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一转千年，第一站苏州吴江首战告捷。
2: 苏州话表达一下，你的这个菜
3: 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
4: 我感觉我吃到的就是一个历史的植物。感谢一转千年餐厅对吴江美食精髓的挖掘。
3: 今天这个一转千年让我知道它还有另外一种美，这种美带给我们的利益是非常大的。
2: 我们十年不见不散。
1: 哎，第二站我们去哪儿呢？
5: 我们去山里吧，采蘑菇。
6: 生长在我们随都大地上的鲜美食材，这就是香飘海内外的随州香菇。
7: 在我们眉山东坡也有一道这样的 C 位美食，东坡肘子，
8: 松阳微盐鸡，传统地道非遗美味，
9: 接单了，
10: 一转千年。
5: 等，我还是想吃鱼，咱们继续捞鱼呗。
11: 山里蘑菇高白鲑，它只吃营养价值极高的西藏泥藻。
12: 今天要给大家安利一道独具特色的美食——雅鱼。
13: 这就是我们徐州的羊方长鱼，已经有4300年的历史了。
14: 接单了，
15: 一转千年。
16: 我觉得不如去草原上骑马赶羊。
17: 我们的羊肉外皮呀，金黄油亮，吃起来却是软嫩可口。
18: 咱们通辽的牛肉干啊，是蒙餐当中的美味真肴。
19: 来阿勒泰，没有什么烦恼是一顿手抓羊肉解决不了的。
20: 接单了，
21: 一转千年。
5: 吃水里的，
22: 吃山里的，
16: 吃草原吧，
5: 水里的，
22: 山里的。
1: 好了，咱们都去。但是接单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6: 是什么？
1: 拜师学艺。

0: 他动了，但我好像没动。
1: 来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喝一杯啊！
2: 干杯！
3: 我宣布，一转千年转家族首次大型团建暨厨艺精进大会，马上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大型晚饭的现场。
1: 大型晚饭，
0: 今天晚上还有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1: 是的，
0: 我们有请我们转家族的成员王冰冰。
1: 王冰冰，王冰冰，
0: 妹妹喊你吃饭。
1: 空间好大呀！
0: 参观参观参观参观。
1: 对呀、啊，第一次来这儿。
0: 这是咱们的会客室。哦。你看，咱们还有大电视。
1: 这么好。
0: 这是咱们的书籍。哦，
1: 我们的参考资料。
0: 拿不准的，哎，拿不准的可以查阅。嗯、对，
1: 这个车太帅了。
0: 这是咱们的工作区，你看，全是真的。
1: 就是燃气灶火也是真的。哦，这么厉害。
0: 坐下聊。
1: OK。这辆车啊，要吹一吹，它是全国首台，而且仅此一台。
3: 什么样的车？背下来这词儿。
1: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它叫饕餮号。
3: 有没有什么全国首台
1: 移动式厨房？
3: 对，可明火之类的前缀。
1: 可以，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定义：全国首台移动式厨房，明火做饭，美味无敌的饕餮号。
0: 哎，咱们说点这个正经的哈、啊。刚才是闲聊，
3: 刚才怎么不正经了？
0: 是闲聊。这个，因为咱们一转千年，咱们的这个核心啊是转。嗯哼。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美食呈现给大家。咱们不是去了苏州吴江吗？嗯、是吧？哈，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
4: 是。
0: 不过呢，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在厨艺上是有小问题的。
3: 我三个人上一期的有任何问题与我无关啊、甩锅王。
0: 如果你来了会让我们的尺度更低。
3: 幸亏没来。
0: 所以我觉得今天呀、啊、抓紧时间提高我们的素养，提高我们的厨艺。为此我专门给咱们第一季的老板朱广权，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就给我支了一招。他说一转千年有一个大厨叫刘强，你听他的名字，
1: 他确实很强，我跟他讨教过厨艺的，还让他指点过切土豆丝儿这件事儿。哎，
3: 我也想让他指点这件，切土豆丝儿挺难的。
1: 哎，主要是就是他要选材很严格的，不是什么徒弟都可以收的。哎，哦，
4: 选材是这个，
3: 你都能成为徒弟，我肯定也能。
0: 哎，我跟你们说，全全真的很棒，全全把刘强给咱们协调来了，哦，要教咱们四个人。
1: 好哎，好哎，
0: 一会儿可能就到了，我把茶就给泡好，等强强来了。
1: 好嘞。
0: 哎，敲门了，
4: 敲门敲门，
1: 客人来了。
5: 开始吧，
6: 强哥呀，
5: 强哥啊，强哥，
7: 这根大骨头你是怎么弄的？
6: 剪一下。
7: 强哥，这半截这个
6: 那不用管。
7: 强哥，连着身体的这个是剪吗？
6: 你就贴着他的筋膜往下滑。
7: 强哥，
5: 得你出手了。
6: 一响他开片，第二响的时候就说明片好了。这个方法呢，完全遵从古法来做。
5: 脖子出来了，
6: 翅膀
7: 真的越到后边

0: 然后我给你复原啊！哇，
1: 大功告成了！
2: 强大厨太牛了！
3: 强哥厉害！
0: 唐英，
4: 强来了！
0: 吴哥你好！
1: 大厨，
0: 强强，你这来就来吧，还给我们带礼物？
1: 那当然了，不能空着手啊！
2: 保温箱吗？
0: 百宝箱，
1: 百宝箱啊！
0: 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当时非常有幸参加了一期节目，当时强强给我们做的是东坡鱼。哇，
1: 强子的这份用心，让我们尝到了穿越历史的那种古时候的味道。
0: 强强不仅鱼做的好吃，摆盘也非常的漂亮。哎呀，艺术感贼强，
1: 还记得？
0: 对呀，
1: 念念不忘，
0: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笑>
0: 其实还是。 受这个全老板的委托，听说跟大家这个交流一下，啊，主要是要提升一下各位的厨艺，
1: 好，
0: 这个任务有点艰巨啊。
2: 什么叫艰巨啊？应该说见到我们，应该说这是小菜一碟，
0: 是吧？
2: 嗯，
0: 这次来了为提升一些基本的烹饪技能，所以说这个
2: 基本的烹饪，
1: 少瞧我们基本的。哎呀。
0: 强强，你可以回去了。全劝让强强给我回去。
5: 那这一次我来了，我要让几位在这个厨房里真正能找到厨房当家的感觉。哎，
1: 太好了，这个时候
2: 要的就是这个当家的感觉，得有技艺傍身嘛。
5: 今天出了这趟车，我就可以做满汉全席。
0: 那有点悬，我跟你说，我喜欢这种flag。来，
2: 把王冰冰的床、被子都给他拿来，应该这辈子他也出不去了。
0: 这个里面其实是特意给你们准备的，不能轻易打开，因为啥？咱们把这个规则讲明白。我带了四门绝技。哦，
2: 我们听听。
0: 它分别是拉花武昌鱼。
1: 拉花武昌鱼，
2: 听过？
0: 拉花武昌鱼是啥？
2: 啊，
0: 气球上切肉丝。 我为什么要在气球上切肉丝？哎呀，绝技呀！我不能在按，我不想体验这个绝技，我就在案板上切不行吗？
2: 挑战嘛！啊，然后还有拔丝流星雨。啊，
0: 拔丝流星雨，
2: 还有第四个煎蛋大翻勺，
5: 煎蛋大翻勺，
2: 翻面，
0: 翻翻点过，点过米。 我你怎么不说我切过土豆丝儿？你光说点米，这过分了。切的挺好，获胜了。当时我是评委，土豆丝它不是切的越细越好，是均匀。你这切的还真不错。
2: 谢谢，
0: 谢谢袁尚老师。因为我给大家出的题嘛，我一定要制定个规则嘛。
1: 行，
0: 其实我们要分成两组来进行一个比拼。
5: 我们四个一组。
0: 四个一组跟我 PK 吗？我觉得每一组各派出一位来进行 PK，
1: 我知道，行吧？知道。
0: 行，你们看看怎么分组。
6: 我觉得，哎，咱都擅长啥吧？我先说，我擅我刀工还不错。哟，
0: 对，
6: 我刀工。
0: 他上一次弄鱼弄得不错，
6: 但是气球我拒绝。
0: 气球我来，我吹那个气球。
1: 吹呀！
6: 你能
0: 冰冰，你擅长啥？哎，
6: 要不我来练练那个啥吧，就是那个什么那个流星雨那个。
0: 行，那我和冰冰一队吧，我们鲁冰花合体。
2: 行，
6: 好，
2: 盼望已久了，冰冰，自从你来了，他就一直盼望着。
6: 天天就念叨这个鲁冰花这队名。
0: 冰冰，你的醋洒了。
1: 拉花武昌鱼，
0: 开始了啊！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哟哟哟哟哟，

相濡以沫，携手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王小鱼和袁枚之间就是千里马遇见了伯乐，我也觉得王小鱼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现代厨师学习的。

0: 首先一定一面不能给它切断，要连着才能拉花。
1: 我知道了，
2: 哦，明白了。
0: 它的长与短完全是你切的距离来找。
3: 刘强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啊，你是先采用的是一个刃儿，就是一个尖儿进去，还是整个刃儿进去？
0: 一个尖儿，
3: 一个尖儿进去，那就。看着这道菜很费力气，它的汗呢？
0: 对呀。哎呀，
4: 强哥，记住这一幕啊！
3: 强哥，哎呀，强哥，哎呀，
0: 呵，上一季有沙哥给我擦汗，妈
5: 呀，我给你擦擦汗吧。
0: 这一季有冰冰给我擦汗，我突然感觉凉快了。
4: 你看你多幸福，沙冰。
6: 就突然感觉我们这个队可以赢了，
3: 会影响您的打分吗？
0: 我是很公平的，来吧。哇，
4: 真的有一米长啊！
7: 拉花五常鱼有诀窍，先把鱼鳍都去掉。鱼鳃处呢下第一刀，刀刃切鱼更省劲儿，每次呢只需一指宽，一刀正，一刀反。千万别把鱼切断，达到炫技、美观、入味三合一的终极目标。
4: 强子可以啊，立刻我觉得你魅力大增。
0: 其实我上一季就挺可以的，你可能没看到。
2: 上一季，
0: 觉得有难度吗？
3: 还好，其实比我想象当中就是简单一点，我还觉得有上手的余地。哟，
4: 你看凡凡有点那个。语气上就有点对我们有压制，
3: 对，有点飘了。你不能因为结成了鲁冰花的 CP 就开始语带攻击。
4: 你刚才一直在欺负我，语言暴力。
6: 所以说，受不了这个气，上鲁豫哥，上，
4: 有这样的吗？
6: 上，
4: 上，你。
0: 开始了啊，计时十分钟。
4: 来，你来剪。
8: 不是这玩意咋这么硬呢？这咋回事呢？
0: 你可不可以把案板往里靠一靠？你感觉你在你用不上力呀？哦，路上。
4: 来吧，别我来吧，下不去手，哥。
6: 他们开始切了。
0: 我发现凡凡切的比我好啊。
2: 不要听这个赞美，
3: 是一种战术是吗？
2: 对，
0: 鲁豫哥，你在最终比的不切断的情况下比的要长度。
4: 我知道，你不要给我压力。
6: 哎，那它要长度长的话，就切得越细越长吗？
0: 对，片儿越薄越长。
4: 你怎么没吃就发出饱嗝的声音？你知道我的厨艺有多么好，都没做呢，你都觉得好吃，
9: 秀色可餐。
3: 因为我发现啊，刚才我点偏刀，上半面宽的，下半面就窄，所以刚才我觉得我不能偏刀才好一点。
0: 直上直下，领悟到了精髓了。
4: 强子，你不要到那边老去鼓励，帮帮我，给他们点压力。
0: 那么老板，哎呀。
4: 我不需要你干这个，
0: 等我下一期能不能来，我就靠老板
6: 养我的意思。我没给干这个活，主要是
4: 我需要我的鲁冰花冰冰上。
6: 这样，我给你那个，给你扇扇风啊。
4: 好，看我妹，
0: 你这容易一下给拍到。我觉得凡凡挺能挑战。
3: 我其实差在力气上，
8: 对，这个还是有力气的差别。
3: 东北女人不服输。没事。
0: 倒计时一分钟，
4: 为了拉得再长一点，我再来一刀，再来一刀。
0: 十，
4: 好了，提前完成。
0: 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开始，暂停。

0: 那就比拼一下呗。嗯，听我口令啊，三二一，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哇，看看
0: 我怎么感觉目测还是凡凡这个均匀程度更薄一点，然后拉的稍稍长一点。
1: 强子，我把你请来的。
2: 等一下，别剪，
1: 继续给我拉开，我要看看强子拉的。哦，算了，不拉了，强子好像是比我们的强点。
3: 他那个真的，
1: 他的
0: 咱可以比一下。
1: 不比了，不比了，我不
0: 这个可以比，
1: 我不比了。
3: 哦，别自取其辱啊，
1: 我自取其辱了。
3: 他好像个项链，鱼头项链。
4: 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鱼是不能用这个方法？
3: 甲鱼。
0: 我其实。
1: 木鱼，
0: 太聪明了，
1: 木鱼，
0: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
1: 还有鲁鱼，鲁鱼，鲁鱼，
5: 可以。
0: 其实鱼常用的草鱼、鲤鱼都可以来做。嗯，凡凡还在这儿总结呢。
3: 因为我是认真的在学技艺呢。哎，
6: 他，你别说，他贴这个真挺窄的。你看你这个，你俩是照手指头比的吧？是不是你按你手指头比，他按他手指头比的？
1: 你跟我是一个组合。
6: 我觉得我得给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别一会儿我们又输在这种事情上。
0: 这已经一目了然了吧？所以说这一局凡凡获胜，然后得了一票。
6: 好，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6: 好，鼓励。
7: 今天跟着刘大厨学会了拉花五常鱼，可别小看这项绝活，要知道我们一转餐厅的订单里，光鱼可就小十单了。就是这么一个造型简单、外表滑溜的食材，却被聪明的大厨们做出了各种花样。所以说呀，物尽其用也是中国烹饪的智慧。解锁技能鱼菜花刀。
0: 那咱们开始第二个绝技的比拼，气球上切肉丝。
4: 气球？
6: 我可以在地球上切肉丝。
1: 你这是来难为我们的还是教我们？
6: 对呀，
0: 考验刀工嘛。
4: 好久没吹气球了。
3: 我气球我都吹不明白，我怎么切肉丝儿啊？
1: 考验肺活量的时候到了。
6: 我特别怕吹气球在旁边，然后一会儿就吹爆了。
0: 技巧，
6: 你给我出去。
1: 三口气。
6: 你吹得越大越容易切爆了。
1: 也是，给强子就得吹大点。
0: 我自己吹。我自己吹。
1: 哇，你就吹用我这个。
0: 我自己行。
1: 你用我这个。
0: 我先给你们打个样啊。中国烹饪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是。
0: 所以说我们要稍稍给它修整一下啊，把这些筋膜要给它都给它去掉。
1: 哇，强子手工真棒哎。
0: 切肉丝在气球上可以这样一片一片的来切它。

0: 其实刀越快
1: 越容易破吧，
0: 越不容易破啊，
1: 不容易破，
2: 就因为钝了你反而使劲儿哈。
0: 是不是很均匀啊？
3: 是。
4: 气球上切肉丝呢，看似天方夜谭，但其实是一个优秀厨师的必修课。肉片别太厚，菜刀别太钝，胆子呢别太小，心要沉，眼要准，手要稳，你就是下一个厨艺之星。
1: 欧阳老师，您有愿望想要试吗？
3: 好，来来，我来，
1: 我给你吹气球，现在就开始。
2: 都在拿墙的这个气球比，
0: 但是你们没发现中间也有奥妙吗？
1: 刘强老师，咱们能不能就是不要边做花手

0: 边一句一句往外他崩呢？
1: 那你们要听精髓啊，我就一直吹，我就一直吹。
2: 强子，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会因为你的口音被扣的经费全部都消失了，一直催一直催，你这句话就扣了1000块钱了已经。
3: 我肉有点厚。
1: 不是你没看到精髓在哪儿？
2: 精髓
3: 啥呀？
1: 没看到精髓在哪儿？
3: 啥呀？怎么话说一半说走了呢？精髓啥呀？
1: 可以允许你们把肉修整一下。
2: 可以把肉修整一下，
1: 在气球上可以这样一片一片的来切它。
2: 哦，就是不要弄得那么异形。来来来，我懂了。来来来，快快快，我给你切成正方形。
3: 你这个切完更异形了呀？你咋切成梯形了呢？你还不如我那规整呢。
2: 谁说的？
3: 这啥呀？
2: 这不就一片吗？
3: 不是这么窄，咋切？
2: 这不就一片吗？
1: 咱们就这样吧，再给你们拉低点难度，就切一片肉，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切完，好吧？准备好了吗？
3: 来吧。
1: 你跟我站在一起是最安全的。
0: 我不可能，你手里仨气球呢，我傻呀我。
1: 来。我宣布第二轮比赛开始。

0: 哇，冰冰可以耶，这个心理状态是吧，不是一般女生才有的这种状态，一看就是干大事的啊。
1: 别说话
2: 要需要安静。
1: 你想听点什么歌吗？我给你唱。
3: 离我远一点，所有人离我远一点。
0: 要炸了。
2: 其实我觉得冰冰她很伟大，她崩崩她自己，
3: 崩我自己，
2: 自己，
3: 我自己还行。
0: 冰冰一定要绷着这口气啊，那个劲儿拿捏好手，尤其是快一会儿就没劲儿的手腕，没劲儿容易危险。另外呢，就千万不要用尖儿这种东西去碰气球，平面面与面相交会形成一条线。哎，
1: 鲁迪哥，你知不知道？
0: 尖儿和面相交形成的是一个点，
1: 你知道干戏
0: 点就容易炸，线就不容易炸。你看，没白学几何。
3: 干戏活的时候特别讨厌别人在旁边叨叨。
0: 主持人一般很怕冷场，你知道吧？
2: 但从目前来看，冰冰切的还是比较均匀和切的比较细啊，但是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倒计时30秒。
0: 冰冰很棒啊，凡凡已经快吓得不行了。
1: 你等一下。
2: 五四三，
1: 可以，不着急，不着急，好。
2: 一，比赛结束。
3: 好了，
4: 好，居然没破。
1: 我的点不是你居然没破，是居然一个人都没破，
2: 挺意外呀。哦。
0: 我总觉得强子是有点，就是我们越是被他挑战的全失败，他就有快感，你知道吧？
2: 其实我起初应该给你们增加点难度。
3: 怎么增加难度呢？
2: 不断的在演你，应该。其实我不断的在演你，应该第一刀的时候，我应该把气球特意切破，你这样增加你的
0: 紧张度是吧？
2: 对，紧张度其实有点太平缓。下一次我再来，我把这气球放钉子上，然后咱们在钉子上切，气球再切，然后咱们在钉子上切。
1: 来，你等一下，你没收你拥有气球所有权。好，
0: 让你们看看我们的摆盘。
3: 摆盘艺不艺术？
2: 王家王等于
3: 摆盘，这也是一个作业。
0: 王家王代表着大王。
1: 刘翔老师，刘翔老师，我们不要听花言巧语，我们直接评判结果。
2: 那个，要从均匀的角度来讲，其实冰冰切的还是一是。

0: 又快又均匀，而且符合跟我这个其实长短粗细还是掌握得很好。要从这个数量来讲，其实欧阳老师切的还是比较多，但是咱们既然要比拼要有输赢，那这一局冰冰获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我们晚上要加菜，有肉肉丝了，太好了。
3: 今天终于明白了孔老夫子的那句经典名言，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究竟是什么意思了。这肉该怎么切，宋代的东京梦华录里就有记载。当时的街道市集随处可见卖肉的小摊，老板们个个刀法了得，阔切、片劈、细抹、钝刀，把肉处理的是明明白白。都说好厨师一把刀，食材能处理得多么精细就得看刀工，刀工修炼这才刚开头呢。
1: 来，我们进行下一项吧。
0: 咱们开始第三轮的比拼。
1: 好，
0: 拔丝流星雨。说起拔丝，我觉得冰冰和凡凡他俩像我一样从小就吃过这类的菜，
1: 对，
0: 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宴席啊，或者是逢年过节都会做，
1: 对，必点甜品，
0: 必点的。
1: 对，
0: 那就咱们开始一步烹饪区。
4: 好，
0: 开始，
1: 开始开火了，这算是
5: 这么一盆呢。
1: 还不拿冰糖啊？
0: 其实绵白白糖、冰糖、砂糖都可以。哦，
4: 那我想问，比如说我有些人不能吃糖，我用那个代糖木糖醇
0: 也可以啊，
4: 也可以。
0: 对，嗯，咱们先准备一碗水啊，我先演示一下啊，拔丝的这个没有那么难，大家觉得总是觉得会糊啊，或者怎么样？其实它的水和糖的比例，先告诉你们，就一比一。
1: 哦，水和糖一比一。家伙这么多，
5: 我感觉做完这道菜之后，全中国女孩子都不吃拔丝了。
0: 为什么呢？
1: 这么多糖，
0: 这么多糖也不放在一盘里啊。
1: 我刚才放这么多糖，我已经放弃这道菜，就是放弃吃这道菜了。
4: 要用大火吗？
0: 对，先要大火给它烧开。哦，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因为这种甜品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甜品，比如说我们蜜汁儿，大家都吃过一些蜜汁儿的菜，然后呢挂霜，比如挂霜芋头啊、番沙、挂霜丸子，然后再就是琉璃，
1: 琉璃，
0: 琉璃，比如说琉璃白肉啊、琉璃丸子，完了之后拔丝，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甜品，再往上就是糖色，
1: 糖色，
0: 糖色，在烹饪上它不叫糖色。它就叫糖色，
4: 糖色，
0: 对，
4: 色色
1: 色，不不，你得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上得入乡随俗，糖色，
4: 糖色，
1: 是吧？不是得那个，就那个韵律，
0: 带这个劲儿的，
1: 对，糖色。
4: 开了，开了，
0: 不用管它，
4: 不管它。要我们做这道菜就可不耐心了，老想去搅动它，怕它糊了。
0: 可以一会儿帮我准备一个凳子吗？就可以。站得高一点点的，
1: 我们谁准备凳子？是不是哪一组获胜的几率高？要不我趴下，你踩踩我身上咋样？嘿，
4: 不行！
1: 王冰冰，你付出太多了，王冰冰。没有，我这不单纯的就想为强哥服务一下。
4: 嘿，哎呀，女汉子，
0: 这么有劲吗？
1: 这不省事吗？我还得扛着他过来，我觉得费劲。
4: 冒泡了，冒泡了。
0: 现在你看看是这种大的鱼眼泡，而且还不规则，你看就什么时候变均匀的小鱼眼泡，它是一个状态的变化。哦，再你看现在糖，你虽然觉得像糖水一样，但是糖实际没有完全融化。如果我现在盛出来它冷却了，就跟砂糖一样一样。嗯，其实这个过程我就让它的水汽要蒸发，然后这个糖呢要充分的融化，但是它要到一定的程度上，比如说到糖色那个状态，它又吸稠了。
1: 所以它是从稀变稠再到稀。
0: 对。
4: 哎，我觉得泡泡发生变化了。
0: 发生变化了，也差不多了。你看看它的颜色开始渐渐的微黄了。你看那个泡是不是那种小的鱼眼泡？
4: 是的，
1: 对对对。
0: 而且看起来还有一点均匀了。其实这个时候已经达到拔丝的状态了。然后我就关火。
4: 我要是自己在家做到这一步，都已经慌得不行了。
1: 我都不可能等到这一步吧。

0: 早把锅吃了，是不是？
1: 就觉得肯定，怎么可能这么长时间？
2: 就是。哎，你看强子这个有技巧，他是要滴答，有点粘稠感了。
3: 你们能瞅到这种感觉吗？
2: 又有丝儿了，糖丝儿开始出现了，
3: 这是银丝。
1: 哎，烫吗？
3: 烫，这滴到手上就给你烫块皮下去啊！千万不能用手，就大概这个意思啊，大家看到吗？
1: 所以它到底怎么流星雨啊？
3: 看着啊，接下来就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见证奇迹的时刻。哦。哇。
2: 哦。哇。
0: 这样啊，
3: 可以不要用手啊，再滴到手上真会烫的。
0: 哦，所以你想饭店里好多这种都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3: 其实这个时候你们应该许个愿
2: 啊，许个愿。
1: 许愿我们队一会儿能胜。
2: 哎呀，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甜甜蜜蜜。
0: 我的愿望是祝愿看这期节目看到这一幕的每一个人发量都能这么多。
2: 那都是白发哎，妹妹。
4: 哎，没关系啊，那个我就
0: 可以染，但是有的头发不能长。
5: 1912年，化学家美拉德发现了一个美味秘密：糖与蛋白质混合加热时会形成褐色的物质，还会产生独特的香味。下次家庭聚会，你可以给爱的人下一场有甜味的流星雨了。哇！
0: 我感觉做完这道菜之后，全中国的女孩子都不吃拔丝了。
3: 你看这个丝啊，这都是银丝。其实拔丝的最高境界是银丝。
1: 我刚刚看放这么多糖，我已经放弃吃这道菜了。这么多糖，谁敢吃？
4: 哎，我觉得我最该做这个，是放在这上面，好像比
3: 这个
2: 发量增加了。
0: 全中国女孩子都不吃拔丝了，这么多糖。
1: 众所周知，我是7秒记忆。
0: 好了，我们欣赏完了。
4: 好，
2: 第四关吧。
0: 第四关吧。哎，我问一下，因为我们要涉及到人员的分工问题，第四道菜是啥来着？
3: 煎蛋大翻勺。
1: 对，那欧阳老师，
4: 我来做这个，我来做这个。
1: 内讧了，内讧了，
0: 怎么回事？
2: 欧阳老师，我觉得跟以前您的性格都不太像了哈。
0: 这个颠勺有那么，
4: 因为这个我有过一个就是童年的阴影，啊，对我真的是烫着手。
1: 你一会儿就是可劲儿往房顶上扔，
2: 哎，什么就我了，你就轮给我了，你来嘛。
1: 颠勺不得不是我来这个，
2: 你来
1: 不说颠勺的吗？
2: 咱俩就已经这么分工了，
1: 那难道不是吗？
0: 就是忽然发现，就这个环节真的是不利于人民内部团结。
2: 强子，我觉得让你来，我真的很后悔。本来我们是一个很团结的团队，被你搞得七零八落。
3: 没事，我一会儿会把这个
2: 搞得更散，是吧？
3: 来吧，你们自己盛糖还是我给你？
4: 哎，我们自己来，
3: 自己来。
4: 好，
3: 那千万不要烫到。
4: 好，
2: 一定要对匀哈，要让它匀。
4: 哎，是这样吗？
2: 我总感觉欧阳老师又在画画呢。
4: 好，
0: 小心。好，
2: 准备啊！
3: 一定要让它均匀了再弄，要不一块一块就下来。
4: 对，对。
1: 凝固了，凝固了已经。
2: 快撒吧，撒吧，快撒吧！哎，可以哎。
1: 可以。哇，
2: 晃。
4: 哎，这个雨下的还蛮密的，
2: 漂亮哎！扭一扭，冰冰跳舞，稍微抖晃一晃，晃晃腰，就是那个肚皮舞那种感觉。

0: 风呼雨呀，啊，一丝丝的往下下呀。
1: 我现在在想啊，如果一个不知道咱们在干什么的人忽然推门进来，然后一个人在上面干这个，底下人还很紧张的看着。
2: 没准马上进来一个人会跟着你们该吃药了。
1: 对，行为艺术。
3: 好，差不多了，
1: 应该可以了。
4: 可以了，
5: 好的，
1: 收一下。
2: 好，哎，比一下，比一下，你看看，一个是金丝，一个银丝。哇，
1: 真的，明明是一锅的。
6: 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嗯，那我们白色的跟金色的，对不对？
1: 他们两个真的。
3: 哎，我头发刚好也是黄色的，我头发也是黄色的，很搭很搭。
2: 来来来来，我们又重新组成了组合，
1: 强颜欢笑。
2: 我们是被抛弃的，
1: 强颜欢笑。
7: 我觉得这一轮的比拼呢，旗鼓相当，各有各的这个优势。我宣布，这一局平局，1-1。
6: 哦，平局。
8: 地记的一转千年，有道美传让我印象深刻，就是看起来不怎么像一道菜的唐蚕。中国古代将厨艺称为割烹，这是切割技术与火候烹饪的合称。而要检验一个厨师的火候，原来只需要一粒小小的白砂糖，白糖入锅，时间太短水出不去，时间太长糖会焦。美食与做饭人的心性也就在这方寸之间慢慢酿成。熬糖拔丝，火候很重要。
3: 来吧来吧，下一组由你们来决胜负了啊。
9: 明明我的任务完成了啊，
1: 你就往里怼。
2: 下一道菜是什么？强子，
7: 煎蛋大翻勺。哇，这位翻勺您觉得简单吗？
2: 难，哎，翻勺翻不好了，这锅也重了。
7: 进行下一轮。
2: 哦，这个轻一点。
1: 哪个轻啊？
7: 这都可以，这个锅也可以啊。
3: 还有蒸锅。
1: 这个，我选择这个。
3: 给你机灵的，还你选择这个？
7: 给你机灵。
1: 它真的很轻，
3: 翻不起来，你知道不？你那臂太了。
7: 来吧，
6: 好，
7: 鸡蛋已经来了，这个还用我展示吗？
2: 当然，
7: 当然。
1: 我们想看看厉害的电锅是什么样的。
7: 吃不吃啊？吃不吃啊？吃的话我就加点盐，如果不吃那就
1: 是有点饿。
7: 那我就稍稍给你们来一点点。
1: 我人生挚爱炒鸡蛋，在经常晚上半夜一两点钟，我决定吃不吃夜宵的时候，我决定不要订外卖，自己上厨房炒俩鸡蛋。这个真的是我特别爱的一个夜宵，
3: 太健康了，你的生活方式简直不敢相信。
1: 没有，也有啃螺蛳粉的时候。
7: 一定要把锅热一热，要不容易粘锅。热锅凉油是这个烹调之前的必备。
3: 炒鸡蛋还是要多点油哈，
1: 对，它能膨得更大更嫩。
7: 其实我这一步我要说，我不是往里放东西，我要润锅，你们相信吗？
3: 要把油倒，
10: 要润到这么高，
2: 要不然
3: 要不然油温太高了。
2: 所以其实他们那个大厨一般这锅是不见水的，
7: 炒锅不见水，这时候
2: 一见水就他要再润一次。
10: 好，来了来了来了。
2: 哎，你这个炒鸡蛋法我还第一次见。
10: 对，我第一次见。
7: 这煎蛋呢，你要煎的话，你要煎的不是特别圆吗？哦，
3: 它为什么这样子就会圆呢？
7: 它煎的会薄厚均匀。哦，如果说你要全是这个蛋液进去，等的底下凝结了，其实上面还很稀。
2: 就是咱们那种煎法不是容易出那个异形吗？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边上容易焦了。
2: 哦，
3: 哎，它现在变成鸡蛋泥那种感觉。
2: 我们平时做这么圆吧，纯属靠运气。
1: 他自己要那么圆就很省心，是一颗省心蛋。
7: 那关键你看它薄厚要均匀吧。哦，有的你煎完之后它薄厚不够均匀。翻锅咱们规定啊，就前翻一次后翻一次为准啊。啊，不给你们那个大翻的这种难度了。
2: 叫什么？前翻一次。
7: 对，
1: 这样后翻怎么翻啊？
7: 比如说来一个最基本的，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让开让开让开，
1: 来个最基本的，
2: 比如说就这样。哦，
1: 这就是正常的翻法。
2: 这是已经前翻一次了。
1: 这个是属于往后翻嘛，一会儿往前翻。哎呀，来了啊！哟，哟，后翻难。
0: 后翻。
1: 对，其实这个是往前翻。厨师为什么这么翻呢？他不容易油崩到自己。如果说你再来一个难度高一点的。
0: 哎呦！哇，魅力四射呀！这个镜头基本上就抓不到了。牛啊！
3: 一个圆圆的鸡蛋饼的诞生呢，总共分两步：第一步，用冷油润热锅，既让蛋液不粘锅，翻勺又能少摩擦；第二步，将一部分炒熟的鸡蛋和蛋液混合，再下入锅中。
4: 这样的蛋饼不仅形状好看，而且受热均匀，冰冰吃了都会缩好。哎呀，
2: 真不错！原来这么圆的煎蛋是这么完成的，漂亮！哦，
4: 好漂亮啊！
2: 漂亮漂亮漂亮！
3: 来，筷子准备好了，开吃吧！
2: 开始，这个是真的可以吃。来来来，
3: 他出锅的那一刻，我就已经去拿好了筷子。
2: 我怎么觉得是鸡蛋，这跟平常的香味闻着都不一样呢？
1: 那你火候到了，
2: 来，
1: 所以我跟你说，会做饭的男人，你看魅力四射，本来强子进来的时候黯然无光，做完这道煎蛋之后，你看，
2: 是吧？
1: 腥味十足。哦，
4: 这个最好吃的炒鸡蛋。
2: 女孩子的状态，在强哥面前，强哥在他们身后都是这样的。
4: 现在我是冰冰和马凡叔身后的男人，我们俩现在眼里只有鸡蛋，
2: 是不是？成就感爆棚！哦，
5: 这种口感太好！哎呦哎呀哎呀，
4: 棒，但是很好吃，好吃。
2: 好了，吃完到你们表演了，
5: 看大家吃也吃了，现在开始第四轮的比拼。
2: 瞧我们冰冰打蛋都是那么的优雅，看我们的欧阳老师打蛋是那么的粗犷，
3: 真是技术哎！这个蛋才是高效的蛋，
1: 少来你们，
5: 优秀的蛋，
4: 我献给你打发了，我就成功的蛋，
1: 打成奶油味
2: 的蛋，
1: 可以了，
2: 可以了，
4: 够了，
2: 你看不用再练习什么基本功，端端水啊，翻翻米啥的了，是吧？直接咱们就。
1: 进入正题了，你不要在我身边，你在我身边，我有压力。今天真是学习了。嗯，我怎么觉得我的圆又有点靠运气了呢？
2: 那你这火力挺猛啊！
6: 听到了，吸取经验，火力少点。他开吧，这个咱这个锅慢。
1: 所以呢，它就有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它不会糊。它就是一个罐劲儿，你还能收住，但你要控制到你这个力量。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别糊手上，主要是。呵，呵，呀！
1: 一、二，
2: 你怎么只往回推，不往回拉呀？
1: 加油，
2: 龙玉哥！胜败在此一举。
1: 真起来！嚯嚯嚯！他动了，但又好像没动。真的，我有一种感觉，我会呼脸上。
2: 不是你不把它立起来就不会呼脸上。
1: 说起来容易，妹妹你上来试一下，真的很紧张啊！而且这么多人看着我哈。嗨嗨！
2: 糊了，就时间太久了。但强子，我真的我觉得我过了我心里这一关。
6: 那翻完山还得越岭呢，还得回去呀。怎么翻过来？怎么翻回去？回翻不行啊！劲儿，哎，这回怎么回呀？这个劲儿不好拿捏。试一把。
1: 看看凡凡的啊，我先看看凡凡的。
2: 但你能过来，但不一定能回去，
6: 对吧？因为它太小，它铺开了。
2: 苹果，我回它是很难的回。
6: 没事，我就做一个，一个能成功我都不容易。
2: 加油！我知道你的心情，刚才我的压力也特别大。
0: 我不行，怎么办？

0: 不能说你不行，你加油，
1: 别怕。哎，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再抖一下，
0: 翻过来一半，再翻过来又过来那一半，
3: 蛋包饭，
2: 对对对，你是做蛋包饭很好，哎，已经成型了。
0: 啊，现在凡凡已经翻不过去了，你要能完美的翻过去算你。
4: 是这样，咦，
2: 你得有个给他颠起来的动作，你得让他到空中先。
3: 哥，你是不是得后面往上提一下，他才能这么掀起来？
1: 这就我就发现看别人的时候就不一样，自己弄的时候就不行了。
3: 哥，心一横就这样了。
0: 当局者迷呀。嗯。
1: 嗨。真的不行啊。
2: 我试试，我试试，我试试。
1: 你小心点啊，
0: 别呼我呼手上啊。
1: 冰冰是蹦了一下。
3: 原地蹦，
0: 你这个为了起见，哥给你翻过来，然后你再重新来，要对你不公平了。我是一个公平的裁判，
1: 加油！
3: 那个太沉了，那个真的太沉了。原地起跳，起飞未成功。
2: 怎么找
1: 你？是不是刚才冰冰在我旁边？加油哥，加油加油，使点劲儿，没事儿，翻一下。
2: 哥干啥呢？粘底下假动作在这儿。不是你提锅呢，在这儿顶起来。你得有个给他颠起来的动作，你得让他到空中去。
3: 他自己蹦的比锅蹦的要幅度要强。
1: 我发现冰冰还是不由自主，不能控制。我拿这个锅练一下，
0: 他俩不一个劲儿。
2: 哎，这太适合吃蛋包饭了。
3: 对啊。
2: 翻过来了吗？
3: 我的已经被我们两个吃了一半了，
0: 评委都没吃，哎，
1: 有点意思了。哎哎，
2: 哇，这么多赢，
1: 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我
1: 看到了吧？哎，
0: 过来了，过来了。哇，
1: 我都难以相信，
0: 是不是一层窗户纸？哇，
1: 太感动了，
2: 一下就会了，太厉害了，
0: 自然就悟着了。
1: 强子，
0: 可以，行，
1: 真是强师就有高徒啊。
3: 我觉得就是我们主动申请，就是我觉得这一票其实要给鲁豫哥，因为呢他的这个就虽然是比拼啊，但是鲁豫哥学会了一项技能，正着翻反着翻，就是传授技艺的精髓就在这儿嘛。您来的意义也是啊，是不是这票免费给他们。
0: 所以呢，这一轮我宣布鲁豫哥和冰冰获胜。耶，
5: 大翻勺就是看别人翻很轻松，自己上手才知道到底有多难搞。别小看这厚重的大铁锅，没发明之前，人类都不知道炒菜有多方便有多香。但这方便是有门槛的，短短几分钟里要把握火候、温度、食材，还要聪明地使用自己的身体力量。唯有成功翻勺的人才能明白得心应手快乐。煎蛋大翻勺，学了不后悔。
0: 咱们总比分2-1，那这样呢就有请欧阳老师和凡凡把我们刚才切的这条鱼给烹制成
3: 熟。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不然他俩做饭我也不想吃。
2: 我申请能不能给我煮个热干面。
1: 我申请，我还想喝个排骨汤。
3: 驳回，做啥吃啥。
0: 但是我今天来了不能白来，虽然跟你们传授了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技艺，但是我还准备了一道大餐。哇，
1: 拿手的。
0: 对，
3: 硬菜肉
6: 鱼
3: 虾海鲜
6: 鸡。
0: 再猜，
3: 硬猜，就不猜了。
1: 我觉得有盲盒效果很好，等着。
2: 好，
1: 那行，那咱俩就可以坐享其成。

0: 们厨艺高呢。哎呀，
1: 哎呀，有时候胜利了，坐在那里的时候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啊。
0: 没错，这就是强者的世界吗？
1: 真的，
0: 有一点孤独。
1: 有时候越过那个关卡的时候很难，但是你勇敢的过去了，
0: 发现你可以挑战一切事情。
2: 我先放进去吧。
3: 可以了。

0: 哎呀，我得跟强子学习学习这蛋炒饭。你就是把那个生蛋液和到米里了，是吧？
1: 这样一炒出来颜色好，第二呢，炒出来颗粒分明，粒粒饱满。
0: 原来如此，所以我们看外面的炒饭炒的金黄，原来是这么炒出来的。
1: 其实朴实无华的蛋炒饭，就放点盐。啊，
0: 其实有时候特别难的是最简单的，是吧？番茄炒蛋呀，蛋炒饭呀，看似很简单，很不容易炒好。哎呀哎呀哎呀，开始炫技！
1: 你要这样翻，就是太简单了嘛。啊！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啊，
2: 天哪！
1: 前后，然后呢，你就可以反过来旋起来，然后你也可以这样。哇
2: 哇哇！太厉害了！
0: 漂亮漂亮。哎，但你别说，强子这么弄出来的米饭，真的一粒儿是一粒儿啊！
2: 它就受热特别均匀。
0: 对，
1: 其实你饭炒好之后了，又不能缺油，缺油了饭不够润，但还不能多油，一吃了满口油，甚至盛完之后盘底不能有油。哦，这得把蛋放里，因为正好这个也叫碎金饭，别名又叫蛋炒饭。嗯，传说当中。不，隋炀帝吃过这个碎金饭。
0: 隋炀帝也是个爱吃的人，有不少菜，金鸡玉块不就是隋炀帝给起的名吗？
1: 出锅之前，放上葱，
0: 灵魂的小葱。
1: 对，这回这颜色
0: 漂亮。哎呀，你瞧瞧，
1: 起火，
0: 可好看了，我们这大米炒的。
1: 你这厉害呀，凡凡，你这肉丝炒块儿啊。
2: 哎，等会儿，大厨跟平民的这种乡间的炒台班子怎么可以品头论足呢？
1: 基本的搭配呀，丝配丝，片配片，块配块，
2: 是不是？
1: 你切个青椒丝就可以。
2: 那要不然你炒。
1: 但是我炒归炒，但是切不是我切的啊！我要跟全国的观众说一下，然后
2: 这是我们共创，现在特别流行共创，
1: 对，共创吧。
2: 哎，这是我们的鱼好了的声音。
3: 对对对，鱼好了。鱼都应该好了，那咋等？等它稍微
2: 凉散散气儿。
3: 对，
2: 你小心，你小心，
3: 凉一点。
1: 凡凡教你一招，你看看怎么能给它炒好？肉丝跟青椒一起下锅。啊，
2: 但我每次会先下青椒，我觉得好难受。
1: 所以说这个炒老了，对吧？
2: 得放辣椒，干辣椒在你左手边。
1: 为什么要放辣椒呢？
2: 想辣一点，不下饭。
1: 确定？
2: 你碾碎了，等会儿大厨，你怎么不给它掰开放？
1: 那你为什么不切好了？我就想，
2: 因为你知道正常老百姓家里哪有功夫切菜呀？哎呀，好辣呀，有点放多了，放猛了。
1: 我干了20多年的烹饪，让凡凡给我难到了。
0: 怎么了？
1: 肉丝炒青椒块，完了还得后放一点干椒，主打的就要吃个辣味儿。
0: 没关系。我觉得生活随意点挺好。
2: 我就是觉得呀，刘大厨就是高阶版的那些都已经习惯了，得给他点儿咱们就
0: 接地气的
2: 寻常老百姓家里的一些方式。
0: 真的，
2: 好，我们上菜吧，刘大厨，您得有一点仪式感。
1: 好，来你端这个，共创。
2: 好，
1: 然后我端着我这个碎金饭，维哥的自己的鸡蛋，
2: 他的鸡蛋必须有一席之地。
3: 好。我放哪边？
2: 放中间吧。
3: 好，哇！
2: 来，大家入座吧，我给大家分个饭。
0: 围裙给你摘了，欧阳老师围裙给你们摘了，凡凡围裙。
2: 好，我盛完饭的。
0: 好嘞。

0: 突然感觉我们的饕餮号有家的感觉。好，我是真的饿了，我要再吃多一点。
1: 请坐。
2: 好，来，
1: 强子坐中间。
3: 谢谢。哎呀，
1: 今天多亏了强子，教了我们好多绝活。来，强子，你最辛苦。
4: 忙了一晚。
1: 喝点饮料。来了，来。哎呀，今天我觉得收获颇丰，强子的到来给大家带来了惊喜，当然他也把我们搞得不是很团结，但是最终我们学到了不少本事。来，我们一起喝。

0: 开灶了，干饭人开始工作了。
1: 我给你盛点菜吧。
0: 没事。强子，你做的炒饭真的很好吃。
1: 好好吃啊。
2: 二十余。
3: 中国人的餐桌上讲究左头右尾，肚皮朝前。哦，这个鱼放反了。
4: 哦，的意思就是尾巴要
3: 尾巴还是这边，在肚子要朝，肚子要
4: 好
3: 在这边。
0: 啊，有这讲究。
3: 对，
4: 来，
3: 这也反
4: 来。哦，也反，
3: 左头右尾。
1: 这其实是应该给它翻过来。
4: 哦，这反正它就反了。嗯，
1: 没关系。嗯，
0: 我们家乡呢，就是鱼上来之后要喝头尾酒。嗯，哦，鱼头冲着谁呢？就代表着你有好运要发生。鱼尾冲着你呢，代表着你的人生更加灵活。哦，哎，很有讲究的。鱼头靠的咱俩是吧？来，咱俩喝个鱼头鱼尾酒。
2: 我俩吐刺儿。
0: 鱼上钩了。来，彼此祝福一下。来，欧阳老师，来，强子，来，
5: 干杯！
0: 为我们一转家族干杯！
4: 干杯！试试这个鱼，趁热哈。
1: 我特别喜欢吃鱼肚子这块。
6: 我往那个鱼肚子里加了一点酸梅，就是加了一点它那个梅子。
3: 你这是古籍菜吗？
6: 不是，马家菜。
3: 那我觉得这个加了一点这个梅子，这个风味就是不一样，
1: 丰富了，
3: 就是不一样。
6: 是不是？
3: 对。
1: 哎，我发现这种梅子其实它还真的用处挺大的，很多菜加一点之后就立马变得不一样了。
0: 我今天最大的心理收获就是那个翻蛋，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反着翻一下。你看着很容易的一件事儿，但真在热锅上，再过就是糊了。
1: 心理压力大。
0: 你那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嗯，还害怕弄到自己身上烫着自个儿哈。所以刚才我在那儿也准备放弃了，后来我就想再来一次试一次哈。哎，就那么一下你就成功了，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
3: 其实最难的记忆就是超越自己，
0: 超越自己，
3: 对，
1: 先迈过心里那道坎儿。
6: 好，我们都已经属于吃饱了的状态了。嗯，然后我今天呢，为了稳固我们之间刚建立起的友情，我就准备了一点茶余饭后非常平缓的游戏，谁是卧底都会玩吧？嗯，
3: 听过。
6: 会玩吗？
0: 一般。
6: 咱们能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要伴随着饱嗝？
0: 一般，全国第三。
6: 来吧。
4: 嗯，好。
6: 来，好，抽吧。
4: 好，来，这一张。

0: 说，开始。
1: 怪物，
2: 四条腿儿。
0: 表情，表情管理，控制一下。三，游戏二。
3: 现代。
4: 什么鸟？

0: 我来复述一下，冰冰说的是游戏，鲁豫哥说的是现代，你说的是啥我忘了、
1: 啊、四条腿，
0: 四条腿
1: 它是
0: 怪物，
1: 怪物
0: 投吧，三二一，指出它。
2: 这么明显吗？
0: 冰冰你给我看，我大概知道你是，你给我看一眼你是不是。哦，对，冰冰拿的是贪吃蛇，
1: 你们是啥呀？
0: 他们三个是饕餮。哦，
1: 哎，我说，哎，我说这个东西两个词词义应该相近，好不好？
3: 因为我说的是我们饕餮号特别现代。
4: 对呀、啊，我是四条腿。对，
1: 这都应该两个词性是相近的。
0: 来。这个就是大家既然都上道了，我们就玩一个稍微高级版本的一点的啊，我来发，我来考虑一下谁当卧底啊。
4: 嗯哼。那你发谁第一个发谁是卧底、啊、
5: 嗯，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1: 他发他肯定这把不给我卧底了。
0: 那可不一定。我这个人呐，开始从鲁豫哥先开始。
3: 自由自在，
1: 有生命。哇，
4: 肉很白，
3: 肉很白，皮很白吧。
0: 第一轮玩这么大吗？刘翔老师直接带节奏了。来，欧阳老师，
6: 两只眼睛。
0: 这一轮如果大家觉得没有要票的可以保一轮。大家觉得有很明显想要票出去的人吗？
3: 有。
0: 谁？
3: 强子。
0: 哦，冰冰觉得呢？
1: 鲁豫哥。
0: 强哥呢？
4: 我也觉得鲁豫哥。
0: 欧阳老师，你这票很重要了，鲁豫哥的生命攥在你手里了。你觉得鲁豫哥要票出去吗？还是想保他一轮？
6: 保他一轮。
0: 好。那这一轮从欧阳老师开始。
6: 银色。哦。
0: 强哥。
4: 高蛋白。
0: 这么拙是吗？冰冰。
2: 好吃。
0: 好吃。鲁豫哥。
3: 特别好吃。
1: 不太这样的，
0: 怎么会有人在我是卧底这个游戏当中不自救？好，这一轮开要票人了啊。好，大家选出一个。
1: 鲁豫哥。
3: 我怎么了？
0: 鲁豫哥不要紧张，鲁豫哥出局，游戏继续。哦，
3: 瞧瞧，哼。
4: 现在等于卧底还没出来。
3: 你们冤枉了我。六月飞雪，快下雪吧。
0: 从冰冰开始。三，
1: 那个二，能呼吸。
0: 强哥，你已经说了很多大白话了，这一轮要不要换个策略？
4: 换个策略。
0: 三，
4: 能吃。
0: 说过了。三，
1: 我说过。
0: 说过了，不能啊。三，
4: 有尾巴。
0: 欧阳老师说过吗？没有。哦，好，暂且放过你，欧阳老师。
6: 尖。
0: 啥？
6: 尖。
3: 尖
6: 尖。
0: 啊，我明白，您说的是那个，就是烹饪的那个技巧，尖。
6: 尖。啊，
0: 尖。大家都很没看出来呀，我的朋友们平时都很老谋深算的。我看不下去了，太和平了。票人，票人，这一轮必须票人。三，互相指认啊，我就喜欢这种环节。二，
4: 我投冰冰。
6: 冰冰。
0: 好，游戏继续。
3: 我们
1: 这个卧底可以啊。
3: 这里面有高手啊。
0: 现在情况是什么呢？其实卧底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卧底，所以他表现得特别好。我也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因为卧底到现在啊，以我对他的判断，他根本没有想出来他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很好。骗得了别人的前提是先骗过自己了。好，给两位的提示就到这里。
1: 其实说按理到这个

0: 时候卧底应该就胜了吧？
1: 不，就是这时候还要再票一轮。
2: 如果票错就
0: 胜了。
2: 他俩票啊，那肯定互相指认对方啊。
1: 你们俩加入啊？
3: 我们俩加入啊。
1: 规则我定，随意更改。你们俩这一把说的词必须要最少是两个字，不许再说一个字的了。
4: 我说是吧？
1: 开始，强哥说。
4: 有姓。
1: 啥？
2: 什么？
4: 姓名的姓。啊？
5: 气泡，
1: 来吧，两位，抉择的时候了。欧阳老师说气泡，强哥说的是有幸。
2: 强哥，
1: 好，
3: 强哥，
1: 指认吧。欧阳老师，您可以不用投票，肯定指认的是对方。对，
4: 我也可以指认吧。
1: 不能了，
2: 你指认啥？我俩都死了。
1: 来，我来公布答案。啊。鲁豫哥、冰冰和欧阳老师拿到的是鱼，就只有一个字哦。而刘强老师拿到的是鲈鱼，哦，所以他说有幸就不对了。
4: 这我就卧底呗，就是。
1: 那
4: 我不说有幸的话，我这不姓卢吗？
1: 你其实还能再瞒一瞒。
4: 我可以再瞒一瞒。
1: 对。没有想到谁是卧底这么好玩啊！
4: 太好玩了。
1: 以后我们可以组织我们每一次嘉宾都来玩一玩，私下玩一玩，真开心。
3: 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玩也玩的特别的开心。
4: 对。
3: 今天呢，我们特别谢谢这个强哥来到我们一转千年，给我们这个团建搞得有声有色，把我们搞得分崩离析。哎，但是我倒觉得我们每个人都长本事了，
4: 是的，
3: 是不是？其实强哥今天是抛砖引玉，我们学的其实是小小的几招，但是其实强哥是告诉我们，接下来一转千年，我们要加强内外兼修的本领。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的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做得有声有色。那好，咱们到底下一站去哪儿呢？回家先练功去啊！好，一转千年由中国烹小鲜，下一站我们再见。
1: 再见。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1: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要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2: 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3: 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0: 我信。
3: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4: 谢谢。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王晨浩小朋友，身高1.38米，所在地区福建厦门，手速指数8颗星，好奇指数6颗星，可爱指数6颗星，表达指数3颗星。
9: 大家好，我叫王晨浩，来自于厦门。从小我就喜欢手速类的游戏，比如魔方、汉诺塔，尤其喜欢竞技叠杯。学习叠杯之后，我就开始带领小区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练习。从那之后，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而且自从跟我

0: 叠杯之后，他们就戒掉了爱玩手机、爱打游戏的小毛病。我每天都要花2个多小时练习叠杯，周末更是要花7-8个小时练习。
1: 打个招呼吧。
2: 杨帆哥哥好，朱月姐姐好，各位嘉宾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手速非常快的王晨浩，我很开心来到今天的舞台。
1: 刚才我们在短片中看到你是以杯交友，那比如说在现场哈，姐姐让你以杯会友，会一会跟你一样也有着手速很快本领的小朋友，你觉得你可以现场跟他们成为好朋友吗？
2: 可以。
1: 比如说姐姐找来这个人，他比你玩的还厉害，那怎么办呢？
3: 那就跟他学呗。
1: 难住了。
3: 但不一定哈，小朋友之前是取得过很好成绩的。
1: 对吧，
3: 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之前竞技叠杯都取得过什么成绩。
1: 我手里面其实有一个陈浩曾经的战绩，哦，我给大家念一下啊。陈浩他个人在2020年创造了363乘10组的世界纪录，除此之外，在2021年 WSSA 竞技叠杯运动世界锦标赛中，和另外两个队友获得了7到8岁组个人成绩总和世界冠军。2021年在 WSSA 竞技叠杯运动中，成为个人 cycle 亚洲纪录保持者。哇，3个厉害的战绩。
3: 所以今天以杯会友。这里面呢，既有大朋友，也有小朋友，不过他们也是取得过成绩的，其中有些人也曾经是国内甚至世界的冠军，想和你会一会，交个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2: 好。
3: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竞技团的成员们。
1: 接下来由这个我们的照明裁判负责记录，由我来宣布一下对战规则。第一轮是333项目的对决，被挑战者率先试叠333动作后，挑战团将派出5名队员依次进行挑战，6人全部完成后，有效成绩用时最短者获胜。那么接下来首先有请我们的挑战团派出5位队员，谁先来？第一轮。
4: 好，所有选手开始热身。好，热身结束，王晨浩开始试叠。
1: 哇，1秒953。
4: 好，第二名选手陈庆明开始试叠。第三名选手丁玲玲开始试叠。黄子欣开始试叠。赵子熙开始试叠。郝玉欣开始试叠。
5: 本轮挑战王晨浩用时1.953秒，挑战团5人最短用时2.281秒，
3: 所以在333的环节当中，祝贺王晨浩应战成功。
1: 不过我们的挑战团也不要气馁，马上由我来宣布第二轮的挑战规则。本轮为363项目对决，被挑战者率先完成363动作后，挑战团将派出5名队员依次进行挑战，6人全部完成后，有效成绩用时最短者获胜。下面请挑战团再次派出5名挑战者。
3: 其实规则还一样嘛，对吧？还是1:5，但是这一次等于我们又增加了3个杯子，玩法又有升级，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第一回合当中，333的挑战，王晨浩非常的稳，
1: 对，
3: 非常好，怪不得呢，这就叫人狠话不多啊！希望你继续加油。
4: 所有选手开始热身。热身结束，好，选手王晨浩开始试叠。
3: 2.711秒。
4: 第二名选手陈诺，
6: 我估计
4: 开始试叠。

0: 第三名选手王君明开始试碟。王正友开始试碟。王婉迪开始试碟。最后一名选手赵东杰开始试碟。
1: 本轮挑战王晨浩用时2.711秒，挑战团五人最短用时3.211秒。
2: 恭喜王晨浩再次应战成功，
3: 三个字，快很准。嗯，特别棒。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小朋友他心理素质非常好，很镇定，而且呢他很快的投入他的比赛当中。
4: 但是我其实挺想问啊，你看小朋友貌似是他的心理素质好，在台上稳，实际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平时在家里面的训练会比别人更刻苦一些？
3: 肯定是这样，肯定是这样。所有的这一刻的表现都是在场下无数次的训练，而且无数次的失败。因为我看今天，既然我们今天上来的这十位选手其实实力也不俗，成绩也都那么棒，但是你看他们有失误，他的失误相对就少一些。
2: 对，
3: 就说明什么？他的基本功很扎实，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会有返回去，就是你平常训练有多少，有多扎实，你的基本功最后反到你最终要表现那个时候都是完全的能够展现出来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模一样。
4: 谢谢。马上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王晨浩同学的挑战环节，对于今天接下来的挑战你有没有信心？
5: 我有信心。
4: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接下来我来宣布王晨浩的挑战规则。在本轮挑战中，挑战者有三次试碟机会，试碟结束后裁判员将宣布用时最短且有效的一次成绩作为最终成绩。如果最终成绩低于现纪录30.843秒，则挑战成功。接下来请王晨浩及裁判员做好准备。
4: 好，王晨浩同学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还是按照我们裁判的要求，王晨浩第一次试碟开始。

0: 黄山豪同学今天首次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他有没有可能再打破一次自己的记录？好吧，第二次，
1: 第二次试碟开始。

0: 五。哇，
1: 29.546秒。其实中间的速度真的超级快了，如果不是这两次小小的失误的话，还能打破一个新的记录哈。没关系，宝贝儿，笑一笑。
2: 哎，选手准备计时清零，第三次试碟开始。

0: 今天在场上两次突破自己的世界纪录，新的世界纪录产生了3:63×10组，28.263秒。
1: 宝贝，
2: 你怎么打破纪录好像都表现得很淡定啊？你现在心里想什么呢？
3: 心里想我刚刚怎么还失误了一下。
2: 哦，还想刚才有一个失误，其实你不说我们都没注意到哈、啊。即使有个小失误都还破了自己的纪录啊，所以他还是觉得今天没有达到最好的成绩。
0: 来，好的，请我们裁判赵明宣布一下挑战是否有效。
4: 挑战者王晨浩挑战竞技叠杯3:63×10组挑战，最好成绩28.263秒，挑战有效。
5: 所以我们在这里宣布，王晨浩同学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6: 挑战成功。

0: 姓名张真宇，身高1.6米，所在地区河南南阳，学习指数8颗星，表达指数7颗星，记忆能力8颗星，诗词水平8颗星。欢迎张真宇同学，你好。
1: 管彤姐姐好，我叫张真宇，今年13岁，来自河南省南阳市，很荣幸能站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此刻我想引用苏轼《赤壁赋》中的送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希望能像诗中所表达的情感那样豁达洒脱，以豪爽真挚的性格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0: 自我介绍当中，相信大家能够感受到了，这是一位诗词爱好少年。你现在可以掌握大概多少诗词呢？
1: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大约2000首。
2: 我觉得很厉害，2000首很容易被串，要让2000首互相独立，那是很难的一件事。
0: 和我们大家说一下你今天的挑战内容是什么。
1: 我今天要挑战在12个定词中2两随机组合，共组成40组超级飞花令，并在270秒内准确无误地回答出他们对应的诗句。
2: 我觉得依然是那个双令词的问题，我很难一下子就2个都去确定。我想1、2、3、4可以想到很多诗，我想春夏秋冬也可以想到很多诗，但让我同时想1、2、3、4和春夏秋冬，我就想不起来了。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2: 少年挑战者张真宇，本轮挑战项目为挑战随机组合超级飞花令，挑战规则如下，请我们的5位嘉宾上台，在12个基础令词中随机挑选2个令词为一组，共选出40组，在规定时间270秒内，少年挑战者张真宇需依次说出40组令词所对应的一联、诗或词。本轮挑战只有1次机会。宣读完毕。
0: 好。接下来我们就请5位嘉宾老师上场帮忙完成准备工作。每人呢一共选8组，每一个都展示一下。我们看到在选择的词里边呢，既有比较相对比较具象的啊，也有比较抽象的，关联性不是很强。
3: 面对嘉宾们随机挑选的40组飞花令令词组合，少年挑战者需在极短的时间内考验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力和应变能力。面对接下来的挑战，他究竟能否突破自我，挑战成功呢？
0: 那么真宇，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挑战开始。
1: 江家雨，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万绝山随平野尽，一

0: 轮月涌大江流，可怜白雪曲未遇知音人。春山多胜事，赏玩夜望归。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好水好山看未足，马蹄催趁月明归。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愁三月雨。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绿水青山望自多，花托无奈小重河。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玉如蓝。山明水静夜来霜，树树深红出浅黄。舞堤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人至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杨花雪落浮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
1: 不好意思，动物和水再换一组。
0: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1: 山和水那联你要么再说一遍，要么换一组，就是马蹄催趁月明归那一联。好山好水。
2: 那我再换一句
1: 也可以。
0: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
1: 这句也不行，这不是诗词。
0: 日落山水静，为君起松声。
1: 颜色月。
0: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醉月贫中盛，迷花不是君。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平无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一泓秋水一轮月，今夜故人来不来。春风春雨花惊艳，江北江南水拍天。春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夜雪初霁寂脉凝望，春风一夜吹香梦，又逐春风到洛城。叹寂雨路遥，夜雪初霁。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芭蕉不展丁香结，匆匆过了春三。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父老争言雨水云，眉头不似去年平。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龙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秋月春风醉人相亲，一岁同。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燕子不归春事晚，一听烟雨杏花寒。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3: 好的，那么刚才这四十个诗句是否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是否是完全正确的呢？接下来有请陈庚裁判来宣读挑战结果。
1: 张真宇挑战随机组合超级飞花令，在4分08秒的时间，也就是少于4分30秒的时间内，准确无误地说出了40组对应诗句，符合挑战规则，达到挑战要求，判定挑战结果有效。裁判员陈庚，
3: 好，在这里让我们掌声祝贺张真宇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0: 域名、地区：河北唐山，身高1.40米，最强技能算术，技能指数8颗星，专注指数8颗星，性格特点稳重细心。
1: 大家好，我叫马玉明，来自河北唐山，我喜欢算数，5岁就开始帮家里算账了。
0: 让我们看看你是给妈妈算什么样的账好不好。这是在干什么？
1: 这是我和我妈妈去超市买东西，我还能货比三家，什么不同容量的酱油啊、酸奶呀、洗衣液呀，我都能算出哪个更划算。
0: 这是在药店了，
1: 妈妈是开药店的，定期会给厂家结账，如果她自己算账的话，她得用计算器加个3-4遍，我都替她着急。
0: 相信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肯定还是打了很多问号的，我们必须在现场验证一下，你觉得可以吗？
1: 可以。
0: 我们尝试一下6位数的心算好不好？
1: 好啊。
0: 好，规则是这样的，待会儿我们的大屏幕会快速闪现30笔6位数，马玉明要在题目全部闪现完毕之后迅速作答。大屏幕请出题。
2: 闪电上就如我们所见，它闪，这个数字闪的同时它要捕捉之后它还要算出来，加法也好减法也好加减，只要我眼睛看到我捕捉到了，我就能把它算出来，而且是实时，所以速度非常快。对孩子的要求呢，就是他的反应能力、记忆能力和专注能力。今天在舞台上做这样的展示呢，那对他的这个心力稳健的要求呢就要更高了。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公布正确答案，请看5096513，我们来验证一下小马同学的答案。请看，回答正确，非常稳健，而且非常的自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考考小马同学听心算的能力，这难度系数又上了个级别，你可以吗？
1: 可以。
0: 好，请做好准备，请出题。
3: 843万7205加321万5470加280万7531减621万7054加438179减239万0415加579万8324加508万2371减231万4798加925万0837，请作答。
1: 好了，
0: 好，同样，我们还是先来展示正确答案。27977650，大家觉得小马同学他能不能算对呢？接下来为大家揭晓，27977650，完全正确。
2: 那在这台上展示的话，要展现它更好的，更要突破自己，这样用让机器播报的话呢，它的速度会更快一些，同时对它的这个这样舞台的这样更加空旷，对它的这样的难度系数呢就会更加大一些。那玉明真的很棒。
0: 那你今天的一路闯关已经来到了多彩少年的舞台上，就是要为大家展现你在算术方面的超强的能力。那你准备挑战什么项目啊？
1: 我今天带来项目是我最近新学的，镜像显示的闪算。
2: 少年挑战者马玉明的挑战内容是镜像闪电算，挑战规则如下：一，大屏幕将闪现5位数，共80笔的镜像数字算题；二，少年挑战者现场计算，且答案正确，即为挑战成功；三，本轮挑战共有2次机会。

0: 战开始。
1: 马玉明要挑战5位80笔镜像闪电算，这个项目在练习的时候也只有50%的成功率。在之前的展示中，马玉明因为紧张也曾小有失误，现在面对自己也不是十拿九稳的项目，更需要沉着冷静，专心致志。

0: 好，我们看到马玉明已经回答完毕，请大屏幕显示正确答案。183-0627。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揭晓马玉明同学的答案。
1: 1 8 8 3 3。
2: 哎，看不见，看不见。
1: 0，
0: 还有三位数哈，
2: 还有三位数，对。
0: 6，还有两位数。2，还有最后一位，如果正确，也就意味着马玉明同学挑战成功；如果不正确，那么就挑战失败了。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位数是。
3: 我宣读挑战结果，少年挑战者马玉明在镜像闪电算的挑战中答案正确，裁判员吴美玲。
0: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高兴地宣布，马玉明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挑战成功。
4: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12: 嘿。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老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好。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体育老师周成。

0: 看了3.7万峰桥皮，
1: 怎么兰花指的吗？
2: 我是烹饪老师，
3: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2: 我是教数学的，
3: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2: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3: 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4: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2: 我信。
4: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5: 谢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7: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6: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8: 太燃了，我们
9: 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0: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6: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1: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2: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6: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3: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4: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6: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7: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9: 来来来，动起来！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18: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9: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今晚呢，我们来到了一座全新的舞台，这里是北京的首钢园。今晚我们要在高楼林立的硬核工业风里边感受到潮流的跃动，同时呢，我们也会共同沉浸在街舞的律动和节拍里。今晚来自全国各地的6支舞团已经集结完毕了，他们将会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当然我也不是孤军奋战，还有两位小伙伴苏梅文、严尚佳。
1: 点亮舞台，用热爱闪耀青春。大家好，我是苏梅文。
2: 大家好，我是严尚佳。今天我已经被大家的热情所感染了，让我们一起在街舞的舞台上感受青春和光芒吧！
0: 加油吧！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和呐喊声，请出我们5位唱舞导师。首先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涂白桦。国际街舞艺术团副团长汪

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副主任教授靳苗苗。最后，让我们请出以欢乐陪伴几代人成长的演员。

0: 谢谢五位导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民抗舞的舞台上。那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1: 青春节闪耀。
0: 好了，现在我们的六支舞团都已经集结完毕了。今天我们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

0: 起来，游戏怎么玩呢？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哎，很简单啊，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在每一轮比拼之后呢，会依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的掌声和呐喊声，收集各位的分贝值作为当轮比拼的分数。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最终优胜的这支队伍将有机会登上我们全民唱舞年终竞演的舞台。首先，我们请六位领队先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等下呢，我们的孔浩叔叔就会转动你们面前的这只瓶子，瓶口转向谁，谁就会出列，拥有属于自己的队伍归属。
0: 第一支加入到青春队的队伍会是谁呢？哇哦，白衣少年，
1: 欢迎你率先加入我们的青春队。
0: 闪耀队的第一支舞团会是谁呢？
1: 我的第二支队伍，
2: 那么到此我们两个阵队已经集结完毕喽。
0: 接下来二位队长开始排兵布阵了，想想我们接下来首先派出哪支队伍来参加呢？
1: 那我们青春队率先为大家吹来一阵青春之风吧。他们出场的队员当中有小小花旦、小小武生，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用传统的戏韵魅力与街舞元素相碰撞，呈现一场东方美。掌声有请。

强大了，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你们感受如何呀？我觉得我们闪耀队呀，也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
1: 我觉得你们今天这边给我们观感上啊，耳目一新，竟然还有这个武生戏曲装扮的小朋友在台上。
2: 其实一看孩子们的扮相，我相信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我们的文化元素非常的多元。能不能请我们的队长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铁岭的宛尼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叠圆风骨融街舞，
4: 宛尼少年要征途。
5: 我们的作品叫做东方美，我们非常喜欢戏曲，想要把戏曲融合到街舞当中。老师跟我们说过，学习戏曲不仅要欣赏它，还要传承它。希望大家记住我们，我们是宛尼少年团。
6: 好，
2: 我也很好奇，从接触戏曲开始，究竟是怎么样能够读懂，怎么样能够感受到在这支舞当中它的精神内核？
7: 动作我就感觉到了戏曲，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柔和硬，
2: 但也就是把我们的力量和我们柔美的内敛都融合在了一起，是不是？
7: 是，
2: 就像你身边的他们，
8: 一句话道出了精髓。
2: 从自己是学习者，到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传承者，我相信这也是一支支舞它能带给我们传承的力量。怎么样，闪耀队？
8: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舞台特别的有碰撞，这边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这边是我们的中国高科技。那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的高铁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10: 高铁少年勇往直前。
11: 因为我们的老师一年四季风雨无阻坐高铁来给我们上课，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进步，我们成长的速度就像是中国高铁的速度一样快。我们不想辜负老师对我们的期望，我们和老师是双向奔赴的。谢谢大家。
8: 说得真好。听说我们各自自己在家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对吧？要不今天来到舞台上也展示一下我们的小才艺。
0: 哎呦，哎，
2: 你们就长得还班班高，还挺像。
8: 你们是三胞胎吗？
12: 不是。
8: 怎么这发型这眉眼这么像啊？这平时在一起跳舞跳在一块都连像了呀，都长得。来吧，带来你们的才艺展示看看。

0: 有呢？
1: 刚刚跳完特别得意，就是甩头发。
0: 还有呢，孔浩叔叔，我们还有走秀呢，来继续展示。

0: 你看啊，你们的这个呈现里面有少年的英气，有少年的潇洒，我们也不甘示弱。你看今天站在我们旁边的小小花旦，他还没有半个我高呀。来姑娘，来我身边站一块，跟哥哥站在一起，
1: 笑得好可爱呀。
0: 怎么样，我们的小花旦刚才是不是惟妙惟肖，很有韵味？朋友们，是。还有我们的小小武生，扮相啊只是扮相，但这个神韵其实是在孩子们心里。你看我身边的孩子们扮都扮上了，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独属于我们婉妮团队的魅力，好不好？能不能给我们亮亮嗓子，来两下子？
2: 清早起来什么就得要梳一个油头，什么花香脸上拉的是什么花粉，蝴蝶的烟是什么花
0: 觉得满意吗？想不想要跟我们的蔡明老师和其他的导师们一起再做更多的互动和展示？
2: 可以。
0: 好，那我们也有请刚刚就已经加入我们互动的蔡明老师和我们的徐老师、靳老师一起来到台上，跟孩子们感受一下传统文化融合的魅力，好不好？
3: 阿庆嫂，

我们小白老师在下面坐的都跃跃欲试了，我们觉得小白老师对这个特别的在行。

0: 掌声送给你们。
1: 好了，聊也聊了，玩也玩了，接下来准备好迎接自己的分贝值了吗？我们先来为支持青春队的小朋友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三二一。好，收。
2: 震耳欲聋啊，
3: 太猛了，咱们加油加油，
0: 闪耀队的肯定也不能少，对不对？来，三二一，开始。
3: 哇哦，难分伯仲，
0: 这个节目还是有一些费嗓子，我发现。来，我们先看青春队的分贝值是
4: 哇哦，万妮少年团代表青春队拿到了92.5分贝的好分数，
3: 佩服佩服，
4: 骄傲。
3: 来，开始我们闪耀队。
0: 闪耀队在第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3: 不错，92分贝，
0: 非常相近，几乎是持平的一个成绩。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第二轮团队斗舞当中的比拼情况了。既然是团队斗舞，当然要有

0: 专属的仪式感。今天我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赛事控场，有请
1: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那么两队已经准备完成，跟两个团队解释一下我们团队斗舞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可以选择1对1，也可以选择用团队的方式来进入到这一场的对阵当中。接下来时间交给你们了，婉宁。

0: 就是团队作战哦。好默契的配合，太帅了，太帅了！继续，继续。展示你的魅力，展示你的舞技。
1: 炸炸炸炸炸！
0: 完美融合音乐啊！谢谢，再给点掌声，两个队伍吧，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还是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那么同样，我们首先支持婉妮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那我们接下来，如果你喜欢高铁少年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啊，各位，三、二、一。好的，可以了。听上去根本分不出来，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设备已经收录到系统当中了。
2: 我们的孩子们是有备而来。我们必然是获胜队伍。
0: 那接下来赛场还给三位主持人，谢谢，辛苦你们啦，谢谢，有请。哇哦！
3: 在我们公布这一轮的分贝值之前，我们先听一听唱舞导师的意见。
4: 酷酷的，帅帅的，这边是铁岭的孩子是不？咱们搁铁岭来的，
2: 那必须的。哎呀，
4: 贼能喊。我们这舞蹈呢是融入了戏曲，然后我们一边看一边，我们的专业老师还说他们这里边舞种的品类还特别多，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觉得特别加分，他才6岁，但是他真的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他无论是演他那个认真的，哎呦，太可爱了，超可爱。孩子们年龄也比较参差，高的高，矮的矮，大大小的小，但是孩子们每一个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都是那么的认真，那么的沉浸啊，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棒。
3: 我们一起把掌声都送给自己，都很优秀。那这一轮比拼的结果到底是辽宁铁岭的呢，还是河南郑州的呢？让咱看看吧。我们先揭晓一下第二轮斗舞环节的分贝值，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92.5分贝，超级高的分数，
2: 很高啊，孩子们，为你们骄傲，
3: 很厉害。
2: 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我相信一样也很高。
3: 高铁少年团闪耀队在这一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们再来看一看两队相加的总得分是

185，太棒了，太棒了！小武生、小花旦，祝贺你们！也要感谢我们的高铁少年团为我们带来这么有活力的舞蹈，还有你们特别动人的故事，谢谢你们！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丛林小怪街舞团，掌声有请！

谢谢花木兰们，谢谢，真的是巾帼不让须眉啊，看到我们俩在台下都有一点点的感动。那么接下来上台的我们这一队的呢，是开心一派，光听这个名字就让人非常的开心了。我们一起用山河图来感受齐鲁大地的气派吧。

0: 皇舞动我的心灵，盘膝在云南大理最神秘的山林，你看那凤凰终将追求一个传奇，
1: 挥毫提笔画我

0: 我们青春队先和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们是河南商丘的丛林小怪，我们的口号是
2: 丛林小怪武力值
3: 班耶，欢迎你们，
0: 来听一听闪耀队的气势。
4: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东济南，开心一派新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好帅啊，感觉这个舞台刚刚都在震动。
3: 这两支舞其实都很有气势，各有各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你们这边很有故事性，我刚刚发现。哎，
3: 你看啊，我们替父从军的木兰故事其实是几代中国人心目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巾帼风骨的呈现。那你们心中的木兰是个什么样的人？
5: 我心中的木兰是一个替父从军在战场上不怕死、坚强又孝顺的一个人。
6: 我在这支舞蹈里面，我扮演的是小木兰。我们从小就被花木兰所影响，她代父从军，她很孝顺。
7: 我觉得刚才孩子们把他们的理解，对传统文化、对故乡的这么一个历史名人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绎哈。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一种学习。刚才有一个小的细节，我发现花木兰这个队伍他们穿的这个鞋是传统的服装的鞋，他们没有穿球鞋，实际上这个对他们表演是加大了难度的。我觉得对他们这种精神，从服装造型等等这样严谨的一种要求是特别特别赞赏的，也特别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舞蹈。谢谢
3: 谢谢谢谢苗苗老师，谢谢你们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故事的年轻化的表达。那我们中国呢也是地大物博，除了有名人轶事，也有大好河山，所以呢又不得不来看看我们的闪耀队带来的这个山河图了。我们先请队长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街舞的创意吧。
8: 我们选择山河图是因为歌词里写满了对祖国大山大河的情怀，特别大气，也表达了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3: 是的，那听说我们这个团名叫做开心一派，谁能来解释一下？
6: 我觉得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们记录一些我们练舞时有趣的照片，下课时老师会和我们一起分享观看。
3: 学街舞除了跳舞本身快乐，师生之间的这种温情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哈。还没有人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快乐的事儿？
9: 我们在课下可以找喜欢的老师一起聊天，在教室里我们错的动作会给我们演示一遍，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3: 是你们跳的动作不好看，逗得老师哈哈大笑吧？老师对你们这么好呀？那我们刚才都说到了，除了是开心，我们还有一派，对吧？我听说咱们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舞蹈派系啊。哎，谁来跟我们讲一讲？
8: 我们有丝滑派、卡点派和爆发派。
3: 什么是丝滑？什么是卡点？这两位是什么派？
0: 丝滑派
3: 来有请，看你们怎么个丝滑。

0: 好直观的派别区别。
1: 锁住了。哎，
0: 火。来吧，展示一下我们的技巧，还有啥？让对方看一看，看看咱们开心一派的实力。哎呀。身姿轻盈，舞姿矫健，也像咱们健名牌变通胶囊送给大家的祝福，祝各位跳得轻松，一身畅快，笑容常在。
1: 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太厉害。
0: 这个舞台的尺寸限制了他们俩的发挥空间。没错，我们闪耀队啊，向来都是技巧呀、能力呀、故事啊、表演都拉满。那没问题，那可就轮到我们这边了。咱们刚才还没有展示我们这个唱腔，是不是？我们的花木兰清唱者在哪儿？来来来，这样，那我们也请蔡明姐。
1: 您对戏是太热爱了，咱们一块儿来一段花木兰选段怎么样？
0: 邀请蔡明老师。
1: 现在要为大家支持的队伍送上自己的分贝值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呐喊出来吧！三二一，开始！好，停！
0: 支持我们闪耀队。也不甘示弱，
1: 是的，
0: 来吧，来
1: 支持闪耀队的朋友们，呐喊起来吧！停！来，我们来揭晓一下两队在这一场分别获得的分贝值是。先来看青春队获得的分贝值是。就是要有木兰的气势。哎，这边我们来看闪耀队在起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起闪耀队。当然了，青春队也不要灰心，我们待会儿在斗舞的环节把我们花木兰的气势拿出来，好不好？再把自己的所有的能力发挥在这个舞台上，加油好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团队斗舞环节，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舞现在开始。好了，那两支队伍已经蓄势待发了，现场所有人再一次把你们的支持和爱化作尖叫声。时间给到丛林小怪，加油！哦，团队作战哦。哎哎，看一下，身体的爆发力很强啊。

0: 契度很高啊。好，接下来来到了单人环节，来吧少年，展示你的舞姿。好可爱哦，注意啊，还有10秒，5、4、3、2、1，赛场交换，不给到，开心一派，团队之间的比拼了。气十足，注意啊，还有10秒，哇，5、4、3、2、1，哦，好的，谢谢支持和喜欢，丛林小怪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的，支持开心一派新街舞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感受到大家的能量了。
1: 我对我们队很有信心。没在怕的，虽然实力强劲。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这一轮斗舞的分贝值吧。
2: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0: 胜券在握的感觉啊。我们来看看，
1: 可不是，看看我们的，
0: 来看看这边闪耀队的分贝直视。

0: 是92.4。
1: 这是比赛到现在第一次出现平局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把两轮比分相加，我们来看两轮的最终得分获得的是

0: 你们，
1: 恭喜。
0: 当然也要祝贺我们的丛林小怪街舞团，你们把花木兰的精神在台上演绎的淋漓尽致，谢谢，掌声也送给自己。
1: 我们做得很棒了，我们把传统的精神焕发了新生，谢谢，谢谢孩子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呈现，谢谢。
0: 现在场上的局势是1-1，接下来
1: 来吧，放马过来吧。

接下来我们青春队要派出的是来自海边城市青岛如是街舞团的孩子们，将为我们带来一支后辈，掌声有请。

0: 青春的活力或者海风乘着帆船就来到了我们的舞台。闪耀队，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1: 当然做好准备了。我们接下来登场的舞客街舞团同样也实力强劲，大家想感受一下地板舞和醒狮文化的融合吗？一动一静之间都是中国特色，一起来欣赏。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那青春队先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下，打个招呼。
1: 我们是青岛如是街舞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舞为光，少年如虹。
3: 好，
4: 好，来吧，闪耀队，喊出我们的口号。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福建永泰的舞客街舞团，我们的口号是
2: 以身舞之自由，树华夏之风骨。
0: 我发现你们这个队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4: 怎么讲？
0: 你看看这个个头的差异啊，就很大。他们年龄段差别还挺大的，是不是？
4: 我们这支队伍啊，很有丰富性。我们请队长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的年龄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由萌娃团、少儿团和少年团三个团队组建起来的。小孩子向大孩子学习，大孩子向小孩子传授经验。我们把我们大孩子的热爱传授给小孩子，让他们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舞蹈的意义。
4: 孩子们可以向哥哥们学习对于舞蹈的这种热爱，也传承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那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有孩子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榜样，对不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榜样是谁呀？
6: 我们是萌娃团，我们第一次加演这个舞不到一个月，我们的结尾总是练不好。我们舞里面有一名哥哥，他叫周一阳，就是这位，我他

0: 次要打六圈，他也没有说句一个苦话，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精神值得让我们学习学习。
1: 能不能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舞台交给你好不好？来
2: 看一看，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六圈七圈
1: 八
2: 九九圈半，太棒了。
1: 这样，队长，我知道你心中其实也有属于你的榜样。
3: 在舞蹈方面，我喜欢我们的小白老师。
1: 话都说到这儿了，小白老师，请您来到舞台上吧。
2: 见到偶像的机会来了。
1: 弟弟们的榜样，这个心情如何呀，小白老师？
4: 压力山大。
1: 今天我们的 B-Boys 们呢，也有一个小游戏想和您一起玩一下。
5: 我们呢是用这个我们舞蹈动作来表现这个剪刀石头和布。
6: 好，这个动作是石头，
3: 这个是布。啊，
2: 好好，明白。准备开始，剪刀石头。
1: 两个剪刀，
2: 两个剪刀，再来，剪刀石头布，
1: 两个石头，石头，哎，好默契啊！
2: 来，剪刀石头布，哇，
6: 哇，谢谢小白老师。
1: 怎么样，闪耀队有没有感受到一点点小小的压力？
6: 当然很有压力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也非常的有特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这么大一个醒狮，所以可见啊，我们是把传统文化结合得非常好。队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我们这个舞蹈是一直磨的，磨了3年多的时间，并且这个舞蹈是融入了地板舞以及中华文化醒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
6: 对，
8: 我们这个作品有许多中国传统文化，有如开头的点睛，中间的醒狮采梅花桩，还有最后的采青环节。
9: 哎，你这说的一点都不自然，我来说着吧。我们不打算简简单单把文化元素摆在舞台上，更是真心让醒狮文化火起来。
6: 那刚才说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其实除了醒狮以外，据我所知啊，我们团队里面还有小小功夫手，听说有人会虎尊拳，是不是？来吧，展示一段。

0: 有提到这个醒狮文化的技巧和特色哈，那我们发起一个向导师的挑战好不好？好，我们想邀请哪两位老师呢？
1: 蔡明老师和许老师。
0: 掌声有请许文彪和蔡明老师。
2: 这个线它是操控着耳朵和眼睛，然后你拉这根线，它的耳朵和眼睛就会动。
3: 就拉这一个就行，是不是？
0: 对，眼睛是线啊，然后另外一只手控制嘴。哦，
3: 明白了。然后得套脑袋。哎呀！
0: 好，徐老师开始尝试了。哎呦！哎呦！
4: 哦、小眼睛眨起来了。
0: 这还是只小萌狮哦。
4: 哇，好可爱，
5: 好有灵气啊。
4: 哎哎啊，东张西望，
0: 厉害厉害。来吧，蔡老师挑战一下。
4: 给今天母狮子出门遛弯了，到公园散步的一天，
0: 一看就是一个美女狮子。
5: 狮子遛弯中，

0: 眼睛张张嘴跟各位问好喽。
1: 哎呦，小朋友好，青春队你们好呀。好，掌声鼓励，谢谢蔡老师。
2: 你在我后面的吧？我不知道。
3: 我扮演尾巴来着。哎呦，
2: 谢谢。
4: 哎，刚刚那个狮子的腰都闪着了，把腰都闪没了。
2: 那个人还有托举呢，
3: 忘了把您托起来了。
2: 啪，托举，那来不了，来不了。
1: 好的，接下来健民变通胶囊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品，祝大家跳得畅快，一身轻松。
4: 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导师，请导师席落座。唱舞导师们对刚刚孩子们这一轮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看法？
3: 两队的各有各的特色啊，这边的团队他们的元素会多一点，他们有非常明显的自由嘻哈风格，然后再加上霹雳舞的风格，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双人的搭配。然后这边的团队的话，特别有特色的是他们的男足动作一些组合技呈现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是旋转，有一些穿越的动作非常的出挑。对，所以他们两边的我觉得各有各的特色，都非常好。谢谢。
5: 福建这边的这个醒狮呢，我觉得他们的技术是完成的，是有难度的啊。然后这边的孩子们的街舞的表达表现力上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有自己的团队的一种状态。另外就是刚才还发现到一点哈，就是这边青岛的这个队伍在去表演的时候，这边福建的孩子一直在给他们竖大拇指，一直在给他们鼓掌。我觉得这种精神特别特别的难得啊，也能看到对方的一种精彩的表演，能够不惜自己的掌声给到他们。我觉得两个队伍都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4: 支持青春队的声音在哪里？支持闪耀队的狮吼声在哪里？啊，收！
1: 我觉得我们这一队啊，十拿九稳了。
4: 来，我们来先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有的时候酷啊，真的是由内而外的。我们的风车小哥自从刚刚在地上打完了九个半风车之后，他在这边的站姿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别问，
4: 好有信心，好有自信，守住这份自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看对方闪耀队的呐喊值，来。但是没关系，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斗舞比拼，来吧，我们接下来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斗舞正式开始。
6: 如是街舞团，你们先出
4: 来喽。呼，
6: 帅啊，非常流畅的地板动作。

三、二、一，赛场交换。我们欢迎舞客街舞团。

0: 哦，雄狮出征了，帅啊帅啊！哇，同样也是霹雳舞，帅的帅的帅的，继续，还有时间。五、四、三、二、一，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如果你喜欢支持如是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了，各位，三、二、一。声音会震耳欲聋啊！那接下来同样了，各位如果支持喜欢舞客街舞团的话，三秒钟之后给点尖叫声哦！三、二、一。好的，谢谢，谢谢各位的尖叫声啊！那接下来赛场再次交还给主持人们，好吗？谢谢。
1: 首先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
2: 92分贝，
1: 看一看闪耀队在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谁会庆祝的更热烈一些呢？

0: 贺你们，当然也感谢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好的，现在进入到我们第三轮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都已经出炉了，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哪三支队伍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比拼当中。
1: 其中有两支都来自我们闪耀队呢，
0: 但是闪耀队2-1领先，接下来就看青春队能不能逆风翻盘了。
2: 那必须的，我们的宛妮少年团一定会舞出青春的风采。
0: 那在我们车轮战之前呢，大家想不想看一看我们的唱舞导师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导师展演呢？

0: 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晚的车轮战环节，让我们再次把现场交给赛事控场小帅。
2: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我们也有请出三支队伍的队长可以来到舞台前方，我们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一下出场顺序，有请三位，谢谢。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队伍，是你哦，谢谢。咱们第二支队伍了。

哎，这边咯，谢谢。好了，那么转瓶子之后，我们第一支首擂方，也就是我身边的舞客街舞团，那么第一支攻擂方，也就是婉妮少年街舞团了。所以说你们先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团队。

对错战啊！超有自信的哦。

那接下来非常紧张的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恭喜舞客街舞团保住这一分。好的，接下来是开心一派和舞客街舞团。

好了，赛场交换，让我们欢迎悟空。依旧充满着能量和默契，都是团队作战哈，太精彩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五、四、三、二、一，再来点掌声给到他们。那同样，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所有的裁判老师。3 2 1，好，让我们再次恭喜悟克走擂成功。那接下来婉妮，这是属于你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期待一下是否能够攻擂成功。来了来了，以柔克刚，哇，来自女生的力量，

出其不意哦。五、四、三、二、一，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三、二、一，哦，恭喜婉妮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接下来就来到了开心一派和婉妮了，同样开心一派先出哦。

身体有任务。时间给到婉妮少年团，充满力量啊，很有自信了，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5、4、3、2、1，谢谢。那这个时间，两支队伍分别只有这一次机会了。那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五位评委老师，3、2、1。

一，让我们恭喜万一少年团。那同样再一次给点掌声，开心一派，谢谢。台下稍事休息了，辛苦了。好的，那接下来就来到了舞客街舞团对阵婉妮少年团，目前比分1-1，所以说在这一场过后就有一支队伍可以来到年度竞演，所以说这个时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不要吝啬你们的尖叫声。喜欢他的状态。

0: 那让我们再一次把难题交给五位评委老师，你们的选择将会决定哪一支队伍去到年度竞演。所以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同从五开始倒数好吗？五、四、三、二、一。
1: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五、四、三、二、一。

0: 掌声也再一次给到宛宁少年团，很棒很棒。接下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把赛场交给三位主持人，
1: 恭喜

0: 白老师有什么想跟我们优胜队伍说的吗？
1: 非常开心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 B-boy 们，然后能够最终能够胜出今天的这场交流活动，未来的路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好。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我是曲艺老师
5: 周长了3.7万峰桥皮。
1: 怎么兰花指的吗？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雕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7: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6: 我信。
1: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6: 谢谢。
8: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8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2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8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

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云。太丢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4: 爆火。
3: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5: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3: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
6: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他们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
2: 都看了哈。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
3: 二，
1: 看看是不是二哈。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3: 对，
1: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

0: 太好了，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无一人他放肆气火更远。
2: 郭恩本，
1: 郭王宝，
2: 郭恩根，
3: 公公。
2: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0: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3: 对，顶替了下去。
0: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3: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0: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3: 谢谢，谢谢。
0: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3: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0: 那你就那一句，你好好唱一下。
3: 听残雁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火更远。
0: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4: 的。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0: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3: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3: 嗯，谢谢。
0: 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3: 嗯，好，我选马吧。
0: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5: 太幸运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简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哎，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3: 千千年等一回。
2: 我无悔。行
0: 啊，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2: 歌名叫什么？
3: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碗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
3: 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的，
1: 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哎呀妈，
0: 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啊！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2: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1: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
2: 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
0: 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龙香，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3: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4: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一起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3: 就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3: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3: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4: 我的天啊，
1: 12。
4: 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4: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4: 对对对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3: 我就冰封一下吧，
4: 我怕我想不开了。
1: 12号是最难的。
4: 对，数字越大越难。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1: 行。
3: 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3: 鸡。
0: 确定吗？
3: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1: 二号。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周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3: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3: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掌声，谢谢小颖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1: 2000。
0: 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剧研究院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

0: 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1: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0: 多呀，
1: 比如刘浩存啊。
0: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就演那个去北京啊，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啊，
1: 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0: 对，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1: 他很善良，
0: 对，
1: 而且他很本真哈。
0: 对，
1: 窦骁印象怎么样？
0: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一见我就哎，你咋所来的？今天你的戏，因为他也是陕西人，
1: 他还在那个角色里。
0: 对，
1: 继续前进吧，
0: 谢谢，
1: 加油，来吧，继续选，选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猪，选哪个？
0: 牛吧。
1: 牛，请准备。五号门，还行，还可以。中不溜，
2: 还可以，中等的。
1: 请按响门铃，加油。五号门是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哇，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啊！
1: 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她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她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2: 自由云霄万里高，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
4: 真的。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0: 七七，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吧？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0: 对，
1: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扎扎实实的。
0: 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慢握云是吧？京剧里也有握云啊。
2: 对，我们也有握云。
0: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慢握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2: 很多网友说是3分钟。

0: 看的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哦，就是穿的纱，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1: 有点像芭蕾。

1: 这个是我们的伴对，
2: 各位观众，如果你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儿。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哎呦呦呦，
1: 哎呦，
2: 怎么就倒了呢？
1: 慢点，慢点，
2: 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哇，很棒，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选兔子吧，
2: 兔，请准备。 兔是7号门，5000，
1: 哦，也还可以。
2: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它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
2: 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噔
2: 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3: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身骑白马走三关。
4: 啊，对了，
3: 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1: 哇，太厉害了，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1: 开。
3: 身骑白马呀，走三关，应该是吧。
1: 门。
3: 大。
1: 大。确定。
3: 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3: 没事。
1: 骑。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2: 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来。
0: 哎，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啊，现在大，苍蝇底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2: 行，
0: 好吗？
2: 我想唱个《晚晚香》《桃源借水》。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点？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女儿情。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郑如芝。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老版的西游记
1: 的经典插曲。
0: 对，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1: 谢谢大家。
0: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1: 开吧。
2: 假如说我龙不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1: 试一下。
0: 真的？
2: 真是啊！
0: 天不怕地不怕哈。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1: 是。
0: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1: 对，
0: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2: 确定。
0: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哇，
3: 太厉害了！
2: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0: 12号门，请就位。
2: 哎，他真的很猛。
0: 30000元，
2: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1: 没关系，
4: 主角有主角光环。
2: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2: 哇，加油！
1: 谢谢。
5: 加油！
6: 加油！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
3: 当，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我特别耳熟。
2: 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的。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可。
2: 夜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间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2: 夜阑珊啥啥啥，
1: 也想不到其他的。
2: 夜阑珊之恋，
3: 一冠怒发为红颜，
1: 一起期待。
2: 嗯，
1: 开，想不到别的了。
2: 想不到
1: 门。夜阑珊之恋为红颜，大后悔吗？
2: 不后悔啊，
1: 真不后悔，
2: 想不出来了呀。
1: 不管结果怎样，你已经是个英雄了。
2: 对，
1: 哎呀，43000是吧？43000
0: 在抓心挠肝的，
3: 太坏了！
1: 得数多长时间啊？
2: 但是真的猜不出来嘛？
1: 哎呀，43000，急！哎呀，心碎了，心碎了。
2: 没事，没事。
0: 看看他，不如刚才猜1000块钱下来。
3: 你应该谢谢他，12题谁能答出来？
0: 对，十二太难了。哦、
1: 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2: 什么
1: 想不想听听？
2: 听
1: 原曲哈、嗯，来揭晓正确答案。你完整的听一遍，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歌名，好吧？

0: 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好棒，
2: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对，他
1: 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儿，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4: 侯老师，
3: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好，
2: 好的，好的。
3: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2、1，
4: 8号，
3: 差一点点。
4: 谢谢侯老师，
3: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真的，现在就是大错，这六八九十十一。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2: 对，
1: 叫《东风破》。
0: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1: 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
3: 1000元。
1: 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2: 略火，略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2: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2: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2: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你不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啊！
3: 听了它，谁都好像谁都知道。
0: 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的，是吧？
2: 从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啊这都能编？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听戏，他不是这样。
2: 求助吧。哎呀，我还是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4: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2: 七个字，
1: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4: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2: 第三个字吧。女。
1: 不说女子不如男。
2: 孟姜女。
5: 孟姜女。
4: 哭长城，
0: 孟姜女哭长城，还六个字，
3: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1: 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

0: 又来了。
1: 啊，端端端端端端，
0: 他不好猜。
2: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
3: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2: 还是想不起来。
3: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0: 哎呀，哎呀，
2: 这个真是、哎。
3: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3: 厉害，
4: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5: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6: 我又来，
5: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学，
7: 不如不上学。
5: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6: 我自己转吧，
5: 行，
6: 就别上了，就别上了。八，八选，
5: 八号
6: 是八吗？
5: 加油！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6: 好吧，我加油。
5: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

0: 走，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齐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齐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齐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啊，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八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齐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
1: 谢谢
0: 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齐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还有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他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
1: 哎，这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的？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2: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1: 完了。
0: 不，这就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2: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啊！不不不，
1: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
2: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2: 措手不及。但是它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手部，
4: 手部运动，
0: 手部核实，手动脚，手部擦，
3: 手部擦脏脏包。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0: 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豁然开。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错红了，朋友们。错红了，朋友们。谢谢。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侯宇，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0: 好的。好，
2: 来，
3: 七号，
0: 四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3: 五号，
0: 五号，
2: 五号，
0: 这一次，哇！
2: 刚刚让你自己转，你都未必能转到二号。
0: 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送你到小明哥身边哈。
0: 好吧，好吧，我终于要和小明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欢迎小明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明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呢，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
1: 哦，你看。2017、2024，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这个是《难忘今宵》的京剧版。

0: 哇！
1: 我们唱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占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占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就这样，然后那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所以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1: 休息区演员眼睛真有神，侯宇都占 C 位了。
0: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1: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0: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1: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0: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1: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0: 对呀，多有意义。
1: 对，
0: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1: 啊，真的吗？
0: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
0: 2021
2: 当年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对风书信来的巧，祝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一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谣，是不是这个？
3: 镇丁郡丁军军啥？
0: 大将涛涛，淘金豪，天下一统是正道。
4: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0: 心定天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5: 吉。
1: 回答正确。哇哇哦，厉害啊！

0: 的真好啊，
1: 是的，感觉特别好，
0: 感觉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0: 谢谢胡雨林，谢谢，加油
2: 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1: 可以换电视了。
0: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3: 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嗯，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3: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0: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4: 给人当妈。
5: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种。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3: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行行。
3: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3: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行行。
3: 小张一，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3: 我的儿。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3: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8号门。哦，
3: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8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3: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0: 18岁，哇，
2: 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0: 戏龄34年。
2: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嗯，
2: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荣春社。哦，
0: 嗯，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2: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它还叫青年团。
0: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2: 对，我永远是少年。嗯。
0: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2: 嗯，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0: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2: 他没有，不敢当。
0: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啊，
2: 我一看

0: 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1: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2: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求助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求助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求助，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确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

0: 你们不可以说。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这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音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吧。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嗯，
2: 对，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2: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1: 来，
3: 大家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哦，一生所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散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
1: 丁丁
0: 那个左手指月，
1: 萨顶顶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我就等着你
0: 谢谢
1: 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开门大吉，
0: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1: 没有。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
17: 贴过
0: 来。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 了。我知足了。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3: 爱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18: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19: 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20: 办桑蚕，抗雷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9: 张坚定不负众望，
21: 中岁永不停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3: 运动随时开始，
24: 没时间
25: 那就挤出时间，
26: 没条件
27: 那就创造条件。
28: 喂，你好。

0: 兵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6: 一幕入山海，一程唱千年。
5: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7: 你往前走，
8: 你扛得住吗？
5: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9: 楼窗外面砰的一响，好像放炮，又好像轮胎爆裂。推窗一望，原来是爆炒米花。这东西我小时候似乎不曾见，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名称我也不敢确定，因为那人的叫声中音乐的成分太多，字眼听不清楚。问问别人都说爆炒米花吧。然而爆而又炒，语法欠佳，恐非正确。但这姑且不论，总之这是用高热度把米粒放大的一种工作。这工作的工具是一个有柄的铁球，一只炭炉，一只风箱，一只麻袋和一张小凳。爆炒米花者把人家托他爆的米放进铁球里密封起来，把铁球架在炭炉上，然后坐在小凳上，右手扯风箱，左手握住铁球的柄，把它摇动，使铁球在炭炉上不绝地旋转。旋到相当的时候，他把铁球从炭炉上卸下，放进麻袋里，然后起风。这时候发出砰的一响，同时米粒从铁球中蹦出，落在麻袋里，颗颗同黄豆一般大了。爆炒米花者就拿起麻袋来，把这些米花倒在请托者拿来的篮子里，向他收取若干报酬。请托者大都笑嘻嘻地看看篮子里黄豆一般大的米花，带着孩子拿着篮子回去了。这原是孩子们的闲食，是一种又滋养又卫生又经济的闲食。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3: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4: 陪我一日坐
2: 我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5: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3: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2: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3: 恭喜你获得3张票。
6: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7: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画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泉来到花园门。
1: 姐姐，我们自己的花好吗？
0: 这花木要自你自己取自，我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自花把姐姐引上花墙，可如今他又不走了。

不早，我们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姐，你何不接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哇，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5: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6: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安断安唱心。
1: 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0: 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生卖酒人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男，大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地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酒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

0: 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1: 双脚两换进了黑昏，你害得呵呵的楚风生命带走你。
2: 我今天带我的学生李真给大家演唱，不要听他，我已经刀枪不入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

0: 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4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平，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胭脂》选段。
5: Give me!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嗯，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它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记，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0: 谢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萍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5: 金瓶山。

0: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零五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

0: 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2: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去传播戏曲。

0: 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味儿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1: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2: 250斤。
1: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2: 然后瘦掉100斤。
1: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就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剧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2: 研究生。
1: 研究生。
2: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1: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1: 明白了。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1: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响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1: 谢谢老师。
2: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4: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5: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6: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遵义邵氏剧种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种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的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儿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味儿。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个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2: 对，
1: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

0: 好吗？
1: 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知音称号，
2: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3: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4: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5: 喳喳喳喳喳，
6: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知道了，连同了你去死，散。

0: 六位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皖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他们在集成远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检验，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武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7: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6: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8: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当然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到这儿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8: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恭喜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们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

0: 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1: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肃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个第一次鼓掌。
3: 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4: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4: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3: 这样，这四位推荐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3: 来来来，蔡老师，尹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又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里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6: 哦，还会黄派、啊、来来来来，
1: 太震了，
6: 来一个。
2: 苏三立了红通

0: 是苏三把民端来身边劝嘛，我就当保环。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2: 多才多艺哈。
3: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1: Irene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2: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3: 好的，老师。
2: 好吧，
4: 白毛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3: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好，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5: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9: 就得正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1: 就得重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12: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13: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14: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15: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10: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10: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16: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10: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1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家好，
1: 台上的制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2: 太厉害了。
3: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的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你。我怎么说？
3: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8: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视团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2: 就得治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你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了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
13: 大家好。
2: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6: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5: 肉包还能泄密啊？
6: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1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16: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2: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2: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 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2: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14: 对，嗯，
2: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14: 其实是每个航空公司标准不一样。哦，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哦，
2: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7: 有，
2: 笨鸟先飞。
7: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15: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2: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15: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嗯，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7: 明白了。
0: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4: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5: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15: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5: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15: 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啊，
5: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15: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5: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15: 也有，但是比较少。
13: 好，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14: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哦，
2: 没有固定的位置。
14: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0: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14: 啊，对。
0: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14: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100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0: 那这学过吗？还是
14: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哦，
0: 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14: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2: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他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14: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2: 啊，一个女孩一劝，哎，服软了。
14: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嗯，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0: 接着问一下三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4: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0: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4: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2: 拉拉，
5: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14: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2: 二号呢？
15: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啊，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2: 三号，
4: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 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哦，
7: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嗯，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14: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嗯，大部分啊都、就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7: 那二号有没有？
15: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7: 那三号呢？
4: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四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哇！
13: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15: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了，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5: 一般的安全员，从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13: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7: 我这三号小情节，三号笑得好啊。
0: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嗯，
2: 好。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
17: 三号。
2: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

0: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的，我不敢选。
1: 究竟是几号？来，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2: 诸位，那我就先走一步。哎，
1: 你选十二号。
2: 来。
0: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1: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2: 百分百一号。
1: 为什么？
2: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1: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0: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1: 何老师，
3: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4: 好，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1: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2: 我飞机打飞机，降落了。哎呀，
0: 还真下飞机了啊！
1: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2: 一号。
5: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2: 你看，
5: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6: 等一会儿，
1: 等一会儿，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2: 哦，一号没说，
1: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7: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1: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7: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1: 这个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7: 目前为止有十名女孩。
1: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7: 我们这十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学生组成的。
1: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7: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十年。
1: 啊，练了十年。
7: 对，是练了十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1: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7: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
1: 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7: 对。
1: 最好的成绩是？
7: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五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
1: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7: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的是

0: 法，因为航空安全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1: 啊，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0: 对啊，
1: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0: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啊，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啊，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人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他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的不可或缺性。
1: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0: 对，
1: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0: 谢谢，谢谢大家。
1: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0: 谢。
1: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2: 别着急，别着急，
1: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5: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1: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胡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1: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刚才听秋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1: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8: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
9: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10: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啊，
1: 母女母子姐妹，
11: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1: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11: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8: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11: 那儿子呢？
3: 我也是这个专业。
11: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3: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11: 你妈妈呢？
8: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哦，
11: 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8: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啊，
11: 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9: 会。
12: 那你再重复一遍。
9: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映月呀，轻松啊。
11: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13: 会。
11: 你几岁了？
13: 九岁。
11: 学了几年了？
13: 一年多。
11: 难不难呀，二胡？
13: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14: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3: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

0: 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1: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0: 对。
2: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3: 爷爷。
2: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3: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4: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5: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
3: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5: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6: 八。
5: 回答的倒很快啊。
7: 对不对咱别管，
5: 我不知道。
7: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0: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7: 不常用的呢？
0: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1: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3: 学了。
1: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3: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1: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啊，
7: 这么说何老师懂吗？
1: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7: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5: 我有一个好问题。
7: 好，问几号？
5: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0: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5: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就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3: 这个。
5: 对。
3: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弓，这个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2: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8: 我们一起学的。
2: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8: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学着，兴趣越来就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2: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8: 分四五种吧。
2: 都是什么呀？
1: 这个，有请一下三号作为。
8: 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2: 哦，好。
1: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8: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1: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西多。
5: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9: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锁。哎，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哦。
7: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5: 二号四胞胎。
9: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7: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不仅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哎呀，
10: 这太难猜了。
9: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7: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11: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7: 哦，外甥女儿啊。
11: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7: 也会二胡，对吧？
9: 姚帆，请继续往下猜。
7: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3: 对。
7: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3: 对。
7: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3: 对。
7: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3: 对。
1: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12: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1: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
12: 对
1: 深的曲目了？
12: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1: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咪发和西多你觉得难吗？
6: 还好，都不难啊。
1: 两个半音不难？
6: 不难。
7: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13: 几号？
1: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10: 对呀，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5: 三号，我觉得三号。
7: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0: 姥姥，哎，别跟着我选。
1: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2: 听团队的吧。
3: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2: 有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3: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4: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3: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5: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让我稍微有点质疑。但是三号我现在也觉得我们团队选出来的吧。
3: 好，李丁。
0: 首先二号肯定不是，何老师应该是问了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把二号给问懵了，二号下意识求助三号小妹妹，所以三号一定是。
3: 李丁的选择是有理有据啊，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4: 他真会，何老师。
3: 确实练过赛马，
0: 现在就看他妈爷爷会不会。
6: 他会，
7: 我们不会。哎呀，
0: 完了。
3: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8: 我们不会。哎呀，
2: 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1: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嗯嗯，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2: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4: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拉到法国去。
4: 那次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0: 这个二胡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1: 是的，
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1: 是的。
0: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啊，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嗯，铁血丹心、嗯、哦，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现场可以来一段吗？
2: 可以。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嗯，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到四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6: 啊。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7: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1: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1: 7点到凌晨，7点，12个小时。
7: 二号是在哪儿？
2: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嗯，
7: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1: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7: 晚上就唱啊？
1: 对，专门挑晚上唱，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1: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6: 夜半歌声，
1: 夜半歌声呀，飘的，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1: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8: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1: 不需要。

0: 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杠音别人听不见。
1: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
0: 哎呀，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2: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也夜里吗？
3: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2: 多高的音呢？得
3: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哦，
1: 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3: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真是高的吧。
2: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4: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2: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4: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1: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4: 信乐团呢、啊、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5: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4: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
6: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4: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一下。
6: 自学哈？
4: 对。
1: 姥姥还想问问谁？
2: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7: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0: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这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5个楼吧，他就是我去8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8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
3: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时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1: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3: 对，
1: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3: 对，
7: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想，我也觉得三号，
7: 然后肯定不是，
8: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2: 大家都举一下手，几号？
1: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3、2、1，请按键。
2: 你选一号了。
7: 我选一号了。好吧，
2: 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0: 哎，二号。
2: 那我也选二号。
1: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先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7: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8: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0: 谢谢，
6: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1: 姥姥。
2: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5: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7: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
7: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8: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7: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0: 我们是扎不住吗？
7: 这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她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

0: 二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1: 板着
0: 就板着。
2: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3: 怎么黑了？
4: 哎，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5: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他。

0: 哇，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了。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四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打过零工，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0: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突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啊？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0: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3: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这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3: 哎呦，都5000分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0: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1: 我们二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5: 对啊。
1: 来中国几年？
5: 来中国已经2年了。
1: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1: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1: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8: 问一下一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1: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4: 龙珠。
1: 龙珠。
4: 对。哦，
1: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8: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4: 对。哦，
0: 我问一下三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6: 我是衡水人。
0: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6: 对，可以这么说。
0: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6: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0: 就得有点气质，
6: 是吧？哦，
8: 别说，你看三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0: 二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啊？
5: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0: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5: 什么？
0: 快翻译一下。
9: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5: 我是龙头。
9: 龙头吗？
5: 对，龙头。
3: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6: 我79。
3: 79啊、
6: 哦、对，
1: 不像。
3: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6: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个龙了，70年了得是吧？
3: 那累不累啊？舞这龙？
6: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3: 那我再问问二号，二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是一年多了。
0: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3: 你在哪儿舞龙啊？
5: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3: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5: 你要有体力。哦，
3: 那一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4: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3: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1: 他是前边龙珠，
4: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0: 我问一下咱们三号的啊、哦，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6: 你我怎么说？你搞
0: 怎么样？
6: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10: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
10: 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4: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10: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5: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0: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7: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5: 你可以在里边说。
0: 我
5: 对你的问题，
1: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5: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0: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啊，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5: 都是外国人。
1: 外国人舞中国龙。
3: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6: 一般情况，有8-9个、10多个、10多个，多的时候30多个也有。哦，不是死数，
3: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6: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3: 哦，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4: 10个人，9个把，1个猪。哦
8: 哦，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4: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8: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4: 这么长大概。
8: 就这么长。
4: 就差不多
8: 啊，差不多。嗯，
4: 不打架。
8: 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4: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8: 为什么？
4: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
10: 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6: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熟，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速数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固定，这个龙你舞不好。
1: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6: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学徒，家里找徒弟，
1: 忠言逆耳啊。
8: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3: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1: 对对对对对，
8: 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4: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
1: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8: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 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1: 何老师，
10: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1: 孙老师，
3: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7: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1: 李丁，
0: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1: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0: 五哎呀五五哎呀五哎呀五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1: 二号是真的，
12: 是真的。

被缠上。哦，这样。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徐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这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曼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11: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这么厉害，
1: 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深奥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4: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4: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4: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啊，
1: 谢谢
0: 你们，
1: 谢谢。
0: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2: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5: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0: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班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

0: 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勾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勾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勾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1: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2: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3: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布置作品，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2: 又给她要回来了。
3: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她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这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
4: 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5: 钩针，不是棒针。
4: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5: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他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他上学了，他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他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6: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5: 那可不一样，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6: 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5: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6: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5: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6: 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7: 这是我女儿。
6: 谁制作的？
7: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6: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7: 是这个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他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他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1: 之前做什么工作？
7: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1: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8: 女儿几岁了？
1: 之一，
4: 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3: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4: 制作的时候呢，它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3: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9: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7: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去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9: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5: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9: 那二号，
3: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
1: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3: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6: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是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3: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1: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7: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

0: 六七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面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1: 用了多长时间？
0: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1: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0: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1: 这冰箱是卖的是吧？
0: 对，
1: 沙发这是卖的。
0: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1: 这多少钱一个呀？
0: 10块钱。
1: 10块钱。二号的版本呢？
2: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1: 好，了解了。
3: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4: 桌子上这些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3: 二号哥哥，
2: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钩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3: 三号先生，
0: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哦，
3: 好的，谢谢。
5: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4: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
5: 请问二号呢？
2: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5: 请问第三号呢？
0: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1: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3: 那我们优先选，
6: 先看他们怎么选。
5: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7: 二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3: 我怎么觉得二号特别有可能？
8: 我信你的哦。
1: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3: 老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1: 您本来想选几号？
7: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1: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9: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1: 李丁，
3: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1: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1: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7: 都给了线哦，
8: 现场钩啊。
1: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8: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7: 估计都会。
5: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啊。
3: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

0: 二号勾得很好。
1: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2: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3: 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4: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3: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
5: 三、二、一。

0: 一号是真的。
1: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2: 哪儿呢？哦，
3: 送你啦，杨帆。哦，
1: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儿，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4: 我是一号的老公。哦，
3: 怪不
1: 得，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2: 对，哎
3: 呀，太专业了，回答
5: 的。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4: 对。
1: 再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4: 谢谢。
1: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3: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沟边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1: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变成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3: 翻，
1: 还可以打开，
3: 可以翻，翻页，哇，
2: 还能翻开，
1: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3: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1: 牛奶，
3: 对，有西瓜，
1: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个是最难的？
3: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他用了差不多3-4个月。
1: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3: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1: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3: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1: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3: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1: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3: 对，是的，是的，
1: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3: 对对对对，哇，
2: 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1: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3: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1: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6: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7: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8: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

0: 机会也离不开啊、李斌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
1: 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
0: 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2: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夏风清扬，

0: 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吗？
4: 一名曲艺老师，
5: 收藏了3.7万封乔批。
1: 怎么兰花指都冒出来？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7: 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1: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6: 我信。
1: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8: 谢谢。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让你久等了。
9: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小米鹏程。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2: 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3: 本周的周冠军发了，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

0: 选手依次登台亮相，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浩云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薛浩云。
2: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你们的骆文博。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
3: 各位来临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Hello everyone， 不得一帮猫腻，我是农民歌手大一个朱志文，来向大家来学习来了。
0: 你这个问好的方式还好特别呀、啊，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楚。
3: Hello everyone， good evening。
0: 啊 ，good evening。啊，朱志文，好久不见了。
3: 是，回娘家来了。
0: 真的是呢。嗯。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3: 哎，一直到处做节目、演出、种地。哦，
0: 家里今年收成好不好？
3: 今年收成是非常非常好。哎，有句话说。

0: 这好，家有存粮，心不慌啊！
1: 你现在心里可踏实了，是吗？
0: 过得很踏实。
1: 好的，我们四位嘉宾今天会为我们的五组选手一一打票，一起为他们加油，好不好？
0: 好。
1: 好的，好，来，各位请就坐。
0: 好，
1: 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大道的家人了，星光嗨唱团。那为我们所有人助阵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手边凉，妹妹搓一搓。
15: 有点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我叫不紧张。
15: 好的，
1: 先跟大家问个好就不紧张了。
15: Hello， 现场的各位好朋友们，我叫赵倩杰，来自河北邯郸，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星光大道的舞台。
1: 有没有河北的朋友来？倩杰，倩杰，

0: 妹妹是河北人，但是最近是在长沙。
1: 对，
0: 住在长沙。
1: 对，暂时要去长沙工作一段时间，因为我最近换了新的工作，而且是和音乐，终于和音乐相关了。
0: 你学什么专业的？
1: 我上学学的是物流管理专业，后来也做过这个文员类的工作了。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生活才会充满热情。我就偷偷辞职，没有告诉我的父母。然后呢，我就白天跑到我闺蜜家躲着，晚上呢就是偷偷去唱歌去兼职。然后结果有一天就还被发现了，然后就我爸我妈就骂了我一顿。然后我就一直给他们做工作，又带他们去我当时工作的那个音乐餐厅去吃了顿饭，然后他们才觉得啊，确实那个女儿在台上好像真的很喜欢，然后在发光，所以到现在就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0: 其实也蛮大胆的，我可以这么任性吗？我可以这样吗？你真的选了自己热爱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介入了吗？你当时是怎么样的？
1: 第一天登台的时候，我站在台上，然后唱的那首歌全程都没有在调上，而且腿还一直在发抖。
0: 就上台是打抖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被乐队的老师一直在嘲笑他，你来唱歌吗？你行吗？
1: 对，
0: 备受打击。
1: 是的，确实是。然后下台就哭了嘛。然后后来我就很不服气，然后我就私下在家对着镜子啊这样去练习，然后慢慢慢慢可能才有大家看到今天的来到星光大道的我。啊，
0: 因为你热爱，你不会轻易放弃，量变就变成了一个质变。今天妈妈陪着你来的吗？
1: 对，今天我妈妈跟我一起来的，妈妈在那里坐着。
0: 哦，来来来，妈妈，你觉得他在发光吗？在台上？
2: 嗯，很好很好啊。我姑娘真的是不容易啊，真的，我们全家都支持他，然后走自己的事业，希望他越来越好。
0: 嗯，是你给妈妈唱首歌啊，还是你跟妈妈唱首歌啊？
1: 我们一起好不好？我妈妈说一起。
3: 好啊好啊好啊。
0: 那我能邀请助威团的各位朋友吗？
1: 有请各位老师。
0: 上来吧，
1: 不要紧张哦，妈妈。
0: 来。
4: 后来我总算学

0: 过你内心真的燃烧着熊熊的烈火，如果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就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时代的呼声，也是自己内心的声音。加油，年轻的朋友们，加油！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那我们一起请出下一位好不好？
1: 好，
0: 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2: 我叫方月，我是二号，今天能来到这里特别的开心，看到迅姐有点激动。
0: 你是看见大家伙有点激动吧？
2: 看到大
0: 家六盘水来是不是？
2: 对，
0: 六盘水来的。
2: 贵州
0: 现场有贵州的朋友吗？
3: 啊，应该没有，
2: 有是吧？
0: 有贵州的朋友是不是？有老乡在，往那边看，你看，他们都是，他们都是。
2: 哎，这样就感觉轻松多了，感觉。
0: 他是有老乡在，就跟咱六盘水家乡，那片土地上一样。反应，
2: 加油！
0: 加油！
2: 啊，谢谢。

0: 好的跟大家说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大家好，我来自美丽的贵州六盘水，我是一名录音师和音乐编曲。那刚刚我唱的这首歌呢，也是我自己写的一首歌。
0: 我听说你做过一段时间北漂。
1: 对，我高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来北漂了。就来北漂以后呢，我是带着音乐梦想来的。我在一家那个游戏音乐工作室里面做那个录音助理。我回到家乡以后呢，我说我们那个小城市能不能做一下这一行，然后一做就做到现在。哦，这是已经16年了。
0: 16年了，16年的时间，肯定有很多印象深刻的故事。

0: 是。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好不好？
1: 啊，好。
0: 来，
2: 今天我要去公司给一个小朋友录音。我家离上班的地方很近啊，我一般都是走路上班。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间了，有点寒酸，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间虽然说寒酸，但是麻雀虽小哈，五脏俱全。这录音的小男孩呢，叫做李玉顺。
0: 有的时候，你回望自己的过往。得到的时候固然你觉得是一个收获的过程，但是你给予他人帮助的时候是让你内心真正幸福和快乐的。今天孩子也来到了现场，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李玉顺。
0: 玉顺，你好。
3: 你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3: 李玉顺。
0: 真的好棒。你多大了告诉大家？
3: 14岁，快要满15岁了。
0: 听说你声音就像小天使的声音一样，可好听，可好听了。
3: 过奖了，过奖了。
0: 你性格真好。那个哥哥给你写了很多首歌，是不是？
3: 不是，是范老师。
0: 哦，对对对，就是范老师。对对对，他比你大。范老师给你写了好几首歌，是不是？
3: 对呀。
0: 那你敢不敢在这么多人面前，在中央电视台的一号演播大厅唱出你自己的歌呢？
3: 敢呀。
0: 你想唱什么歌？哪首歌？
3: 把这旋律当成你。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我只需要。

0: 孩子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
1: 谢谢萱姐，谢谢萱姐啊，
0: 干干净净，纯纯粹粹。小范老师给孩子写了很多原创作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每一个人一个公平的机会，一点点才华和努力都不会被埋没掉。你是懂的，是不是？
2: 对呀、
0: 你的性格怎么这么好啊？快15岁了，小男子汉了。接下来生活的很多事情也要自己慢慢的去担起来了，是不是？
2: 是的。
0: 我们为孩子们可以找到一个方向，一种色彩，
1: 是的，
0: 一个生计和一道生命之光。加油，宝宝！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3号选手登场。
3: 萱姐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的脱衣组合。
4: 我叫诺尔伯里朱凯。哎呀，
3: 我是叶斯泰叶森泰，我们是哈萨克族。
0: 哎呀，为什么叫脱衣组合？
3: 脱衣在我们的哈萨克语里是喜庆的、欢庆的意思。通过我们俩的歌声，给大家带来了欢庆、欢乐，所以给我们的组合起了个名字叫脱衣组合。
0: 今天带来的歌曲是
3: 哈萨克族民歌《可爱地一朵玫瑰花》。

0: 哎呀，我问一句话，你们说实话行吗？你们俩确定不是唱歌剧的吗？
1: 不是的，我俩是牧民家的。
0: 你是牧民家的孩子？
1: 是的。
0: 薛浩音同志刚才一直在跟我说，这两个人是学过歌剧的。来，
2: 你到台上来，你到台上来。

0: 还说没学过，肯定学过。
1: 我们民族音乐当中就流淌着这种强大的音乐性，这是哈萨克民族真的是不可独一无二的东西，宝藏男孩两个。哎呀，他学了好几十年呢。
0: 我觉得我准备挖你啊，我准备挖你过来学歌剧啊。形象又好，嗓子又好。
1: 是呢，是呢。好的，谢谢谢谢浩银。哈萨克族的朋友，你知道为什么歌声这么好听吗？他们真的好浪漫。

0: 就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就充满了浪漫的感觉。你结婚了吗？
1: 结了。
0: 结几年了？
1: 三年了，我有个小公主。
0: 这一次就是家里的爱人都没有陪着一起来，是不是？
1: 是。
0: 你跟你爱人怎么认识的？
1: 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去找我的女朋友去了。到她的城市以后呢，为了生活，我去跑业务，一直穿着冬天的鞋子跑到了春天。当时呀，因为没钱，舍不得买一双新鞋，结果我的女朋友看到我脚特别疼，结果用她的自己的生活费给我买了一双新鞋。当时被感动了，我心里就想，我不能辜负你。然后通过我的努力呢，我们两个202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婚了。
0: 你呢？你结婚了吗？
2: 对，我也结婚了。我去年5月份领了结婚证。我跟我老婆在大学认识的，咱俩是一个学校的。然后我跟她在2017年大学认识，她家是塔城，我家在北屯。然后我们大学谈了4年恋爱，然后毕业的时候我们都特别难过，都以为这段感情就结束。
0: 再见了。
2: 对，因为遥远的距离看不到的慰劳，就是然后我们各自回到了 各自的家乡，600多公里，每个周末都会来回跑为了见他。1年坚持下来，他就勇敢的做了一个决定，来到我身边陪着我，然后在我的那个北屯市，在一个城市里面奋斗的努力下，他也考上了当地的一个事业单位，然后我的收入来源也稳定下来了，然后我们就去年结婚了。我特别喜欢我的爱人，她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女孩。
3: 都是老婆主动的，一个是老婆主动买鞋，一个是老婆主动走到你身边，他有点显摆啊，他有点显摆啊。
0: 你的点在这儿呢，
3: 对吧？
4: 说咱老婆先主动的，你老婆先主动了嘛？
3: 我也是。
0: 你也显摆。那朱志文是你老婆主动的还是你主动的？
4: 是他主动的。
0: 他怎么追你的？我听听。
4: 你比如我在我那个田间地头，我跟他练歌呢，让他，练歌呢，在那遥远的地方。我老婆她当时她不是我老婆。那个小伙子唱的这个些好。你有对象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0: 哎呦我的天哪！你看看人家。文博，你主动点。
5: 对，怪不得我还没结婚呢，主要是我不够主动。
0: 对，你太内敛了。
3: 对。
0: 你爱人最喜欢听的是哪首歌？
1: 我爱人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叫来自阿勒泰的姑娘。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就是你拿的这个琴，
1: 这个乐器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叫冬不拉。
0: 冬不拉，
2: 弹起我心爱的冬不拉。
0: 对，
2: 冬不拉。
0: 那这个琴，它好像它的音律很特别，你可以为我们演奏一段。

0: 看，多好的乐手。那你拿的是什么乐器呢？你也给我们表演一段好吗？
1: 我这个手里拿的是哈萨克族传统乐器，吹奏乐器是丝乌兹。
0: 丝乌兹，嗯。

0: 脑海中已经有洛文博同志
1: 和沙漠
0: 那种衣服在大漠起舞的感觉。
2: 那我们就来一段那个。
0: 来吧，来吧，
1: 来吧，
0: 来吧。
2: 塔城，石屯儿，就那种，你们俩演奏一段可以吗？然后让他跳，行吧，来。
1: 刚

0: 给你一个面纱，你就充满了那种好丝路风情，对，神秘感。确实，谢谢文博美好的模样，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四号选手关爽，我来自辽宁大连，然后现在在青岛生活，现在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宝妈。
0: 但是她是超有实力的一位选手，大家可以侧耳倾听。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关爽，舞台交给你。

0: 其实你现在很多的工作是在网上教人学唱歌是吗？
1: 对，就是在直播的形式教一些就是零基础的音乐爱好者们唱歌。哦，对。
0: 现场有没有特别想学习唱歌？
1: 有想体验一下的吗？我觉得就是玩一下就好了。
0: 你要学唱歌？行了，够了。行，那你就上来吧。
1: 可以。
0: 够了。来，一句啊，一句。

0: 后来，
1: 我总算学会了
0: 如何去爱。
1: 对，就这样。
0: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
2: 来，跟我做一个。
1: 然后我们用这个 A 来唱一下这个旋律。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4: 可以了，小伙子，回去先把你的音准找到。
5: 好。
4: 就是进音准，再来学声乐。就是我都不用老师教你，我都可以告诉你。你说
6: 啊，刚才呢，那个关爽。他在唱这首歌，我想叫他指点指点一二。美丽的

0: 来，你给我指点一下。
1: 老师，您唱的太好了，不用我，不需要我。
2: 谢谢各位。网络让很多喜欢学音乐的朋友有老师可以指点，是吧？
1: 然后同时我在做就是这种教学的时候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自己的成长特别大。我以前纯做歌手的时候，我可能想不到就是以老师的角度去想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唱，对，但是我教别人之后，我就会觉得哇，我的成长特别快，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然后利他也利己。
2: 那现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宝宝多大了？
1: 现在1岁多。
2: 其实我们是等了他等了2年了。
1: 对，
2: 我们2年前吧，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这个可以来参加节目，但是他说，哎呀，刚刚怀孕，所以现在生完宝宝又
1: 能够来到这儿，
2: 我看看在哪儿呢？今天是带着孩子来的吗？
1: 孩子爸爸在这儿，来吧。
2: 他在做什么的呢？手指一样大。叫什么？这叫手办吗？这叫什么？
1: 头雕。
2: 头雕啊，小伙子，你做这个多长时间了？
3: 其实我是一直学美术的。
2: 你学美术的？
3: 对。哦，做这个3年吧。
2: 3年的时间你就能做成这样？我看你手，这真的手好巧啊。就是音乐其实也是流动的美术，他们俩在美上相遇了，所以彼此倾心，然后组建成一个家庭。
3: 谢谢。
1: 其实迅姐，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其实带孩子我特别开心，我并没有觉得我放弃了我的梦想啊，或者是放弃了我的工作，我觉得就是特别幸福。对，现在
2: 只要你自己心里认同，你自己不觉得委屈，生活委屈不了你。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有请他闪亮登场。欢迎你，
4: 迅姐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们好，我叫二金，来自大连。
2: 你为什么叫二金？
4: 因为我的本名最后一个字是帅，然后把这个字拆开就叫二金。
2: 挺有趣的，朋友们，二金。
4: 谢谢大家。
2: 舞台交给你。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一个人是一个乐队，他整个他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去完成，是吗？
1: 对。
0: 就刚才你是先从哪开始的来着？
1: 从我先吉他，
0: 吉他
1: 范音儿，
0: 范音儿、啊、来，这一个全都是你自己吗？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一个loop 效果器，就是一个循环效果器，它可以把我刚刚的声音就录进来。对，所以我就把每一件乐器，然后有的录一个小节，有的录四个小节，然后就对都录进来，然后一点点这样循环，自己跟自己玩。
0: 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哎，挺有趣的。所以这个让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所有的这个音乐的乐器的一个状态。
1: 对的。
0: 这个真有趣。你是学音乐的吗？
1: 不是，我是学美术的。我高中的时候就是美术生，然后后来大学是在新加坡读的大学，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做室内设计，但是太喜欢音乐了，就放弃了我原来的工作。
0: 然后你放弃了室内设计？
1: 对对，就一心想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自己也写歌。如果有幸进到下一轮的话，我会唱我自己的歌。
0: 哦，那你们看着办吧。就是如果进入下一轮，他就可以有自己原创的音乐来表达。如果做音乐也是需要很多人去配合的。
1: 对。
0: 但是找人配合也是个挺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1: 对，之前其实也组过乐队。
0: 嗯。
1: 然后之前想就是在 live house 到处走，到处演出，但是我乐队的小伙伴们他们可能不是很想去。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就只能。就是想怎么自己去。

0: 啊，
1: 对的对的。
0: 哇，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赋予了我们这种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可能性的基础上，我们作为就现场也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叠加，我能做些什么，可能是每个人可以去想的事情。YouTuber， 你要不要跟他合作一个啥？比如说你唱《滚滚长江东逝水》。
2: 来，咱们
0: 来。
1: 哎，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太荣幸了。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朱之文，来，你自己再唱一个什么吧？
1: 我给大家先唱一个我自己的一首歌吧，叫做《远方》。
2: 我想一个人坐火车去远方。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画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我们先来看一下五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我们倒数五个数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那么现场朱之文，第一轮大家伙表现的怎么样？
1: 一号呢，他把放弃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为了他的那个喜欢的唱歌，放弃一切，那个没有专业学过，能唱得上这个水平是非常非常让我们佩服的。再说二号，他这个非常有才，非常有才，特别就这那个帮助一个那个失明的儿童，把你当成儿童的眼睛是一样。从这一方面，我投这一位。
2: 你投给范岳。
0: 如花，
3: 我来说说小范老师。我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希望你能多写歌，然后让歌曲的风格进行各种各样的拓展，让它有一个丰富的演唱曲目保留下来。特别鼓励你继续做这件事情。一号歌手赵倩杰，对，我非常喜欢你在舞台上的松弛。你说你就练了几天就演成这样了，我都有点不太相信。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舞台上表现得相对完整，而且歌唱的态度非常的干净，我非常喜欢你，所以我这票投给赵倩杰。
4: 谢谢老师，谢谢。
0: 文博，
5: 我觉得就是五号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一个人的创作就像一个人是一个导演，你可以全局观的在把控自己的音乐，你所有的乐器如何去配合，它是一个大的统筹工作。那么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气息也算是我们的乐器当中的一个艺术表现手段之一，所以我觉得你肯定是全方位的在思考你的作品，所以这一票我给到二金。
6: 我言简意赅，这个我们民族兄弟最自然天然，而且呢是那么的，就是让我们觉得一如既往的对我们民族兄弟的这种感觉一直那么美好。这个四号选手的表达应该是最接地气，还有小宝宝那么可爱，感觉到一家人的这种凝聚力特别棒。完了，一公斤选手啊，一公斤二斤。我想问一句，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是这种风格吗？都是有点在缝里，像我们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所以说这个耳朵相对比较挑剔，就你的这种特别是尾音句尾和中间有一些特定的一些情绪的部分并不是特别的准。
5: 对，
6: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风格还是说就是现在可能就是乐器太多了没顾及到？
7: 可能会分散一点精力，因为在唱的时候还要去想我下一步要
6: 是吧，
7: 对，然后对，也可能
6: 我感觉
7: 可能就是不准，
6: 我感觉好像是有点可能会被这些
7: 对
6: 这么多的这种
7: 对
6: 哎
7: 是的是的是的
6: 中间操作呀什么之类的你会分心。
7: 对，
6: 祝你还是找两个好帮手。
7: 好的，
2: 不要一个人太

0: 一个人太辛苦。
1: 好的。
0: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但是我呢，还是想把我的票投给我们的三号民族兄弟炮友组合。
2: 各位，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啊，关爽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事隔五年再回到舞台上，毕竟我们又回来了。虽然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但这也是你热爱的一方土地，热爱的一方天地。
3: 今天能够站在这儿，我就很知足了。
2: 对，
3: 谢谢大家。
2: 请走上星光大道。来吧，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其实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不乏原创歌手，也不乏优秀的音乐人，我特别期待着音乐人之间的相互碰撞出来的火花。小天要不要给上去给同为音乐人的我们的二金拉拉票，看看用什么样的方式。
1: 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人见人爱的苗小姐。

好，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小天，谢谢二金，希望音乐人当中还是有这种互动。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1: 赞赞我家乡，赞赞我家乡，主打了一个反差。咱们家乡在哪里？
0: 刚才也介绍过，我来自河北邯郸，这么近那么美，欢迎大家周末来河北。
1: 你会怎么介绍邯郸呢？
0: 如果让我说邯郸的话，首先其实很多的朋友们应该都听过一个成语叫做邯郸学步，对，没错，是的，
1: 对。
0: 那么我们邯郸也是一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也是成语之乡，有很多的成语出自邯郸。
1: 有哪些成语是出自邯郸？邯郸的成语有
0: 胡服骑射，
1: 漂亮，
2: 负荆请罪，
1: 负荆请罪，
3: 完璧归赵，
1: 漂亮，
3: 毛遂自荐，
1: 毛遂自荐，
0: 这个也是呢，
1: 是呢，
0: 确实是的，
1: 这
4: 一言九鼎，
1: 一言九鼎。其实确实邯郸有很多成语的出处，所以它被称之为成语之都。还有呢，邯郸有什么？
0: 太极拳的发源地也是我们的河北邯郸。
1: 你会吗？
0: 我不太专业啊，我只能简单给大家比划一下，如果各位想看的话，
1: 那试试看，来，还行，没想到妹妹是个练家子。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其实邯郸也有很多美食。
0: 对，
1: 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
0: 我今天给现场的朋友们也带了一些特产。那么我带了我们邯郸魏县的果糕，还有包括像朱轩老师特别适合吃的一个叫做梨糕糖。
1: 哦，我知道，我知道，拿上来吧，咱就不客气了。

0: 那另外还准备了我们邯郸涉县的核桃仁儿，带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来品尝。
1: 那你送给大家吧，好不好？来，我先替大家尝一尝。投票通道请开启。好吧，估计轮不到咱了。
2: 三三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从六盘水来
0: 啊，六盘水
1: 赞我家乡、啊、六盘水，哇，彝族朋友是不是特别多？
0: 对，我是在彝族在这长大的。
1: 哦，
0: 但是我是汉族。
1: 但是怪不得你就是有一点就那种感觉，不是感觉
0: 啊啊啊。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那个刺梨。
1: 刺梨，
0: 刺梨已经是产品了，它是刺梨原汁。
1: 刺梨原汁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喝，
0: 但是它对身体特别好。
1: 真的吗？
0: 对对，它就是我们看一下，
1: 我们不做广告啊。
0: 嗯，
1: 但是就是大家的心意，刺梨原汁为什么对身体好呢？
0: 它对就是维 C 含量特别的高。
1: 维 C 含量特别高，
0: 对维 C，并且它要在我们六盘水那种就是贵州的那喀斯特地形才能种得出来，就是那种气候和那种地形才能种出来，
1: 是不
0: 移到别的地方种不了。
1: 你要不要一边给大家分这个刺梨的原汁，一边用彝族朋友的方式一边唱着一边给大家分，好不好？
0: 啊，
1: 来吧，来
0: 今天。

0: 楼上坐，夕阳月放船脚，你那洋芋端上桌，牡丹开花配酥哟，牡丹配酥哟。林总啊，我们分给大家一下啊，
1: 来来，来吧，尝尝，
0: 就试一下这个维 C 含量特别高，但是有点酸涩，有点酸涩。
1: 哎，五维 C， 大姐，五维 C， 酸不？
2: 他已经有货了，
1: 好酸的，我知道。

0: 吃梨汁就好酸的，但它 VC 含量特别重。
1: 一个苹果和同样体积的这个刺梨的话，它是苹果的500倍。
0: 500倍
1: 啊，好吧，就是啊。
0: 好的，赞赞，我家乡，有请下一位。

0: 朱志文，他们有一个心愿，想跟你一起唱一个。
1: 没问题。哎呀，
0: 哎呀。
1: 来，怎么唱歌呢？来，大家都知道这个《水浒传》有个插曲，哎，那个叫《好汉歌》，哎，是不是咱们一块这个这那个用这首歌互动一下，好不好？
2: 好。
1: 来，三二一。

0: 能跳舞。
1: 哎呀，新疆是美食的天堂，我不知道今天两位推荐家乡的什么样的美食，什么样的特产。
2: 那么在我们的北屯呢，好吃的东西那是多，那么其中呢有我们的菌盆羊肉，
1: 羊肉，
2: 羊肉，是啊，还有我们的冷水鱼，
1: 冷水鱼，
2: 还有我们的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
2: 还有我们的骆驼奶疙瘩，我也今天给你带过来了。
1: 新疆，我每次去的时候啊，就是一个家一个家都把自己家里做的最拿手的菜端到一起，大家一起吃。这是一锦，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酸奶疙瘩。酸奶疙瘩，
1: 酸奶疙瘩，我们平时怎么吃？
2: 手工的，直接拿手吃，
1: 直接拿手吃。大家，就是你拿，如果你拿一块的话，你就放在嘴里，你细细的品，给大家送下去行吗？这是什么？
2: 这是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
3: 骆驼奶疙瘩。
1: 骆驼奶疙瘩。东西。
3: 骆驼没得，骆驼都没得。
1: 太大，拿一块，您尝一下，啊，这是好东西。大家尝一块，这是
2: 我们的哈萨克族的花猫，是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这是一个最高的礼品之一。新疆
4: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 来吧，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观众朋友们给出的，大家伙儿赞赞我家乡，他们的人气指数，五、四、三、
5: 二、一，
1: 出结果。

0: 说话，我看到你坚定的眼神，心里已经有底了，是不是？
1: 是的。我这一票呢，投给二号选手，小范老师。
0: 哦，范月。
1: 对，我觉得就是坚持去作曲，然后在这个时代，然后不再用 AI， 完全靠自己的独立思考，然后创新，有新的曲风，然后新的编曲的感觉，注入到每一首歌当中。我觉得我要把这一票投给你，因为作为一个录音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明白。李志文，
2: 好，我给三号，我看中三号。
0: 会组合，哦，
2: 哎，从你这个那个选的这个节目，音准感觉，让很快乐，引人入境，我投你一票。哦，
0: 浩银，
3: 现在我看到的真诚、专注、持续的在做音乐的人，我认为是一公斤选手，五号选手，二金，所以说我把我的票投给二金。
1: 文博，我这一票投给五号选手二金。说说我的理由，我这一票投给二金是因为你是原创歌手，因为你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希望看到你更多好的作品，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发挥，加油。
0: 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二金本周中

0: 二金，来获奖感言。
1: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的朋友们，我自己我都觉得有些就是太开心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谢谢。
2: 今日之要则为商，
3: 办桑蚕，扛离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2: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4: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5: 不如大家一起
4: 去观赛。
5: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4: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6: 欢乐聚会！
4: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

0: 聚会，
1: 一起看，
2: 还有趣。
1: 这个暑假
0: 一起去观赛，
3: 等你加入哦。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谢谢谢谢谢谢，
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了？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4: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7: 干嘛？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夏风清扬。

0: 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
4: 一名体育老师
5: 周长了3.7万峰桥皮，
1: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6: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6: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6: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没有伤害。
7: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6: 我信。
7: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6: 谢谢。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7: 蹲着玩手机。
6: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8: 偷偷看手机。
6: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8: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6: 土豆，土豆，
9: 哎，不点菜吗？来点呢。
6: 点啥菜啊？服务员下去半天了，刚才你说你点菜，接过来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啊，半个多小时一个菜没点，赞点了60多个。咱206寝室好不容易聚一次会啊，你就刷吧。一会儿又为新仔来了，我们三个就站这儿就看你刷短视频。
9: 那我不是没忍住吗？
10: 哎，土豆脸，
6: 又为你给来的刚好、这土豆、刚拿着手机说点菜、刷开短视频了、一刷半个多小时
10: 是吧？
6: 聚会了哪有这样的？
10: 行，我先聚会了啊。你说啥？
8: 土豆，下路射手，你当然要走下路。吕岩，
6: 新仔啊，走上路走下路的能不能先看一下路呢？
8: 不好意思，我正用手机玩游戏呢、你看这把刚开局就落后这么多了吗？射手你回来。
6: 现在
8: 射手，
10: 是我知道。好
6: 各位，我说两句啊。我今天啊专门找着这个能唱歌的包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好好玩一会儿。这样我先唱首歌，咱们调节调节气氛，上嗨起来好不好？
8: 行
9: 啊，行，唱
10: 来一个。
9: 来，
6: 流行街里还传来微信铃声吗？阿里和桑德拉的面包房，全军出击了吗？南苑路，南苑路，
11: 敌军还有30秒，
6: 不唱了。
10: 别啊，
9: 那个唱挺好的呀，你唱啊，
6: 合适吗？你们三个坐这玩手机，我一个人搁这唱歌。这是聚了个啥会啊？这是给我聚了个个人演唱会啊，在这儿。
9: 哎，不，我觉得吕岩说的对 啊。你说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嘛要玩手机呢？
6: 对呀、
10: 那这样，咱呀都把手机放桌面上，互相监督。
8: 这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10: 你看这个，
9: 来，我打个样。我先交手机。交了。
6: 土豆，你交别人的手机，这是。
9: 哎呀，一个幽默，他能不能把气氛都给弄下来了？
6: 哪弄下来？
10: 更下去了，这。
9: 来，我先交手机啊，
6: 来
10: 吧，
6: 交呗。太好了，那咱们这样，那咱们今天可就是互相监督，谁也别碰手机。
9: 好。
8: 哎，你别这样，哎，你上，你这发生，
6: 现在你是要上哪儿呢？
8: 感觉有点坐立不安呢、
9: 我看你是对手机望眼欲穿呢。
10: 典型手机依赖啊！我怎么没事儿？我发现手机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发现我就可以没有手机。 我发现这个手机，我发现我离不开手机。
7: 来，先放。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今天谁要再玩手机，谁买单。
10: 哎呀，
9: 我可以多掏一点啊，
7: 不是这个意思。
11: 先生，菜来了。哎，还有，先生，您的元宵。
7: 啊，放这儿吧，谢谢啊。
10: 哎呦，吕岩，这元宵光点自己的。
7: 啊，那麻烦一人再上一份元宵。
8: 吕岩今天挺大气啊。
7: 哎呦，没有。
11: 正月十五，我们元宵免费。
8: 哎，
11: 哇，我们厨师要下单了，请问还需要加菜吗？
9: 我点，我点点付费的啊。
10: 看人家土豆。
9: 你们也是，怎么就被手机给控制了呢？你看。我就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
11: 先生，别划拉了，我们这是纸质菜单。
9: 你整点元宵得了，不点了。
11: 划了，都给我划了花了。
7: 哎，他是不是说我？说你就对了，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呀、啊？这玩手机玩魔怔啊！这
10: 真是，
9: 这能赖我吗？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每次打开这个 APP 啊，你说怎么就老有那个霸道女总裁总是狂宠我呢？
7: 哎呀，咱冷静吧。你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有算法推荐，你知道吗？就是你爱看什么，它才给你推什么呢。所以说你刷到如果都是这些个，
9: 都是人文呐、社科呀、哲学思辨类的视频呢、
7: 不对，你刚才说的是霸道女总裁、
9: 我说的是知识向我涌来，
7: 是向你涌来什么涌？
10: 哎呦，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我挂个电话。
7: 很好，你看，只要是想，他就能做到，对不对？
10: 吕岩，帮我点首歌，
7: 太可以了，
10: 我特别想唱歌，
7: 太可以了。你要唱啥啊？
10: 帮我点一首，那就这样吧。
7: 要好老歌了啊！
10: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7: 好嗓门啊！
10: 再点一首，收到。
7: 收到是谁的歌呢？
10: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
7: 来吧，你把那个手机来给我丢掉。干啥呢？能不能不回啊？信息
10: 不是我，这都客户群。
7: 你什么个？你不是客户群，你这不是家人群吗？哟呵，有1400多个家人。
10: 客户都是我家人吗？啊，
7: 整吧。
8: 那我也拿走了。
7: 你拿走干啥？人家好歹是个正事儿，
8: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7: 你玩游戏，你算什么正事儿啊？
8: 作为一名游戏公司里的程序员，我的愿望就是做出最棒的国产游戏啊！哎，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7: 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
8: 都是我去年玩过的。
7: 还玩游戏吧？
8: 这个对你来说是游戏，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产品啊！我是边玩边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呀。
7: 那就坐着学习吧，那你
8: 听你的。
7: 哎，土豆，你那短视频总……我明白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日没夜的刷你这短视频，想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吧。
9: 我是纯喜欢。现在这个短视频你不知道，你们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啊到处都是反转。那看得我真是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凉飕飕的啊，欲罢不能啊。
7: 纯喜欢。好，
8: 哎，你干嘛去？
9: 你们有没有觉得吕岩今天有点奇怪呀、
10: 太奇怪了，这吕岩呢管太严了。
8: 对呀、以前玩手机也不说什么，今天怎么变这样了？
10: 是啊，
9: 我明白了。经过我的推断，吕岩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了。这么简单的暗示看不出来吗？来，我问你们啊，他最近朋友圈发的什么？
8: 东方明珠、外滩、上海。
9: 他上次在群里说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10: 他说他要换工作。
9: 对呀，这就说明他换工作就是换到上海去，这可能就是咱们以后最后一次聚会了。
10: 难怪他今天这么重视，这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
8: 是啊，
9: 咱们应该怎么办？
10: 我发个朋友圈感慨一下，
8: 我给他发个拥抱的表情，
9: 人就在你。

0: 面前呢，还整这些虚拟的干啥呀？
1: 哦，你说咋办？
0: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保留曲目？
2: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的状态呢？
0: 每晚九三
3: 点快到来，
0: 每晚九三
3: 快飞来开，
0: 每晚九三
2: 空下就哪有
0: 多人买菜买，快到来三三。
1: 等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4: 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告诉大家？
1: 啥重要的事儿？
4: 你要去上海工作了。
2: 我要去上海工作了？
4: 胡教授跟我们说了啊。
0: 对呀，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上海的信息，然后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那你不去上海你去哪儿啊？
2: 我去上海旅游了，前两天我拍点照片发朋友圈，怎么了？
5: 这你这个推理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呢？
6: 行了，人旅员都说不走了吗？
4: 咱们先，你真不走是吧？
2: 我真不走。哎，右伟啊，但你们仨刚才那个那个有点我们上大学时候那感觉了，挺感动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咱们四个人，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0: 蹲着玩手机。
2: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4: 偷偷看手机。
2: 想起来了，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4: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2: 你们玩吧，我就
6: 开玩笑呢，逗你们。
2: 我真，哎
0: 呀，吕岩呐，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4: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 啊？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2: 右伟，你先回，没关系的。
4: 哎呀，不着急回，咱们现在啊好好聚会，好好啊
7: 唱歌。
0: 来黄总，给我每晚走神困乏贼贼，每晚走神走乏贼贼。
8: 谁的手机？
2: 你谁的手机？
8: 您的手机。一来就游戏消息短视频玩没电了，放在我们前台充电啊。哎，你不是刚刚还出来看电有没有充满的吗？对不起，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
2: 我是觉得你还挺没眼色的呢。
8: 谢谢。哎呀，
0: 所以说吕岩呐，你是刚才把手机玩没电了，也不让我们玩啊。
8: 嗨，是呀，
9: 你自己没有手机玩
4: 啊，也不让大家碰。
8: 对呀。
2: 哎，你换一个角度想想呢，我这不是也是充着电才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此完美吗？
0: 你可拉倒吧你！
2: 接上，接上，接上！
10: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11: 谢谢您的热情掌声，
12: 感谢您。
11: 我们哥俩是来自天津的相声演员，
12: 对。
11: 给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
12: 先熟悉熟悉。
11: 我姓吴。哦，我叫吴南言。口天吴南方的南，语言的言。
12: 哎，这是他
11: 相声界的小演员，小字辈。哎呦，说心里话啊，不值一提。
12: 嚯，还挺谦虚的。
1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的搭档。
12: 嗨，我也不值一提。
11: 好，不提了。因为我们这么多节目，行了，
12: 不是。不是什么？
11: 干嘛呀你？
12: 不是，您到我这儿说不提就不提啊？不是，我刚才那个就是客气话，您听不出来吗？
11: 没听出来。
12: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人。您也介绍一下我。
11: 我不。
12: 不是，这干嘛不啊？
11: 废话，刚才让你介绍，你不介绍，这又求我是吧？我不说，你自己说吧。
12: 不是这什么脾气呀？
11: 来嘛，这是。
12: 行了，我自个儿来啊。
11: 你自己说。哎呦，
12: 大家好，我呢也是来自天津的一个小演员，我叫王志博。
11: 他叫王萨摩。哎，这个品种、
12: 我是狗啊。王萨摩干嘛呀？王志博。
11: 哎，你听听，哎，你听听有动静吗？
12: 我报个名字要什么动静啊？
11: 你得改。
12: 我改什么？
11: 按我这改，改完以后啊，掌声、笑声、欢呼声都有，你信不信？哎
12: 呦，我还真不信。
11: 你来，你试试。
12: 我来就来。大家好，我叫王萨摩。

0: 不是，这你就火了，知道吗？
1: 我火了。
0: 对呀，
1: 火了我也不改啊，我就叫王萨摩。
0: 好，
1: 不，这不王志博。
0: 得，我告诉你，你现在啊叫什么你也火不了，知道吗？
1: 凭什么呀？我这私底下也下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哎，
0: 这您还甭说啊。哎，
1: 对对吧？哎，
0: 确实是这样。哎，我对他很了解啊。我们哥俩打小一块长起来的啊。
1: 是，
0: 小时候练功我见过。啊，照着一面大玻璃背绕口令，
1: 练嘴，
0: 当当当背完，要求玻璃上面不能有口水，
1: 多严格！
0: 我搭档就做了这点了，啊、照着玻璃，当当当当背完，玻璃上面一滴口水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全是血，知道吗？
1: 给肺练炸了，
0: 真玩命下功夫啊！哎呦，人家背那绕口令跟我们都不一样，
1: 人一般人来不了，
0: 一张嘴花着急了，
1: 那是
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是因为葡萄14块钱一斤买不起。
1: 这背半截馋了，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5斤塔。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要里边这个喇叭，低塔嘛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个喇叭别喇叭哑巴，说那个吹火别给我弄坏了就行。
1: 不是，这给哑巴练的会说话了是吗？
0: 扁的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的长，扁的没有板凳宽，扁的想绑在板凳上，板凳说请坐。
1: 板凯真客气，
0: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说怕啥呀？
1: 哎，兵厉害呀！
0: 出了东门往西走，出了碰见人咬狗，狗说来呀，互相伤害呀。
1: 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多厉害！
1: 不是要练，那得好好练，
0: 是得好好练。哎，各位，我想说什么呀？啊，我们这行业太难了，
1: 这行业不容易。
0: 相声不好说呀，
1: 是
0: 想火更难。
1: 哦，那是难上加难，
0: 对不对啊？咱说白了，站在舞台上谁不想火呀？谁不想红啊？
1: 哦，那成名成腕
0: 啊，就是。哎，想火吗？想火吗？啊？问你呢，想不想火？说，说呀，想不想火？说，说，说一，
1: 不是，谁？不是你这话问的就。
0: 怎么要下蛋是怎么
1: 的？你啊，下什么蛋？
0: 废话，我问你想火？哎，你哎什么？我问你想不想火？你说。
1: 想。想。
0: 对呀，这不就完了吗？想火吗？
1: 想。
0: 哎，你想多了。
1: 这话你都多余问啊！
0: 你多余想啊！
1: 那你还问我干嘛呀？
0: 就为刺激刺激你啊！啊，
1: 这不闲的吗？我还以为你有办法呢。
0: 有啊，
1: 有办法。
0: 改呀、啊！
1: 我怎改什么？
0: 改行啊！
1: 啊，直接不干了。啊、
0: 对呀、啊，
1: 我改行干嘛去？
0: 唱歌去呀！
1: 我说这唱歌行吗？
0: 你看那明星多火呀、啊，唱歌的。不，
1: 都有谁呀、啊？
0: 邓紫棋
1: 哦，这是大明星。
0: 阳光下的肥皂沫子。
1: 不，这歌怎么唱啊？这个
0: 阳光下肥皂沫都洗秃噜皮了。嘿嘿，
1: 这首歌叫《泡沫》。
0: 光良，
1: 啊，光良我知道。
0: 有一首歌叫《童话》，
1: 啊，这大伙儿都听过。
0: 太伤感了。
1: 那是啊，
0: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我不是你的王子，你就不能陪你到最后。在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都亮了，亮了。亮亮亮亮亮亮了。

0: 太伤感了。哎，我问问你啊，这歌是在高老庄唱的吧？能问，猪八戒背着光梁出来的，
1: 什么乱七八糟，能一样吗？这
0: 人原唱是这样吗？你这不给人瞎改吗？
1: 哎，不不不，我这不是瞎改啊，
0: 这还不叫瞎改？
1: 我改东西也是有套路的。
0: 这有什么套路啊？
1: 悲伤的改成愉快的，传统的改成现代的，劲爆的改成抒情的，正常的改成搞怪的。
0: 搞怪的？
1: 对呀、啊。哎
0: 呦喂，行行，我就问你，刚才那个是什么？
1: 悲伤改愉快。
0: 像这样的还有吗？
1: 有啊。啊，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听过吗？
0: 我听过，
1: 原唱这么唱的啊。可惜不是你，哎呦，陪我到最后，
0: 多忧伤啊！
1: 就不能激情点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好汉歌听过吗？
0: 大河向东流。
1: 可惜的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嘿嘿，不是你呀、啊。你再加上刘欢老师那个，好家伙，没脖子一甩枪。

0: 这能不火？你想想，好家伙，画面感特别足啊 ！MV 千军万马，梁静茹从镜头底下出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可气！
1: 哎呦喂！不是，这还可惜不是你，
0: 对，
1: 幸亏不是你，这改的什么？

0: 秃噜听不清。
1: 我要唱起歌来嘴里秃噜秃噜，周杰伦都听不清，你信不信？咱这样，今天看着快板了吗？啊，新老结合的方式，我用快板给大伙唱一段双截棍，好不好？几位，让你听听。
0: 快板唱双截棍，张得开嘴吗？
1: 小群找武术老板练铁撒刀耍呀加枪，你弟子够不擅长，还有进洞造叠补山。他们的儿子我习惯出招就二楼木杆，怎么刀枪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怎么比鸡腿喜欢双截棍耳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造林真武当。
0: 怎么改怎么改，
1: 我打开任督二脉。
0: 怎么改怎么改，
1: 你被我一脚踢开。快使用双截棍，快使用双截棍。
0: 你这是新老相结合，
1: 我这是脚踹王萨摩，
0: 缺你的不？
2: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算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
3: 阿成啊，
4: 儿你真棒！
3: 阿成，
4: 儿你真棒！
3: 哎，马上！
4: 儿你真……
3: 阿成啊，来来来，马上！
4: 阿成，
3: 咋了？咱说，你快，你爸说
4: 没兴致了。张啊，哎，准备好了？
5: 好嘞，国叔。再跟您说一遍啊，这不您儿子阿成的小说发表了吗？社区呢派我来做个专访，到时候发在咱小区公众号上
4: 发，让公众好好都知道知道。哎
5: 呀，郭叔现在什么心情？很开心？
4: 必须的呀！你说我们做父母的，那过日子过啥呢？那不就过孩子吗？再者说了，那我儿从小啊就善良、优秀、自信。过去这18年，我四个字精准概括啊，啥也不是。你说你出来晃悠干啥了呀你？
6: 我下趟楼。
4: 你东西收拾完了吗？天天往外头跑，啥时候能长大呢？多可爱呀，跟小孩似的。继续啊、
5: 哦，这个阿成要走了，您跟阿姨不送送吗？
4: 你阿姨这不出差了吗？临出门的时候啊，人娘俩又亲又抱的，嘱咐说让我送。哎呦，孩子不同意呀、啊，独立呀、啊。你说说我得是什么命哦，能摊上这么个臭小子。你那手里拿的啥呀？
6: 快递。
4: 又乱花钱。
6: 没
4: 有。那钱大风刮来的呀，三天两头拿快递，你什么毛病呢你？孩子多好，啥毛病没有。
5: 那是孩子没啥毛病，我感觉叔叔你好像有点毛病呢。
4: 我有啥毛病啊？
5: 不是你没发现吗，这阿成不在你还夸他两句，阿成一上来你这一句不夸呀，你看。
4: 我可没有啊，啊，那我儿子搁我心里头啊，一直都特别的。
6: 通知舒美呢？
4: 优秀吗？
5: 叔叔，你夸了吗？
4: 其实我早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你阿姨也说我，是我一见着孩子面啊就没好话。
5: 那我阿姨说的对呀，现在讲究的是表达哎。
4: 我表达了呀。
5: 你得当面表达呀。
4: 那这，你这当爸的。不得严肃吗？
5: 那不能那么比，那有了当爸的还有别墅呢。
4: 我这，哎，关键是我这个岁数了，我这不是开不了口。
5: 明白理解，您呀跟我父亲一样。这样，我斗胆修改一下咱们这期的主题，就拍您当面夸阿成，当面表达爱。到时候发公众号上，也让我爸看看什么叫做别人家爸爸。
4: 别人家的爸爸。
5: 对，
4: 教他。
5: 好嘞。阿成，
6: 哎，
5: 啊，来，
6: 啊，采完了哥
5: 啊，没有，现在需要拍一些你们父子的日常，就正常生活就行。
6: 日常
5: 啊，对啊，哇哦，这好经典的父子关系啊！啊，这样吧，阿成，你不是要走吗？你收拾收拾行李，我拍点素材，好吧？
6: 东西没拿，哎，
4: 小子。你
6: 啊
4: 啊，到点儿了。
7: 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6: 咋关了呢？
4: 抱抱我，小子，你过来。
6: 啊，
4: 哎，你好好粘啊，那个后面也给我粘着。你给他也粘着
6: 来
5: 啊。那我就不用了，这样阿成你先回屋收拾收拾，我再给叔叔补几个镜头啊。
6: 这是够了、啊、
5: 够了，太够了，真的
6: 啊。
5: 郭叔你这、
4: 老三呢，你赶紧下楼，有事儿。这怎么回事 啊我儿多棒啊。
5: 是
4: 啊，我儿就是我骄傲啊，那我儿就是我自豪啊。
5: 别着急郭叔，咱有办法。
8: 对呀、啊、出啥事了？
5: 哎呀，三叔
8: 上来采访了、
5: 啊、是是是，
8: 快过来。

0: 我儿多棒啊！啊，他不仅学习好，他体育还优秀呢。小子，
1: 哎，
0: 你优秀，护弟三叔有话跟你说。
1: 呀，三叔来了，咋的了？哈，这不考上大学了吗？给你拿2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谢谢三叔，
0: 你就赶紧回去。哎，
1: 你先别说话，你叫我下来干啥呀？玩我呢？我这下趟楼花200块钱呢。
2: 不是，三叔别着急，是这样啊，今天就想拍一下郭叔当面夸阿成，结果郭叔开不了口。
1: 那叫我下来干啥呀？
0: 我这不让你帮我吗？
1: 我咋帮啊？
0: 我是这么想的，我看着你呢，我一直夸，我看顺这劲儿，我能不能给他带出来？这回这样，这回我夸你叫他。
1: 那来吧，
0: 来，儿你真棒，
1: 哎呀妈，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2: 保持
0: 叫
1: 阿成啊，
0: 儿你真棒，儿你真棒，
1: 哎，马上，
0: 儿你真
1: 阿成啊，来，马上，
0: 阿成，
1: 咋了？三叔，你快，你爸说
0: 没兴致了，
1: 啥意思？
3: 你干啥去了你？
1: 我收拾东西呢。
3: 收拾什么东西？我们在外面，你快收拾吧。
1: 哦，
0: 再来，儿你真棒
1: 啊，
0: 儿。你没进去啊？
1: 我这哥，我刚
2: 叔叔，你说什么棒？
1: 说呀，
0: 叔叔，我说小张胖，
1: 小张胖，什么玩意儿？小张胖，阿成啊，说你真棒，
3: 我真棒，
2: 对，刚才是，
0: 是，你三叔刚才搁外面夸你呢。
1: 啊，三叔夸我，
0: 你看。
1: 你快点！
0: 不是你这钱包啥意思呀？
1: 什么？
0: 你赶紧你收起来！我告诉你，不能惯他这毛病啊！
1: 啥玩意儿？
0: 你的钱不能要啊！你听见没？
1: 我没想要，这三叔真够了。那能够吗？你这不考上大学了吗？再给你添500块钱，一共700块钱，路上买点吃的。
3: 三叔，这
1: 你快拿着吧。
3: 谢谢三叔，
1: 你别谢我，你谢你爸爸。
3: 那我，
1: 你快进去吧。
0: 哎呀，老三，
1: 行了，你这是展示父爱呢，是展示三叔的爱呢？我这里外里都大700了，我
0: 一会儿给你。
1: 哎、行了，我上楼上，
0: 你赶紧想想。
2: 不是三叔，
0: 儿子一会儿就走了。
2: 三叔，别误会三叔。
3: 爸，我这，哎呀，礼物没给呢。
4: 阿成啊。你行李还没收拾好啊，车都到了。
3: 你咋上来？我礼物我收拾了，但我礼物没给呢。
4: 阿姨不是出差了吗？
3: 啊，我妈的给了，这我爸的，我当面给不正式点吗？
4: 咋的？你要求你爹办事 啊？
3: 什么玩意
4: 儿？哎，你快点吧，那车都到半天了，那司机可凶了，他都给我骂哭了。
3: 哎，行，你别哭了，别哭了，哎呀，
4: 快点。哎。烦人，
3: 这库腾怎么哼哼唧唧的呢？
0: 哎呀，这老三，这人，这，哎呀妈呀！你在这干啥呢？
3: 我，
0: 哎呀，你可快点儿吧，那小胖都等哭了。你说你磨磨唧唧的，一会儿来不及了，我给你收拾。
3: 哎，不是，
0: 我就说呀，你这开了学以后啊，你个人物品都得保管好了，你别老丢三落四的。
3: 这个是，
0: 你说你这平时学习的时候啊。爸爸妈妈呀，也一直都没管过你，这么多年呢。
3: 哎呀，
0: 我一直就觉得，
3: 哎，你看看，
0: 这啥玩意儿啊？你咋买这么多个呢？
3: 我这个是给，不是，啊，这没事。
0: 哎呀，行了，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了，你自己收拾吧，我回屋里头躺会儿去。
3: 爸，
0: 啊，最后一个了 啊！
3: 不是，我这个，我车到了，我先走了吧。
0: 儿子，
3: 哎。
0: 你真棒，你真是爸爸妈妈的骄傲。
1: 谢谢爸。
0: 这个爸爸带着合适吗？
1: 爸，我跟你说，这个我挑好久了。我不对呀，您那是领带呀。哎，
0: 那你这耳环想送谁的呀？
1: 我那个，哎
0: 呀，你是不是想谈恋爱呀，小伙子？
1: 没有。
0: 你再说了，你这耳环的款式，那小姑娘也不喜欢呢。
5: 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6: 我打开看看、啊。
5: 那你试试。谁呀、啊？
7: 姐，哎，你回来了！
5: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哎
7: 呦，好想你啊，姐！
5: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7: 是啊，
5: 爸。
6: 别管我叫爸。
5: 妈。
6: 说啥呢？这是、啊。
5: 生气了？怎么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6: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5: 啊，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6: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是，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5: 老月，
6: 老月，嗯，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那爸了？
7: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6: 这不是你爸吗？
5: 哦，爸！
8: 哎，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5: 没有啊，没，我
8: 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6: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7: 不是爸，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5: 可以可以。
8: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6: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8: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6: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8: 那你就坐下凉快。
6: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8: 就你一人回来了？
5: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6: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对，那我得看看。
8: 打开看看呗。
6: 这是啥呀？这是
8: 按摩仪啊。
5: 按摩仪，
7: 不是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8: 什么好处啊？
6: 什么好处啊？
7: 对呀，姐，有啥好处？
5: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8: 啊，这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5: 这是第一大好处，
7: 这是第一大好处。
5: 对，啊、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1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8: 那这续航好。
5: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呦
6: 我天哪，这孩子真用心了，这是。啊，
8: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6: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着就行，你说。
8: 那我拆开看看呀。
6: 你看看，
5: 来，
8: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5: 你看多方便呀、
8: 怎么使呢？
5: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8: 是吗？
5: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现在我给您这样用。
8: 哎呀，花沙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7: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哎呀，
6: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8: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5: 没有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8: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5: 吃水果呀、
8: 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5: 爸，我不是知道吗？
6: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8: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7: 对呀，姐，有啥寓意呀？
6: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8: 你看看，你看看，来， 坐下来慢慢听玉姬，
6: 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0: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粒粒皆辛苦。哎呀，
1: 压上了。
0: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它是用玉做的葡萄，是个工艺品，
2: 这是个玉葡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这葡萄没啥区别。
0: 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2: 你接着
0: 说。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又没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2: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
1: 成能编了。
0: 那不是您培养的好吗？
2: 行行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1: 这还有个盒子呢，
0: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
2: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3: 姐给我月叔带的，一箱葡萄。
1: 来吧，开编，那来吧。
2: 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4: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0: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妈
2: 呀，你给他带的啥呀？
0: 是是是。
2: 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0: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2: 也没人问你。没问题，来吧，给赵叔，
5: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
2: 你这样
1: 再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3: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2: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的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0: 对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穿西装多洋气呀！你看，
2: 我打开看看，
0: 爸你试试。
2: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0: 要爸呀，
2: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0: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2: 你说说呗。
0: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2: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0: 你看这动作，你还跟着说，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可
2: 以。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
1: 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0: 爸，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1: 行。
0: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0: 爸，你肯定出彩。
2: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5: 谁呀？这是？哎呀！
2: 哎呀！来人！我大外孙子回来了！
6: 我天哪！
2: 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6: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
6: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
2: 呦，哎呀，第一啊！
3: 厉害
2: 呢，
3: 厉害呀！
2: 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0: 让老爷高兴高兴啊！
2: 哎呀！
6: 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0: 对，
6: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
3: 哎呀，哎呦，哎呀，
2: 呀，你这按尤克里里那么来的哈。
7: 哎呀，明月几时有？哎呀，哎呦，把酒问青天。
2: 好，
7: 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0: 咋样吧？
6: 哟，哎呦，哎呦，给你打了个鼓。
2: 不是，我这把气氛录下来了。
6: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
8: 打包走的。
6: 不是，哥，
9: 你说那门口那车你就那么停？你一使劲，你开炕上得了呗。
6: 我拿那功夫一直干活来着。不是哥，你洗个澡咋洗这么长时间呢？
9: 别提了，我一进澡堂里呀，那洗澡的全是咱南方小伙伴啊。哎呦我的妈呀！我就像平时的，我喊了一句，我谁搓澡的？窟窿一下全站我面前了，
6: 把你当搓澡去了？
9: 这家给他搓的，哎
6: 呦我这一胳膊没少搓呀。
9: 这是搓完的，这是没搓的。哎呦我的，
6: 不是哥，你这胳膊整的滴了算挂的。哎，
9: 啥叫滴了算挂的？我跟你说啊，现在来咱东北旅游的那全都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所以说你得说普通话。
6: 放心吧哥，我办事不带秃噜反账的。
9: 那秃噜反账是普通话呀？那普通话里面有秃噜反账？请讲普通话。
6: 我不带秃噜反账的。哎，
9: 这是普通话啊。嗯，
6: 哥呀，哎，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拿出咱东北人的热情。
9: 那咱东北人热情用拿吗？那藏都藏不住啊。嗯，
10: 你说你好好的狗狗拉爬犁不完，非要自己拉，现在衣服摔破了，东西也都丢了，那等一下吃饭拿什么买单啊？哎，
6: 幸亏我们早上赶大集的时候找了我们30几块零钱。哦，这里有个东北菜，我们省点用啊。走，老板。
9: 哪儿？
6: 你好。
9: 你好，这大冷天的赶紧上炕。哎，
10: 哇，这么烫给搞霉哦。
9: 搞霉不行，搞霉冒烟儿，你得搞柴火。
6: 他不懂，我来东北之前做过攻略啊。这个是抗炎鸡，这个是饭桌鸡，那外面还有个熊瞎鸡。
9: 二哥，你能不能别穿个貂在那掰苞米啊？不好意思啊，让你失望了，那不是个熊瞎鸡啊，是个小火鸡。听口音是南方小伙伴吧？
10: 哎呀，
9: 福子，哎，过来，家里来钱了啊，打招呼。
6: 欢迎来到俺们这嘎达。
9: 你要不还说东北话呢？嗯呢。想吃点啥呀？
6: 哎，有菜单吗？哎呀，
9: 我们这店这个试营业，新菜单没做出来呢。
6: 那我们吃什么？
9: 只要不吃我，你想吃啥给你做啥。
6: 那个素菜一般多少钱？
9: 20多块钱。
6: 哪个量最大？
11: 蘸酱菜量最大。
6: 那就来个蘸酱菜。
9: 你去给做一个去。
6: 收拾了。
9: 别的不点了啊。
6: 不点了。
9: 这南方小伙伴家饭量是小哈。放心吧，哥一个菜也让你吃饱了，另外哥再送你个汤。
6: 谢谢。
10: 谢谢。亲爱的，一个菜真的能够吃吗？
6: 我做过攻略，东北菜量很大。
11: 来了，哎，来，
10: 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
11: 这是酱，菜在后边呢。
9: 来了。来吧，哥给你上了个花园啊，不是菜园啊，那个灶啊，你吃啊。
10: 这个盆栽怎么吃啊？
9: 还整个盆栽，这玩意儿嘛，你蘸酱你蒯着吃，这玩意儿老鲜亮了。嗯，你站这干啥呢？
11: 送汤啊。
9: 他男朋友呢？
11: 在你后面垫着呢。哎呀妈呀，
9: 不好意思啊。
11: 没事。那
9: 这是送你们的汤啊。来来来来，那啥，哥不是有意吃你们东西啊。那一会儿结账的时候哥给你们抹个零。
6: 谢谢。
11: 哥，哎，吃棒了。哎呀，没整啥啊，简单对付一口。
9: 那你是天天对付我呀。啊，就这大骨棒它有啥吃的？除了香一无是处啊。
11: 是，也就吃口筋头，
9: 还能吸点小油。嗯，
10: 亲爱的，那个看着好好吃啊，我也想吃。哎，
6: 这个我也做过攻略，在东北如果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就问大哥这个是什么，他就会给你。
10: 真的吗？
6: 你看我的。大哥这个是什么？
9: 锅包肉啊。
11: 老香了。

0: 他没有给我。
1: 我去试试。大哥，嗯，这个好吃吗？
2: 你尝尝啊。
1: 谢谢大哥。
0: 你杰哥问的对呀，大哥，哎，杰哥好吃吗？
2: 他刚吃完，你问他去。嗯。
0: 又没有给我。哥啊，那边问好几次了，要不然把这锅包肉给端过去吧。
2: 端啥端的，你就重新给做一份，就当新店开业请人家试吃了。
0: 二哥，嗯，老板，哎，有什么主食吗？
2: 没吃饱是吧？福子，你再加一份贴饼子啊。
0: 哎，我们没有点贴饼子。
2: 你听哥安排的，你吃就完了。
0: 你听到没有，他说吃就完了，
1: 不能吃。
3: 来了，锅包肉贴饼子，吃吧。
2: 你造啊，那咋不吃呢？是不是不给大哥面子呀？你出去你打听打听，上次在俺家没吃贴饼的人他是怎么走的。
3: 哥，园区问贴饼子多少钱？
2: 400吗？
3: 还有啊，今天来旅游的20个游客谁也走不了了。
2: 那还走啥？都给他扣下来。嗯，
1: 400块
0: 扣下来，他们肯定是要宰客。
3: 哎，对，在这儿呢，放心吧，走不了。嗯，
2: 干啥去啊？那吃完了就往外走啊。那吃完哥还给你准备甜品了呢，给你准备的糖葫芦。嗯，不吃糖葫芦怕酸，那你吃这个大冻梨。嗯，怕冷。那哥给你拿被子呢，你盖被子能暖和点不？
0: 看来老板是盯上我们两个了。
2: 不光你两个，还有那20个呢。
0: 哥，快快快！
2: 啊，咋的？
3: 咱俩的热情没白费，都给他们感动哭了。
2: 哎呦我天哪！我说这咱哥俩就继续付出，咱哥俩干就完了。
0: 老板，哎，你这个样子我很难受，你能不能给我个痛快？
3: 能啊，想痛快痛快，我哥有地方啊。
0: 我不去，
2: 你不去，你不去，在这儿也能让你痛快。来吧，你跟我说来。
1: 这些一共多少钱？我们一定会给你的，请你不要折磨我男朋友。
0: 但他们折磨的还挺舒服的。
2: 啊？他啥意思啊？
3: 提前了，可能是要结账。
2: 啊，那我算一下子啊，这个贴饼子和锅包肉是我们请你试吃的。哎呀，你点一个菜就25。
0: 25？
2: 不对，哥刚才说了给你抹个零，20。
1: 不是一个贴饼子就400了吗？嗯，
2: 啊，那啥贴饼子敢卖400块钱呢？
3: 你说400吗？
2: 那他听岔劈了。嗯，那是那个园区啊订的员工餐，400个饼子400块钱。
0: 那你刚才还说，哥们儿，你出去打听打听，就上回没吃我家贴饼子那人他是怎么走的？他是怎么走的啊？
2: 打包走的啊？在我这没吃。
1: 那扣住的20个小伙伴呢？
3: 嗯，那不刚才下大雪了吗？园区说得清完雪之后再让他们出去玩，所以就暂时的扣到酒店了。
2: 对，嗯，你妈呀，是不是咱这太热情了，让人误会了？
0: 哎，确实是误会了，我以为你们是个团伙。
2: 你净闹，俺哥俩是合伙。
4: 杨哥呀，杨哥，哎，园区调监控啊，把我这包找回来了，你看是你哥哥的吧？
2: 看看里面少啥没？
1: 什么都没少，谢谢你们了。哎
2: 呀，千万别谢啊！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得跟你说一句，嗯，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0: 这不是现在才薄的吗？
2: 薄不怕呀。啊，那啥，福子，啊，咱俩新做那个两件羽绒服，给他们拿出来。
3: 欧了，
2: 老好了。
3: 来，一人一件啊。
2: 怎么样？
1: 保温呢，大哥？哎，
0: 这里怎么还有个保温杯啊？
2: 这保温杯呀，也是送给你俩的啊。你俩这个回家乡之前呢，不行装点咱东北的雪，是吧？你回家乡以后，你一打开盖，一看着雪，那就能想起咱热情好客的东北人了。
1: 可是雪会化哎，
3: 化了，那也是咱东北人的热情把它融化的。嗯，
0: 好。

0: 哎，对了，大哥，那这个是饭钱，给你。
1: 拉倒吧，这吃顿饭都让你们误会了，这顿饭就当大哥请的了。哥，快拿回去，拿回去。
0: 那这样吧，大哥，这样，你给我个地址，我回家之后给你寄我们的那个蔓越莓。
1: 那蔓越莓好像就从俺们这嘎邮过去的。那就别往回寄了，
2: 雷哥，寄点吧，我在咱这边都没吃过。
0: 大哥，也欢迎你们到我们那边去玩。
3: 对，嘎嘎好玩，你们来就完了。哎呦，我
1: 的妈呀，还说上东北话了啊！梁哥呀，时间差不多了，哎，我带他们先回宾馆，让他俩就走给你俩了啊。哎，
4: 慢点啊！哎，下回再来东北啊。嗯。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老师，我觉得我刚刚情绪还不够，我补补妆再来一次好吗？
1: 加油，我等你。
19: 您听好了，
18: 好好说，
19: 我就说出来。啊，哎，妈，我
18: 你等会儿啊。老侯，
19: 妈呀，
18: 那水是不是又开了？
19: 哎，怎么想起他来
20: 了？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21: 用尽全力往下压，
20: 降
21: 就好多了。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山坝，唱过夏天。
1: 我与你，
2: 我与你，
3: 我在广西中感村，神经病的广中感村。
4: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5: 朱志文，你来。
1: 小伙小妮跟我博玉米，
2: 博玉米，博玉米。
1: 老师伙计跟我博玉米，
2: 博玉米，博玉米。
1: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2: 博玉米，博玉米。
1: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5: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义乌的老板娘们，
17: 义乌
16: 来，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18: 应该有演播厅这么大吧？
19: 我们做纸制品，卖碗180多个国家。
16: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
19: 专门为春晚啊设计的。
16: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20: 香水女王丹姐，
16: 一天卖100万瓶。
19: 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子赛车手。
21: 下一步

0: 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大家的到来。来这里按响门铃，猜出歌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小妮还要设一点小小的障碍，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稍稍打乱一下，好不好？来，三二一，走，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今年的春晚，我们和四地分会场在一起，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在零点倒计时之前，然后我拿着话筒对着义乌的朋友们大声地喊出了那句义乌的老板老板娘们。没想到时隔几个月，义乌的老板没来，老板娘们都来了。来吧，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助理嘉宾苏梅文。
1: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位义乌人的努力，当然这其中一定少不了勤劳肯干点石成金的义乌老板娘们，快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深耕香氛赛道，日均销售百万香水的香水女王楼丹。
3: 大家好，我是用自带专辑全球声音的自带女王龚红英。
4: 大家好，我是自学五国语言做全球声音的义乌老板娘姚宝娟。
5: 大家好，我是从游戏设计转战首饰设计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6: 大家好，我是把中国品牌出海到全世界的何丽红。
7: 大家好，我是卖得了玩具养得了短剧的多西老板娘陈美君。
8: 大家好，我是玩转 AI 用36国语言把袜子卖上全世界的义乌老板娘傅江燕。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拥抱数字潮流把广告打到时代广场的义乌老板娘傅妙玲。
1: 欢迎各位女中豪杰的到来。生意的能力啊，我们是毫不怀疑，但今天来到咱们开门大吉，小小考验的呢是猜歌答题的能力。那各位跟着我的手向这儿看，这个呢是我们全新升级的幸运转盘，一会儿指针指向哪里就是谁要率先出场了。准备好了吗？
10: 好，
1: 幸运会率先锁定谁？
11: 七号，
12: 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七号，
1: 来来，欢迎欢迎，
13: 主持人好。
1: 猜歌的能力跟做生意的能力一样强，
13: 没问题，
1: 很有信心，
13: 很有信心。
1: 来，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老板娘，你好。率先出场的老板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陈美君，来自于义乌国际商贸城卖玩具的。我们两个自拍来一个。
0: 哦，还可以自拍。
7: 这个是我的产品，小孩子的照相机。
0: 真的能拍照？
7: 已经在打印了。
0: 这么快？
7: 现在这款产品我们也很热销。
0: 这边拍完，这边就已经出来了，可以撕下来是吧？
7: 可以可以，送给你，小林老师。
0: 我的天啊！好神奇啊！真的，这个太厉害了。跟我们说说你们家店有多大？
7: 大概有演播厅这么大吧，2000平方米。
0: 2000平的玩具店。那么大的玩具店？
7: 对。
0: 有必要吗？
7: 有啊，因为我有3万多种的品类。
0: 还不是3万件玩具，3万种品类。
7: 3万个品类都是不同样的。
0: 那比如说我从现在开始玩，
7: 你可以从小玩到大。
0: 从小玩到大，
7: 对对对，
0: 我的天哪，哇，那这简直是孩子们的天堂。
7: 嗯，
0: 那今天来到开门大吉，您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给我们义乌老板娘拍一部连续剧。
0: 还有空闲的时间啊？
7: 对呀，我又会卖玩具，又会演短剧，我要玩具短剧联手抓。
0: 你想演啥角色？
7: 你看我先演什么？
0: 行了，霸道女总裁，我没跑了，就她了。行，为了你们的梦哈，
7: 好的，
0: 加油。
7: 好，
0: 那我们开始你的挑战。
7: 好的，
0: 猜歌行不行？
7: 没问题，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7: 我想好了，我选择龙，因为我儿子是属龙的。
0: 属龙的，
7: 对。
0: 行， 龙，请准备。
1: 我好幸运哦！
0: 运气太好了，龙，请按响门铃。
1: 好，
0: 看您的表现了，去吧。

0: 们别跟着唱，谁让你们跟着唱了？来吧。
1: 恭喜你发财，
2: 恭喜你发财，
1: 恭喜你发财。
0: 哎呦，这歌是唱到心里去了吧？
1: 对呀、啊，我们做生意的人最喜欢的“恭喜发财”，
0: 是这个吗？
1: 对。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恭喜发财，回答正确。不错不错，开门红。

0: 欢迎祝贺，
1: 祝贺大家，恭喜发财，
0: 恭喜您现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哎，我特好奇您是怎么就开始演短剧了？
2: 就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我们一个导演，他看上我了。
3: 他看上我了。
0: 怎么看上您了？
2: 可能觉得我颜值比较高。
0: 颜值确实很高，但是您不是在做生意吗？
2: 偶然的机会，他说你会演短剧吗？我说是演什么角色？然后他说演老板娘。我说那不是本色出演吗？这个。
0: 对呀。
2: 然后导演就把我选上了。目前的话演了这个3部短剧。
0: 哦，3部短剧。
2: 对，第一部的话是说我们义乌鸡毛换糖。
0: 哦，鸡毛换糖的传奇。
2: 我在剧中就是演3个女儿的妈妈，
0: 带着孩子创业。
2: 是的，就是从我们那个鸡毛换糖创业开始，到走向我们现在的这个商品出海、品牌出海，
0: 真很励志啊。
2: 然后第二部的时候，可能导演觉得我演技还比较好吧。他就让我当了女一号，对，演了一个超级无敌老板娘，这更加是我的本色，
0: 比较厉害的那种老板娘是吧？
2: 对，
4: 还是我自己。
2: 剧中的话就是让我当一个保洁员，然后我潜伏在一个公司去上班。
5: 小张，马上到门口来接我。
0: 你以为是一个保洁的阿姨姐姐，
2: 是的，
0: 然后没想到咔，摇身一变，原来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娘。有这样的一个反转是吧？
2: 是的，是的。第三部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份要上映，致敬最美的她。
0: 致敬最美的她。
2: 对。
0: 所以现在自己演不过瘾，要带着姐妹们一块儿演。
4: 见者有份吧，看看我们二现场这。

0: 颜值，是不是？
1: 这请我去你们那儿带上我一块演，
2: 到时候下一部短剧我想邀请你当我们的男一号。
1: 男一号？
2: 对，对。
1: 什么什么角色？
2: 你不觉得我们两个很棒？好期待，好期待。
1: 我也很期待。这有意思了。好的，那我们就为了梦想继续努力。
2: 好，
1: 选择哪个生肖？
2: 今年是马年，我就选马。
1: 马到成功哈。
2: 马到成功，确定。
1: 就他了。
2: 确定。
1: 怎么有点犹豫呢？
2: 就马吧。还是马。
1: 马。请准备。
0: 咋了？这是
1: 马。马。他已经感觉到马有点危险了，他后期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3: 他可以冰封啊，冰封他。
0: 循序渐进，稳扎稳打，
2: 好不好？观众朋友们，我现在留起来，机会留给后面的机会。
1: 留给你们了。
0: 没说想要。
1: 十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先把它冰封起来。好的，接下来好好考虑一下，现在要慎重选择了，想选什么？
2: 我选猪吧。
1: 猪，请准。万一是个十二呢？
2: 确定，猪。
1: 请准备。破。哎，可以，四号门，来吧。
3: 好，四。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Podcast Award，
1: 对对对，春晚的那个。
2: 在心底
3: We are the world，
2: 这首歌我最熟悉不过了。
4: 为什么？
2: 今年我在春晚排练的时候，我就跟成龙大哥一起合唱。
4: 您跟成龙大哥合唱？
2: 对，一曲老板娘
4: 就唱的这首歌。
2: 对， We are the world， 我在现场我参与了。
4: 那其他人呢？
5: 我也参与了。
2: 今天来了老板娘里面也好多个参与了。
1: 我们都参与了。
4: 记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
2: We are the world。
4: 什么？
2: We are the
5: world。
2: Where's the word
4: 也行。这个我怎么判断呢？就是他能把这个中英文结合在一起了。 We are the world。
1: We are the word。 对对对，
4: 再准确一点。
2: We are the word。
4: 哎，
2: We are the word。
5: 对， We are the word。
4: 哎呀，汗都下来了。好， We are the world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两位，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2: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大家，
0: 欢迎两位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

0: 少人参与了这次节目的？
1: 几千人
0: 、
1: 嗯、对对，
0: 参与了这次、嗯、哎，谁离成龙大哥站得最近？
1: 应该就是我、啊、
2: 我们两个一左一右。
0: 真的吗？
1: 我是真正大哥背后的女人。
3: 大哥背后的女人，
1: 觉得成龙大哥非常亲切，感觉是老朋友一样、哦、对呀、啊、他还是会时刻就是跟我们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哦、
0: 他会鼓励我们，
1: 对的，
0: 真正的大哥风范。
1: 是的是的，确实的。
0: 我愿意我把我这个男主角的位置让出去，你干脆请成龙大哥来演吧。好，那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蛇羊猴鸡狗。
1: 观众朋友们选什么好？给我一点提示吗？可以啊。哦，兔。好的，我就相信大家，兔。
0: 来，兔，请准备。
2: 来，老师二。
4: 我好。
0: 三号。
2: 三，哎呦，这么好的。
0: 可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告诉我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确定吗？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
0: 什么叫康腔玫瑰？
2: 风雨彩虹康腔玫瑰。
1: 风雨彩虹康千玫瑰。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这不就对了吗？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谢欣然。
1: 欢迎你的到来，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0: 5000元了。
1: 哎，自己演短剧演得挺过瘾的就行了，怎么还想着说要拍一个大家都能够参与的短剧？
2: 对，就是我们义乌呢，不仅生产小商品，我们还盛产老板娘。
1: 盛产老板娘。
2: 对。据不完全统计呢，就是我们义乌国际商贸城有20万左右的从业者，其中65%以上都是女性。哇，
1: 以老板娘为主啊。
2: 对。哎，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我们义乌就是市场的这个前店后厂的模式，基本上在店里的话都是老板娘，老板都是在工厂。哦，
1: 你觉得老板娘对于老板，你们的优势在哪里？
2: 首先我们女性跟客户去交流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
1: 沟通能力更好，
2: 沟通能力亲和力会更好。然后我们女性自带笑容，那我觉得客户跟你交流的时候，他愿意跟你来交流，所以他也愿意来找你下单。
1: 有眼光，
2: 特别是我们义乌老板娘。哎，
1: 所以他就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个义乌老板娘这样一个群体通过短剧的方式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把真实的更加繁荣美好的义乌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对他们有更多的了解。期待你们的短剧能够早日拍摄。
2: 好的，我也期待小妮跟我来搭档。
1: 行，可以。行，接下来继续前进，
2: 必须勇往。

0: 钱。呀呵，
1: 可以啊。
0: 一如老板娘就是敢闯敢拼。
2: 哎，没毛病。
1: 投注还没有用呢。
0: 好，
1: 来吧。鼠、牛、虎、蛇、羊、猴、鸡、狗。
0: 蛇，我选蛇。
1: 你确定吗？
0: 确定。
2: 这个表情的意思是
3: 有点难。
1: 蛇呀，
0: 因为我妈妈是属蛇的，我选蛇。
1: 蛇，请准备，来来，要蛇给蛇。二号门，
3: 他这个是忽悠的。
1: 来吧，请按响门铃。行了，简单的都被他猜完了。

0: 啊，你腿有白腿吧，真是让你腿不累了。童年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明湖呀，西的
1: 好了，都会
2: 来。歌名叫什么？
3: 粉红色的回忆。
2: 确定吗？
3: 确定。
4: 对，粉红色的回忆。
2: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谢谢，好甜好甜，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妮老师好，那我是一名歌手竹书晨，也是一名古筝演奏者。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非常棒，
2: 真棒真棒，今天晚上他请客，
1: 今晚上他请客，
0: 可以呀、啊。陈总，陈总，您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还不错，您看您对我们这个节目现场还有什么要求吗？您要不要继续再前进一下？
1: 好，
0: 来，猪牛虎，羊猴鸡狗，还有个十，
2: 我还是牛吧，牛气冲天。
0: 牛请准备，八号门，5000元。哦，加油，请按响门铃。
1: 还可以，没有到十、十一、十二那么难。
2: 八应该他也

0: 么歌啦？
1: 张宇的。
2: 张宇的吗？
1: 他已经会了。
3: 什么什么风，什么网风，什么？噔噔噔噔噔。
4: 对，唱的是对的。噔噔噔，
3: 啦啦啦啦啦。怎么办？怎么办？都不会。
0: 很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歌名，求助一下吧。
5: 嗯，如果实在猜不到，就可以求助。
0: 对，求助一下。
5: 三种求助方式。嗯。原因重现。嗯。关键字提醒。嗯。场外亲友。你看你选哪个？
0: 原因重现吧。
5: 确定吗？
0: 确定。
5: 好，原因重现您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听，好不好？原因重现请听。

0: 歌。
1: 有时候吗？
0: 雨一直下。
2: 不是不是不是，这首歌也不是。
3: 可以再想想。听过吗？
1: 听过，但是不是很熟悉。
3: 能想到是谁唱的吗？
1: 是刘德华吗？
3: 不是。
1: 也不是啊。嗯，
3: 其实这首歌的歌名吧，就是形容你们。还有你们现场的还有很多姐姐妹妹们。
1: 这首歌还真没什么印象。
4: 痛快一点吧，能猜就猜，不能猜就不能猜了。
1: 有时候。
3: 您现在给的一个答案就是有时候。
1: 对。
3: 行，您可以随时阻止我啊，我现在就开了啊。
0: 开吧开吧，我想不出来，就直接唱痛快的说吧。
3: 一起期待。开门，想到别的了吗？大吉。
5: 啊，错了吗？
0: 肯定
5: 没有了。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用什么词来形容各位最贴切？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
4: 高中时候的歌呀，想不起来呀。
0: 青春网红。

0: 石头。
1: 这首歌的歌名就是形容你们的大女人。哦，
0: 对，献给各位，也献给屏幕前的各位。
1: 主要是你这，她不是大女人，她是大女主。人是短剧大女主，你要是大女主，她肯定能猜出来。谢谢石头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2: 谢谢谢谢。
1: 好嘞，那就非常遗憾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啊10000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谢谢，
1: 加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谢谢，
1: 感谢您到来。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咱们接下来看看我手中的幸运转盘会把谁带到我们身边。3、2、1，
1: 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大厂转大市场的新生代老板娘季瑞欣。
1: 大厂转大市场，原来是在网络公司，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是做游戏设计的，就是大家包括很多玩的游戏里面都有我参与的东西。哦，
1: 那你现在是做什么行业？
4: 做影视，然后这个也是我专门为小妮老师带的。
1: 哦，你看，这是总台文创和这个你们联名的。
4: 对，
1: 这个是你自己参与设计的吗？
4: 对对对，
1: 我把那个他的那些银饰来展示一下，亮个相。
4: 这个是我们今年专门为春晚啊还有总台设计的产品。哦，
5: 这样摆得这么漂亮。
4: 然后它是一个拨浪鼓的造型。
1: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很漂亮。
4: 另外呢，还有一批是黑马的一条项链，
1: 非常漂亮。那你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4: 如果有资金的话，更多投入到我的产品设计中吧。
1: 好，加油，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
1: 马上开始挑战。鼠虎羊猴鸡狗。
4: 狗吧。
1: 狗，请准备。5号门。哇，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完了，这歌跟你有点年龄差距。
1: 那已经是我们这年代的歌呀。
2: 确实是有一点点代沟。
3: 是一首老歌吗？
0: 对，老歌。
3: 跟花有关的吗？
0: 对。
4: 他知道，他肯定猜得到。
3: 一点都没有印象。
5: 你太为难他了。我跟你说，我是熟悉，我也说不出名字。
3: 要不我求助一下吧。
0: 他这个，那毕竟不是我这个年龄，那我们小时候听这首歌，对吧？都会是不是？
6: 对。呀，
0: 你们都暴露年龄了啊。行，可以，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因重现吧。
0: 来吧，原因重现，请听。

0: 水中花，
1: 哎呀，
2: 前面，
3: 那再来一遍，
4: 那再来一遍，
5: 咋没咬到我呀？
2: 真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6: 纪律轩，我跟你换一下吧。
2: 对他来说确实有难度，不知道，没听过，
3: 对，没有听过，
2: 没听说过，
3: 对，但没有印象的了，这种歌，
2: 这太经典了，这歌，
3: 好像不知道哎。
2: 那如果你没有答案的话，我只能非常遗憾地宣布，天哪，挑战就撤了吗？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二现场的姐姐肯定都知道吧？哎呀，这个争先恐后的，那我们就听一听正确答案吧，好不好？来，请揭晓正确答案。雾里看花。
3: 雾里

0: 听过吗？没听过，第一次听。
1: 嗯，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朋友们好，小尼哥好，我是徐一舟。哎呀，妹妹太年轻了。
0: 这首歌比你年纪应该
2: 年纪长多了。这首歌是93年315晚会的歌曲。
3: 你还没出生，
2: 还没出生。好心痛、
0: 啊。太扎心了，明明他答错了，怎么扎的是我们的心呢？谢谢徐一舟给我们带来的演唱，谢谢。哎，我看你们在元宵晚会上是不是跟妈妈一起露脸了？
3: 对对对对，
4: 20岁闯，靠的是胆；50岁手，靠的是心。
0: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你的优势结合起来，会把自己家里的这个生意越做越好的。嗯。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元吧，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小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有人想替我转吗？
6: 想，
5: 来吧，姐姐替我转一个啊，来，
6: 好，
5: 使点大劲啊，3、2、1，走！哇，
7: 八，
0: 用那么大劲儿把别人转出来，
5: 谢谢，加油啊，梦想友们，开门！

0: 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七万个老板娘当中上了春晚的何丽红，就是地包装的那个女孩，就是我。哦，
0: 这大包小包，
1: 这里装了所有上春晚的产品。哦，真好。
0: 义乌的库库马，
2: 太喜欢了。
0: 还有春晚的一些文创啊，伞啊之类的，
1: 还有一些义乌的好物，
3: 我真的买了好多同类产品。
0: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个包装，他们家就是专门做这种包装袋。
1: 是啊，
0: 所以你们家生意就全部只做这些包装。
1: 我们做纸制品，
0: 纸制品
1: 就是20多年一直做纸制品。
0: 生意怎么样？
1: 我们卖往180多个国家。哇，
0: 全球各个国家都能看到你们的产品，是吧？
1: 是啊。
0: 那今年这个春晚元宵晚会之后，那你们的生意不就更爆了？
1: 是，我全球的客户都看见了。
0: 我的天哪，
4: 把中国制造的品牌，
0: 你看，
4: 出海全世界。哦，
0: 你不仅还有唱的。
1: 对，
0: 你行啊。好多歌手都没有这么清楚的大镜头。
1: 非常荣幸。
0: 太棒了，太棒了。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啥？
1: 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帮助中国品牌出海。嗯，所以我希望开一场全球直播，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走向世界。
0: 特别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1: 谢谢。
0: 来吧，现在还有鼠、虎、羊、猴、鸡以及石，选哪个？
3: 哎呀，都难，别琢磨了。
1: 鸡。
0: 鸡。鸡，请准备。
5: 六，哎呦，
6: 也不难哎，
7: 可以啊，也在前面啊。
0: 目前最简单的，请按响门铃。

0: 我们会
1: 老板娘们人均歌王啊。哎呀，他不会。
2: 听出来了吗？
0: 我没有。
2: 很简单。
0: 虽然我听过，但是我天天就在做生意，敲计算机，我根本没时间听歌，没时间听歌。
2: 那怎么办呢？
0: 我要不求助一下吧？
2: 可以求助。
3: 求助 DI 现场来，
0: 求助我在线的吧。
2: 求助谁？
0: 我的同事，会吗？
2: 歌名叫什么？
4: 护花使者。
0: 对对。
2: 歌名叫什么？
0: 护花使者。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护花使者回答正确。

0: 我已决意守护着心中的家。
1: Hello，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歌手卢靖宇。
2: 怎么会有人没猜出来《护花使者》这首歌？
3: 我早知道他这么帅，这么帅，我也就说这个歌名了。
2: 所以就说明你身边的人不够帅，然后你没有这个动力，是不是？
3: 你是我的男神。
2: 你看到帅哥以后，你突然就茅塞顿开了。好好回去听听，好不好？
3: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这首歌。
2: 护花使者，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靖宇。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险中求胜啊！哎，你刚才我们看到那个视频，喊了一句什么？
3: 我要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2: 把中国品牌出海全世界。
3: 对。
2: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
3: 因为我。

0: 从13岁学会摆摩，去了70多个国家，看到全球都是小商品，但是没有一个是中国品牌的小商品。我也想要做全世界的品牌，然后我也想做百年企业，然后我觉得我一家中小型企业太难了，做全球品牌，那我就带领所有义乌中小型的想做品牌的企业一起，就这样子，梦想就出来了。
1: 所以那句话就是你心里最真实的心声，对不对？
0: 是，
1: 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元宵晚会，我们看到这个旁边有一个人，应该就是你的护花使者，是不是？
0: 是啊。
1: 她老公，老公看着挺腼腆的呀。
0: 我也挺腼腆的，我也挺腼腆的。
1: 没看出来，我感觉你们家就是你主事儿，独当一面的那种。
0: 我管钱，他管货。
1: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
0: 是。
1: 在一块儿合作有多少年了？
0: 20年。
1: 20年了啊，特别好。我觉得不论是夫妻也好，姐妹也好，还是兄弟也好，我觉得只要是义乌人，彼此之间仿佛有一张无形的网把你们连接在一起。
0: 是，
1: 通力合作，团结协作，才能把义乌的整个市场做好。
0: 是，
1: 就像你说的一样，把我们中国的品牌、中国的商品真正的卖到全世界去，让大家真正记住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有商品，更有中国的品牌。好，继续前进吧。
0: 好，
1: 没有求助了啊。
0: 好，
1: 只能靠自己了，好吧。
0: 我相信可以吧。
1: 可以的。来，鼠、虎、羊、猴，选哪个？
0: 老鼠。
1: 鼠，请准备。7号门。哎呀，
2: 谢谢大家。
3: 7号门。
1: 请按响门铃。
2: 8没有了，
4: 9、10、11、12，全是大号。
2: 哇，都是大号啦。

0: 会吗？
1: 好像会，又好像不会。
2: 像那个叮叮叮叮很快节奏，春晚的。
1: 对，
0: 你春晚那个重播看了多少遍？
1: 应该有六七十遍，六七十遍吧。
0: 六七十。
1: 你们各个平台都在播，我各个平台都看了。
0: 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哎。那你一定对你们义乌分会场那一段的节目非常非常非常的熟悉，对不对？
1: 是不是这样？
0: 哪样？你节目叫啥？
1: 采茶舞。
0: 采茶舞。
1: 对，我们杭州的名曲。
0: 什么曲？
1: 浙江的曲子啊。
0: 什么曲？
1: 采茶舞。
0: 什么曲？
1: 采茶曲。
2: 啥意思？
3: 采茶舞曲。
1: 采茶舞曲。哎呀，给他弄出
2: 来。哦，给他猜中了。
0: 我容易吗？雾里看花，水中望月的。
1: 这个梗过不去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采茶舞曲嘛，但很棒，自己猜出来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童依然，来自浙江杭州，是一名大学音乐老师，同时也是一名职业歌手。
2: 唱得特别有味道，非常好听。
1: 谢谢小女哥。
2: 谢谢。我刚才歌手演唱的时候，我随意打开了一个丝巾，然后上面有一幅图景，
3: 鸡鸣阁。
2: 然后你看这幅画面里面有一个挑着担的一个生意人吧，
3: 对，
2: 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这就是最早的义乌商人，是不是？
3: 鸡毛换糖。
2: 鸡毛换糖。
3: 对。
2: 就是挨家挨户用糖来收人家的那个鸡毛，然后做成鸡毛掸子拿去卖。
3: 对，
2: 所以这幅图景就是描绘了最早的义乌商人是如何起家的。
3: 是，
2: 就是这么一点点的积累财富，带动身边的人，大家共同富裕，共同致富。而且他刚才说要抱团出海，所以他要推广的中国品牌不是他们自己家的品牌，是义乌这个大的品牌。所以你现在是带着多少个品牌一起出海？
3: 目前带了244个品牌。
2: 你这够厉害的你啊。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听过吗？巴布亚新几内亚都有你们的店。
3: 是，我们目前不止在巴布亚新开了这个店，我们现在已经在12个国家有合作，然后有4个国家已经开业了。
2: 特别好，
3: 你接下去会在意大利也会看见我们的义乌品牌在当地。
2: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品牌，也是我们响当当的义乌品牌。
3: 对，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特别棒，来继续前进吧。啊，漂亮，可以继续走哈。选择哪个生肖？虎、羊、猴、石，就这最后四扇门了，9、10、11、12。哇，
4: 好难啊，
5: 越来越难了。
2: 你想开哪个？
4: 猴。
2: 猴。猴，请准备，就它了。
6: 运气好，他运气好。
2: 9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哦，这个更难，完全没印象，
1: 真的越来越难了啊！我可能真的没听过这首歌，从来没有听过，毕竟是九号门。
2: 九号门，
1: 有听出来的举一下手，我看一下。一个都没有，那我就放心了。我真不会，
0: 真不会，
1: 这歌确实很难，真没有答案，
0: 真没有答案。
1: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
0: 失败。要淋雨吗？
1: 我帮你拿走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的心碎了，你听到了吗？因为你的声音刚出来，他看着我说出了歌名。哦，
1: 歌名是《向往》，是《鸡毛飞上天》原片里的
0: 电视剧，对吧？
1: 是。
0: 这讲的就是我们义乌的故事，义乌人创业的故事。
1: 是。
0: 鸡毛飞上天。
1: 我也想起了西门老街春晚的现场。
0: 他看到你什么都想起来了。就春晚的分会场，舞美布景原封不动地留在那里，你可以去春晚的分会场来打卡感受和体验一下。
2: 是，
0: 谢谢许和斌。
2: 谢谢。
0: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但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关于义乌的好消息，也让我们能够憧憬和期待更加美好的未来。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好嘞，谢谢
1: 。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谁来摇它？来，3、2、1。
4: 1号，
3: 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1: 太激动了！
0: 您好，您先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1: 我是就是那个义乌的织带女王董红英。
0: 义乌的织带女王。
1: 对。
0: 什么是织带？
1: 我怕你们不知道，带了这个绳。
0: 织带一般用来做什么？
1: 这个就是我们的织带做的花，这属也是我们织带做的。
0: 这也是拿织带做的这种花。
1: 这个也是我送给你的。
0: 哇，谢谢，太漂亮了。
1: 我还有一个东西还要送给你。
0: 义乌老板娘这是大大方方，一会儿让我当男主角，一会儿给我送戒指，我都不好意思了。
1: 这一圈也是我们织带搞的。
0: 这一圈你看看，用织带做的包，你看看我这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真漂亮。那您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去阿拉山那个越野赛。
0: 您会开赛车？
1: 对，我是我们义乌的第一个越野女赛车手。
0: 好厉害啊，
1: 很大的那个。看我这个小身板，感觉好像不匹配，对吧？
0: 就是想不到，以为您这忙着做生意呢，哪有时间去赛车呀？
1: 对，我就是那个很松弛的那一个老板娘。
0: 来吧，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最后三扇门，虎、羊、石，选择哪个生肖？
1: 因为我自己本来很喜欢豹子，我感觉豹子跃起来的时候，那个力度是很厉害的。但是这里十二生肖没有豹，
0: 没有属豹子的。
1: 对，所以说我要虎。
0: 还有那个石呢？石不考虑
1: 了，石就边封封在那里吧，留给他们吧。
4: 这么霸气，
3: 姐姐大气。
1: 因为我这种性格，只要认定的事，我就要走下去。
0: 就他了，
1: 就他。
0: 虎，请准备，还等什么呢？12。30000元，
1: 来，
0: 请按响门铃，他有魄力了。
3: 太勇了。

0: 这个实在真的是有点难啊。
1: 刚才那个气势去哪里了？
0: 来了。哈，这就是我们义乌老板娘的气势，对吧？
1: 不怕输。
0: 我还说过

0: 句，真的不行，我们老板娘们办一场开门大吉。
1: 对，需要主持人吗？
0: 可以。我先我们家里的那些培养一下。
1: 哦，不是需要我啊，自己培养一个。连主持人都要换掉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的理念就是全员都是老板，所以说我要他成为全员都是主持人。哎呦
1: 呵，每个员工都当家做主哈。
0: 对，小宁，嗯，你要加油了。
1: 好，加油。
2: 我们岌岌可危。
1: 压力好大，您也要加油了。
0: 我也加
1: 油。现在这扇门还没开呢，那就求助吧。
0: 那个原因重现吧。
1: 原因重现。
0: 啊，对。
1: 那我就祝您好运。
0: 可以。
1: 来，请仔细听原因重现。

0: 歌词里面有吗？
1: 有一点。
0: 四季。
2: 谁唱的？能听出来吗？
0: 哦，弦乐。哎，那我猜猜中这个歌词，应该也有奖金吗？
3: 应该也有奖金吗？
0: 因为他们都说十二的数字是很难的，我歌手已经猜出来了。
1: 猜中歌手，你把我带走。
0: 那也可以。
1: 来吧，想一想。
0: 这一个是，我就宣布坐到那里去吧，机会让给他。
1: 这就放弃了是吧？好猜，毕竟是十二号门。
0: 对。
1: 你没有答案。
0: 我要有答案。啊，
1: 答。
0: 开心。
1: 开心。
0: 对呀、啊。我就开心。
1: 开心，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
0: 对。
1: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门没有打开
0: 没关系，
1: 来吧，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好不好、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晨曦，
1: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呢？
1: 没关系会更好。
0: 歌名就叫没关系会更好。
2: 所以说我说开心吗？我能把这个送？
0: 当然当然当然啊。
1: 谢谢。
0: 我其实拿到手里我感觉它的质感特别好。我听说最早这种织带我们国家生产不了特别好的，最早都是在哪儿进货？
2: 韩国、日本，很刺我的心。嗯，我说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我们是小商品，有这么多好货，为什么我们就要去进韩国的货？
0: 对，他就觉得有点不服气。
2: 对，现在你们去韩国，我说你知道我们家吗？买织带了？哦，我知道。
0: 都是从你们这儿进了，现在是吧？
2: 对，所以说我们的织带，我就是要超过他们。
0: 哎，而且织带啊，它其实广泛的运用在很多生活场景里面，
1: 非常精致，而且很耐用，很有型。
0: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能帮很多的宝妈们做织带的一些女性解决很多的这个生计问题，也帮他们赚钱。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好的，那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0,000元全部清零了。
2: 好，谢谢。
0: 但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这里，未来也希望更多的女性能够受到你们的感染，加入到创业的队伍当中来，带着这份力量，带着这份执着去闯出自己的天地。加油，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

0: 谷酿造。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剩下的题虽难，但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来了，3、2、1，我使了好大的劲儿。
0: 你好，
3: 小尼哥好，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卖香水的，他们呢都喊我香水女王丹姐。
0: 销售量也非常高，是不是？
3: 是的，日均销售100万瓶。
0: 一天？
3: 日均
0: 卖100万瓶？
3: 是的。
0: 就光您自己的品牌啊？
3: 是的。
0: 这么厉害吗？
3: 没有听错。
0: 我的天，这个销量太嚣张了，有点。这样我们先展示一下吧。
3: 好的。我是否可以邀请你闭上眼睛？
0: 没事，闭上眼睛啊，我很诚实。
3: 想象一下，我们小尼哥这时候在马尔代夫的白色沙滩上。
0: 没去过。
3: 此时你是否想要来一杯？
0: 哦，好清香啊。
3: 是吧，
0: 是有那个椰子水的味道。
3: 是的，
0: 但是也有一些别的香气。
3: 我们小尼哥是专业的，那这时候我们是否要再来一块蛋糕？
0: 可以啊。
3: 好，
0: 很好啊，喝完椰子水吃点蛋糕。今天是什么口味的蛋糕呢？
3: 是否能闻得出来？
0: 哇，这个蛋糕好香啊，我感觉它里面是有一点奶油，嗯，然后也有点覆盆子。这是什么蛋糕啊？这个蛋糕好香啊。
3: 覆盆子味蛋糕。
0: 真的是覆盆子。太厉害了。
3: 是的，那这个时候呢，
0: 这是西瓜汁的味道。哎
3: 呀，我们小尼哥真的是专业的。
2: 小尼哥是专业吃货。
0: 香水女王，欢迎来到开门大吉。
3: 谢谢。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3: 那我现在呢，特别是想打造一款私人定制香水的 APP，
0: 每个人都可以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款，
3: 属于自己个性的香味。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3: 好的。
0: 最后两扇门，一个是阳，是11号门，一个是10号门，选哪个？
3: 那我先从简单的来，10号。
0: 好，10号门，请准备，可以解冻了。他等你很久了，终于有人把它解开了。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

0: 唱。
1: 他会。
2: 好熟悉这首歌。
0: 继续唱。
1: 歌倒是我肯定是听过的歌，但是我一直
0: 你唱一下。
1: 还是感觉猜不出，我能求助吗？
0: 好，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原因重现吧，我觉得。
0: 确定
1: 是。
0: 原因重现，请仔细听啊。
1: 好。

0: 情。
1: 花什么花？花哎哎，什么花是什么花？
2: 对对，什么花？
1: 什么花？岁月，岁月种下鲜花，
3: 岁月里的花。
2: 歌名叫什么？
1: 岁月里鲜花吧。嗯。
2: 岁月里鲜花，这是你的答案是吗？想不到别的了啊。
1: 岁月里种下鲜花，
4: 他都会唱呢。
2: 一直期待。
1: 开。
2: 还有别的答案吗？没有了。
1: 那个想不到了，真的。
2: 开。门其实超简单的。
4: 岁月里的鲜花。
1: 等一下，再给我一个机会。
2: 大。
1: 岁月里花朵。好吧。
2: 你尽力了，你已经尽全力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这是春晚上的一首歌，是莫文蔚和毛不易啊，对不对？想起来了，所以正确答案反而是最简单的，叫做
1: 《岁月里的花》啊，
2: 《岁月里的花》就差了。
0: 岁月里的花，太可惜了。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小牛哥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树一。香水女王，从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生意有多好，现在全世界的消费者有多喜欢我们义乌的香水。
2: 我们义乌货呢已经不再是以前的便宜货、那我们现在呢真正的是做到品质为王，
0: 卖到世界了，
2: 就是能够卖到全球，走得更长远，这个路会
0: 特别好，而且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
2: 没事，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10000元清零了。
2: 没事，最重要是能见到你了。
0: 好，还是要把这份礼物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2: 好嘞，
0: 谢谢谢谢。
2: 好，谢谢。
0: 好了，苏美文还有最后一首歌，也就是11号门20000元。
3: 来吧各位，咱们继续好不好？
4: 好
1: 好，来
3: 来摇一个好不好？另外剩下两位都摇过了
4: 啊，用力
3: 使劲啊。哦，
4: 我哈我自己。哇哇，谢谢谢谢，感谢谢谢。
3: 有门开门，大
4: 大吉。
0: 你好，
4: 小明老师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
4: 在场的观众们，大家好。
0: 最后一个机会被自己赚出来了哈，
4: 真棒啊！
0: 还得靠自己。最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义乌老板娘冯妙玲，创造故事平台的金牌讲师，义乌工商学院的创业导师，日用百货行业商会副会长，猪产业协会的副会长。
0: 您是一下子带了这么多人过来是吗？
4: 是的，我们这些在座的老板娘都是三折页名片都写不完的抬头身份，都格外的多。
0: 那您到底是做什么的呀？我大概猜一下哈。
4: 猜猜。
0: 全身上下全是竹子，我知道了，你们家是种竹子的，做竹制品的是吧？
4: 是的，是的。
0: 哦，你看，
4: 我们义乌小商品呢千千万，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做专业做竹子啊木头产品的。
0: 竹子的键盘，见过吗？居然拿竹子做出键盘来。
4: 听说小妮老师还挺喜欢做面包，是不是？
0: 这是面包刀啊！
4: 大家一定会想到有陶瓷的，有金属的，但是有没想过这是竹子，全竹子做的刀？既环保而且还很锋利，切面包那是不在话下的，重点是它还能够切肉切牛排，
3: 这么锋利。
0: 现在竹子是一种非常好的材料哈，全世界公认的好材料，很环保，而且它那可再生性非常强。那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4: 带家人一起去旅游。
0: 那祝您梦想成真好不好？
4: 谢谢，
0: 加油。
4: 谢谢。
0: 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阳11号门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难度不小，来吧，加油。杨，请准备。11号，20000元。
4: 11号。
0: 最后一扇门，最后一位选手，最后一笔家庭梦想基金，请把握机会，按响门铃。

0: 很熟悉，这个调很熟悉，但是我不一定会。
1: 没关系，咱们求助不用白不用。
0: 可以，我猜不出来。
2: 他没猜出来。
0: 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一定会通关的。
1: 好，三种求助方式。
0: 大家都没有用过关键词提醒。
1: 好像今天一直没有人用。
0: 一个都没用过，那我就来使用一下。
1: 那就关键词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其中
2: 第四个字是响。
0: 这是最后一个字吗？
1: 对。
0: 难。
1: 什么响？
0: 果然是20以上很难的。
2: 回响，
0: 它四个字啊，比较喜悦的一首歌，对吗？
1: 有力量的一首歌。
0: 名字里面有物，有物品吗？跟我们的春节有关吗？跟我们市场开市有关系吗？
1: 哎，肯定有关系，跟你们也有关系。就是我觉得可以用来形容你们。
0: 不同凡响。
2: 有道理，不同凡响。
3: 义乌老板娘不同凡响。
0: 猜不出来了，啊，再想想。
1: 时间到。
0: 鼓声敲响。
1: 鼓声敲响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
0: 鼓声响。
1: 大。哇！二线厂有人知道吗？
2: 不同凡响。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叫什么？
0: 不同凡响。哎，
1: 用不同凡响来形容义乌，形容各位老板娘，合不合适？
2: 没毛病，
1: 没毛病，
0: 没毛病。
1: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我们来听听这首歌，2018年春晚上的一首歌。

0: 欢迎雅妮，你好。
1: 雅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谢谢雅妮。接下来我要做一件比较残忍的事情，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2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0: 开门大吉由初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1: CCTV
0: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开门大吉。义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人努力的走，勤恳的干，能走出一条不同凡响的路；而一群人团结一心。 能走出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谢谢你们今天告诉我们这样一份义乌的精神，而且从你们身上，从你们的精神状态，我们有理由相信义乌的明天还会更好，好上加好，祝福义乌，祝福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8: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人说话啊？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12: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们是高岗舞狮搭档。
1: 我是杨大师，
2: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3: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
2: 哎，
3: 我先给你尝一尝。
2: 那就不麻烦您了。
4: 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5: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6: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2: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

0: 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您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0: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2: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呀，有没有信心？
0: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您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3: 成为过。
0: 那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欣。
4: 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7: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8: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6: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5: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但这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3: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啊，
0: 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3: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3: 知道。
0: 看出来了。
3: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3: 哦，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7: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7: 差不多。哦，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7: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7: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7: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7: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那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9: 啊，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9: 纯粹比较紧张。
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9: 做了得5年了。
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9: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2: 哦，那你的技巧是什么呢？
9: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瓜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0: 弹？
9: 对。
2: 哦，弹一下。
9: 也是听声音，

0: 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1: 对，听震感，
0: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1: 对对对。
0: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腌瓜师了？
2: 有10年了。
0: 有没有职业病？
2: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3: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2: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4: 有的就没有沙，
2: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
3: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5: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3: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朋友。
6: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1: 你想问几号？
6: 问3号。
1: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6: 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1: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7: 我想问一下3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1: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7: 日积月累。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3: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1: 没有吧。
0: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
7: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1: 在庞各庄，大兴。
3: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4: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7: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1: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7: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1: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4: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1、2、3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2: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10000斤，我要给你挑10000斤，我要收费多少，是这样的。
4: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5: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按亩。
4: 按面积，按亩嘛。好，3号。
1: 按月薪。
4: 按月薪。
1: 按月薪加班，
7: 这靠谱听起来。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第一个就这么难？
0: 这么西瓜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7: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3: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0: 那就是不是1号就是3号。
6: 那就1号了啊。
4: 我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8: 3号。
4: 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9: 1号。
4: 问问邵老师的观众，3、2、1，几号？
9: 1号。
4: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1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3: 邵峰老师选2号，咱们搏一搏。
4: 为什么？
0: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4: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0: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3: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100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
0: 二号，我就相信你。
4: 大锁，为什么选1号？
3: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手上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1号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0: 啊，这有关系吗？
10: 大叔，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4: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3: 那我改一下。
4: 李老师，
6: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哦，
4: 集体的智慧。
6: 对。
4: 那问问龚云熙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7: 觉得一号、二号他们这个表达呀、形象都特别好，更像销售端的，不太像那个验瓜这一个环节的，所以觉得是三号。
4: 来吧，那究竟哪位猜中了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
10: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哦，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3: 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10: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2: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4: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
3: 他这个眼神是不是？
11: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7: 的，他都没拍出声儿。
2: 我拍了好几声。
7: 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2: 这个不错，来，你来。
11: 咋？
2: 请贴瓜。
11: 完了。
0: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3: 一碰啊，裂开了。
0: 哎。哎，红的嘛。哎。
4: 啊。哎呀，还不错呀。哎呀，
2: 不好意思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3: 这
2: 因为这个熟大了
3: 啊，这是熟大了。
7: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
2: 中间
7: 了，都
2: 空了都。啊，
4: 这裂了。
2: 所以我是假的，
6: 假的。
4: 来，下一位，
5: 我去挑个好瓜。
0: 好嘞，
5: 让你吃到最脆的。
0: 我怎么觉得有点？
5: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0: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5: 没有，
7: 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0: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5: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0: 不可能生的、嗯、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3: 没弹开。
4: 这个小西瓜倒是。
7: 哎呦呦呦呦呦。
5: 真不好意思，
6: 这个还没那红呢、啊，
0: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1: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7: 应该。
3: 哦，他弹得很响
7: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0: 来吧，
4: 来，
7: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哎
0: 呦，这脆的，
7: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4: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7: 甜，
10: 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耶！
4: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卖水果的。啊，对。
4: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2: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4: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2: 好，拜拜。
4: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嘛，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1: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4: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1: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4: 它就是甜的，
1: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4: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1: 然后
4: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1: 像这种的瓜吧，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那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0: 哎，这可以，
1: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4: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0: 切。
4: 切不切？
3: 切。

0: 你看，
1: 哦，啊，
0: 你看看，
2: 赵峰老师，
0: 哎哎，
2: 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0: 我行，
2: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3: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运熙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赛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哇，哎呦，老奶奶，
3: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5: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3: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6: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3: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2: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3: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0: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4: 90岁。哎呦，哇，
5: 我今年80岁。
6: 我今年74岁。哦，
7: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8: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4: 保密。哎呦，啊，
0: 不能说，
3: 不能说。二号，
5: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3: 好，三号阿姨，
6: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7: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6: 七月的草原。
7: 一号。
4: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8: 李奶奶没听过
3: 这歌，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
3: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4: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0: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3: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4: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0: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3: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8: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6: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8: 啊，声乐老师。
6: 对。
8: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6: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8: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9: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4: 是的。哦
9: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4: 出国。
3: 出国，国外演出。哦，
9: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4: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哦，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哦，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8: 眼口

0: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1: 没观众给谁演呢？
2: 嗯，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1: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2: 周明伦。
1: 周杰伦吗？
3: 哎呦，这个、哦、
1: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2: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4: 张发红，
1: 周明伦，张发，
4: 这名字，
3: 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1: 听着也
3: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2: 不是，
3: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5: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呀、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6: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5: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他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6: 对，
5: 是吧？
6: 气托着。
1: 哎呀，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相对壮一点、哎、
5: 对了，
1: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5: 对, 对，
6: 完全可以。
1: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6: 没有关系。
0: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她的条件呢？
7: 第一个条件就是她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0: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7: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2: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啊、嗯、一般的歌曲都能唱。嗯，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1: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2: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1: 要音域更宽。
2: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5: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就是我还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9: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5: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0: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3: 没有什么疑问吧？
1: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阿姨奶奶啊往台上一站，我觉得这个气质、这个精气神儿，真的是值得我们晚辈学习。
10: 杨帆，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1: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4: 那必须是一号。
1: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0: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1: 音色
0: 啊。哦，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10: 俊熙，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1: 邵老师，
5: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1: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3: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1: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翻转。
1: 我不是。啊！
2: 您不是，您离钢琴那么近干嘛呀？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
2: 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啊，也是学音乐啊，
1: 对，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对，很大很大，从小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3: 这个年龄了。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
4: 能比老了，您这就挺能比的。
5: 您跟我同岁呀？
3: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
5: 1937年。
0: 1937年，李老师呢？
3: 1936年。哎呦
5: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5: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还是马蹄声呢。

0: 然后每天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
1: 就是健操。
2: 操，
1: 对对对。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嗯，
0: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我的爱好是粗粮。
1: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0: 非常对。
1: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2: 是的，是的。
1: 多陪奶奶一起。
2: 好的。
1: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0: 对对。
1: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
2: 谢谢
1: 钟阳啊，
2: 谢谢。
1: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证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啊。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4: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5: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1: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6: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桩舞狮搭档？
1: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7: 一提高桩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8: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7: 就是、
8: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7: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9: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7: 山西运城、
8: 哦、你看
7: 北派吗？
8: 那我就不好判断。
7: 二号呢？
10: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7: 三号呢？
11: 我们是福建宁德。哎
7: 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1: 是吧？你想象是哪儿啊？
7: 佛山吗？佛山
8: 是广东吗？
7: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9: 我们是父女关系。
7: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10: 我们是爷孙关系。
1: 三号还用介绍吗？
8: 双胞胎。
7: 哦，双胞胎。
11: 对对对。哦，
8: 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10: 都有高庄。
8: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10: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厉害吧。啊，他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8: 哦，服装也比较沉。
10: 哦，
8: 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9: 我们父女合作了10年。
8: 十年了。
9: 十年。对。
1: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12: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8: 哦，15了。那二号呢？
12: 我们合作5年了。
8: 5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12: 我14了。
8: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12: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哦，
8: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11: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9: 十五年。
11: 对。
8: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11: 南派。
8: 南派。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3: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1: 爷爷都舍得呢。
9: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3: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12: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3: 哇，你这套词儿背的

0: 挺溜啊。
1: 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2: 摔到哪了？
3: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2: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的？
3: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2: 你是狮头对不对？
3: 对。
4: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2: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5: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6: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2: 好，二号。
7: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哈是有武师的，我给我同伴看着这个武师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十年了。
2: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7: 有人家十五啊，闹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2: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7: 对。
2: 三号。
8: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表演，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9: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8: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1: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8: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不需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9: 啊、哦，有危险性。
1: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8: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10: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9: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狮头多沉吗？
11: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10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9: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11: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10: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11: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10: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11: 对。
9: 那我再问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一二
12: 唰，
9: 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11: 不是、
9: 哦、
11: 我们
9: 是
11: 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2: 就里边不说话，
9: 不出声，
11: 不出声、
2: 啊、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0: 我要猜错，退出舞狮界。
4: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13: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8: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9: 你没发现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11: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 没人选二号吗？
7: 我跟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十年了。
2: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12: 那必须是一号。
4: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2: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4: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2: 大锁的
10: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 就是走平面的
2: 啊。
10: 二号呢，因为我自己

0: 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1: 赵老师，
2: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庄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1: 但是为什么没选二号？
2: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1: 有点吃力。
2: 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1: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0: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不一定。
3: 哎，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4: 哪组？也看不清啊。
2: 哎，这不俩兄弟吗？才艺跟住啊，做好汉，
0: 做高汉，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
4: 啊，一号。

0: 我们是真的，
1: 我们是一号。
2: 好，哦，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离异人，我叫张杰。
4: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2: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4: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2: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4: 是的，
5: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2: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3: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2: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3: 对，
2: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4: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哦，哇，
2: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3: 是，
2: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4: 谢谢。
5: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3: 对，
2: 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对？
3: 对，
2: 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6: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2: 好嘞，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像球宝啊，
6: 球宝啊，
2: 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8: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9: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6: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10: 大锁愿赌服输。
2: 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6: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11: 但这打上更不疼。
6: 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2: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10: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 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2: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7: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6: 有心儿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7: 有馅，巧克力馅，
6: 黑心馅，
2: 黑心的球包。
10: 大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6: 那二号呢？
8: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6: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8: 花也是能吃的。
6: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9: 这个是糖衣。
5: 那金色儿那能吃吗？
9: 可以吃的，它是使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2: 哪个位置不能吃？
9: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5: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儿，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8: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2: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6: 它怎么那么绿？
8: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5: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2: 能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5: 不是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7: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0: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6: 对，
10: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0: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6: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7: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6: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7: 对。
6: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7: 不是不是。
6: 那您哪人？
7: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6: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7: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6: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7: 今年36岁。
6: 了解。
11: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块糖有什么区别？
9: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11: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8: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11: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7: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皮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皮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2: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7: 对。
6: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7: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
0: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9: 对。
0: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9: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5: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9: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5: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9: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 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0: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三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7: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2: 要做多少个？
7: 666个。
2: 666个，
7: 对，
2: 一个大订单啊。
7: 对，
0: 还有俩呢。啊，
7: 除了这个之外，嗯，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2: 嗯，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四位攀枝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着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0: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6: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5: 要不第二个那花，
11: 这个太难了。这个
6: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9: 能吃啊。
6: 你吊坠也能吃？
9: 是的。
2: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呢。
11: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2: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10: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6: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0: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11: 李老师，您选三号，因为我特别想选三号。
5: 你想选三号啊？那我选三号啊。
2: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一号？
6: 一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二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11: 一直在晃，
6: 一直在晃，就感觉不是那么真。三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一号。
2: 邵老师，
11: 我选二号的理由是，我觉得它的工艺最复杂，当然三号也很复杂啊，但是三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10: 邵老师，哎，那您为什么撺的

0: 明琪奶奶选三号呢。
1: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我点，
2: 李老师让着我点，
1: 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

0: 那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1: 是的。
0: 就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1: 我改主意了。
0: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这么难切，
2: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3: 杨帆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0: 我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说我手没劲呢。
1: 但是杨帆，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0: 来，郭云熙，来上场。
2: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3: 对，
4: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哎，
2: 林老师，等会儿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4: 我想看看。
1: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4: 这是做料的。对。
0: 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男的，
5: 来，
0: 老师，
5: 这您选的，
0: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5: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4: 也不能吃。
5: 不能吃。
0: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6: 可以。
2: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什么呀？我一直觉得这花是假的。来，
0: 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4: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2: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0: 赵老师，
7: 给您献朵花。哎呀，
0: 借花献风，
2: 谢谢。哎，
4: 拿分你。
0: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0: 三号呢？
8: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
0: 哦，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8: 对，
0: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8: 是。
0: 那谢谢你们二位啊，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9: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90翻糖师。哎
0: 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2: 这么近的。
0: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9: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0: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2: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0: 像炫的哈。啊，
2: 你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0: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9: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它工时比较长。嗯，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0: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9: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0: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9: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0: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9: 谢谢杨凡哥。
0: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9: 谢谢。
0: 好，再见。
9: 谢谢大家。哎，
0: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2: 哦呦，哎呦，少峰老师，
0: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2: 来，有请。
0: 有一个人。

0: 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哈、啊。
1: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2: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3: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4: 送戏
0: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6: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1: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力格尔，像好来宝、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0: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6: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1: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6: 嘎查苏木是
1: 乡镇
6: 啊，就是乡镇的。哎，
1: 对对，苏木。
6: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1: 当地的农牧民。
2: 二号，来自江苏徐州，孙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0: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2: 我们是夫妻关系。
0: 您是柳琴戏是吗？
2: 我是唱柳琴戏的。
0: 您唱那个姐姐是？
7: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0: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2: 对。
6: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2: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0: 三号，
8: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吕剧的专场演出。
9: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1: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0: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9: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0: 就有时候一天要
9: 演好多场
1: 的。是，
9: 对，
1: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9: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2: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9: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2: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9: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2: 对。
9: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2: 因为老
7: 人可以。
9: 是不是？
2: 对，
9: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2: 对
7: 对对对对。
9: 好，我明白了。
0: 李老师，
10: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2: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11: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1: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力格尔、好来宝。
11: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1: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得走5个点。
9: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吕剧？
8: 对，专门以吕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9: 就是综合晚会。
8: 对，
9: 主要是下去还是综合晚会？
8: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9: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2: 我们都唱。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6: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

0: 夫妻，
1: 先夫妻后搭档。
2: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3: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2: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3: 有、哦，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四五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4: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2: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5: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0: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侦大人现场按键，三、二、一。来吧，两位女士，
6: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7: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6: 完了，人家选了。
0: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7: 你们说是一号啊？
8: 快喊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
7: 我选一号。
9: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邵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2: 啊，那我也被坑了。
0: 郭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2: 我其实想选三号。
0: 你可以改呀。
2: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邵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0: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呢？
6: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到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0: 来，
10: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6: 好
0: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怪了，
3: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信下乡，
10: 我是假的。哦，
2: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10: 难道啊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游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1: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嘛，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1: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0: 哎呦
1: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0: 我听懂
1: 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1: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2: 对对对。
0: 哦，
2: 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1: 对，
3: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1: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谢谢。
4: 这朵花物尽其用。
1: 哎呦谢谢。哎呦
2: 谢谢谢谢。
1: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5: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锁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5: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0: 但它不能总落。
5: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你定
11: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2: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5: 守住真相。
5: 真的欢迎，
0: 下周再见。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0: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0: 生活万象之爱情岁岁相守，
21: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22: 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23: 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24: 小娟，我回来了。
25: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2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7: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系统。

0: 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靓啊。
2: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1: 那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2: 三婶要说吉祥话，绝不跟老公吵架，一年运气呀才不会差。老公你快点呗。
1: 嫌我慢了？那你别点珍珠奶茶呀，那茶还没泡好呢，我端珍珠就出来了，不喝了。
2: 老公，咱们今天一定要遵守约定，
1: 过年不吵架。憋着呗。你瞅啥？
2: 瞅你我就来气。不说好来参加夫妻挑战活动赢大奖吗？这步行街上这么多人，去晚了就没了。
1: 老婆，我建议啊，从现在开始咱俩尽量避免对视。陪你逛这一天街，我一瞅你我这火都到这儿了。
2: 我这火呀早到这儿了。
1: 接到张大妈不是教过咱俩吗？夫妻之间有摩擦，
2: 用尽全力往下压，
1: 降就好多了。哎，
2: 你别说哈，还真是。
1: 那咱挑战去呗。
2: 别碰我。
1: 收到。
3: 快下班了还来了一对，欢迎两位参加夫妻深情对视50秒的活动。
1: 对视啊？啊，
2: 害怕了？
1: 这样，我们俩先试一下啊。
3: 试啥呀？哎呀。
1: 到这儿了，降就好多了。
3: 降啥呢？
1: 降就好，
3: 降血压呀。
1: 降就降多了，
3: 低血压了吧？
1: 老婆，保持这种情绪啊！挑战，
3: 对视50秒，预备，开始。多么深情的对视啊！根据调查，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的时间不超过50秒。此刻。看着对方的眼睛，有想说的吗？
2: 你瞅啥？
1: 我瞅你是不是胖了？
2: 我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瞅你，
3: 停！我瞅你俩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
1: 、
2: 哎，大过年的不吵架。刚才他都那样了，我都没跟他吵。
3: 哪样啊？
2: 我能说
1: 到就在那家店门口的时候啊，然后就说老
3: 两位，一个一个说 ，Lady first。
1: Lady 是女的是吧？
3: 对对。
2: 初恋，刚才我选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是大一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我试完大一问你好不好看，你怎么说的呀？
1: 挺好看的。
2: 当时你在干什么？
1: 玩游戏啊。
2: 你评评理。
3: 我凭啥评理？
2: 你看把人气的。
3: 不是啊，我明白了，你们两口子出来逛街啊，得多交流多关注，你别老玩手机。
1: 我关注他了。
3: 那你说我姐刚试的大衣什么款式的？
1: 哎呀，女款，能穿，有俩袖，多一个没有。
3: 描述的多具体呀、啊、
2: 要不你俩过呗。
1: 那关注是相互的，你关注我了吗、嗯、你知道我今天想要什么吗？
2: 电脑啊。
3: 哎，知道。
1: 那什么配置的？
2: 贵的。
3: 他说的是对的，
1: 你那嘴挺碎的。
2: 主要呀，我知道他为啥要买电脑。
1: 行了，咱不说了，回家吧啊。
2: 他玩游戏老输，
3: 游戏输赢正常。
1: 行了，不说了，
2: 老输给我。
1: 女人，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2: 我啥时候刮着了你的鱼鳞？
3: 啥耳朵呀？
1: 我告诉你，我火已经到这儿了。
2: 我火早到这儿了。
1: 那我就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1: 我到这儿了。
2: 我到这儿了。
3: 我到头了。两位，咱们一起啊，
2: 降不下去了，
1: 降就是过吧。
3: 你俩是真降啊，降！我破次令，咱们直接抽啊，抽中了呢，咱们就不吵架了。正好啊，我也下班了，好不好？
2: 行，那我就帮你下班。
3: 好，抽中啥了？
2: 深情对视，再来一次。
3: 这玩意儿谁认的呀？这是啊。
2: 再来一次也回不去了。谈恋爱的时候他多好啊，我们单位组织去山里采风，大家都坐大巴走了，他骑着大马来了，还问我你敢不敢上，激我二话不说我就上了，结果我们俩都住院了。啊？
3: 为什么呀？
1: 那天我想求婚，他好胜心强，我就想激他一句， 我说你敢嫁给我吗？他一夹马肚子说嫁，那马抽就窜出去了，
3: 多浪漫呐！
2: 那一刻他眼里只有我，我眼里呀只有沟。
3: 沟是什么呀？
2: 前面有道沟，我着急呀、啊、我说天哪，那你快乐吗？你快乐吗？结果他回头跟我说我很快乐，翻沟里去了。
3: 哥呀，你看你以前你多关注他呀，要不你再抽一次。
1: 不抽了，戒了。
3: 我说抽奖，
1: 那我就讲一讲，他当初也关注我呀，我们第一次牵手，第一次拥抱，那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现在呢，估计连我们结婚纪念日
2: 一月一号。
1: 那我喜欢吃什么？
2: 有焖大虾。
1: 我讨厌什么？
2: 蔬菜沙拉。
1: 我害怕什么？
2: 无籽的西瓜。
3: 你看看，真正的关注啊，是记在心里的。你看看，
1: 看啥呀？一个没说对。
3: 那先别看了啊，你这。
1: 他现在的脑子就不记这些事儿，你知道吗？
3: 那健忘很正常。
1: 那我咋不健忘呢？你这些重要的生活小事你不得印在脑子里？
3: 你别嘴硬啊。那我问你了啊，
1: 你随便问。
3: 你老婆的口红色号是？
1: 兄弟，你是真帮我呀。
2: 你真会问呢。
3: 谁家老公知道色号啊？
2: 我这都是他买，他不知道色号。
1: 你涂的是传奇红管针织丝绒哑光唇釉405蓝番茄红。你是冷白皮，敏敏肌，梨形身材，你没脚踝，所以你刚刚试的那件大衣根本就不适合你，而你喜欢的是他旁边的那一件，但是因为太贵了你没舍得，你看了两眼，摸了四次，价签反复翻了六遍，然后你又放下了。
2: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是2022年2月22日。你喜欢螺蛳粉，讨厌加酸笋，害怕我吃了螺蛳粉还向你索吻。还有你喜欢的那台电脑是第12代 i9 处理器 DDR5 的，内存有64个 G， 4090钛的显卡，固态两个 D， 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做 PPT。
3: 成功对视50秒。
2: 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电脑呢。
1: 我这会儿就去给你买大印儿印儿。
3: 我立马就想下班吧。你快点，谁抽啊？
2: 我们一起抽。
1: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幸运
2: 就一定可以抽到他的奖。
1: 老婆，你说啥啊？
3: 羡慕你们的默契。哎呦，恭喜两位，你们中了
2: 特等奖，
3: 安慰奖2盲盒。
2: 怎么会这样？
1: 这样再破了一次，我们再抽一盒。
4: 哎，别抽了，我要下班了。
3: 哎呀，我们这活动是有深意的。
5: 一对夫妻，平均每天对视彼此的时间不超过50秒。在我身后这50个盲盒，对应的就是你们深情注视彼此的每一秒，这也代表着你们干啥呀？
2: 不能挑吗？
1: 这俩挺沉的。
3: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5: 在生活中的每一次深情对视，都会收获一份爱的礼物。
2: 手机链，
1: 数据线，这有啥深意啊？这啊，
3: 你吓我一跳。那啥生意，我们这活动也结束了啊！大使下班。
1: 谢谢你啊，大使哥。
2: 老公，怎么可能呢？一对夫妻每天对视50秒都没有。哎
1: 呀，你听他的，要我说呀，每天能真心对视有5秒钟那就不错了。
2: 真假的？
1: 走，领你买大衣去。
2: 回来啊，让我看看你。
1: 哎呀，看啥呀，这多肉麻呀你。这美女，你贵姓啊？长得好凉啊！
2: 一会儿我要先给你买电脑，省得你老说我欺负你。
1: 那夫妻不就是让你欺负欺负的吗？
2: 老公，你脸上啥时候这么多褶子呀？你别笑了，你笑褶子更多。乐啥呀？
1: 因为啊，我很快乐。
6: 看咱俩在一起7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7年要走。
7: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8: 哎，小刘。
7: 哎，大爷。哎，
8: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7: 我看看
4: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7: 没有。

0: 哦，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
1: 啊，不，帮我连一下。
0: 啊，好了。
1: 哎，好，
0: 好，好，
1: 走了。哎，小刘。
0: 哎，
1: 中午上午那吃饺子啊。
0: 好嘞。
2: 哎呀，
0: 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3: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0: 西西，你啥时候来的呀？
3: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0: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4: 坐什么坐呀？车里甚是舒服，跟车过去吧。
0: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4: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0: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4: 真的？
0: 嗯。
5: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了。
0: 哎呦。
3: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0: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4: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0: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3: 你觉得呢？
0: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4: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0: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
3: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0: 我哪会方式方法？
3: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0: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6: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0: 那是因为啥呀？
6: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儿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1: 小刘，
0: 哎，
1: 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0: 哇，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 网连上。
0: 好了。
1: 哎，谢谢啊！
0: 哎，
1: 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0: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地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3: 呀，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4: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0: 女人，
4: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4: 别膈应我了，
0: 这是你自找的。
3: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0: 我这不霸总吗？
3: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
0: 啊、
3: 暖男，文艺的暖男。
0: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潇，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6: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0: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1: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0: 好了。
1: 哎，小刘，
0: 嗯，
1: 你暖到我了。
0: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 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4: 刘四伟，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0: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3: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0: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4: 这日子没法过了。
3: 你干嘛呀你？
0: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3: 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儿了好吗？
4: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0: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4: 哎，你可拉倒吧你！
0: 你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3: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4: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0: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就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0: 我是疯了，想你想疯的。
4: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3: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4: 刘思维，嗯，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的妈，什么情况？这是咋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1: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1: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哦，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嗯，一会儿扮演暖男，哎呀跳舞，那不好使啊。
1: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4: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4: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4: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牙疼，我这我。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你媳妇儿，

0: 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真的吗？真的呀。哎呀，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1: 吃饭，吃饭。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2: 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3: 来来来，扒蒜扒蒜。
2: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4: 干啥呀？我在踩着你。
2: 你媳妇呢？
4: 出去了。
2: 我跟你说，邓小亮，你说你是不是彪啊？你说你让我帮你演谁不好，偏得让我帮你演你儿子。
4: 就你车这破章，你媳妇能信？除非她也彪。
2: 我老婆肯定信。哎妈呀，你两口子真是比翼双彪啊！
4: 他不是得了产前综合症吗？想起一出是一出，总说自己不幸福，那脾气大的，点火就着。
2: 那不点火，他自燃不？
4: 郝建，
2: 哎，别管我叫郝建啊，你要么管我叫小郝，要么管我叫大建。
4: 就别连着叫，郝建，郝建的多暴露我性格啊！
2: 不行，我真帮不了你，我走了。
4: 不是，你走，我现在就给你媳妇儿打电话，说你天天往洗浴中心跑，完了还不洗澡。
2: 我那不是又找了个给人搓澡的工作吗？我不给人搓澡去，我媳妇儿吃啥？
4: 哎，
1: 我真不敢想象你媳妇儿吃的是啥。
2: 郝建，你就看着咱哥俩是一起玩到大的份上，帮帮我吧啊！
4: 你这啥意思啊？啊，拿这200块钱侮辱我呢？我差你那俩钱儿，
2: 我这也是刚发的工资啊！你这是有意在疏远我们哥们儿之间的关系呢？没你真办事儿的。
4: 哎，
2: 我见你一次打一次。
4: 回来了，身份证
2: 在呢。
4: 按原计划进行，藏冰箱里。
2: 藏冰箱里。
5: 我把钱还给你。别让我再看见你。怎么了，媳妇儿？跟人吵架了？没有。啊，跟狗。
1: 跟狗都能吵啊？
5: 我跟孩子聊天呢。
1: 啊。
5: 我说宝宝，妈妈怀你可辛苦了，长大了千万别把妈妈忘了。他冲着我汪汪汪了。
1: 你没咬他吧？
5: 他没咬我，我能先咬他吗？那我不占理了。
1: 大气，以德服狗。
5: 老公啊，你说万一有一天我俩走了，孩子一个人在世上多孤独啊！
1: 别哭别哭，不行，咱俩走的时候把孩子也带上。<笑>
5: 你缺心眼儿吧？啊，你看人夸别人老公。 都说你老公真有本事，你老公真有前途，你老公真有才华，夸我呢。你老公真刚。
4: 对着呢呀。
5: 你把围裙给我摘了。哪有大老爷们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嗯，
4: 围一个有点短。
5: 你收拾东西回娘家吧。
4: 啊，老婆，
5: 我去。
4: 一听就是找我的。喂，
5: 是爸爸吗？谁呀？这么客气？
4: 我是你们未来的孩子呀！我要从2042年穿越时空过来看你们二老啊！
5: 骗子！你要是这么诈骗，能把自己饿死。
4: 爸，别！
5: 祖宗，除了我媳妇儿，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你都可以拿走。尤其是电视，你不拿走以后我也不敢看了。
2: 这就是我30年前的家吗？好温馨呐！哎，
4: 老婆，我不是让你藏冰箱里吗？
2: 藏冰箱，我不是感冒了吗？
4: 那你也不能从电视出来呀！你看见给我老婆吓的。
2: 从电视里出来，不是显得更有穿越感吗？
4: 你在这儿装四阿哥呢？
2: 那皇阿玛藏冰箱里，它也冷啊。
4: 我电视怎么回事？
0: 假的，上午踩点的时候我就给你换好了。
1: 老公，
2: 老婆，
0: 妈妈，别怕，我是您肚子里的孩子呀。
1: 我信了，你先穿回去吧。
0: 别呀，妈妈，我好不容易穿过来的。
2: 老婆，听他说完再晕。
0: 妈妈，30年了，我一直在找寻生命的起点，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是怎样一位伟大的女性能把我孕育出来。
1: 意外孕育。哎，
2: 那个，你说你是我儿子，你叫什么呀？
0: 爸，你现在就起，你起什么我叫什么。
2: 眼珠子。
0: 爸，三思啊，你每个草率的决定都关系到我的未来呀，给我起个人名吧。
2: 就眼珠子。
0: 妈，我身份证。
1: 瞪眼珠子。
2: 是我儿子，没跑。哦
0: 哦，妈妈，别打了，咱娘俩真是骨肉相连呐。
1: 邓小亮，
0: 你太过分了。
2: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这么一个个高的优点，你都不成你儿子？
2: 怪我。
1: 宝宝。
3: 妈妈。
1: 妈妈一直在想象你会长成什么样？妈妈高估你了。
0: 妈妈抱。
2: 分开！你再把小时候的你挤坏了。
0: 我不带，我就要妈妈这样抱着我，永远不松开。
2: 分开！
1: 你分开！
4: 宝宝，快跟妈妈说说咱们家未来是什么样的。
0: 未来的我爸呀，可厉害了，是个大企业家呀。
4: 真的？
0: 他都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2: 福布斯？
0: 是，福布斯后来也登上来了。啊，那他哪能登得过我爸呀？我爸那人高马大的，光一脚又给他蹬下去了。
4: 老公，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哎，
2: 我一再强调，失信于女人，何以取天下？
0: 啊，爸，之前也没商量过呀。
2: 这商量啥呀？这随便说呗，反正你妈也不知道。
0: 我是搓泥儿灰儿，把灰儿聚一堆儿。我是搞人体表皮研究的。人体表皮污垢学。
4: 哎呀，妈白给你听那么多胎教音乐了。
0: 没白听啊，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段架子鼓啊。行了，大哥，看一眼手牌。那个手牌我在乐队里是首席头牌。
4: 哎呀妈，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他是搓澡的呢。
2: 儿子文武双全，随我。
4: 老公你真棒。
0: 他棒主要是因为身边有个好哥们儿啊。
4: 好哥们儿太重要了。你爸现在大器没成就是被好哥们儿拖累的，尤其是那个郝建。
0: 谁？
4: 郝建呢？
0: 郝建叔叔不是我爸最好的哥们儿吗？
2: 老婆，我不许你挑拨我和哥们儿之间的感情啊。
4: 不是你亲口说的吗？说看见郝建就想吐，还说郝建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你爸还说
2: 老婆说去 冰箱里不还剩半根黄瓜吗？嗯，给孩子炒四个菜。哦，
0: 你家招待客人挺铺张啊！
2: 来，赶紧的，搭把手。大功告成，赶紧走吧。啊，
0: 等会儿，刚才说我什么来着？说我长得像个人，但从来不干人事儿。我问你，我怎么就长得像个人了？啊，你凭什么说我长得像个人？被气懵了。
2: 我哄我媳妇儿话，你也往心里去啊！来，给你100块钱精神损失费啊！
0: 哪个精神病是用100块钱看好的？
2: 不是你有完没完了你？你赶紧走！哎呀，
0: 你给我推一个大跟头！妈，
4: 怎么了？
3: 妈妈，哎，
2: 你要干什么呀你？
4: 怎么了，宝宝？哎呀，这，
2: 儿子，干什么呢？地下多凉啊！快起来来。
0: 爸，我这次过来就是想再多看你一眼呐。
4: 你爸他怎么了？
0: 未来的我爸就是为了这个，哎，累出了心脏病，那心脏一顿打桥啊。拍完片子医生一看都惊了，这不著名的西直门立交桥吗？别拦我，妈，医院悠长的走廊里每天半夜都飘荡着你的回声，你就拿着我爸这围裙一直就在那走了。我老公哎，公哎，公哎，公公哎，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睁开，开开开！
4: 老公，你用健康给我换来的幸福，我享受不起，我还是喜欢现在的你。
0: 哎，这阴差阳错的，还给你俩整圆满了。那行了，我走了。
2: 等会儿，这你看你妈，你能空手来呀？
0: 你是知道的，我这来也匆匆啊。
2: 那你不能去也匆匆啊，你忘了？你说你带了放兜里了？
0: 不，我这兜里是我的精神损失费呀、啊。
2: 那个兜？
0: 这个兜是我自己的工资钱呢。再说我给我妈，我妈也不能要啊。
4: 儿子孝敬的，妈必须拿着。
0: 妈，
2: 行了，儿子，这回回去吧。
0: 谁呀？我呀，我就这么就回去了，啊爸，
4: 儿子，你来看妈妈，还给妈妈钱，妈妈不拿也不好。来，儿子，穿回去吧。
0: 不是，妈，你这上下班时间穿回去多堵啊！
4: 你该回去照顾你爸了。
0: 你需要照顾吗，
2: 爸？要不让他看看他姥去吧，啊，顺他姥那电视机就直接掺回去了。
4: 不行，他姥家没电视。啊，
2: 那完了。
0: 不是，你就这么把我放弃了？
4: 儿子，你是从哪个台穿来的呀？地方台还是中央台？
0: 啊，爸，你挑个台呗。
2: 穿吧，
0: 生穿呐，
2: 没招啊！
0: 你那意思就让我跟你家电视同归于尽呗？
2: 你先穿，穿完我再想办法。
0: 那你还想啥办法啊？我穿完给我抬出去不就完了吗？
4: 哎呀，对了，儿子，这酒啊，带路上喝。
0: 我还带啥路上喝呀？我就现在喝吧，省着一会儿穿时候疼啊。
4: 儿子。你这次来让妈彻底明白了，其实幸福很简单，别老想着自己没啥，要多想想自己有啥。
0: 妈，你要是真想明白了，你就想想你儿子来时候兜里有啥，现在啥没了。
2: 你俩说的两码事儿啊。
4: 儿子，穿吧。
0: 我来 我还得往返呢。妈，我舍不得你。
1: 妈也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自己呀、啊。
2: 我也舍不得电视啊。
1: 老公，你。

0: 演戏嘛，不得有始有终啊，对吧，郝建？
1: 妈妈，
2: 郝建，老婆，我错了，我不该骗你。
0: 我是得了产前综合症，但是我又不傻，我分得清什么是骗，什么是爱。
2: 老婆，
0: 老公，
1: 要不我请你俩搓个澡去吧。
0: 郝建，我也要谢谢你，这个钱我还。
2: 哎，宝宝怎么了？
1: 要生了。
2: 怎么办啊？
1: 宋雨，
0: 郝建，你钱，
1: 还钱啥钱呢？就当给孩子随礼了。
3: 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4: 给个五星好评，亲。
3: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5: 哎，宝贝儿。
6: 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一千两千的换，三千呢？那换不起。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
7: 门没锁。
4: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现在是几几年？哦，明白了 ，cosplay。要说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3: 老公别走，
4: 大姨别闹，
3: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哎哎哎哎、
4: 不是这什么情况？
7: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8: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谁知道半年了她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7: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4: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7: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哎呀妈，
4: 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7: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4: 哥，叫爹吧。
7: 爹，演完再说。
4: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8: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三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4: 不是，你们三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7: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4: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那个，哎，哎。哎，哎呀，来，
8: 你这样啊，
9: 干什么你？
4: 还有没有别的药？
7: 暂时没有了。
4: 啊，那行，这手机挣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7: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4: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7: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4: 你说吧，聊什么？
8: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4: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3: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4: 给个五星好评，亲。
3: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

0: 真的，多不好意思。
1: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0: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拍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我还挺疼。紧接着我就哭嚓一个大背摔，我要哭嚓把他踹够。
1: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0: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1: 我是臭流氓。
0: 这你都忘了？
1: 还挺疼。
0: 对，就是这个死出。
1: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哼，
0: 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
1: 行吧。
0: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哎，
1: 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在端我啊？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0: 老公，你莫走，
1: 我得走。
0: 为啥走？
1: 一到手。你莫走，我跟谁都唱呢。
2: 再给你下个电脑。
1: 回来喽。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2: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1: 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 那你说吧，你怎么才能原谅我？
0: 那你还记得你以前给我写的那封信吗？
1: 啥信呢？
0: 这你都忘了？
1: 我你别啥信呢？
2: 有！
1: 哎呀，我没有忘，我怎么可能忘呢？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北医三院，这不病历本吗？
0: 快，念给我听。啊，
1: 我念病历本，你看。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2: 电脑
1: 我倒是能编一编。有没有音乐？
3: 有，我配合你。
1: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 乌云密布，电闪雷鸣。
4: 我
1: 和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就看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那个无比的伤感，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0: 不对，忘了，全忘了。
1: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这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0: 你那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1: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0: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王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儿的呢，
3: 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儿的吗？
2: 您长得真讲理。
3: 在这个家，您是不是最疼我？
4: 必须的，一个姑爷半个儿啊。
5: 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6: 在一起共创未来，这里是中国上海，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
7: 我们也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能够走出自己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8: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9: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0: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2: 太燃了！
3: 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1: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1: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1: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11: 太可爱了！
12: 小萌娃真的是一个
13: 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4: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拍照换照了，
10: 我们怎么还没起跑呢？
14: 犯规了！
10: 怎么还哭呢？
14: 能不能迈过去呢？快迈过去吧！
10: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家好，我是杨帆。
1: 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我们本次比赛用2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专业。我们有专业的场馆、专业的赛道、专业的体育评论员、裁判员，当然还要有一位德高望重、履历资深的裁判长。我们整整寻觅了1年啊，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他就是我本人。谢谢大家。我们本场一共有24位运动员，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金牌队。你们好，宝贝儿们。哇，小公主啊，这是四川成都来的朋友。你好你好。哇，还有杂技团的朋友啊。你好。哎，我认得你，欢迎各位。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拿下金牌队，这个名字我觉得起得有点挑衅的意味。
2: 拿下金牌队来了，
1: 汉堡妈妈呀，还带着奶嘴来的呢，小鸡宝宝啊哈，消防员三兄弟，有还有穿越来的哈，欢迎各位。欢迎两队的教练员也来到我的两侧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前跳水奥运冠军，也是前跳水运动员何姿。哇，
2: 我是带队来挑战这个奥运冠军的孙倩。
1: 两位教练员不容易哈，你们看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运动员们都是各式各样。这看着眼熟，好像明星啊，像郝邵文啊，
2: 对，还是从恐龙时代来的。
1: 欢迎各位，看这小宝宝太可爱了，我想挑战抱了他一下，结果没抱起来。
4: 我
3: 觉得我应该没问题吧。嗨，
1: 看到我们这些可爱的宝宝们，他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造型哈，我们会非常的期待。接下来我们要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3: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每次大赛大会的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恩宝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2: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5: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2: 宣誓，
5: 宣誓为了体育的光荣和每个人的荣誉，我们会遵守规则，饱满的热情参加比赛，宣誓恩宝。
2: 好嘞，好，
1: 谢谢恩宝。有请我们的运动健儿们先到台下暂时的备战和休息准备一下，好不好？
2: 好，
1: 谢谢。另外今天在我们的大会现场，我们还请来了几位特殊的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育儿专家，让我们欢迎张雅莲老师。欢迎两位老师，也欢迎我们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今天抱抱你的任务是，只要有孩子哭，你就负责去逗他们开心，好吧？我没哭，你不用过来。先问问瑜伽哈，你有没有现场评论过0到4岁的体育赛事？
6: 说实话，我自己现在还很紧张，因为我们平常解说的比赛，我们是预测不了结果，这个比赛我们连过程都预测不了。
1: 对， 我们现在连开场都已经累了。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些宝宝们，无论是爬行啊，包括第一次行走啊，然后越障碍啊，就是孩子们有的运动天赋可能是很早就展现出来，有的孩子可能展现出来会晚。这个过程我觉得张老师可以现场给我们点评。
4: 我觉得或早或晚只要动起来，对于他的大脑的发育都是有好处的。
1: 动起来最重要。
4: 对对对，
1: 这也是我们举办这样的特殊比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4: 是的，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爬行组男女混合比赛的预赛，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着各自的四名队员闪亮登场。
7: 加油！
1: 欢迎。哇，可爱的宝宝们都是刚刚喝过奶，睡完午觉之后准备开始比赛哈。针对每一位运动员，我们有一个赛前的分析，所以接下来交给瑜伽。
6: 首先来看金牌队第一位选手乖乖。
1: 发现现场啊，那个亲友区沸腾了，那个怎么什么情况？
2: 亲友团，
1: 欢迎你们。
6: 注意，他的精力值没有。
1: 其实宝宝今天精力值还可以，你是你想说什么？
6: 接下来一位选手当当，
1: 他是超级赛亚人的发型。
6: 他有两项数值是满格，注意看精力值和分贝值，他应该会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小姑娘。
1: 这个等等的爸爸妈妈也是本场所有家长当中最年轻的。那平时是你们俩自己带多一点，还是比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多一点？
8: 我们自己带，就我们两个带。
1: 会有知识盲区吗？
8: 会会，比如说今天吐奶了，我们就上网搜一下为什么吐奶便秘啊，拉不出粑粑什么，我们就上网搜一下，反正都靠搜嘛。
1: 所以看张老师平时在网上多留点帖子还是很重要的。
4: 非常重要。
6: 下一位选手麦麦是目前就是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右半边几乎是全满的，对吧？
1: 但是你看这数值那么好，好像他今天是现场最闹最脆弱的一个啊，一直在哭呢，是吧？
6: 我们往下看，这是派派，奶量值稍微低一点，看来并不贪吃啊，60分，但是速度值是他最高的项目，90分。
1: 所以你是属于那种不吃饭还干活的那种孩子，
9: 但是他会偷吃猫粮和狗粮的。他们天天都在地上爬，就会把家里各个角落里狗狗藏的那个狗零食啊、狗骨头呀，就全都给翻出来，把狗的那个小家具全都掏空了。
6: 那介绍派派，不能不介绍他的双胞胎兄弟西米，他们俩不在一队。我们来看一看西米的数值，勇气值和派派是一样的，都是70分，抗扰值也是一样的，80分。但注意后面几个数据，全部达到了满值。
1: 不用说了，奶都让弟弟喝了呗。哎呀，兄弟俩真贪吃，这会还拿个黄瓜呢。笑一个。你是想拿这跟我换是吗？还给你。多好的

0: 宝宝，吃那口黄瓜没生气啊？好好好好。
1: 我们继续介绍拿下金牌队其他三位选手。诺诺，他的抗扰值是所有的选手里会相对低一点的。今天他的姐姐也陪他来到了现场。
0: 你看姐姐多苗条，对不对？但是妹妹现在啊，对不起，我没说你胖，你别不开心。
2: 他们俩特别好。刚才我们在后场区的时候，姐姐就一直抱着他，就我感觉啊，这个孩子吧，一半是妈妈带大的，一半是姐姐带大的。
1: 姐妹团过后，我们往下看，这是润宝，他的六边形的下半部分是比较强的啊，他的上半边勇气值和抗扰值稍微低了一点。最后一位选手胖好，精力值90分，这是一个精力非常旺盛的姑娘。
0: 你看现在这现场都睡着了。
1: 他父亲挡住了我的视线啊！我现在才能看见，出了什么事儿？
3: 他现在在养精蓄锐，
2: 对，
3: 是一种方式。
2: 现在胖好是充电时间，
0: 所以现在趁着他睡着，咱们掐掐他这胳膊。
2: 一股劲儿，两股劲儿，三股劲儿，四股劲儿，五股劲儿。
4: 我小时候的照片跟他是一样的，
0: 但是你的那个股劲儿不是在胳膊上，是在肚子。有时候数值只是一个参考，现场会有很多的意外发生，尤其是0到4岁宝宝，他们之间的比拼会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接下来我们爬行组的预赛马上开始，我们还请来了一位我们国家级的裁判白小月。小月你好。在比赛开始之前，我还是要再次强调一下规则，我们爬行赛一共有8位选手来参与比赛，第一名8分，第二名7分，第三名6分，以此类推。他们不仅要为自己赢得分数，也要为团队赢得荣誉。另外在比拼的过程当中，他们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
5: 诺诺往前爬，往前，诺诺。
0: 两位教练员可以进入场地，然后可以任选一个道具来逗引孩子，但是我的要求是不可以触碰任何一位运动员的身体。准备好了没有？
2: 准备好了。
0: 来，现在有请两位教练员赶快选道具，一会儿孩子都已经到终点了。
1: 二号选手西比，你的热身距离长了点吧。杨帆同志，这个算爬吗？
2: 这个动作
3: 挪。
0: 先把我们那个运动员先接回来呀，
2: 先不要浪费体力，我们一会儿再加油。
1: 现在两位教练员已经手忙脚乱了啊。
0: 好，万事俱备，只欠我们的运动员就位。此时此刻，我们的爬行组男女混合预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家长的陪伴下已经站上了赛场。来，准备好了没有？来，请准备。哎，
1: 又走了。二号选手西米抢跑了，
2: 抢跑了，抢跑了。
1: 再抢跑就要罚下了啊！
0: 这胜负欲太强。来，我趁着他们没跑之前，3、2、1，挑战开始。
1: 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我们的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已经开始，
2: 开始，加油！
1: 现在所有起点的家长已经放开了孩子，但是注意看麦麦，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3: 这叫反向冲刺。
1: 反向冲刺，张老师给了一个非常有学术性的名词。润宝更倾向斜着爬，孩子换道了。胖胖现在还没有出发。
3: 西米的臀部肌肉发展的是非常棒的。
1: 哦，是吧？
3: 一直是在臀部肌肉在带领他的滑行。
2: 往妈妈那边，往妈妈那边。
1: 等等，和乖乖发挥稳定。西米现在 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西米在巨大的优势中选择放松一下，太太趁此机会成功反超，而西米浑然不知。在教练员何思的帮助下，太太现在是最快的。注意看，太太已经接近了终点，
2: 加油，
1: 漂亮！现在西米产生了，他的弟弟西米紧随其后，以独特的爬行姿势马上要到终点，七分到手。哎呀，这个父亲在终点拿着皇冠吸引自己的孩子，也是很独特的一种风景啊，
3: 非常有效。
2: 乖乖来摸一下这小球球好不好？加油，来拿它，加油加油，棒棒，加油加油！你看妈妈在前面，乖乖是小妈妈。

0: 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注意看，诺诺加速向终点走来。犯规的诺诺被裁判长扬帆捉住带回原位，这究竟是第几次了？
1: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0: 诺诺从一开始便选择了直立行走，犯规了。诺诺再次发挥了自己能直立行走的功效，
1: 哎，你怎么还抄近道？
0: 范范现在完全和诺诺绑定，但是他阻止不了诺诺直立行走，诺诺就是要直立行走，黄卡出来了。
2: 奶奶，快快快快快快快，奶奶快！加油！
0: 等等，选择尽快到达终点，第四名产生了。目前场上还有四位选手，
1: 我们怎么还有还没起跑的？
0: 两位父亲充当了教练员啊！
1: 你刚才就笑你爬呀？

0: 现在慢慢可能是把起点线当终点线了，哎，冲刺的就过去了。此时乖乖已经接近终点，
1: 看到曼曼好开心，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而诺诺距离终点也仅剩最后一米，让我们看一看第五名花落谁家。
3: 我求你了，你能不能爬呀？你坐着过去，我都算你是对的。
1: 对，好棒！
0: 选手诺诺终于回到了地上啊
1: ！Go， 来来来，乖乖，哎，
3: 对对对对对。
0: 乖乖在第五名的争夺中取得胜利。帆帆，我支持你，树立正确的规范也是我们比赛至少的一部分。诺诺终于爬到了终点，拿下第六。看来诺诺对结果不太满意，把我们的裁判长累瘫在地上。最后两位选手开始出动。

0: 麦麦不错啊，看来跟爸爸还是比较亲密，
1: 所以现在就是麦麦和胖好最后的巅峰对决，谁是第七，谁是第八？
2: 相当巅峰了。
1: 胖好
3: 看了看妈妈。
1: 还是妈妈有办法。
4: 海风茶。
0: 对啊，胖猴，你要早这么在家练习的话，这胳膊肉早减下去了。数值最高的麦麦怎么还哭呢？
1: 综合实力应该是最强的一位。
5: 麦麦特别厉害，他在后台上我们看到他爬得特别快，但是可惜呢，就在现场，就是没有发挥出来。
4: 我们粉队是个很团结的队伍哈，
6: 对，你们非常团结。
1: 对，你看我们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的口号，是吧？
6: 是的，
1: 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嘛，是吧？
0: 我们还有最后30秒。
1: 胖好现在发现就剩一个玩具了，胖好注意，如果不再向前爬的话，那个玩具也有可能被队友拿走。
6: 胖好的竭尽全力。
1: 对，胖好现在非常有动力啊。哎呀，不错啊，
4: 好棒，
1: 表现棒棒。
0: 可以、啊、
4: 好，
0: 我们倒计时，5、4
4: 3
0: 好
4: 2快来
0: 1，
1: 比赛结束。
0: 最后呢，根据他们所处的位置，排在第七的是胖好。那我们的麦麦，从始至终没有实现起点的突破啊，略有一些遗憾。张老师有总结出什么特点吗？
6: 我的感觉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姿势爬行，只要爬起来能够坚持爬就是好的。所以很多家长总是想着说他姿势不标准，我说要那么标准干嘛？我们的目的是让他动。
0: 谢谢雅琳老师啊。我们来看一下八位运动员先后到达终点的顺序，我们前五位选手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决赛。另外我们看一下两队最终的成绩是打成平手，18分。耶，祝贺祝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的预赛，来，同样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入场。
7: 大家好啊，
0: 看来这个跨栏组和爬行组啊，在年龄上来讲其实是相差很微妙的。接下来交给瑜伽。
1: 我们来看一看跨栏组金牌队的选手安仔啊，在安仔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六边形战士，他的数值非常非常平均，
0: 而且非常对称的，
1: 对，没有什么特别高，也没有什么特别低。下一位选手 Lisa 的勇气值和抗干扰值是非常漂亮的，她应该会保持很好的专注度。
0: 说到这个 Lisa 啊，我还是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她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都是电影的特效师，曾经参与制作《流浪地球》啊，等等等等。了不起的爸妈哈，欢迎欢迎。那接下来我们请瑜伽给我们介绍下一位选手。
1: 我们来看一看陆毅，他的勇气、抗扰、精力分配，他全是满分，就是说他是一个活力很旺盛的小朋友。
0: 而且我们要看他的个人的词条哈，没有危险的时候，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
1: 就是出了什么事儿？
0: 对。太危险了吧！电视机前的其他的爸爸不要模仿。
4: 好棒！
0: 从这身材上多少能看出来，确实长得有点危险，有点过于健壮了。做什么工作？
8: 之前是散打的全国冠军。哇！
0: 爸爸就是最大的危险，没说爸爸就是别人最大的危险。
1: 我们来看一看金金，这是今天在目前最活跃的一位选手。 他的抗扰值是十分，他可以被所有的事情吸引。啊，
0: 好，下次我们主持人大赛再请你哈。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看看又有。如果不是他的抗扰值的话，他其实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就是有。
0: 那你小点声说话。哦，悠悠已经睡着了。
1: 悠悠其他的数值是很漂亮的，我们还是期待他醒来之后的临场表现吧。下面我们要三个一块介绍，这是个三胞胎，百百、千千和万万。百百有满分值的数据，是他的精力值，活力是无限的。但是呢，他的抗扰值会低一点，他只有40分的抗扰值。芊芊呢，你看六边形左边明显是非常强的，
0: 满分，
1: 对，满分的。最后一位是万万，他的分贝、奶量、速度三样都比他们家老大百百要高出10分。到时候我们看一看他们的临场表现。
0: 两位教练员刚才对他们出场那个造型还记不记得？穿的都是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4: 对对对，
0: 因为孩子爸爸是森林消防员，向您致敬哈。
1: 佑佑还没醒呢，那边 Lisa 也睡着了，一边睡一个啊，我这看半天了，
0: 孩子都给聊睡着了。好，醒醒醒醒，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5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另外，根据他们依次通过终点的顺序，排位也会为他们个人累积分数。跟刚才一样，第一名是累积8分，以此类推，到第8名得1分。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宝贝第一跨栏组比赛现在开始。

0: 怎么还有搞破坏的？变成清道夫了。
1: 现在在千百万家族，由开道的万万开始，帮他的姐姐扫清了障碍，跨栏比赛彻底成为短跑比赛。
0: 哎哎哎哎，宝贝，黄牌警告啊，这不可以，要扶起来。哎。

0: 万万不止推倒了自己这边的栏架，他准备把所有栏架全部推倒。在赛场上无独有偶，黄队的选手不但推倒了栏架，更希望把栏架据为己有。在这项比赛当中，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明白，跨栏并不难，难的是把全场栏架都推倒。
1: 你们还往回拿的呀？陆毅，你不能是个明星的名字，你就这样。
2: 加油！
3: 哎，好棒！
0: 现在佑佑显然发现了比赛的 bug， 啊，他发现中间有一条他能穿过去的赛道啊，他没有跨一个栏。哇，
2: 加油！加油！
0: 他已经到达了终点。

0: 乐意来爸爸这儿，乐意，
1: 来来来，宝贝宝贝宝贝，加油加油！
2: 注意看 ，Lisa 醒来之后，在我们的奥运冠军何姿的率领之下，逐渐向着终点，以最为规范的方式在行进。
3: Lisa 一睡醒，立刻就出发。嗨！加油，丽萨加油！给迈过去。
4: 好，何姿啊，不能碰宝宝，对。
1: Okay、
4: 你可以引导他，对。
2: 此时此刻，
1: 加油，丽萨宝宝！
2: 丽萨，你要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跨栏，真的不是一个人在跨栏。
3: Lisa，
2: 现在 Lisa 距离到达终点只剩一条右腿，一条右腿。马上要迈了。
1: 那快去找爸爸。
5: 抱着来，来
1: 去找爸爸。
5: 爸爸来。
1: 好。去找姐姐。
5: 爸爸，爸爸，来
2: 看。这条右腿成为了我们关注的焦点，能不能迈过去呢？
1: 加油！
2: 好难呀！
1: 我去找妹妹。
5: 给妹妹，给妹妹送去。
1: 宝贝，来妈妈这，来妈妈抱抱，抱抱，抱抱，抱抱。过不去了，怎么办？过不去了。
5: 给妹妹。
2: 马上就要迈过去了。快迈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Lisa 完成了比赛。我们全部比赛结束。
4: 怎么就结束了？我们这还有一个呢。我们这还往回搬东西呢。
2: 注意，怀抱栏架绕场一周。对，已经要准备开闭幕式了。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往前了。来，看我这儿呢。那你就第八名了啊。祝贺前五位选手将可以直通我们的决赛。这我明显感觉到这一轮跨栏组的孩子们、宝宝们，明显的要比爬行组啊听话，没有经过我们过分的操心。
6: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大家都很忙碌，明显比刚刚那个组的要忙碌起来。一岁多的孩子，我们在教育心理学当中就叫做忙碌时代。但是这种忙碌呢，也发展了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协作能力。你看，我们不管是扛着的，拉着的，拖着的，还是迈过去的，我觉得或多或少都是达到了锻炼的目的。
4: 所以要提醒家里边有这个年龄段的宝爸宝妈们，不要因为孩子们偶尔进行一些小破坏而过分的纠正孩子。
6: 你说的太对了，杨帆，越忙碌越学习。
4: 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刚刚进行完的这一组跨栏赛预赛的两队的团体的成绩，
2: 展示一下。
4: 还是平局，36-36。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
2: 好，
4: 先不要走开，让我们有请我们中场的啦啦队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

0: 回到我们的下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排名最领先的那一组将会为自己的团队赢得8分。此时此刻，双方各自4名队员都已经站上我们的舞台了。
1: 接下来我们看看金牌队队员的信息。第一位选手他叫小一博，他的勇气值是50，50是他所有6边形评分里最低的一项。
0: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小一博，长所以老板，我的妈妈是啥子，我的爸爸是法国人。啊，
0: 我明白了，因为爸爸是法国人嘛。
3: 对，是的。
0: 你刚才讲的是法语。
4: 是的。
5: 啊，不是。
0: 那孩儿他爸给翻译一下，他刚才讲的是。
4: 他说大家好，我是长沙的易老板，我是长沙的老板。
1: 这个队伍第二位，蜜桃，人如其名。注意看他的身材。不是胖，是可爱到膨胀。看一看淘淘，淘淘是另一个6边形战士。注意看，全都是85到90，所以这个选手的发挥非常值得人期待，因为他没有什么弱点。本队的最后一位选手小茉莉很有意思啊，他是这个队伍里分贝值最低的。
6: 我的感觉是，小茉莉啊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宝宝，分贝不高，奶量不多，但是呢，精力值、抗阻值、勇气值都很厉害，
7: 就是人狠话不多。其实他小时候的那个精力值并不是很高，爸爸就一直带他做运动，然后从小时候给他组一个小攀爬墙啊，然后到3岁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家里面打造成了一个运动场，现在已经成长得非常厉害。
0: 刚才我觉得这个爬杆还没看够，茉莉要不要在现场再给我们来一个什么技能展示，好不好？
8: 哦，我的天，
9: 厉害啊！
0: 这么棒的上肢力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完全用不上啊！
1: 接下来我们看看拿下金牌队念念，他6边形也是，就是呈现一个极端化分布。
0: 今天姥爷来，这是您女儿对吧？啊，
10: 对，这个姑娘，
0: 祖孙三代来，
10: 对对对，
0: 从小带大的，
10: 跟差不多吧。
0: 有姥爷有妈妈一家人呵护的孩子，他的幸福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非常期待念念今天在舞台上的表现。
1: 接下来我们看看念念下一位队友，注意看他的奶量值，这是第一个，我们说今天所有选手里超出了6边形，看来吃的相当不错。接下来呢是恩宝呢，勇气值他是拿出了88分。
0: 恩宝，我记得出场的时候是和姐姐在一起对吧，两个人刚才都穿着跆拳道的服装，来展示一下。姐姐好像妈妈呀。
9: 哇，这个可以。恩宝，
0: 不错。
9: 还有，
0: 可以，
9: 一个比一个打得好。
0: 可以。行了，姐姐你喊一下停，我喊停没用。
11: 我是来拿奖牌的。
1: 最后一位是奈奈，就是在出场的时候穿着古代武士服，她的6边形叫平均，全能型选手吧。
0: 奈奈今天出场，她的那个古装造型的衣服是您做的吗？
12: 对，都是我做的。
9: 做的？
12: 对。
9: 那您给孩子做了多少套类似这样的？
12: 大概20-30套有了吧。
9: 30套。
0: 想要什么，妈妈就像变魔法一样。好，那接下来重点就要考核我们这些小朋友在赛场上接力赛过障碍的能力了。来，运动员们请做准备，各就各位。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4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8分。各位运动员，3、2、1，开始。
1: 我们现在正在为各位转播的是宝贝第一的团队障碍组，
9: 蜜桃加油！
0: 哎呦，蜜桃后来居上啊！
9: 加油！奈奈加油！
1: 现在两位选手同时钻过障碍。

0: 平衡能力了。
1: 快点抬上来，抬上来。
0: 哎哎哎哎，蜜桃，回来回来。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0: 跳！
3: 奈奈是先到达了终点，念念向老爷的方向发起冲锋，蜜桃也随之到达终点。

0: 下面钻过，障碍下面钻过。
1: 对，哎，好，对对对对对。
2: 从这爬过来。哎，加油，加油，过来。
3: 加油，
2: 走，
3: 走过去。
2: 哎，哎，平衡过，哎，对，对，上岸，好，
3: 加油，
2: 好。
1: 他好像在等他的对手。
4: 小老爷，小老爷。
3: 踩上去，我们踩上去通过。
0: 选手们对于未知的障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抵触。
3: 上来，
5: 跑跑跑跑跑！对对对对，加油！
3: 加油！上来，
5: 好了，出发！
0: 哇哦，蜜桃爆速跑到，念念到达了终点。跑到，到达了终点。
5: 可以跑，跑跑跑！加油！
1: 哇，圆圆很棒啊！
0: 孙健队已经非常快了，
2: 加油！加油！
5: 棒，很棒！
2: 加油！好，
0: 圆圆非常顺利的进入到了终点。现在恩宝发挥了跆拳道家庭的优势。小茉莉还不能出发。
1: 等，你还不可以。
0: 安保非常顺利的到达了终点，拿下金牌队。现在已经是全员回到终点，小一坨随之到达终点。
1: 对，现在可以出发了，从这里开始就可以了。来，加油！
5: 对，跑过去。
0: 没有一个孩子是输家，我们鼓励小茉莉把比赛过程完成。
3: 加油！加油！
6: 加油！
3: 加油！
6: 加
3: 油！
1: 好，祝贺两队的队员都通过了终点，但是结果是一目了然，在这一次比赛当中。团体赛最后获胜的是我们的拿下金牌队，
4: 恭喜恭喜！
1: 那这回我们的总积分也有新变化了，加上这八分。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36-44，拿下金牌队暂时领先。紧张激动的时刻到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本次大赛的。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那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了通过我们预赛角逐之后，现在目前最为优秀的五位运动员已经，怎么有人还入场了呢？接下来请注意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哎，等会儿妈孩儿他妈再给搂回来，还没开始呢。来，请准备，3、2、1，挑战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爬行组决赛已经开始。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方向也同时发生了变化。这次的选择是直奔摄像机。
3: 认认认，哎，来认认。
0: 五位选手现在千姿百态啊，对，四面八方。现在最积极的其实是等等，等等似乎有些紧张。注意看，润宝是第一个走出赛场的，他眼里的彼岸是另一个方向。西米和派派兄弟俩非常的惆怅啊，他们背对背坐好，一点都不想动。注意看，
4: 好，
0: 现在西米开始动，西米一动，派派马上就动。
1: 哎嘿哎嘿嘿，
0: 派派爬的好像是一个圈哟。
4: 开始了臀部，西米又臀部爬行。
0: 而等等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已经爬出了赛道。注意看，派派又一次后来居上。
3: 加油！
0: 真的是非常神奇，在所有。

0: 后的其他孩子都坐在场地上的时候，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1: 冠军诞生了。对的，对的，这就不对了。对。
0: 现在在停留在赛场上的西米和等等要分出个高下，但注意看，现在等等比西米的身位领先了至少三个，他的动力更强，教练何姿阿姨的诱导是有效果的。
2: 等等，
3: 马上就到妈妈这儿了，加油，好棒啊！
0: 得了亚军，现在金牌队连下两层。西米在之前的反复爬行中消耗了太多体力，
4: 是不是有点疲倦了？
1: 我们看到润宝现在后来居上了，速度很快，
2: 加油！
1: 哇，现在润宝，
0: 西米和润宝
1: 现在在 PK，
0: 对，他们要决出一个第三名。第三名队拿下金牌队非常关键，润跑首先冲过了终点，拿下第三名。第四名和第五名还有悬念。
1: 能不能再吸引一下？怎么越来越远了？
0: 第四名已经开始往回跑了。拍拍阻止了西米绕圈的想法，西米现在不知所措，他现在困扰了弟弟。哎，好的，在他哥哥的引诱之下，第四名产生，第五名引诱。
1: 好啊，比赛结束，我们的冠亚季军已经诞生。没有想到我们的第五名就没出。
5: 虽然我们最终的结果没有得到冠军，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特别有意义，就是就感觉所有的家庭所有的人都凝聚在一起。
1: 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的成绩也已经出现，
0: 由于三四名是拿下金牌队，这十分特别重要，
1: 所以是46-54，金牌队暂时领先。我们最后一个回合是跨栏组男女混合的决赛，来，有请我们五位运动员入场。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的现场。我们依然是由五位选手进入到了决赛。从服装的颜色来看，我们金牌队现在是有三名队员，而拿下金牌队是两名队员。按照人数来讲，金牌队暂时领先，但是从运动员的状态上来讲，我感觉大事不妙。怎么金牌队都在那哭呢？而只有两名的拿下金牌队的队员情绪非常稳定，接下来就看孩子们的表现了。也许是等太久了，太想着急拿成绩了。好了，我不说了，咱不哭了，好不好？来，三、二、一，比赛开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最终决选跨栏组比赛开始。
3: 加油！
0: 四道安排已经冲出了赛场。
3: 好棒啊！
0: 七道的金军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他还看了我一眼啊。尽管踢倒了栏架，但是比赛依然有效。哦，他倒地了。
3: 加油，站起来！
6: 悠悠来，
3: 加油！
7: 去找妈妈。
8: 这里，
0: 而这时候安仔已经到赛场的另一端去了，他发生了什么？安仔不是在跨栏啊，

0: 现在家长们的引导也已经呈现了不同的状态。现在安仔已经冲出了终点，而金金在自己教练和思阿姨的鼓励下，向着终点迈进。
1: 加油！加油！加油！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快！快！
2: 好，好，好，到了。我先走。
0: 三位女生在两排拦下当中发生横跳。
3: 出现了什么？把所有的拦架继续推倒，这是你们的家风吗？芊芊，加油！
4: 我来绕过来。
0: 这是披荆斩棘的姐姐呀！芊芊现在不但推倒了自己的拦架，她把这第四排拦架全部推倒了。又找到了窍门。嗯，她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
5: 有技巧的，障碍比赛，对对对对，真棒，真棒！加油！加油！你看这个坏叔叔不让我从这儿过去。加油！
3: 加油！
2: 快去！
0: 这时候，作为第四名，回到了妈妈的怀抱。我们鼓励一下 Lisa 好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来 ，Lisa 可能要启动了。
1: 你可以的。
2: 对，你可以做到的。
0: 到底什么是在干扰着他？我们已经糊涂了
3: 啊！其实这可以迈过去，就是内心有一点点小障碍。哦，
0: 真的，这个我们是要听专业的意见。
3: 我们看的是比赛，对他来讲是内心的一场战争，小战役。
0: 这个小战役这个说法，我觉得每一位家长要听取啊。哇，迈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对于 Lisa 后面的表现会是什么？他好像有点害怕你啊！现在跨越了所有的障碍，好，我们欢迎 Lisa 回到终点，比赛结束了。
4: 小战役这个
3: 是
4: 题目还是真的挺打动我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无所谓，但是对于在那儿的孩子们来说，这可能真的就是一座山吧。
3: 是，这边是妈妈的召唤，这边是自己的双腿能不能听指唤，这个过程就是一场小战。
2: 还有那么多人的干扰，
3: 对吧？
2: 他也会比较紧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五位孩子在这个舞台上都战胜了自己。
3: 是的，
2: 祝贺他们。安仔、佑佑两位小朋友的动作都是完全的规范，所以排在第四、第五。
0: 这一轮过后，原来的两分差距被无限拉大了，金牌队76分，
2: 金牌队以76分的成绩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荣誉冠军队，祝贺祝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接下来就是我们梳理和总结并表彰的时刻。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重返我们的赛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再次要感谢今天24位小小运动员在赛场上付出的汗水给我们留下的精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季军的获得者是润宝。
1: 润宝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2: 白哥换道了。
0: 我们的亚军是等等，
1: 等等在足球的吸引下慢慢逼近终点，
0: 睡梦当中就获得了亚军。我们今天的冠军是拍拍，
1: 拍拍开始发起了一溜烟的冲刺，甩开了其他所有对手，
0: 冠军诞生了。九颗冠军。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冠亚季军，我们的季军是 Lisa。
1: 能不能迈过去呢？他迈过去了。
0: 亚军是芊芊，
1: 他已经发现这个比赛其实是幸福障碍比赛。
0: 冠军是金金，
1: 虽然刚才情绪失控，但现在非常稳定。
3: 跨过去，一定要跨过去，加油。
0: 还能跟你换呢，
3: 谢谢。哇，
0: 耶！祝贺你们！接下来玩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他们就是拿下金牌队的4位队员：恩宝、念念、奈奈、圆圆。
1: 有个恩宝啊，以后跆拳道冠军就看你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宣布一下本场的团体成绩。最终我们的金牌队以76-64战胜了拿下金牌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
4: 谢谢。其实我觉得他们都很棒，因为比我棒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么小的时候我还没拿过奖牌呢。他们都在勇敢地面对他们每一步，所以人生其实它就是在不断的挑战突破自己的过程，所以就希望他们今后的道路上能够健康成长，顺顺利利，开开心心。谢谢。
5: 哎呀，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4: 我太喜欢他们了，每一个宝宝。
1: 其实呢，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看到这个宝贝第一，我们不知道赛场上会发生什么，更不知道它如何开始。这就像我们和孩子们共同成长的过程一样，一块经历的过程，在当时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都是非常幸福、非常有意义的。希望我们的宝贝第一能继续让更多的宝贝获得他们人生的第一。
0: 谢谢，说得太好了。
6: 其实这个节目让我觉得非常感慨，就是真的是。运动其实一方面是培养孩子的身体的这种对外界的一些抵抗能力，那最最主要的是磨练他的意志和品格。对于家长来讲，什么是最好的？健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
0: 谢谢。对于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赛场上能够完成比赛的这些孩子们来讲，就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了。所以在我们心中，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冠军。所以在最后我们也会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一枚小小的金牌。接下来我会发给每个人一张纸和笔，哦，你们把自己在养育孩子当中有哪些疑惑可以写下来，因为稍后我就将会去见我们的育儿专家崔玉涛老师，我会带着你们的问题和他见面。
1: 真好。
0: 那我们一起喊一个口号吧，无与伦比，宝贝。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5: 太可爱了，都是小萌娃，真的是一个骗我们生二胎生三胎的一个节目啊。
1: 注意看选手形态发生了变化，孩子换道了。
0: 我们怎么还没起跑呢？
1: 犯规了。
0: 怎么还哭呢？
1: 能不能迈过去呢？
0: 每一步跨越都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8: 哪个来的？
9: 5、4、3、2、1。
6: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0: 烟火，起飞。
11: 就这么简单？嗯。
1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2: 播放空城计。
13: 上城歌，
12: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

0: 山河长兴，烟火珍贵。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路入山海，一程上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不对不对、啊、我跟你讲，你这个胯部哈，嗯，得顶到这个杆子上，哎、哦，你试试，
1: 哎、哦，哦，这样，
0: 哎，对对对对。

0: 一会儿你去准备六个水壶蛋白粥，看你爸还挺喜欢喂我的。
1: 大姐夫，
2: 嗯，
1: 我工作上的事情有动静了吗？
2: 放心吧，我跟你大姐都留意着呢，一有消息就会通知你的。
3: 来了，
4: 来来来，几点了？怎么还不来呀？啊，
5: 你就别着急了。
6: 哎，妈，
4: 哎，
6: 嘉文来了，
4: 哎，来了，哎，来了，快来了，哎哎，哎呀，嘉文，快来，快来，
7: 阿姨，
4: 快快快，上座。
6: 嘉文给拿的东西，
7: 阿姨，这是我妈给您带的。
4: 哎呦，谢谢谢谢，哎，快快快，嘉文，快来，坐这儿坐这儿，来来来，啊，坐下坐下。
7: 你们来晚了吧？啊，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卫国
2: 啊，
4: 别傻笑啊，介绍一下。
2: 哦，对，这是我大哥。
7: 谢谢大哥。大哥好。
2: 你好你好。
5: 大嫂。
7: 大嫂好。
8: 你好。
5: 大姐。
7: 姐姐好。
5: 小妹。
7: 妹妹好。
5: 还是我家这大宝贝儿妞子。
7: 妞子你好。
9: 小舅妈你真漂亮。
5: 会说话。
10: 正式介绍一下啊，何嘉文，我女朋友。
11: 知道了，
12: 真漂亮。
4: 我说两句啊。今天嘉文初次来到咱们陈家，咱们表示欢迎，对吧？
13: 欢迎，
14: 欢迎，欢迎，
15: 欢迎，欢迎。
4: 来，
16: 你能喝点吗？
7: 喝点吧。
4: 来，
11: 欢迎。
4: 好嘞。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先喝。
10: 哎，妈妈，你慢点喝呀。
6: 哎，那咱们吧，来来来
4: 来来，
6: 哎，
4: 来来来，吃菜，
10: 尝尝我妈炖的鸡汤。
7: 好，
4: 嘉文呐，
7: 哎，
4: 你放心，你和卫国要是走到一起，房子、家具、彩礼，我都准备好了。
10: 谢谢妈。
7: 阿姨，您上次送了那么贵的礼，我妈现在正发愁怎么还呢。
4: 嗨，一点小东西喜欢就行，还什么礼呀、啊、外道了不是。来来来，吃吃，来尝尝这碗汤。
7: 谢谢、哎、谢谢。
4: 哎，别说啊，今年的这皮子还挺不错啊。
17: 嗯，魏国这个小伙子真是不错啊。
4: 嗯，
17: 有力气，有眼力劲儿，人还勤快。这个老二真是选人挺有眼光的。
4: 这些皮子留着给谁呀、啊？
17: 你想要啊？那不得送人吗？人家老三的工作，那不得找人去打点呢？
4: 这么多年了啊，好皮子是见过不少，都送人了。家里也总得留一点吧。哎，有眉目吗？
17: 工艺美术厂。
4: 坐。今年呀，咱们就先练线条，这手啊一定要稳。等能学会描线了，咱们再上色。
7: 嗯，好，

0: 姐
1: 啊，
2: 干嘛呢？
1: 没干嘛呀，
2: 我看一下你这床上有没有蟑螂。
3: 你还带不带我买烧饼了？
1: 买啊。

0: 没问题，突然就大方了呢。那谁让我是你姐呢？走。
1: 哎，这老三啊，第一个月交的工资，
0: 这交上来的数字是不对的。
2: 啊？你怎么知道？
0: 隔壁张嫂她那个丫头跟她一样的岗位，挣的钱不是这个数字。
2: 哦，下个月再说吧。
0: 都像你这样做好人，国库早就亏空了啊。
3: 他们家现在五个人挣钱了，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哎，是不是得让孩子们宽松宽松了啊？
0: 那也不能从老三那儿破口子，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
3: 那老三打小就要强，可就一直要不上。那现在可算能自个儿挣钱了，那估计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2: 哎呀，先让他快活一阵子，
3: 过一阵子再说吧。

0: 哎呦，瞧瞧，这是哪位大明星啊？好看，这来得早就是不如来得巧。你这个眼镜啊，买的是时候。哎，
1: 什么玩意儿？
0: 照相机啊，我胶卷都装好了。
1: 能拍几张啊？
0: 你想拍几张就拍几张。
1: 真的？哎，这个背景好。
0: 行，去吧。好啊，再来一张。

0: 来，好，再来一张。好，再来一张。哎，好。哟，
1: 爷，咱俩都没拍过照片呢。
2: 没人给照啊？
1: 这不有人照吗？
2: 行，找你一张。
0: 大哥，
3: 啊，
0: 帮个忙，拍张照片。
3: 我这也不会啊。
0: 没事，我教你。
3: 好，
0: 你看啊，上完胶卷之后摁这个就行，把我们放到框里就行了。
3: 哦，明白了。
0: 啊，谢谢啊。
3: 啊。
0: 你说一二三。
3: 一，二，三。
0: 再来一张。
3: 一，二，三。
4: 来，妈妈抱你站上。
0: 再拍一张。
3: 哦，
0: 背景是湖。
3: 啊，这湖挺美的。
0: 来，
3: 来，准备。
4: 老三，干嘛呢？手拿下去，手拿下去。
0: 哎，兄弟，大姐是吧？
4: 大姐，
0: 大姐，我们拍照片呢。
5: 人家都一步一步走，你倒好，跑起来了。
2: 大姐，你刚才真的是误会了，我们就是在那个眼镜店。
5: 误会？那勾肩搭背的干嘛？
2: 我
5: 哪来的钱买的？
0: 爷，爷，哎，爷。哎哎哎！哎爷，你干嘛呀？你老躲着我干嘛呀？
6: 哎爷，
0: 那咱俩总还算是朋友吧？
2: 普通朋友。
0: 行，那普通朋友就普通朋友。哎爷，

0: 干嘛呢？
1: 我没干嘛。爷，咱别往前走了，我知道那边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饭店，咱们去吃饭吧。
0: 你认识他？
1: 我不认识啊。
0: 撒谎！
1: 一个卖瓜子儿的，我怎么会认识？哎哎哎！咦，他是我爸。
2: 卖包瓜子。
1: 咦，
0: 你爸你躲什么呀？
1: 我不是怕你嫌弃吗？你这么优秀的一个大美女，
0: 吴英宝，在你心中我就是这样的人呐。你爸就是，你爸就是再朴素，那也是你爸呀。没有他哪有你啊？你要是不认你爸，我就不认你。
1: 别呀、啊。
3: 爸，你怎么今天没歇着呀？
4: 没呢，我想今天这个新电影。
0: 大爷你好。
4: 哎，你好。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嘉义，就是我一直跟你说的那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姑娘。
4: 啊，姑娘，我谢谢你啊。
0: 啊，这哪的话呀？
4: 是你挽救了我们三宝，自从认识你以后啊，进步了，长大了。是你挽救了他，
0: 大爷，我没那么大能耐。
4: 他要有冒犯你的地方，你多担待。老话说，癞蛤蟆也有垫桌子腿的时候。嗨，你好好的调教，也会是一个可塑之才。
0: 大爷，您放心，欧阳他人不错，您生了个好儿子。
4: 那我去忙了、
1: 哎爸，哎你忙吧，
4: 哎你吃点瓜子，哎你哎这份子拿点
1: 没事拿吧。
0: 好
4: 好，哎你拿你的
1: 爸，瓜子我就不要了吧。哦好，
4: 多
1: 哎
4: 多抓点，
1: 好
4: 哎，好
0: 谢谢，
4: 我先忙啊，哎
0: 再见，
4: 哎瓜子嘞，卖瓜子。
1: 我爸炒的瓜子可好吃了，你尝尝。
5: 来，
4: 你能不能一个呀？
5: 这个，还有折蜜酸呢啊！哎，老婆呢？啊，我选哪一套啊？还有没有一楼的？
6: 一楼的啊，一楼的一共就三套，现在老唐还有老朱都选一楼了，还剩一套，
5: 我要那套。
6: 哎，老何，这一楼给我吧，我就害怕爬楼梯。
5: 我其实住几楼是无所谓的，可我妈呀，过一阵子就要来住了，我妈这腿脚不利索了，这上下楼不方便，啊，就对不住了啊。
7: 啊，老何一楼啊，
5: 一楼一楼，
8: 来
5: 了
8: 来了，一楼快点，
5: 三楼，有没有三楼了？就这货，哎，看你激动的啊，怎么样？
9: 有点小激动。
5: 嗯，
9: 什么时候能拿到钥匙啊？真想进去看。
5: 急啥呀？这房子分给你了，你还怕他跑了？过两天就有了。你看这边是个卧室，
9: 嗯，
5: 这边呢是个厅，对头。哎呀，我画给你看。
9: 厨房在哪儿呢？
5: 来，
4: 你看，
5: 这是咱们家这个房子啊。这是个入户门，一进来呢，右手边这是个卫生间，你看着，卫生间边上有个对着咱们的这个客厅，
9: 看不懂，看不
5: 懂。在边上，那儿也是一个卧室，这叫三室一厅。
9: 哇、哦。这么多间房，这几个丫头片子怎么分呢？
5: 你怎么住怎么分，那不是你说了算的，你看着安排就是了。
0: 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前后各一个院子的，到时候我要种上玫瑰、茉莉花香，还要种上向日葵。
10: 别做梦了，妈说院子留着养鸡。
11: 哎，叔叔以后忙放在屋子里了，就不用出去接手了。
0: 瞧你那点出息，又不是坐便，还是蹲便。哎，关键问题是，到时候咱们怎么住啊？ 我先说好啊，我跟二姐一间。
10: 凭什么我跟二姐一间？
0: 你和她住。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都是顺下来的。我天生就爱这二姐，你怎么还挑我前头去呢？
10: 那怎么了？二姐，你愿意跟谁住？
7: 我都行，你们谁跟我住都好。
0: 你别都行啊，你得拿主意。二姐，我有一个重要事实得提前告诉你，老四他脚臭，
10: 你污蔑。哎，要不这样，都别争了，我跟二姐住。
0: 你跟二姐，反正二姐这床位我定下了，我跟二姐最亲，
10: 还最亲。你那点想法谁不知道啊？你就想等二姐出嫁以后自己独占一间大房。
0: 你这什么脏想法呀？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
10: 你这想解释什么呀？
0: 我解释什么了呀？
5: 大老长呢？
0: 你说什么
7: 了？爸，
5: 这隔着大老远都能听见。
12: 爸，他们在讨论房子怎么住的事儿呢。
0: 对呀，爸，你得拿主意啊。
5: 都问你妈去，让你妈安排就完了呗。
10: 我妈不管。
5: 那你们想怎么住啊？
0: 我跟二姐一间。
10: 不行，我跟二姐一间。我们都爱看书，是不是二姐？
0: 我不跟老四一间。
10: 谁想跟你一间呀？谁愿意挨着你？
0: 谁愿意挨着你？
5: 你看，你看，你看，这还是不能让你们商量，一商量就乱七八糟的。什么我跟他住，他不跟我住，这都是一家人亲姐妹，仇人呐。这样，老二、老三一屋，老四、老五一屋。你回头把那个上下床搁老四、老五屋里。
10: 谁上铺谁下铺？
5: 你睡下铺。
10: 凭什么？我要睡上铺，我怕他坐我床脏。
5: 这样吧，给你单独收拾出一个大屋来，好吧？你自己睡一张床，啊，这个家以后你说了算啊。
10: 笑什么笑？

0: 动手了都。
1: 哎呦，魏国，
2: 尝尝陈氏红烧肉，
0: 辛苦了魏国。嗯，
2: 不辛苦。
1: 真是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啊！啊，
2: 也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
0: 坐，魏国。
1: 哎，以后咱们老二有福气了。
3: 哎呀，妈，二姐从小到大都比别人会占便宜。
0: 哎，辛苦了。吃饭就好好吃饭，
2: 没事。
0: 啥叫占便宜？
2: 多吃点啊！
0: 你二姐是最懂事的一个啊，就知道疼人。那这样的人呢，将来才有福气，对吧？你们几个就好好跟二姐学着点啊。哎，魏国，
2: 敬您一杯。我看几个妹妹都挺懂事的
0: 啊。是。
1: 魏国，
2: 哎，
1: 欢迎啊！
2: 谢谢大姐。
0: 哎。来来来，
2: 哎，大
0: 姐，不好吃，
1: 哎，姐，祝福你。
2: 来，
4: 你自己喝吧。
5: 怎么样啊？
6: 什么怎么样？
5: 我今天表现怎么样啊？哎呀，说心里话，我今天紧张的要命。
6: 没看得出你紧张，倒看你像个老手。
5: 还老手了？
6: 嗯，
5: 紧张的我手心直冒汗，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合适。
6: 硬装的吧？
5: 这哪装得出来呀、啊？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你还不知道吗？绝对的本色。阿文，我想好了，如果咱俩在一起，你爸妈就是我爸妈，你姊妹就是我姊妹，我肯定诚心实意待他们。
6: 哦，你快回去吧。
5: 阿婉，你说咱俩这关系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推啊？
6: 那我回去啊。
5: 哎，
6: 你快回去吧。

0: 我呢，
1: 也不知道你们老家什么规矩，就擅自给了个数，算是正儿八经替我儿子求个亲。
0: 希望您呢能成全俩孩子，祝他们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2: 哎呦，太客气了。
1: 再有呢，
0: 您这边要是发现有什么地方不周到的，
1: 马上告诉我，我立马去做。
0: 哎呀，
2: 那选个日子
1: 啊。对，您跟嘉文他爸商量商量，最好呢能选个
0: 黄道吉日。
2: 必须是黄道吉日。
3: 哎呀，你这都数了多少遍了还数？
2: 1000。
3: 嗯，你再数100遍它也是1000。
2: 嗯，就1000。
3: 哎呀，真没想到啊，他们家给这么多。
2: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3: 哎呀，咱也不知道你这是嫁女儿呢还是卖女儿。
2: 这人家给多少代表了对家文的尊重程度，那怎么1000不值半卖半送啊。
3: 你呀，我看就是掉钱眼里去了。
4: 你不要啊，你不要我要啊。
3: 嗯，
4: 嫁妆怎么办啊？
3: 什么怎么办？不是准备好了吗？
2: 人家给1000呢，咱们准备好的送不出手啊。
3: 那你收人家这么多彩礼啊？
2: 是给我的时候，我哪知道里面有那么多？
3: 你拿在手上，你掂也能掂出分量来呀。
2: 你掂。
3: 这下好啊，这可咋整啊？我看呢，不出个大件的话，拿不出手。
2: 什么大件呢？
3: 买个电视怎么样？
2: 咱们自己都没电视。
3: 买呀，买俩。你说老三真的买了？
4: 真的。
3: 哎呀，哎呦，咱们家马上要有电视了。

0: 妈，我能办存折吗？
1: 你要办存折干嘛？
0: 我也想吃利息。
1: 有钱吗？你要吃利息？
0: 有啊，我有压岁钱。
1: 真聪明。行，回头我让二姐教你啊。
0: 怎么才能在储蓄所上班？
1: 这儿啊？
0: 啊，
1: 估计都得是会计吧。
0: 那怎么才能做会计？
1: 学算术啊。
0: 我会算数。
1: 七加七等于几啊？
0: 十四，太简单了吧。
1: 好，给你点难的。
0: 嗯，
1: 109加283，
0: 392。
1: 嘿，不错啊，丫头。再来。
0: 嗯，
1: 56×63，
0: 3528。
1: 嘿，86×105，
0: 9030。
1: 哎，9030，可以啊！你何家欢没看出来呀？天才呢？会计你当定了。
0: 你这干嘛呢？
2: 学习呀。
0: 老师让你干的？
2: 自学，大学里面也要学的。
0: 你要考大学？
2: 你不考吗？
0: 没想好，可能以后先工作吧。
2: 高考才是我们平民子弟最好的出路。
0: 我不考，我要当会计。
2: 大学里面也有会计这个专业呢。
0: 真的？
2: 我骗你干嘛呀？送你的，这个是丘陵牌收音机，全宇宙第一台。
1: 嘉文，你看啊，这些都是你婆家给的礼，你收好啊。
3: 妈，这都是给您跟爸的，我不能要。
1: 我们不留，全给你。你和魏国结婚之后啊，家里家外开销只会多不会少，你自己要留个底。好，你看这个，你婆家说这对镯子是清朝从宫里流出来的，这还值点钱呢，啊。
3: 妈，
1: 魏国是个好孩子，嫁给他，我放心的，好好过。
4: 都说说，魏国结婚，各家准备给多少？老大。你先说。
5: 妈，艰苦朴素是优良作风。你看当初我们俩结婚的时候，
4: 直接说数。
5: 300。
4: 少了。500。那个，我们跟大哥一样，也给500。
6: 你孩子多，有钱的地方也多。
4: 300。
3: 妈，那我给多少？
4: 300。
3: 哦，
4: 没什么事儿，散了。
7: 家庭关系千万得小心处理。
8: 嗯，妈都跟我说了。
7: 你那个大伯哥和那个嫂子可不是好缠的。家里还住着个姐夫，带着两个外甥，
8: 都是暂时的。等魏国将来分了房，我们两个人就搬出去单住。
7: 嗯，哎，魏国那个哥哥嫂嫂结婚多少年了，一直没孩子。
8: 嗯，哎呀，这可能就是人各有命，强求不得吧。
7: 哎，等你嫁过去，过2年，添个一男半女的。婆婆疼你，他们会是什么感受啊？他们对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啊？这就叫不患寡而患不均。
8: 那我也不能因为要顾及他们的感受，就不要自己的孩子吧？
7: 那倒用不着了。
8: 嗯，
7: 所以说要注意嘛。
8: 行，你放心吧，姐，我会注意的。
7: 哎呀，
0: 睡吧。
8: 哎，

0: 紧张吗？
1: 不紧张。
0: 又嫁出去一个，
2: 我走了才好。
0: 姊妹妹里，也就你能帮衬我一点。
3: 佳丽。
0: 嗯。

0: 别着急，这屋子啊，马上就是你的了。
1: 我才不急呢，我急什么？
0: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有意见。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啊。
1: 二姐，哪有什么意见？你这突然一走，我还真有点那什么呢。
0: 不许哭啊！天下呀，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遭的。别哭了，现在

0: 妈，您看，这就是那个黄山迎客松。
1: 啊啊，哦，黄山
2: 可美了。
1: 哎呦，这个呢？
2: 卖摊。
0: 哎，对对对，卖摊。
1: 大上海
0: 黄浦江。
1: 哎呀，
2: 这个是杭州灵隐寺。
1: 灵隐寺啊。
2: 嗯，
1: 娶不上
2: 了。娶了。
1: 我就说嘛，这次旅游安排的好，不光玩了，还把我大孙子带回来了。
2: 妈，还不知道是男孩是女孩呢。
1: 不管是男孩子女孩子，妈都喜欢。
2: 嗯
0: 嗯，臭小子，
1: 都是你啊！有喜事也不告诉妈，
3: 要不是家人有反应，
1: 妈还蒙在鼓里呢。你呀，就是该瞒的不瞒，不该瞒的瞎瞒。
0: 没瞒您吗？这不还没过三个月呢吗？等过了三个月，稳当了，安全了，肯定得告诉你。
1: 呸呸呸！现在也安全，
3: 是
1: 吗？
0: 嗯。
2: 嘉芬呢？
1: 嗯，
2: 想吃点什么呀？我想吃盒馓子。
1: 好，
0: 我给你买去。
1: 外面的不干净，妈给你炸去。
0: 就等您这句话呢。哎，妈，再炸点素丸子吧。
2: 谢谢妈。

0: 嘉文呐、啊，哎，
1: 是鱼，
2: 谢谢妈。
0: 哎，小心刺啊。
2: 好。
3: 哎，等会儿，我帮你摘刺儿。
0: 对，让他挑刺。
2: 不去了。
3: 哎，一点
0: 来，嗯，这块红烧肉。
2: 哦，好。
3: 来，嗯，就这样。嘉文，你就放开了吃啊。嗯，你现在是咱们家重点保护对象，

0: 啊，我跟你嫂子讲啊，
1: 吃饭就是吃饭，
2: 别说话，
3: 食不言，寝不语，
2: 没什么，
3: 这么大人啊，
2: 没事儿，
3: 嗯，快吃，
2: 没事儿，
3: 什么？
2: 没事，
4: 喝过了，
2: 好。
3: 大哥大嫂也真是的，也不分什么事儿。
4: 大哥他那是着急，你知道吗？之前他还想要二姐那老大。
3: 人二姐头一个孩子，凭什么给啊？再说二姐后来不是想把那个小的给他们吗？他们也没要啊。说明什么呀？
4: 能说明什么呀？
3: 说明他们压根儿就不想要。
4: 毕竟不是自己生的，有御驾也是正常的嘛。
3: 我跟你说啊，我反正是不会帮他们生孩子的啊。
4: 这事儿你放心，我肯定跟你站一边，只要咱俩不松口，妈不会为难咱们的。
3: 嗯。
4: 一儿子，哎呦，又重了啊。
3: 那是。现在可不是一个人
5: 了，回去吧，回头我爸妈看。
6: 我不怕。
5: 我怕。
6: 爷，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咱们两个的关系啊？
5: 我们没什么关系啊。
6: 你真不着急啊？你二姐都结婚了。那二后面不就是三吗？
5: 欧阳，这是我的事儿，关你什么事儿？还有，我没让你跟着我，是你非要跟着我的。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关系，没有其他任何关系，别自作多情。
6: 我等你。
5: 那是你的事儿。
6: 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都等你。
5: 那你等吧。

0: 嫂子，他好像听我呢。
1: 他现在老动，可调皮了。
0: 你现在啥感觉啊？
2: 就是觉得这肚子里多了块肉。
3: 快了，快了。哎，姐，回头把老大老二的衣服给我试试啊。
4: 行，都留着呢。
3: 好。
0: 哎呀，来了。
3: 哇，哎妈，那哪有烫烫？慢点。哎。
0: 妈，我真的吃不下了，我太撑了。
5: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不吃，我大孙子还要吃呢。嗯，怎么样？
2: 太好吃了，
5: 再来一口。
0: 什么？
2: 妈，
0: 啊？
2: 我的肚子有点儿，
5: 肚子不舒服呀，
0: 是不是要上厕所呀？
5: 外边冷，尿盆。
2: 不是妈
5: 啊，
2: 我可能
5: 怎么
2: 要生了
5: 啊？啊，对，快去这找个架子车，快、啊、来，
2: 别急啊，
5: 别急啊，有妈呢。
2: 好，
5: 哎，深呼吸，
2: 哎，
5: 说，你怎么怎么还没动静啊？这可是。哎呦，这不是，你说，哎呀，这可是女人的鬼门关呐！哎呦，亲家，来，你坐一下。要不要吃口桃酥啊？你这来回转转的，我也心烦意乱呢、啊。

0: 树皮子只有我最懂。
1: 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
2: 我们认识吗？
3: 何嘉义，我叫无所谓。
4: 可是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1: 哪样的？
5: 孩子，
6: 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

0: 停电了，
1: 停电了，
0: 这怎么停电了？
2: 停电了，
0: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生啊？这
2: 妈，
0: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1: 我去哪儿看呢？
0: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啊，这，哎呀，你说这
3: 何家文家属，
4: 我是，
5: 怎么了，
3: 小弟？
5: 小子
4: 、
0: 小子、哎呀
6: 哎呀哎呀，
0: 我打死可是我打死你了，
7: 妈你哭什么呀？哎呦，感觉厉害，哎
0: 呦我打死你
7: 真厉害，
5: 哎呀不积极啊，
6: 当爹了啊，
8: 好娘儿。
9: Mm-hmm.

0: 妈，妈，
1: 嗯，
0: 你屋里睡吧，
1: 不累，
0: 都睡着了，
1: 不累，哎，
0: 给我，
1: 哎呦，嗯，哎呦，嘿，
0: 怎么了吗？
1: 麻了，麻
0: 了。
1: 哎呦，好好，
0: 还说不累
1: 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哎呀，
0: 哎呀，我看看。哎妈，
1: 啊，
0: 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1: 我起。
0: 您起。
1: 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
0: 嗯，好嘞，我们就叫陈光明，带来光明。陈光明。
2: 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
3: 爸，今天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
2: 嗯，
4: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
2: 哎呀，你什么新闻？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5: 啊！恭喜爸！
6: 爸，恭喜爸！
2: 爸，爸，恭喜！
5: 爸，
6: 来来来，
5: 爸，
7: 爸，
3: 恭喜！今天，哎呀，
6: 恭喜恭喜
3: 恭喜
6: 爸，恭喜爸！
3: 恭喜爸！
2: 得偿所愿，
5: 奖章赠成，
8: 恭喜爷爷！
3: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2: 敬你哈，来，
8: 敬妈，
6: 来妈。
3: 啊，以爸为榜样。
5: 那可以吃了吧？
8: 可以吃了吧？
3: 恭喜
1: 啊！
9: 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啊，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2: 你让我一个有正经班上的、有正经工作的人，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
9: 您这手艺值钱啊！
2: 您这让建国叔叔，
10: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
2: 嗯，
10: 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
1: 嗯，
9: 哎，稳点好，稳点好，稳点好。
5: 爸。
6: 嗯嗯，
5: 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8: 啊！来，爸，恭喜！
5: 爸，
1: 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5: 敬爸一个，
1: 敬爸一个，
6: 好，
1: 恭喜成为党员，
8: 敬党员。
11: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5: 没考虑，
11: 可以考虑啦。
5: 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11: 需要帮忙吗？
5: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11: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是人也不差呀。
5: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我才不去呢。
1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哎，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5: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5: 那你得陪我过去。
11: 嗯。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5: 嗯，姐，我这样行吗？
11: 嗯，好看。
5: 去吧。你好，我是何佳艺。
7: 啊，我们认识吗？
1: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7: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了？
5: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11: 那不是胖，那是壮。
5: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11: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5: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11: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12: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13: 没有。
12: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13: 你敢不敢去上海？
12: 哪儿？
13: 不敢就算了。
12: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13: 你不怕丢工作？
12: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13: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12: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0: 妈，
1: 哎呦，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出门做了
1: 运动。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就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什么？这儿。
2: 哎，是这儿。走。
1: 谢谢啊。
4: 哎，不客气，
2: 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5: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5: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6: 啊，巧了，还有一间。
2: 哎，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6: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啊，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6: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儿也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6: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6: 他呢？
2: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好，住下了。
4: 来来来来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4: 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这个好啊！

0: 欧阳，
1: 你还没睡啊？
0: 拿了什么呢？
1: 没什么，画报。
0: 拿来。哪来的？
1: 叶叶，我门口书摊买的。
0: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1: 对不起，叶叶，我错了。
0: 错哪了？
1: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万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0: 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何家一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0: 那我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
2: 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
0: 哦，
2: 说是等二娘的后事办完以后啊，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
3: 那是一定的呀。哎呦，这太好了！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
2: 可不嘛，
3: 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通情达理，
3: 去！
2: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个好儿媳。
3: 你错了，那是我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2: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3: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2: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
3: 哎，啊，你镇江去几天呀？
2: 顶多一个礼拜。
3: 哎，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
2: 啥？谁的事儿？
3: 老四的事儿。
2: 哦。行啊，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
3: 哎，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我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相信我。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
1: 你拉倒吧，
0: 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哎呀，我呀，这几天老想着要见到你们，没休息好，眼睛老跳。没事儿，没事儿。哟，怎么？老五，
1: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来了，
0: 哎，小心啊！来这儿，来，嗯，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
1: 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0: 长胜去哪儿出差了呀？
1: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0: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1: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你干什么呢？你别玩去！哎，
1: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2: 没事没事，
0: 孩子嘛。
1: 要下雨了。
2: 嗯，还合胃口吧？
0: 嗯，
2: 好，那就好。

0: 哎呀，你怎么悄悄的这么急呀？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我去镇家？啊，干嘛？好像说，好像是老何病了。
1: 老何病了？
0: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
2: 知道。嗯，
0: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0: 就这节车厢。哦。
2: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妈，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0: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嗯，
2: 到了我们家里就打电话了。
1: 抱歉，我们去了。
0: 好，好，好。
2: 回去吧。
0: 嗯。
1: 回去吧。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哎。
3: 小张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4: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4: 你，咱买点上海特产。
3: 不买。
4: 花生、瓜子。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呢。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 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
0: 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这比儿子强多了。
2: 你说过你会保护爸、保护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们，万一爸要有个啥事儿，你会保护这个家吗？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猜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0: 阿丽，华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

0: 哎，你说，
1: 妈，
0: 啊，你爸呢？
1: 啊，他出车祸没了。妈，你要挺住啊！上面还有奶奶呢。

0: 阿南，啊，你别扫了，给我。
1: 回来了。哎。
0: 哦，嘉义，
2: 嘉义。哎，
0: 奶。
2: 老三。
0: 奶。
2: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2: 他们跟我说了。哎。长胜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哦，还有七八天吧。
2: 还要七八天啊？嗯。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0: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2: 今天就打。
0: 啊。嗯。奶，我跟您说实话吧。爸在镇江被抓了。
2: 啊？被抓了？
0: 嗯。
2: 你见到了？
0: 见到了。
2: 为什么呀？
0: 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
2: 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

0: 单位拦人了。
1: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
2: 老人家，请节哀。
3: 为什么？
2: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3: 你胡说什么呀你？美心，

0: 肇事方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卫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肩上了，你得担着。
2: 有时候我都渴了，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1: 亲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0: 婶儿来了，
1: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0: 谢谢啊。哎，
2: 我送送你。
1: 哎，别别，
0: 我来送吧。
1: 别
0: 别，
3: 佳丽啊，多劝劝你妈和你奶奶。
0: 嗯，
3: 啊，行了，别送了，
0: 您慢走。
3: 哎。

0: 在熬中药啊，谁病啊？你妈胃病又犯了。阿奶，妈，我暂时回来住。
1: 你那边不顾了？见过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这后边还要。
0: 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1: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0: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阿奶。 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2: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 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0: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狗。

0: 不知道能不能顶，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1: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0: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1: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0: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哎，你看你这丫头，还
0: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1: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 最晚2个月，
0: 2个月，
1: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1: 当然是我。
2: 爸的工作得给我，
3: 凭什么呀？搞清楚顺序啊！
0: 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4: 高考啊，
0: 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
5: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0: 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6: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
2: 我必须结婚。
0: 为什么呀？

0: 爸走了，以后我们这个家必须更团结。内讧的事儿不许再有了。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妈身体不好，还吃着药呢。阿奶上年纪了，不能气也不能累。以后有事儿你们找我，找不到我的找二姐。 老三，你工资上交的比例得调啊！
1: 大姐，我就是按规定交的。数字不对，
0: 老二也调了，还有你们几个，零花钱都要减，以后我们家得过苦日子了。
2: 大姐，咱不能光节流，得开源吧？
0: 什么开源？
1: 上班啊，爸的工作得有人顶，我随时可以报到。
0: 大姐，爸的工作得给我，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3: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0: 爹，你再给我编！
2: 你有证据吗？
0: 别吵了，单位给不给还两说呢，你们就在这儿抢。知道什么叫孔融让梨吗？好了，散会。

0: 哎呀，不行不行，我不能摇，
1: 拿我拿着姐，拿着，我回来的少，静点心是应该的。
0: 行，那我记在账上。
2: 我来，大姐。哎，这顶替的事儿有眉目了吧？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1: 一共给2毛就行。
2: 这回怎么着，论资排辈是不是也该排到我了？
3: 那也得有了名额再说。
2: 我就是说，只要有名额就是我了，对不对？你看我这脸上还有个疤，回头出去该让人欺负了。没这工作我怎么活呀？
3: 那丑人都不活了。
2: 就那意思吗？
3: 你不是说你想学会计吗？妈说你算账算得快。嗯，
2: 学啥呀？我现在就想立刻参加工作。
3: 你完全可以参加高考试试啊。
2: 哎呀，我那哪读得了啊？再说读到最后不也是为了工作吗？
3: 我跟你说，我听刘妈说张秋玲要报名了。工作跟工作还不一样呢。你看你秋芳姐读了几年书回来干得多好。你就应该趁着年轻多学点本事。
2: 反正不给我也不能给老五。
3: 刚说了要团结团结，又窝里斗。老五不是阶级敌人，她是你妹妹。
4: 大姐，大姐，爸的工作什么时候能顶替啊？
3: 到年龄了吗？
4: 到了啊。
3: 你等我消息。
4: 大姐，爸的工作要是不给我，哎呀，那我就……
3: 你去干嘛？
4: 哎，不怎么。
3: 都想巧，窝里横。真要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去。
4: 哎呀，我不就是因为没本事吗？阿奶。
3: 好了，老五，去把鸡喂了去。
5: 单位里怎么说呀？
3: 没说不让顶，就说让再等等。

0: 你怎么了？生病了？扔过去。二姐，
1: 嗯，
0: 跟你说个事儿。
1: 哦，正好，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0: 行，那我先说。
1: 哦，
0: 我跟欧阳在一起，依赖吗？
1: 你想清楚了吗？
0: 就是想清楚了才跟你说。这些年，我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看明白了，也想清楚了。可能欧阳才是对我最好的那个人。
1: 家里面知道了吗？
0: 没说，我知道，他们看不起欧阳家，但事情走到这一步了，已经没有退路了。感情来了就是来了，没办法。
1: 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呀？想让我帮你？
0: 对，阿姐，这事儿得尽快跟大姐说。
1: 尽快，
0: 我得嫁人。
1: 老三，爸的孝期他还没过，就算现在说，大姐家里也不会同意的。
0: 你的话，大姐或许还能听，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感激你一辈子。大姐。
1: 我试试。
2: 阿丽，
3: 嗯，
2: 干嘛把头发又搞成这样？
3: 不好吗？早就想剪了。哎呀，怎么办啊？这顶替的名额到底给谁啊？
2: 老三过后就是老四，就给老四吧。
3: 老五也到顶替年龄了，
4: 这外贸工作比较稳定，
5: 有保障，给老五吧。
3: 阿奶，老四比老五能，老五傻，所以这个名额啊，更应该让老五去顶替。
5: 他个二愣子，他能干嘛呀？还不趁着这个机会赶紧稳定下来啊？不然让他留到社会上怎么办呢？他自己能找到工作？
6: 就算是建国为国帮忙，他去招工考试，就他那脑子，他那成绩，他能考上？
2: 那老四的性子急，你跟他说的时候啊，态度缓和一点。
3: 哎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咱们不能只看眼前。你看秋芳读了书回来当医生了，多好啊！转眼老四高中就要毕业了，咱们应该鼓励他去高考。上大学才是最好的出路呢。
2: 上大学我同意。
3: 嗯。
2: 嗯。

0: 老四老五，你们两个谁的脑袋瓜子好用一点？老四啊，算术厉害，嗖嗖的。
1: 随他哭。
0: 那你们两个谁的能力更强？
2: 当然是我。所以爸的工作要我顶，我保证半年内给家里拿回一个奖状。
3: 我也能干得好，我能比他老四干得还好呢。
0: 什么老四？叫

0: 你四姐永远是你四姐，她比你大，是你姐姐，姐姐会照顾你，帮助你，姐妹只能做今生今世，下辈子没得做。你要多向你四姐学习，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宽宽厚厚，大大方方。
1: 记住了吗？记住了。老四啊，把这工作让老五顶吧。你什么意思呀，大姐？这话是你的意思还是妈跟奶奶的意思呀？这家现在到底谁说了算呀？ 说句话，这工作是不是应该我顶？我是老四，他是老五，他凭什么越到我前头去啊？
2: 这事我不服，我也不同意。
1: 楠，你说句话。
3: 楠，
1: 闭嘴。
3: 老四，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
1: 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你不脑子比他好点儿，他比你傻点儿。他哪傻了？他那是走笔过头了。妈，我是不是您亲生的？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老四，你是大的。
3: 你要高风亮节，小的还应该孔融让梨呢。你咋应该孔融让梨呢？你好，好了好了好了，来，慢说点。哎呦，这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们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一定考虑你的。但是你想，这老五哪一点都比不上你。
0: 要让他留到社会上去，让他怎么办怎么活呀？你这个做姐姐的肯定是不忍心的，对吧？老五生下来就不受你爸待见，可怜，跟了我姓。这个家欠他的就用这个补吧。啊，妈，
1: 你看这儿，这是什么？还记得吗？
0: 我这么大还有个八叔要欠，也是不是应该这个家先欠我的？要还是不是也应该先还我的呢，妈？
1: 妈，你睁开眼看看，这个下面成什么样了？妈，你睁开眼看看，我知道这个今天就是商量好的，给我把后背眼，就想给我吓到。何家欢，不许你这么对大人说话！
0: 我不管，爸这工作我要定了，只能是我顶。四姐。
3: 你干嘛？说干嘛呀？说干嘛呀？别吵了！我才不要你们去盯我儿子的工作呢！我要他回来。

0: 哎呦，行了，别哭了。再哭，你给我洗枕巾啊。
1: 我根本听不懂。
0: 顶替有那么重要吗？
2: 有，十分特别，尤其非常，比你那半导体重要一万倍。
0: 又夸张了啊。
2: 我跟你说，我现在在这家算是待够了，我要有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参加工作是离开这最快的办法。
0: 这最快还真不一定是最好。

0: 么是最好的？你说。
1: 高考啊。
0: 你又来。
2: 你就这么想。小玲呢，去顶替工作，你负责参加高考。哎，你要是真的考上了大学，那你就可以住校了呀。住校想不回家就不回家，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0: 你到底哪头的？
2: 你换个思维，就好比说有一窝麻雀，哎，有的小麻雀已经快被饿死了，有的却自己还能出去找点吃的。那你说这麻雀妈妈带着食物飞回来了，先给谁吃啊？哎呦，行了，报名复习一举拿下。
0: 能行吗？
2: 行，肯定行。俗话说得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资料我帮你。
3: 大姐，大姐，你就这么想马上工作呀？上去说吧。

0: 哟，回来了，正好炖了鸡汤。
1: 老四就是有口福。
2: 大姐夫在。
0: 佳欢，坐。佳丽，先盛汤。
1: 陈豪，你姐夫在，让他给你分析分析。
0: 怎么了？这是？
1: 不就顶替的事吗？老四还想不通呢。
2: 大姐夫，你评评理，你说我想独立、想工作有错吗？所有人都让我参加高考，就不让我接爸的工作。
0: 有志气，巾帼不让须眉。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1: 行了，让你分析，不是让你给她戴高帽子。
0: 佳欢，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是独立？
2: 有工作能挣钱。
0: 你说的也没错。那你觉得是现在出去工作挣钱多，还是等更有本事之后挣钱多？
2: 大姐夫，你也建议我去参加高考？
0: 去年我有个战友的妹妹，大学一毕业就分配到了二中做老师，不仅工资待遇好，还能在寒暑假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
2: 那二中环境条件可太好了。
0: 现在高考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改革开放以后，各行各业急需大量人才，国家大力推行高考，通过高考，人人都有机会去接触更广阔的天地，这对自己、对国家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佳欢聪明，本就有这样的本事，如果想更有作为，为什么不试试呢？
2: 大姐夫说的对，姐，我参加高考。姐，
1: 嗯，吃，你来个鸡腿。
2: 哎，哎呀，烫烫烫！
0: 小心烫啊！
3: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能把工作干好的。
1: 好。等四姐回来，你跟她服个软啊。老四也是刀子嘴豆腐心，这么好的机会都让给你了，你不得给人一台阶下？
3: 我是感谢四姐，但有一条我不能认。
1: 什么呀？
3: 我不傻。
1: 哎呀，傻不傻呀，不是你自己说的啊，以后说话做事都长点脑子。
3: 大姐，那真像妈说的，打我一生下来，爸就不待见我，那我做错什么了呀？哎呀，
1: 妈就一说你就一听，这就是个策略。妈要不这么说，老四能愿意啊？嗯，
2: 再往前不客气了，想偷袭，门都没有。

0: 干嘛？良心发现了？
1: 你是我姐，你肯定会让着我的。你
0: 我跟你说啊，贿赂我没用的，虽然这名额让给你了，但你瞅我记下了。
1: 四姐，妈都说了我傻，那傻人是不是该有个傻福啊？
0: 你那不叫傻，你就是爱占小便宜。老爸都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
1: 吃亏是福。哎，四姐，你那个指标让给我，你不会反悔吧？
0: 井底之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以后是要用知识改变命运，去外面的世界遨游的。
1: 姐，我支持你参加高考。
2: 少睡五分钟能要你命，到了单位要听领导话啊。团结同事，少说多看多做，有不懂的不会的就跟领导请教。
1: 知道了。
2: 哎呦，上班了就没人拿你当小孩了，你得有点成分。
1: 嗯，明白。
2: 行了，
1: 了解了。嗯，大姐，你的口气越来越像爸了，我走了啊。

0: 主任，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最近工作怎么样？挺好的。下乡采购顺利吧？
1: 顺利。
0: 我是你师傅，我对你跟对别人所看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1: 谢谢主任。
0: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做的不能太过分呀。
1: 我做什么了？
2: 陈仁生，先这么着啊，回头再讲。是不是你？不是，怎么了？欧阳哥生那么大气？
3: 你举报信是不是你写的？
2: 什么举报信？我不知道啊。
3: 你别给我装！
2: 你自己也诬告欧阳，有诬陷我是吧？啊，
3: 跟我玩阴的！我告诉你，我欧阳宝公私公，私是私，不会占公家一分钱的便宜。
4: 愁啥？大丈夫敢打敢拼，趁着好时候，风风火火干一场。你就跟着你的心走，其他的都别想。你要是成了，咱们就横着走，过富贵日子；要是败了，我这不还上着班兜着底吗？饿不死。
0: 出来干，出来干。行，那就出来干。真的要出去吗？嗯。谢谢主任这些年对我的帮助。也谈不上什么帮助，我呢一直很看好你。 出去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0: 还没填呢，你填了？
1: 早填好了。你填的哪儿啊？咱们之前不是商量好了吗？核工大，无线电。你呢？我也想去合肥，考一个会计专业，但我就怕估分估的不准。没事儿，咱之前那卷子不是对过了吗？你就报财贸学院，适合你。行，在合肥就行。
0: 你要不要来点儿？
1: 不用，昨天我刚给家里买了丝巾。那有什么事儿啊？你说吧。那你稳住啊！还有什么事儿能吓着我呀？老三跟那个欧阳有苗头。
0: 苗头？那得掐灭。
1: 完了，怕是已经在一起了。
0: 他跟你说的？没有，我自己猜的。不好，那万一他们两个人要是合适呢？一家十个葫芦头，你这么多人，家里不复杂吗？关键是人品，我怕家里吃亏。他能吃亏吗？爸出事前，他和老三消失了好几天，八成是跟那个欧阳。那这样的人，能让他进家门？
2: 哎，妈，老三呢？
3: 老三好像在单位还没回家呢。哎，
2: 妈，估计老三要出事儿。怎么又说他出事儿啊？人家说看见他在南菜市跟一个个子不高、满脸是坑的男人搁一块儿，
3: 谁呀？
2: 还能是谁？个子不高，满脸是坑。
3: 哎，不是我们嫌贫爱富，那个欧阳家能沾吗？
2: 老欧阳家啊。
3: 有十个儿子那个，
2: 喂，妈，来，过来，
3: 你先慢慢说。
2: 怎么了，妈？
3: 把椅子拉过来，坐。
2: 你这个脸怎么了？鬼画符的样子，哎，眼皮还涂成蓝的了。
1: 妈，这是最新的。

0: 啥吧？
1: 广州那边的人都这么弄，淮南的你弄给谁看啊？
0: 没弄给谁看呀？你又哪根筋不对了？
2: 老三，你的事儿啊，我们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了？
1: 南菜市，个子不高，满脸是坑。接下来的你自己说。
0: 谁说的？大姐吗？知道了更好。
1: 你什么态度啊？啊？
0: 妈，我现在已经成年了，参加工作了，不是小孩子了。按照法律规定，我都可以结婚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判断、自己的路。反正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走。就知道大姐不会帮我说好话。
2: 老三，你别像戏里说的那样，一失足成千古恨，
0: 恨不恨的？反正就这样，
1: 不许这么跟奶说话。
0: 还要我怎么样？月月工资月月交，该做的做，不该做的我也做。从小到大，家里为我争取过什么？老大占了个先，老二命好，老四马上要上大学了，老五呢，捡了个漏，顶替了好工作，老六是妈你亲自带大的，奶粉都比别人多吃几勺。我呢，活该我就是个倒霉蛋，样样落后，样样吃瘪。
2: 家里怎么不顾你了啊？你工作谁安排的呀？
0: 是爸安排的，
3: 爸雇我。我感恩戴德肝脑涂地，现在爸不在了，没人雇我了。
1: 你这个没良心的，说什么呢？谁生的你？谁养的你啊？小时候我帮你洗尿布，洗的一双手十个手指都红得像胡萝卜一样了，
3: 这又不是给我一个人洗。
1: 给我滚！哎呀，你昏头了你！

0: 你这裤子跟小花猫似的，哎，没事儿，吃个苹果。哎呀，爷，你们家内部的事，我也不好说是谁对谁错。但是有一条，无论怎么样，我欧阳宝一定站在你何家义这头。 吃个苹果，消消气。
1: 我没家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家。

0: 这个何佳怡气死我了，昨天晚上居然敢夜不归宿。
1: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2: 也才知道。
1: 你什么意见啊？
2: 正在考察。
1: 这用考察吗？
3: 妈，佳怡的脾气你也知道，就得有人捧着，有人哄着。那如果这个欧阳宝，虽然说他条件差了一点，但是如果他一心一意的对老三，也是件好事儿哈。
1: 我不同意。不光是我不同意，你爸在的时候他就不同意了。我是继承你爸的遗愿，现在你爸走了，就能胡来了。佳丽，你是老大，你代表家里去跟老三说，马上给我断了，赶紧给我滚回来。我看这欧阳宝简直就是诱骗少女。
3: 妈，欧阳家不过是穷了一点，人多了一点。
1: 人家家里也不是穷一点，是很穷；人也不是多一点，是很多。咱们家的女儿啊，你爸说了不拔高，但是必须得是门当户对，对吧，阿奶？
4: 阿丽啊，你去找老三好好谈谈，先把他稳住，不要强烈反对，也不要支持。以后嘛，我们给他介绍个好的。俗话不是说了吗？有了大红枣，小黑枣不就自然丢了？
5: 他现在昏头昏脑，
4: 看不清自己的优点，
5: 根本没有判断力。
4: 啊，
2: 行，我知道了。
6: 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有人吗？
2: 谁呀？
1: 是何家吗？
2: 啊，是啊，你找谁？
1: 我找何家义的家长。
2: 我就是，你是？
1: 我是欧阳宝他爸。
2: 进来吧。
1: 第一次上门，不知道规矩。这，您看这行不行？
2: 哎呀，你有事说事，先别拿钱。
1: 跟嘉义处的呢，是我们家老三。
2: 知道。
1: 一开始呢，我也是不同意，那个混小子他配不上嘉义。可是，架不住两个人感情好，所以，我今天就豁出老脸，上门来，替两个孩子求求你。网开一面，成全这桩美事。
2: 这事儿吧，也是我们管教不严。现在社会啊开放了，什么风都吹进来了，把小孩子吹得晕头转向的。今天好了，明天恼了，他们真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我知道你也是好心，可是我们家长啊，经常是好心办坏事儿。哎，你怎么了？
1: 没事吧？那个老人子，有些话我没跟别人说，我只对你说。啊，我年轻时候养家，落下了一身病，也不知道还有几年好活。
2: 那，你有病去看病啊？
1: 有些病医院也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我把一帮儿子都养大，我很知足。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三宝和嘉义能够都好好的。
2: 等他妈回来，我再跟他商量商量。
3: 这糊涂了，妈，他爹给你来灌点迷魂汤你就答应了，咱就把老三给送去了。这才多少钱？
2: 也不完全是钱的事儿，
3: 根本就不合适。再说了，长盛之前就不答应了。
2: 哎呀呀呀，老是长盛长盛的，你不知道啊，现在社会都发生变化了。
3: 妈，我就知道了，你看见人家老的穷的，这心就软了。你以后人家敲门你就装听不见啊。这钱我让家里给送回去，不行。

0: 是死丫的。
1: 我要我的嫁妆。
2: 你说什么？
1: 二姐出嫁有什么，我就得有什么，都是女儿，一碗水要端平。
2: 结婚才有嫁妆，你没结婚要什么嫁妆啊？
0: 是啊，
1: 我明天就结婚。
2: 你发烧脑子烧坏了吧？结婚是过家家呀，明天就结婚。
1: 我明天结婚，单位介绍信都开好了。我今天来呢，一是要户口本，二是要我的嫁妆。
0: 老三，不是说不让你结婚，也不是说不让你跟欧阳宝，咱们不是女孩子吗？怕你上当受骗，你现在年龄还小，要不这样，先处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
3: 妈，别惯着他。
2: 老三，奶奶的话听到了，我也是这个意思，暂缓，其他不啰嗦。
1: 凭什么呀？凭什么不给我嫁妆？
2: 你没出嫁，家里不承认你出嫁，听明白了吗？
1: 那是爸留下的，一人一份，我就要我的那份。

0: 没有。
1: 老三，
2: 跟你妈跟你姐道个歉。
1: 你这什么态度呀？啊，
2: 阿奶，我必须结婚。
1: 为什么呀？
0: 不同意，不允许，不答应，这是何家家委会的决定，你必须服从。
2: 行，家人我不要了，户口本给我。
1: 嘿，那死丫头，都跟你说了是个坑，你还往里跳，真是的。
0: 你如果就是为了跟我们作对，那没这个必要。结婚是你一生的幸福，我就不明白了，你中什么邪了？欧阳宝给你下毒了，明天就要结婚。

0: 福个人享。
1: 我已经想清楚了，这孩子我必须生下来。
2: 你做的这个事情家里容不下，
3: 我何家业还就不蒸馒头争口气。
1: 我们家要争大学
4: 老师
5: 在蚌埠。
6: 你就故意的，你故意不告诉我财贸学院迁址了。
0: 有些事情吧得自己想开了。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邵氏影业打造了一部特别的作品，那就是李翰祥导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使戏曲风采在电影中得到了全新的展现。影片用细腻的语调和唱腔，描绘了梁山伯与祝英台青春的悸动和离别的凄

苦。黄梅调给这部经典电影赋予了更深远的意义，不仅让两位主演凌波与乐蒂的形象成为中国影史上的经典，更以音乐为笔，在胶片上勾勒出穿越千年的东方美学旋律。下面让我们随着半个多世纪前的一缕琴音，重返内泽，浸润着江南烟雨的草桥亭，再度回顾万松书院下的一睹情深。

0: 跟你们说我吃不下，你们又拿上来干什么？
1: 小姐，自从锦香回来已经几天了，你一点东西都不吃怎么行呢？
2: 是啊，身子骨要紧，书要念，饭也得要吃呀。
1: 不念书饿不死，不吃饭……
0: 够了够了，你们懂什么？
1: 小姐，你就少吃点吧。
0: 不吃不吃，说不吃就不吃。
1: 啊，不吃不吃。
0: 哎，拿走拿走。
1: 是。
0: 干什么？
3: 夫人叫我送来的莲子羹，
4: 还有夫人自个儿炖的银耳。
0: 拿走拿走拿走。听见了没有？拿走。

0: 夫人，小姐刚睡着。
1: 小姐的病怎么样？
0: 嗨，更重了。
1: 哎，这孩子。哎，燕心呐，赶快请个郎中给小姐看看呐。
0: 哦。

0: 怎么样？
1: 哎，这怎么得了啊，成天茶不思饭不想的。哎，我看你就答应他吧。哎，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哎，
0: 都是你把他惯坏了。
1: 哎，郎中来了。
0: 郎中？

0: 过我家员外夫人？
1: 是，
2: 见过员外夫人。
3: 哦，请坐，请坐。
2: 谢坐。
0: 先生，请坐。
2: 哦。

0: 这个郎中有点面善。
1: 是啊，哦，有点像英台的表哥。
0: 哦，
2: 请问员外夫人，府上哪位玉体为何啊？
0: 是小女身体不适。
2: 哦，这个一家知道吗？在乎望闻问切，望者观气色也，闻者听声音也，问者问病情也，切者切六末也。但不知恋爱的贵样因何而起？
0: 唉，因为小女想去杭城读书，是我不允，故而一遇终日病倒在床，请先生替她医治医治。
2: 哦，得的是这种怪
1: 啊怪病。
2: 这种病嘛，药方倒有，只是药引难求。
0: 只要治好小女的病，不论任何珍贵药品，我都不惜金钱。
2: 可是这几位药引子实在太难找了。
0: 哦，先生，你不妨说说看。
2: 员外听了。

0: 先生，你的十味药简直是开玩笑嘛。
1: 先生，这些个药上哪儿去找哦？
2: 所以我说你们小姐的病是心病，这心病嘛，还得心药医。
0: 心药？
2: 哎，这个既然是小姐心想到杭城去读书，员外就答应她吧。哎，员外要是答应了她，我想小姐的病一定就会好的。
0: 哦，
2: 哎。
0: 因为一个女孩子家混在男子群中很不方便，所以我不让她去。
2: 小人倒有一个办法，宝可无虑。
1: 什么办法？
2: 不如让她改扮男装。据小姐的性情看来，不让须眉。如果改扮男装，一定与男子一般无二。就是父母也看不出来。

0: 先生的话未免过分，我的女儿是我一手带大的，怎么会看不出呢？
1: 是啊，一定看不出，
2: 一定看不出。
1: 要是真的看不出来，我就让他去。
2: 员外的话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
3: 啊，多谢爹爹。
1: 啊，是你？
2: 女儿英台。
4: 哎呀，员外夫人，连小姐都看不出来。
1: 胡闹，这简直是胡闹。
0: 刚才你亲口答应了，就让他去吧。
1: 你看，都是你把他惯坏了。哎，
3: 孩儿叩别爹爹母亲。
1: 好了，
0: 爹爹已经答应了，快起来吧。
3: 谢爹爹。

0: 热呀、啊！相公，这儿离这泥山到底还有多远？
1: 还有18里，歇会儿吧。
0: 看人家三五成群的多热闹，咱们就俩人，要是有个伴儿都好。

0: 这个八成是聋子。喂，你们到哪儿去啊？
1: 动脚的，
0: 哎呀，你不是哑巴，
1: 你才是哑巴呢。
0: 哎呦，那可是我冒失了，对不起。
1: 好说好说。
0: 我们是从会计白沙岗来的，到杭城泥山去念书去的。
1: 啊，你去念书？
0: 不，是我们相公。
1: 那好极了，我们也是到泥山去念书的。
0: 哦，
1: 小姐，小姐明明在家，你提她干嘛？我是想，乔教授能跟我们一块出来念书，那多好啊！
2: 哎，是啊。
3: 这位仁兄，请了。
2: 请。
3: 敢问兄台也是到泥山去读书吗？
2: 是的，仁兄也是。
3: 是的。请问尊姓大名？
2: 小弟姓祝，草字英台。
3: 哦，祝兄。
2: 不敢。还没请教。
3: 哦，
2: 在下梁山伯。我们中途相逢，真是三生有幸，仁兄多指教。
3: 哎，哪里哪里。哦，刚才听这位小哥说，府上还有位小姐也想念书。
2: 仁兄有所不知。

0: 杜兄。
1: 梁兄。
2: 小弟有话就是不便启齿。
1: 有何见教，但说无妨。
2: 如此直言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黄梅调经典作品，是戏曲基因在银幕之上的全新展示。李翰祥导演以电影技法将传统戏曲进行重构，将十八相送的欲语还休，楼台会的肝肠寸断化作可触可感的视觉韵律，而贯穿始终的黄梅调唱腔恰似一缕丝线，串起现代电影的诗意叙事与中国戏曲的写意之美。影片中的同窗片段，配乐旋律悠扬，唱词清新美好，表达了梁祝二人年少懵懂的情愫与对未来的期许。生动的配乐与古朴雅致的画面结合，让观众仿佛置身画境。接下来，让我们随着书院的朗朗读书声，重温那个美好的场景。

0: 总之，下一句。
1: 保持终日，
0: 饱食终日的下一句，
1: 下一句，
0: 饱食终日以后呢？
1: 保持终日以后就不饿了。
0: 哼，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气筋开没有？啊，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这儿用功呢。
1: 用功？哼，不如改为我躲在这儿生气。
0: 生气？生什么气啊？
1: 刚才老师问你什么来着？
0: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1: 哎，不对不对，太不对了。
0: 怎么，我答得不对？
1: 不是说你答得不对，是书上说的不对。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怎么？
0: 哎，自古道女人是祸水，难道先帝你没听说过？
1: 女人是祸水，怎么？
0: 先帝，自古以来为女人而亡国的不少，先帝听了。

0: 公子，公子
1: 啊！哎呀，什么事啊？
0: 我，
1: 你看你，慢慢说嘛。
0: 我听银心说，周公子病了，病得很厉害呀。
1: 啊？哎呀，那一定是刚才受了风寒。我看看去。是不是很厉害呀、啊？
2: 不是，我们相公刚睡着。
3: 谁呀、啊？
1: 哦，是我。
3: 梁兄。
1: 哦，贤弟，怎么了？
3: 没有怎么，只不过受了点风寒，有点发烧。
1: 啊？哎呀，好烫嘛！今天晚了，明天一定要请个郎中来看看。啊，来，我先给你看看脉啊。
3: 不用了，我家里带了几副成药，已经叫。

0: 您先去我间
1: 了。梁相公，这有我服侍，您还是回房休息去吧。
2: 不不不，今天晚上我要睡在这里
1: 啊。
2: 你放心好了，有我陪伴你家相公。
0: 怎敢劳动梁兄的，梁兄还是请回吧。
2: 还客气什么呢，我是注定了，今天晚上我要与贤弟抵足而眠。贤弟夜里要茶要水，我也好随时照顾啊。宜心，你到外间去睡吧。
1: 啊，什么？梁相公，亏你还是读书明理的人，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2: 啊？怎么，
0: 男女授受不亲，何况是同榻而眠呢？
2: 哎，你怎么把愚兄逼成女人来呢？
0: 梁兄既不是女人，怎敢劳动梁兄伺候茶水呢？
2: 为了贤弟有病，慢说是伺候茶水，就是做牛做马我也甘心情愿的。宜心，你去吧，今天晚上一切有我了。
1: 有你就糟了
2: 啊。
0: 他是说小弟不惯与人同眠，如果梁兄一定要住在这儿，那么就请梁兄另一条被吧。
2: 既然这么说，为兄就依你。宜心，你去叫四九把我的被拿来。
1: 啊。

0: 洗澡去去不去啊？哎，你们三人来，你们也来。
1: 哎，咱们也去啊。
2: 干嘛？
1: 洗澡啊。
2: 洗澡？
1: 哎，
3: 我不去。
1: 怎么了？
3: 我有点不舒服。
1: 啊？
2: 那你不去，我也不去了。
1: 哎，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咱们说到什么地方呀？哎，
2: 你看你，
4: 我不去嘛，
5: 哎，干什么呀？走吧，你
4: 我不去嘛。
5: 嗨，咱们就走吧。

0: 是你呀、
1: 啊？啊，自己补衣服啊！哎，谢谢谢谢。不行啊！来来，我来吧。
0: 你又不是女人，还不是跟我一样笨手笨脚的？
1: 试试看嘛、啊。

0: 错嘛，比女人缝的还好嘛。
1: 哎，帮你做事情还占便宜。
0: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相公，梁相公，老师叫你。
1: 哦，幸亏我的文章做好了。贤弟，你等一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2: 好。
0: 小姐，员外又有信来了。

0: 怎么了？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的？啊，是不是啊？
1: 说夫人病得很厉害，哎，这难死人了。
0: 难什么？那我们就回去好了。
1: 说着挺容易。
0: 怎么舍不得梁相公？
1: 死丫头！师母干什么？
0: 跟他实话实说，有一句说一句，请他做个大媒。
1: 多难为情啊！
0: 看什么？有什么好看？
2: 那多难为情啊！
3: 谁说不是呢？
2: 我像个大姑娘。

0: 看，不走也得走。多谢师母。
1: 坐嘛。
0: 谢坐。既然是你母亲病了，是应该回去看看的。等你老师回来，我替你跟他说说。
1: 多谢师母。
0: 师母，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什么了。
0: 英台，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
1: 师母。

0: 刚才我们说啊，
1: 像小弟年纪还小，要什么气房啊。梁兄你看今日天气晴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
0: 哎，愚兄才疏学浅，不比贤弟满腹文章，只怕对不上啊。
1: 梁兄特谦了。

0: 贤弟，你为什么长叹呢？
1: 娘兄，你看，鱼儿在塘里游来游去，他们总也不肯分开。
0: 只要没有人垂钓，他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
1: 这么说，我们是鱼就好了。

0: 同玉女，怎么能成为夫妻呢？
1: 哦，不能成为夫妻的。
0: 哎，
1: 哎，你看那是谁呀？
0: 哦，那是月下老人，专门管男女婚姻之事的。
1: 哦，既是月下老人，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两个系在一起呢？

0: 师母，多谢师母。山伯，你这几天心神不定、闷闷不乐的，为了什么？
1: 我有点想家。
0: 想家？想家就请几天假回去看看吧。
1: 不要了，不要了，
0: 睡吧。山伯，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1: 师母，什么事啊？
2: 上前喊小文书呆，你是力气，你是才，到底他是男还是女？
1: 师母说的是谁呀？

0: 是啊，
1: 啊，英台，英台是个女的。这么说，英台就是九妹，九妹就是英台。哎呀，我跟她同学三载，三载同窗，怎么会？哎呀，这么说，她自己做媒配给我，她自己做媒配给我。
0: 你们两个既有婚约，你就应该早去求亲。明天早上禀明老师，下山访英台去吧。

60年光阴流转，如今周兰平先生谱写的音符跨越了时空，成为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印记。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配乐中，他坚持音乐需与剧情高度契合，而非一味追求旋律的华丽。在楼台会场景中，他将祝英台的主题旋律从缠绵的小调悄然转变为悲怆的商调式，配合乐蒂眼中将坠未坠的泪光，为诀别附上一层音乐的阴霾。可以说，周先生的配乐创作进一步激发了戏剧的张力，在传统与现代间架设了一道绚丽的虹桥。接下来，让我们在《梁祝》的旋律中细细感悟那永远鲜活的，在文艺变迁中新生的不朽传奇。

0: 我家潘青青来了。
1: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不知道？刚才我在门口看见老婆子打咱们家门口出去，员工说啊，她是跟咱们家员外给你提亲来的，不用说，准是梁相公家里派来的。
1: 不许你胡说。
0: 哎，真的呀。哎，小姐，怪不得昨晚珠花接了双蕊，珠花双蕊啊必有喜事。
2: 是喜事，喜事，哈哈哈哈，这真是天大的喜事。
1: 爹，
0: 拜见员外夫人。
2: 英台，为夫正惦记着我儿的亲事，偏偏今天就有人来给我儿提亲，这岂非是一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门亲事真是天凑良缘。我已经应允了，你看如何？
1: 英台，你可知将你许配哪一家吗？不知爹爹将女儿许配何人？
2: 这门亲事非比寻常，提将起来我儿是知道，是本郡太守之子马文才。
1: 你看如何？
2: 怎么？
3: 女儿不嫁？
2: 门当户对，为什么不嫁？
3: 谁不知道马文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啊？
2: 哎，传说之言，怎么可以深信呢？
3: 女儿不能从命。
2: 不听父命就是不孝。
3: 女儿愿意伺候爹爹终老一生。
2: 这是什么话？也有终身不嫁之理。
3: 儿就是要嫁，也不嫁给马文才。
2: 哦，我明白了。你在杭城读书的时候，莫非银仙，你陪小姐读书三载，做了些什么？讲。
3: 银星，你说好了。
0: 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与那梁山伯相公一接近来形影不离，临行之时小姐还
2: 讲。
4: 小姐还轻口，许久没
2: 英台，

美满姻缘你不愿，辜负老夫一片心。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闺女自定亲？马家有才，有势有美品。

0: 女儿与山伯三载同窗，情投意合，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
1: 我已将你许配马家，择日下聘，万难更改。
0: 女儿心愿已定，但凭爹爹。
1: 你好奴才。
2: 小姐，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待会儿我慢慢劝劝他也就是了。
1: 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3: 妈，
2: 英台，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唉，事到如今，你还是答应了吧。
3: 妈。

0: 英台，夫人，您看这可怎么办呢？
1: 今天的梁山伯又不早点来。

0: 四九。
1: 啊？
0: 下去。
1: 是。
0: 迎新，给梁相公冲茶。
2: 是。

0: 哎，小姐，
1: 三兄，
0: 小弟与令兄把把之交，今日特来拜访，请问令兄何在啊？
2: 杨兄，你仔细的看看，

0: 就是英台。
1: 哦，三年前我想出外求学，故而改扮男装，不期与梁兄相遇，三载同窗，多门照顾，英台感激不尽。
0: 哎，贤弟，哦，念书的时候咱们是兄弟相称，如今呢，你这样的打扮，我该称你贤弟呢，还是
1: 读书时节我是女扮男装，你该兄弟相称。如今不妨改称兄妹。
0: 哦，如此，贤妹。
1: 梁兄，梁兄请坐。
0: 有座。哎，贤妹请坐。

0: 梁相公，请用茶。
1: 梁兄，你我长亭分手，别来可好？
2: 好，贤妹家居想必安适，
1: 托梁兄之福也还好。
2: 嗯，
1: 梁兄此来是路过，还是特地光临？
2: 哦，余兄特地到此，一来与仁伯大人问安，二来想看看你家九妹。
1: 九妹？
2: 嗯，贤妹呀。

0: 鱼熊，告辞了，
1: 梁兄。

0: 应该，
1: 山伯，山伯，吃药吧。
0: 四九，
1: 他还没有回来呢。
0: 啊？哦，妈，你看，应该会来吗？
1: 我想他会来的，快吃药吧。
0: 孩儿的病不是药石可医的好，我恐怕不行了。
1: 不会的，
0: 妈，你是空疼了我一场。
1: 善伯，年纪轻轻的，不要说这种话。
0: 想不到，要你白发人反送我这黑发人，母亲的养育之恩，孩儿只有来生同胞。

0: 姐没来。
1: 相公，如今小姐已经是马家的人了，她叫你保重身体，别再以她为念。
0: 是啊，要以身体为重啊。来，小姐，她看了我的信怎么说？
1: 她哭了半天，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

0: 后，请将儿埋葬在南山路旁。
1: 傻婆，不要说傻话了，
0: 这是我随身之物，已经送给小姐了。她看了这个，就跟看见我一样，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

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当我们谈论起邵氏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幕后巨匠周兰平先生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位配乐大师是出生于湖南的音乐诗人，他以独特的创作理念完成了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演绎。在《梁祝》中，他以黄梅调主旋律为骨，西洋管弦乐为翼，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黄梅调美学。这一创新向世人展现了传统文化发展的新可能，也完成了周兰平先生的东方音韵革命。在影片最经典的化蝶乐章，周先生以竖琴音色隐喻泪雨纷飞，在弦乐如泣如诉的铺陈中，将清越的邦迪融入其中。这一配乐上的神来之笔，恰似撕开时代阴霾的一缕光，让悲剧升华成流传千年的东方浪漫。

0: 小姐，花轿快到了，您快点梳妆吧。
1: 是啊，
2: 小姐，不好了，梁相公他
0: 怎么样？
3: 他死了。

0: 相公在临终的时候说过什么话吗？
1: 我们相公叫我带来这副罗帕，他说小姐见了这个就好像见了他一样。
0: 这上面
1: 是相公吐的血。他还叫了几声小姐的名字就死了。

0: 好苦啊。师兄，你家相公下葬了没有？
1: 已经埋在南山路旁了。
0: 南山路旁，南

0: 四九，你回去吧，到家之后即刻准备香蜡纸嘛，在南山坟前等我。
1: 小姐，你
0: 不必多问，快去吧。明星送他下去。
2: 是。

0: 拜见员外夫人。
1: 哎，花轿已经上门了，你们怎么还不替小姐打扮起来？
0: 人都叫你们逼死了，还有什么好打扮的？
1: 啊？什么？
0: 员外，跟我们小姐同学的梁相公死了。
1: 哎，你怎么总是劝不醒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哎，最好把这些闲事搁在一边。
0: 闲事，爹爹说的可真容易。
2: 刚才呀，马家的花轿到了门口已经半天了，事到如今，难道还退亲不成？
0: 退亲倒用不着，我根本就没有答应这门亲事。
1: 英台，你。
2: 你看你有话慢慢说嘛。
1: 去
2: 英台呀，婚姻大事总是要父母做主的，你爹爹已经答应了马家，怎么能再更改呢？再说马家财大势大，
0: 他财大势大是他马家的事，我的心早许了梁家了，与沙伯身不同亲，死同坟，宁死不上马家门。
1: 岂有此理，为父替你判了这门高亲，难道委屈了你不成？
0: 爹爹一定要女儿上轿。
1: 花轿已经上门了，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
0: 也好，女儿就依从爹爹。
2: 哎，这才对呢。
0: 不过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
1: 说吧。

0: 员外，时候不早了，你就暂时依了他吧。
1: 这怎么可以呢？
0: 等他祭坟之后再到马家拜天地也不算迟。

0: 有请主持人邹韵。
1: 寻心而来，向心出发。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新闻主播季，我是邹韵，欢迎大家。本届比赛聚焦新闻赛道，我们也期待看到他们在广阔的大赛舞台上尽情翱翔。担任本场比赛点评嘉宾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康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鲁健。本场大赛的专业评审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相关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还通过网络公开招募的形式，邀请了100名云端的大众评审共同参与到本次的评审工作当中。此时此刻呢，我们也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他们的虚拟形象。你们好。现场的17位专业评审和云端的100位大众评审呢，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专业评审的打分占比是60%，大众评审打分占比为40%。专业评审和大众评审的分数之和就是选手的最终得分。本届大赛的第一赛段呢，是分为6场比赛，每场的10位选手将通过单场成绩排名取前6位晋级下一赛段。本届大赛将由北京市京城公证处进行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本届大赛呢，我们还邀请了往届的优秀选手新生助力团的成员姚一斌。一斌你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10位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第一轮考核，基础知识问答。基础知识问答。

0: 涵盖发音辨字、新闻传播、历史文化等方面，旨在考察选手的播音基础功底、知识储备广度、临场心理素质等新闻主播必备能力。十位选手共同回答十道考题，选手在限定时间内作答，根据正确率以及答题速度进行排名。本轮的考核成绩排名靠前者呢，可以优先选择第二轮的考核出场顺序。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请看第一题，
2: 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连累 B 连累，
0: 请作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2: A 连累。
0: 再来看第二题，以下词语的正确读音为 A 学历 B 脚力，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应该是 A 觉力。再来看第三题，请判断耆老族的读音是否正确， A 正确 B 错误，请作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错误。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墨守成规，是沉默的默，B 墨守成规，是墨水的墨，请作答。来看正确答案 B 墨水的墨。再来看下一道题，以下词语的正确写法为 A 平心而论，任凭的平， B 平心而论，和平的平，请作答。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第六题，
2: 以下哪幅传世名画是中国舞蹈诗句《只此青绿》的创作灵感来源？ A 千里江山图， B 富春山居图，
0: 请作答。正确的答案 A 千里江山图。来看第七题，诗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描写的是以下哪个中国传统节日？ A 中秋节， B 元宵节，请作答。正确的答案 B 元宵节。我们来看第八题，新闻联播的开播时间是 A 1952年9月1日， B 1978年1月1日，请作答。这道题呢，我想问一下刚强老师，毕竟也是十七位评委当中唯一一位联播的播音员，您大声的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3: 啊，当然是1978年1月1日。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中国成功发射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是 A 西河号， B 花甫一号，请作答。正确答案来看应该是 A 西河号。再来看最后一道题，目前世界最长跨海大桥是中国建造的哪一座？ A 杭州湾跨海大桥， B 港珠澳大桥，请作答。来看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港珠澳大桥，它也被称作是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超级工程。觉得回答的怎么样呢？刚刚这十道题，
4: 我就差一题。
0: 哦，你回答对了九道题，
4: 应该是吧？待会儿别统计错了。
0: 待会儿重点关注一下你的答题的正确率。
4: 好。
0: 那下面呢，我们有请两位点评嘉宾。
5: 这里面有一个题和新闻联播有关的。那新闻联播1978年1月1号开播，它真的是伴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发展起来的，也成为了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
6: 这个环节呢，考验的就是大家日积月累的功夫，平时注重这些基础知识的细节的一点一滴的积累，到关键的时候呢，就能够发挥所长了。
0: 好的，谢谢两位点评嘉宾。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各位选手在第一轮的考核成绩和排名。

0: 哇，你真的答对了9道题，现在是第一名。来，李强，你第一个选择。
1: 6号。
0: 黄文婷，你的选择是
2: 5号。
0: 李秋莹，
3: 我选择7号。
0: 曹帅兵，
4: 9号。
0: 江年辉，
5: 8号。
0: 郭沫涵，
6: 10号。
0: 郭凯旋，
7: 我选择4号。
0: 柳亦菲，
8: 3号。
0: 常新宇，
9: 我选择2号。
0: 马腾，你的选择是
10: 1号。
0: 好的，第一个出场，马腾，来，我们给你鼓掌，也给你鼓鼓劲儿。那现在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选手在第二轮的出场顺序。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二轮的考核。本轮考核分为两个环节，第一环节是自我展示节目，选手可以自选新闻点，自选形式，展示一段充分凸显新闻特性、充分展现个人特点的新�闻节目进行主持，限时3分钟。第二环节是新闻报道即兴评述，选手将根据新闻报道内容，在新闻演播区以主播身份进行一段即兴评述，限时90秒。两个环节全部结束以后呢，现场的17位评审和100名大众评审将同时对选手的表现进行打分。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11: 坦白说，如果您让我说我自己有没有可能拿冠军啊，那肯定没可能。因为我的积累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不管这次比赛成绩如何，我表现好就好，未来我会继续努力的丰富自己。
0: 掌声有请第一位出场的选手马腾。
11: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马腾，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一个山东小伙，希望本次比赛我能够享受比赛，享受过程。
0: 马腾你好，欢迎你。马上要进入到的呢是你的第一环节，自我展示环节，时间是3分钟。
11: 我准备好了，
0: 计时开始。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世界，我是主持人马腾。在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给您介绍一个新朋友，他叫小购，是一只机械小狗。来，小购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哇，可爱。
11: 当然了，小购其实并不是今天节目的主角哈，我也不是。今天的主角其实是他们，这群赤裸双肩、用尽全身力气将货物运上山的人，被誉为泰山的脊梁。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泰山挑山工。
12: 保持了这个前后的这个平衡，才能平稳地挑起来。
11: 不行！各位可真不是我力气小啊，而是担子重，有100多斤呢。可王师傅这一挑就挑了36年。现场我看到王师傅的手指关节粗大，肩膀也有些扭曲变形了。我十分不解地问他，您为啥还要干呢？没想到王师傅笑得特别的开心，他说因为游客需要。可2024年一则新闻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也引发了我对王师傅的担忧。这则新闻的主角就是我身边的小购，一群能驮重物的机器狗。只需要定期供电和维修，他们就能载着上100斤的货物在台阶上快速行走，效率提高了。可一个问题出现了，机器狗来了，挑工们怎么办？带着这样的疑惑，就在上周我再一次专程回到泰山，见到了王师傅。
12: 以后啊，这个机器狗啊必定会代替我们这个劳动力，但是呢各家部门啊，哎呀，会给我们找到更好的劳动工作啊，劳动方式，必定是我们干这个工作风里来雨里去，要不伤害身体是假的。
11: 临走时王师傅和我说，其实有一天挑工或许会消失的，但勇挑重担的泰山文化将会永存。各位，其实机械狗上岗泰山不是用冷漠的科技剥夺挑山工们的饭碗，而是用科技的臂膀托起传统劳作的重担，而我想这也是科技进步带给我们社会的温暖，不是吗？小购，如果你赞同的话，就给大家比个心，结束吧。
3: 哎呦，真好！
0: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选择。
11: 那我就选择6号题吧。
0: 来自总台中东总站，请听题。
13: 在阿布扎比国际房屋展的阿联酋展厅，数量众多的无人机产品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身后的 HT750 无人直升机，它的有效载荷为750千。

0: 克，最大航程2500千米，最大飞行速度为222千米每小时，具有情报收集、侦察、战场监控和货物运载能力。除了无人直升机，阿联酋展兵的固定翼无人机也足够的吸引眼球，就比如我面前这款造型科幻的杰尼亚无人机，它的翼展为7米，有效载荷480千克，具有高速隐身性等诸多特点，彰显阿联酋跻身世界无人机第一梯队的目标。总台记者王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2: 我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2: 好的，首先我们要感谢总台记者在前方阿联酋阿布扎比发回的报道。其实很多时候，军用也能民用，科技装备也能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大家还记得我刚才展示的机器狗吗？您想过吗？现在我们正常的出门买菜或者是逛街，就能有一只机器狗帮我们驮重物。所以他们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3: 我觉得这个跟他的那个自我展示非常的契合。
2: 2023年，中国参加阿联酋阿布扎比的国际防务展有9家公司参加，但是现如今2025年达到了61家。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我想不仅是中国科技实力的增强，更是中国对外开放和科技交流的步伐走得越加坚定和有力。最后想跟大家说，这个展叫做防务展，讨论的可不是军事演习和冲突，而是防务和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问题。也希望未来更多的科技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
4: 哇，非常好，
1: 请各位评审对他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刚刚呢，各位评审已经完成了对你的打分，并且已经在系统当中锁定。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怎么评价刚刚马腾表现。陆健老师，
5: 我觉得你把握住了一点，就是科技的这个温度。你担心的恰恰就是我们说新闻人物他所担心的，你把观众期待所问到的问题都帮助我们问出来了。我们看到的是科技的另一面，就是科技服务于人。
6: 谢谢老师。我还是想给你再提一点建议，如果我们以一个更开放的表述来完成这个作品，挑山工肩上的这根扁担，过去一头挑着的是山上的人家，一头挑的是山下的家人，现在他们是不是会一头挑起过去，一头挑起未来呢？可能这样一种开放性的陈述和表达，更能够在当前这样一个新事物出现的时候，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这种思考和带来更多的这样的一种碰撞，所以这是我的一点建议。
2: 谢谢康和老师。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我们先来看大屏幕。专业评审团的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7.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分。专业评审团给马腾打出的平均分是95.367分。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是94.220分。两个部分的得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呢是94.908分。因为现在你是第一个出场，所以肯定是暂列第一位，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7: 主持人大赛，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像是一个人生的标尺，这一路也在见证着我的表达的能力啊，包括我全方位的素养的成长。我也希望就是能把我这几年做记者啊，包括我做体育解说员这些经历故事能够展现在舞台上，完成一个我自己满意的作品。
1: 掌声有请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常新宇。
7: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常新宇。我希望把舞台就当作是一个新闻现场，带着我对新闻的真诚展现给大家。
5: 他有点害羞的样子。
1: 金宇你好，欢迎你。马上就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2: 欢迎大家来到长话短说，我是主持人常新宇。去年我在法国巴黎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天，报道奥运会。今天呢，就让我从一枚小小的聘奖起，和大家聊聊奥运赛场上的中国青年故事。这枚徽章呢，是中国女乒的队员们送给我的。赛前我去探访训练，姑娘们盯着我脖子上挂着的

圈聘，有些难为情地说，哥，我们现在手头没有聘和你换。我心想这是点我呢，赶紧摘下来几个送给他们。训练结束之后呢，一位队员专门找到我说，他们几个

0: 知道了，中国奥运军团拿到了40金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这40金的背后，是我们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视和投入，是全民健身的广泛开展，是一代代中国体育人的坚守和追求，让中国体育既在领奖台上发光，也在烟火气里生长。看着他们在赛场上拼，作为和他们换了聘的人，我也不得不拼。比赛间歇，我用手机拼素材，采访区里边我敲键盘拼手速。在很多个这样的瞬间里边，我忽然发现啊，这是我能量密度最高的一段工作体验，也让我在今后的一个个新闻现场、一次次报道活动当中，更想拼、更爱拼、更会拼。而拼，就是最能代表中国青年的那枚徽章。长话短说，今天呢，我们故事就讲到这里，下期我们再会。
1: 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告诉我你选择几号题。
0: 我选择2号题吧。
1: 是来自总台上海总站，请听题。
2: 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这是上世纪70-80年代国内结婚必备的三大件儿。2005年，拥有蝴蝶牌商标的老牌缝纫机厂上工集团和另一家机械厂合并，决定放手一搏，跨国收购一家百年德国缝纫机企业。整合之下，百年老厂焕发青春。
3: 像这款机器应该在全球只有两家人家是能供应的，就我们是其中 number one 的一家，就每分钟可以缝90米。90米啊！
2: 新的缝纫机还叫缝纫机，但它的玩法会让老式缝纫机惊掉下巴。比如这款1分钟2800转，过去7个上海阿姨把缝纫机踩冒烟儿也未必能赶得上。2024年，蝴蝶飞上新的赛道，强力杀入低空经济。从缝纫机到飞机，老品牌参透天机，机不可失。从老三件到新三样，靠的是新花样。向智能化转型大有可为。
1: 总台记者吴琼，上海报道。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感谢前方同事发回来的报道，欢迎大家回到听新语说新闻。那从这个老三样到新三件的变化，我看出了两层。一层呢，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变化。你看，旧的老三样，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更多的是在帮我们解决生活里的一些难题。但在新三样里边，大家看到了，无论是光伏电池还是锂电池，都是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过去我们更多是劳动密集型，我们越来越向着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去过渡。其实大家想想啊，这老三样啊，有时候带给大家更多是个人满足了，家庭踏实了。可新三样呢，让我们这个国家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打出更多的好牌，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让人类文明走向下一个高地。谢谢大家，本次到这里结束，谢谢。
1: 请各位评审老师进行打分。新宇，先问你一个小小的问题，在你做过的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的解说当中啊，你觉得主持人如果是在这个篮球场上，他可能是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前锋，是后卫，还是是什么呢？你觉得？
0: 可能如果说解说员在篮球场上也有一个位置的话，其实他可能更像是裁判。在更多的新闻场所里边，我们可能是要把舞台让给嘉宾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媒体作为社会的瞭望者，也要时刻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推动着比赛向前走。
1: 哇，这确实是一个我没有太想到的答案。两位点评嘉宾怎么看待新宇的表现？
4: 我注意到新宇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当他不说话的时候和他说话的时候，这个人的状态好像会特别的有反差，
1: 判若两人。他不说话的时候甚至是有一点点羞涩和紧张。
4: 即便生活当中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个性和色彩，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职业状态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都有一种职业的一种热情，这一点特别可贵。新宇身上有，希望你永远的把它保持住。
0: 谢谢康老师。
4: 还有就是在一些语音上面也会有一些不够标准的地方。如果拿一个新闻主播的最严格的标准来判定的话，新宇，你 嘴皮子太松。

0: 作为一个新闻主播，我们需要把自己的工具箱不断地来充实，最好有标准，有规范，有转换，有适配，这样才能让我们在工作当中随时随地地拿出最适合我们表达的新闻内容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工具。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谢谢康辉老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磊老师，刚刚从老三件到新三样，您觉得他说的咋样？
2: 因为这个新三样也是我们做经济报道，应该说这一年多来关注的最多的。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再增加一些，现在关于中国制造的这个变化其实有更多的信息，中国制造的向高质量发展这块可能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王磊老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在本轮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本轮专业评审团给常新宇打出的平均分是95.300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的打分，93.880分，最终的得分是94.732分。现在的排名第二位，请你暂时的前往晋级区。
3: 11年的从业经历，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生活状态，是属于我的一个舒适区。我好害怕在10几年之后、20几年之后，我回看这一段经历，我是没有任何成长的。我来参赛，主要是因为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的经历，我特别珍惜。
1: 下面有请第三位出场的选手柳亦菲。
3: 放轻松，好好享受比赛。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柳亦菲，来自长沙广播电视台，从业经历有11年了。
1: 预备好。
3: 主持人你好。
1: 3分钟的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3: 大家好，欢迎收看见证4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柳亦菲。在过去的800多场直播当中，我们走进了一个个鲜活的现场，也记住了一张张真诚的面孔。在水稻田中、池塘边、养殖场里，中国工程院院士柏林扬、印玉龙、刘少军扎根田野，培育筛选出中国良种。我看到他们脚上雨靴沾着的厚厚泥痕，反复下塘永远干不透的裤脚，这些带着山河指纹的印记，正是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最生动的写照。如何将一颗有中国心的好种子培育成丰收的高产田？答案是北斗导航加智慧农机。我走进北斗产研究院，科研工作者激动地指着屏幕和我说，快看，现在我们头顶上就有12颗北斗卫星呢。如今北斗导航已成为智慧农机的眼睛和大脑，助力咱们中国人牢牢把饭碗端在咱自己的手中。如果说科技是时代的骨血，文化则恰似万条神经。画面上这个人叫江生喜，是湖南大学一名普通的保安。有人啊曾出8万元买他身后的这幅画，他拒绝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采访了他，走进了他的家里，看到了这间只有12平方米的小屋子里，15年的时间，他画了200多幅龙图形的绘画作品。他告诉我们，热爱是最宝贵的财富，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用匠心对话传承。4年见证，一段段故事，一张张面孔，记录着时代的精神坐标。未来我也邀请您和我一同见证在这个伟大时代奋斗者的每一步。感谢收看，再会。
1: 接下来要进入到新闻即兴评述，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3: 我选择4号题，
1: 是来自总台贵州总站，请听题。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贵州省榕乡县的这个村超足球场了。现在场上正在进行的呢，就是当晚的这个村超村晚的表演活动了。晚会呢，共分为4个篇章，以这种歌舞表演、足球的这个体育操，包括一些非遗的展示来展现贵州的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前2届赛季的情况。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呢，报名球队只有20支，到第二届增加到了62支，再到今年呢已经增加到了108支。那么参赛的球员呢都来自这个各行

0: 各业，比如说农民工，有这个建筑工人，有出租车司机哈等等。春潮已经办到第三届了，整个榕江县的吃住行游购娱等等各个产业之间呢协同发展，榕江县呢正在打造一条农文体旅融合的发展道路。
1: 总台记者田引南，贵州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好的，感谢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这里啊，没有豪华的球衣，也没有特别奢华的场地，唯有对足球的热爱和体育的激情。这里就是贵州村超的现场。首先和您分享一组数据，榕江县2024年村超带动当地的农产品线上线下的销售额达到了7.08亿元。那么村超不仅聚了体育的人气，留下了乡土的文气，还有更多的人来到村超享受比赛这样的热气。我们通过村超也可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村超带来了全民运动的乐子，同时探索了乡村振兴的路子，还树立了国际体育品牌的牌子，最终让当地老百姓实实在在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4: 广泉
5: 还是很稳的。
3: 未来我们也乐见越来越多这样的全民体育运动在我们的祖国大地遍地开花，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好的，接下来的新闻我们继续关注。
2: 请各位评审对一菲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当他开始即兴评述，开始押韵一段又一段，觉得广泉老师附身啊。鲁健老师，您觉得刚刚一菲的表现怎么样？
6: 我觉得一菲呢，他抓的点也挺好，因为村超呢，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体育或者是经济层面的现象，它让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乡村振兴的一个全新的图景，啊，多元化的这种治理方式，这种凝聚力，通过村超，让村民找到这种归属感，就村超成了一个新名片，要从不同的维度和层面去看。我觉得一菲呢刚才还是抓住了这一点。再回来说到刚才第一部分自我展现部分呢，感觉呢好像提到了很多名字，但是呢最重要的那个人物故事呢并没有能够呈现出来。要敢于大胆的取舍，这也是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必备的技能之一。
3: 好的，谢谢卢老师。
2: 一菲啊，待会儿我们就要公布你的分数，那么这个分数是会让你觉得打怵，还是会让你高兴的心跳加速？
3: 我觉得有可能会打怵，有可能会加速，但是没关系，我希望在未来我的职业道路上我可以不停下，一直处于加速度。哇，
7: 压回来了。
2: 来，你看看你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得到的平均分是96.133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95.635分，最后的得分是95.934分，暂时是第一名，请你暂时前往晋级区。
3: 谢谢。
8: 我没有底气，特别紧张，因为我自己不算是比赛性选手，所以还是挺有压力的。这场大赛可能是每个主持人心中的白月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2: 接下来有请第四位出场的选手郭凯旋。
8: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郭凯旋。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希望你真的能够从容享受这一趟旅程。
2: 凯旋你好，马上就是你的自我展示环节，3分钟，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8: AI 爱，爱上科技。大家好，我是凯旋。今年的上海樱花节，顾村公园迎来了两位神秘的客人。李白和杜甫穿越千年，在樱花树下吟诗作诗。2023年底，我曾去生产他们的工作室采访，
4: 一位技术人员的工位上有

0: 置正在倒可乐的机械臂，那是他自制的工位摆件，但是更重要的功能啊，是作为工作草稿纸。任何新的想法和技术，他都会用这条机械臂倒可乐一次次试验。听得出来，新技术用来倒可乐是这支年轻团队自豪感的谦虚表达。去年十月，我在上海观看了一场万众瞩目的音乐盛事，粉丝们的万人合唱把演唱会推向了高潮，但技术老师却在旁边睡着了。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强项。他开玩笑说啊，他最大的强项是熬夜。作为主持人，我刚准备煽情说辛苦了，他说这是我们的工作习惯啊，可以熬夜但是不用早起，可以加班但是不用让毛孩子们自己在家。我们是一个21个人两只狗狗的团队，带薪撸猫撸狗是我们的工作福利。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而我则成为了这项事业的记录者，是他们身上技术突破的可敬和苦中作乐的可爱，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不论千行百业，当代年轻人正在全力以赴接下时代浪潮下的光辉一棒。哪怕只是一篇报道中留下了我的一笔，技术突破时我也有所见证，都是让我持续热爱这份工作的不懈动力。当个人理想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看见和记录变成了主持人最好的礼物，这也是我在工作中得到的最好的礼物。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接下来要进入到即兴新闻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选择题号。
0: 我选择7号题，
1: 来自总台陕西总站，请听题。
2: 春节前夕，一场持续了30多个小时的强降雪让华山景区被迫关闭。为了赶在除夕当天如约开放，景区200名环卫工人开始争分夺秒扫雪除冰。东峰是华山第二高峰，2.5公里的陡峭山路，最陡的坡度超过70度，有400多级台阶。像这样的山路，郝强和同事们只能用扫帚、铁铲和吹风机等小工具清理积雪。1月28日，农历除夕，华山景区重新开放，近万名游客登上华山，领略雪后华山的雄奇。总台记者陈武，陕西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各位好，这一节的开始，我们把视线转向陕西。春节期间，陕西的华山的环卫工人正在冒着严寒和大雪为景区扫除雪和冰，他们诠释着每一个在一线劳动和付出的朴素的劳动者们他们身上的责任和担当。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宇宙不重启，我们不休息，这段话用来形容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们身上的这种精神，一方面是给我们提醒，在尊重他们劳动成果的同时呢，也要去想还有什么科技可以帮助他们完成这样的高危的工作。那我想我们在鼓励和点赞的同时，也可以去思考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如何去优化他们在极端天气之下的作业环境，他们这样的劳动和成果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和尊重。
1: 时间到，请各位评审对他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刚刚放的你的很多的之前的采访的视频，你都是披肩的长发，但是这次比赛你是选择扎了一个马尾，是新的发型、新的气象吗？还是
0: 这次大赛总台给我们组织了一场培训，贺红梅老师她也建议我们把头发扎起来，然后我扎起来之后的尝试我觉得也还不错，所以就听取了贺老师的建议，我觉得也很好。
3: 我先给凯旋提一个字音上的这个注意，是把头发扎起来
0: 啊，扎起来
3: 不是扎起来。
1: 我也错了，对不起，扎了一个马尾。
3: 对，我能够感受到我们很多年轻的同事同行啊，来到这个舞台上真的是带着一种职业的满

0: 满满的这种成就感以及他带来的那种幸福走到这个舞台上的。就像凯旋刚才讲的，看见和记录，这就是我们职业体验的幸福啊，所以这点一定保持住
1: 啊。好的，谢谢康老师。
0: 即兴评述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慌乱，你后面很有那样一种更温暖的那样视角，我们确实需要考虑他们有没有更好的保障，我们还能够为他们的这个工作，为他们的安全能够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视角。30秒40秒之后你才理到了，这应该是我应该关注的点，其实你能够找到，
1: 需要一点点时间，未来我也会珍惜这样的时间。
2: 提供一个方法，就是塑造人物，把镜头对准平凡的劳动者，恰恰很多平凡的岗位，平凡的人物，他们那一份坚守就是伟大。
1: 好的，学到了，谢谢鲁坚老师。
3: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5.533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93.715分，最后的得分是94.806分，暂时排在第三位，请你暂时前往晋级区。
1: 好的。
4: 格力 AI 节能王子空调，创新动态节能科技，真节能，好省电。格力用爱守护绿色未来，助力选手舞台梦想。格力真好。
5: 我希望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突破一下自我，看看能不能有一些全新的收获。因为我带着一颗对于职业的敬畏之心和勇气，重塑自我，重新出发。
3: 掌声有请第五位出场的选手黄文婷。
5: 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黄文婷，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享受比赛过程。
3: 文婷，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1: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有故事，我是文婷。你见过薄得像纸一样的瓷器吗？前不久在国博展出的一件白瓷作品《神话》火爆出圈，它薄如蝉翼，细腻如织，薄到什么程度呢？只有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叠加起来。一团陶土是如何变成薄如蝉翼的艺术品呢？带着疑问，我来到了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这里被称为世界瓷都，连德里就是这件作品的作者。连师傅跟我说呀，想要做好一件合格的白瓷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首先这陶土就得沉淀5年，在整个制作过程需要对泥土的比例调配，对手工塑形的纤毫毕现，以及对温度的精准把控。古老的技艺不应该只摆放在博物馆，而要走出去，让更多的人闻到泥土香。而我也真的把这一抹中国白带到北京，走进国博。我发现无论自己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讲解和描述，都不如把自己幻化成一尊会说话的白瓷。走在故宫的城墙下，夫子庙的飞檐前，东方明珠塔的灯火旁，很多外国人看到我们的拍摄，也对白瓷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连声惊叹着 China China， 甚至拿出了手机的翻译软件，想要了解烧制白瓷背后的故事。从海上丝绸之路走出的中国白，正以全新的面貌走向世界。而在这一趟文化之旅中，我从一名小小的旁观者成长为海丝文化传播的践行者。5000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白瓷技艺不过是其中的冰山一角，每一项的传统技艺都凝结着先辈们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次传承都需要代代相传，久久为功。谢谢。
0: 还是稳住了的。
3: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请选择。
1: 我选跟我的号数一样，5号题，
3: 是来自总台福建总站，请听题。
6: 福州的城市中轴线串联了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多个历史文化街区，2000多年来不曾移位。
7: 天哪，他抽到了福州。
0: 他就是福建的。

0: 我是幸运宝宝，当时看完之后，真的吗？我自己还激动了一下。嗯，
1: 作为城市文脉的核心载体，中轴线上古建筑群的保护修缮与活化利用，成为了这座文化名城潜心钻研的课题。古厝修复秉持最小干预原则，采用镶牙式修缮。沈葆桢故居的梁柱雕刻、采风别墅的中西合璧风貌均通过原工艺精准还原。从保下来到活过来再到活起来，这些中轴线文化地标正通过新业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彭宇佳，福州报道。
2: 好的，文婷，应该是挺幸运的抽到了
0: 对我的家乡
2: 对，所以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好的，文婷，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福州是一座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三方七巷可谓是名人辈出，从这里走出了冰心、林觉民、林则徐等等的名人，有着一片方向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美称。而最近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修旧如旧的修复工作，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对百年古厝进行修复，让他们焕发生机。而同时呢，在这里仅仅就林葆桢一处的故居就采用了不超过8厘米的砖墙修复，同时也采用了镶牙式和微循环式的修复技术。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修复了近100座的古厝，也打造了三方七巷古厝数字体验馆。而在这背后，我更是看到了技术加文化的双驱动发展创新模式，借助科技的力量把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改革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同时也让传统文化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2: 好的，谢谢文婷，请回到主舞台，请各位评审进行打分。
3: 文婷今天给我们提供了两个非常工整的新闻作品，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特别捕捉到了今天的年轻人到底怎么在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当中能够多做一些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新闻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示。你那段90秒，与其说是新闻评述，不如说是一个新闻导语。我就听完之后，我就更下希望啊，接下来我还需要看到一个更详实的这样一个新闻报道。嗯，因为你对福建、对福州太熟悉了，你可能会下意识地觉得，我只要把我储存的信息当中拿出一小部分来，就足以完成我接下来要给大家表达这些内容。可能中间会不自觉地减少了一个把你这些信息更好地做提炼和凝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谢谢老师，学习了。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评审团对文婷这一轮的打分。首先是来自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分，专业评审团给出的平均分是97.033分，是目前的应该是最高分，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给出的分数，95.585分，两个部分的得分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454分。看一下你的排名，暂列第一位，祝贺你，你应该是一个比较稳的排名了，
4: 厉害。
2: 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4: 总结我的经历就两个词，抵达和表达。表达好像是一个新闻主播的一个天然的使命，但我觉得抵达可以拓宽表达的疆域。我其实对于成绩没有太多的奢望，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晋级更多的场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把我看到的故事、我听到的故事、我遇到的人能够讲给大家听。
2: 有请第6位出场的选手吕强。
4: 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吕强，一个去过70多个国家的非典型主持人，笔头、镜头和不断出发的脚步是我的秘密武器。
2: 3分钟，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5: 回到现场，我们在场，欢迎来到今天的回到现场，

0: 我是吕强。今天我们从一枚飞机残骸回到现场。2019年3月的一个清晨，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一架波音客机起飞6分钟后失联，之后几乎垂直地坠毁在一片高原上，爆炸、巨响、粉碎，散落一地的都是我手上这样的碎片，没有一块能够辨别出当初飞机的轮廓。这起空难，机上157人全部遇难，来自35个国家，其中有8名中国公民。有一位叫金野桃，那年33岁，原本他是去肯尼亚洽谈职业教育项目。就在空难前2天，我还和他在乌干达的同事聊起过他，说他业务能力超强，敬业爱国勤奋，在南苏丹的4年躲过了子弹和疟疾，愣是在一间不足40平米的板房内独自闯出了一番天地。我知道他是一带一路建设者中的一员，也是无数飞飘的缩影，
1: 我觉得他动感情了，可能，
2: 但这也可能是情绪到了，所以有点。
0: 这架飞机上有飞10000公里去看长颈鹿的女孩，有一年出差200多天的丈夫，有奔赴联合国环境大会的父亲。远方、使命、世界，这些庞大的词汇在他们身上是如此清晰而具体。我更知道，我不是旁观者，我也是可能会坐上这架飞机的人。作为驻外记者，我在非洲飞行里程超过了30万公里，我抵达过无数个有中国人在的现场。在肯尼亚贫民窟，我和中国志愿者一起飞驰，见证他们给孩子们的造梦计划。在布隆迪的田埂上，我和中国专家还有当地农民一起捧起稻谷，庆祝中国杂交水稻在非洲丰收了。在刚果金布卡武，我和中国蓝盔一起坚守，见证世界和平需要中国担当。这枚残骸带回的现场，关于一场坠落，但更多现场的背后是未曾坠落的东西。以前是记者，现在是旅行作家，我想继续用笔力和脚力去丈量世界，去探寻人类命运与共的细节和光亮。因为我始终相信，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始终和你我有关。谢谢。
3: 好的，谢谢吕强。哇，
4: 他挺厉害的，他把时间追回来了，他中间错那一句，然后时间稍微差了一点点。
5: 他这个故事特别好，对吧？
4: 对，
3: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是不是？没有关系，我们赶紧调整一下状态，因为呢，马上要进入到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
0: 好，
3: 请告诉我你会选择几号题？
0: 9号吧。
3: 好的，来自总台四川总站，请听题。
6: 在四川，听说跑步都能偶遇大熊猫了。
7: 我4月3号早晨，我跑完步咋转来？弄这个方向，我就看到有只熊猫，然后我走起过来，我用手机在这个位置给他拍照，这个人他拍照还挺配合的，挺乖的。
8: 随着近年来对大熊猫栖息地的修复，网格化开展巡护、宣传和监测工作，越来越多的野生大熊猫被偶遇。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3年来，四川片区发展至1.93万平方公里，占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的88%，有野生大熊猫约1227只，占国家公园总数的91.6%，持续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总台记者郑毅，四川雅安报道。
3: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评述。
0: 好的。
3: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计时开始。
0: 好，非常感谢记者给我们带来了一段熊猫奇遇记。我觉得我们不仅能够遇到熊猫，也在遇见生态文明的共生密码。除了要提醒村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之外，不得不赞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还是非常美好的。还有人说这是中国版动物世界的连续剧。从之前云南大象说走就走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再到东北虎豹携家带口的逛森林，再到武夷山不断地上新新物种，我们能够看到这样跨越物种的相遇也不是偶然，这正是我们环境保护的必然。现在我们能够将 和合共生的理念融入到生

0: 生态文明的建设当中，而我们中国也用行动证明了生态保护自有回报，这就是一种知行合一啊！我们一直都走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好了，下面咱们接着跟着记者的镜头去三江源国家公园去看一看，那里也有人与自然的壮美篇章。
1: 好的，谢谢李强。
2: 不错不错，
1: 请各位评审对吕强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点评嘉宾来评价一下刚刚吕强的表现。
3: 我要提供的方法之一，补齐短板，苦练基本功。就因为我们表达可能语音上的一些含混，就会让我有听不清，它就特别影响传播的效果。语言方面还是要仔细的再打磨一下。
0: 好的，谢谢卢坚老师。
1: 孙主任，简单的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吕强身上看到哪些新闻评论主持人需要什么素质？
4: 我觉得一个主持人吧，最重要的其实是要把自己的见识变成公众的常识。你用的东西是你自己的思考，是你自己的经历，这个恰恰是我们记者最难得的这个积淀。你不是说的简单的在做一种叙述，你头三分钟讲的确实是你自己的所知所见，后90秒的表达恰恰是自己的所思所感。
2: 李老师有高的评价。
1: 是的，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2.5分，专业评审团给吕强打出的平均分是95.933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94.215分，两个部分的得分按照比例相加，最终的分数是95.246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你的排名第三位，
0: 有一点危险。
1: 我们拭目以待好吗？谢谢吕强，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5: 我们确实很少有这种聚光灯照耀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如果把自己称为是一名大地主播的话，我反而会觉得这确实就是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迎来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掌声有请7号选手李秋莹。
5: 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李秋莹。不要急，把心中想要分享的故事好好的传递给大家，不留遗憾就很好。
1: 那马上呢要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时长是3分钟。
6: 好，
1: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6: 这里是见证自然秘境，我是秘境探访人李秋莹。2021年，中国正式构建起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体系，成为全球最具规模的自然保护体系之一。到今天，我走过了中国22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国的4大无人区到现在我解锁了2个。画面中的牛群是观察和保护难度都极高的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金丝野牦牛，它在全球范围内的种群数量仅仅只有大约300头。我们观察到它的地方是中国海拔最高的无人区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在海拔接近6000米的位置才终于看到了它的身影。那些天缺氧高反，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人类生命的禁区这个概念变得非常的具象。而我想说，这样的工作强度对于当地的保护工作者来说早已成为了日常。后来我们还在保护区认识了一位牧民，他叫丹巴。在10多年前呢，他在野外救助了一只小的金丝野牦牛。正常情况下呢，金丝野牦牛是不会和家养牦牛合群的，可是几年之后这个小牦牛长大了，生下了2只野血牦牛，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比其他的牦牛大出了整整一圈。可是在那之后他也选择独自回到了荒野中。我们能看出来丹巴非常的想念他们，但他知道

0: 羌塘深处的那片天地，才是回到了它真正的家。这些年我们行走在一个个被严格保护的自然秘境当中，我们见证并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对待自然环境、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是尊重、赞颂、关爱和保护。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首要原则就是保护生态的原真性与完整性。生态保护从来不只是中国自己的议题。1993年，中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几十年后，中国担任该会议的主席国，率先出资帮助全球生态治理。在全球生态治理上，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位参与者，更是一次次行动的见证者。我们想说，更加绿色、更加共荣的未来是全人类共同的福祉，我们愿同世界共享，共同见证。谢谢。
1: 哇，这也是个相当有实力的选手。
2: 接下来将进入到你的即兴评述环节，请告诉我你会选择几号题？
0: 选择八号题吧。
2: 八号题来自总台广东总站，请听题。
3: 深中通道从去年6月30号通车后，创造了开通就饱和的顶流级交通现象，为大湾区 A 字型交通路网添上关键一横。除了带来消费旅游的红利，优化交通格局，加速人才交流，促进产业协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深中通道也成为大湾区一体化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道催化剂。总台记者吴媚苗，广东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0: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0: 深中通道开通的当天呢，我们远方的佳琪是就在现场直播，我们亲眼目睹了它的水上航线开通之后，通往这条大道上的车流量到底有多么的繁华。而这项超级工程矗立在伶仃洋之上，我们从深圳到中山，从原来的2个小时已经可以变为了半个小时，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的大型工程的数量在不断的增长。但我们更想说的是，基建代表着汗水，更代表着智慧。每一个超级工程的落地背后，都有无数的工程师为之付出很多的努力与汗水。而我们今天呢，看到了中国的一项项工程落地，他们中间不仅体现出了中国的技术，更代表了中国的制造。如今现在中国的制造已经从制造变成了制造智慧的智，相信未来呢，中国也会有更多的充满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工程落地与大家见面。谢谢。
2: 请各位评审对蚯蚓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
1: 蚯蚓大地主播可能进入演播室之后有点没接地气啊，自我展示的那几分钟确实是你太熟悉的这个领域，你这些年行走在大地上看到的守护那些生灵的这些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命运给你的内心带来太澎湃的感受了。到了即兴评述的时候，但其实你完全可以把它再落在更小的地方来说这件事情，那些建设者他们的付出、他们的心血，对吧？完全也可以从他们的故事开始说起啊。谢谢。
0: 是的，谢谢，谢谢康辉老师。
4: 当年我们的新闻前辈范长江先生说的，记者就是永远在路上。所以我当时特别期待说，深中通道这个现场你都抵达过，那么你是完全可以把自己在路上的体验带入到你的新闻评述当中的，这会给大家增加很多的这种亲近感。
0: 谢谢，谢谢鲁甸老师。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你在本轮的得分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专业评审团，去掉一个最高分98.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5分。专业评审团为李蚯蚓打出的平均分是96.833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95.085分。两个部分按照比例汇合，最终的分数是96.134分。来看一下你的排名，祝贺你。
0: 谢谢，谢谢，
2: 谢谢蚯蚓，请暂时前往晋级区。
0: 谢谢。

0: 好吧，
1: 我来换你。
2: 我
1: 爸。其实我今天就在后台后面，包括拿到我的成绩之后，我也在想，比如说我跟这个新闻主播还是有挺大的差距。老师给我的点评，我觉得也很中肯。今天他就是有这么一两分钟专门聚焦在你身上，其实一瞬间是有点那个梦想的那种成真的感觉，是有点想哭的啊，有点泪目的。那个时候已经觉得有比分数还重要的一些收获了吧。
3: 我觉得我还是以一个尽可能轻松的状态去完成它，把这个事儿说到大家心里去，以一个比较自然的讲述的方式来告诉给大家。
4: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第八位出场的选手江年辉。
5: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些我记录过的人，挖掘过的真相，因我的报道而发生的改变，都在与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江年辉，希望我的每一次发声都能够厘清真相，带来思考。
4: 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4: 计时开始。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改变正发声》，我是江年辉。2022年，我坐着轮椅去了上海20几座人行天桥，我发现，即便有无障碍设施，残障人士要通过导航顺利到达目的地，也异常的艰难。因为导航不会告诉他这四通八达的人行天桥到底哪一侧有无障碍电梯，健全人三步两步就跨上去的台阶对他们来说难于登天。我的采访只是尽可能的感同身受，而他们每天都要破解这样的难题。好在他们的境遇被看见，改变就此发生。当年导航软件完善了轮椅导航功能，不到一年就为相关人群提供了2400万次无障碍路线的规划。这些路线不只连接着起点和终点啊，它更丈量着残障群体平等出行的尊严刻度。
7: 他的语言也太好了吧。
6: 来到2023年，我在丹东暗访调查了一家草莓企业低价收购冒牌货并高价出售的全链条。我在丹东采访了近一个月，深入企业内部，最终完整揭示了企业从采摘收购到销售发货的全流程。视频发出之后，改变也开始发生，有关部门下架了产品，迅速介入责令企业整改。我想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和农民权益的保护，它更是对社会诚信价值的一次重塑。去年我在甘肃一所乡村幼儿园的操场上竟然看到了斑马线，老师们说这里不比城市，虽有山川旷野，但很少见到车水马龙。孩子们对于交通规则的启蒙，它就是在操场上完成的。有了这块操场，改变也发生了。操场延伸出的不只是寓教于乐的空间，它更是乡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同频的成长，也是国家不断推动的教育公平最真切的写照。
8: 但是稿子真的挺好的。
6: 当然改变还在持续发生，操场已经建了3000座，农业农村部正大力推动农产品的保护，无障碍环境建设法也正式实施了。过去4年，作为一名自媒体人，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每一个省份，记录下这些真实的故事和改变，更看到了这改变背后，它真的不是单相思，而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正在和每一个普通人的所盼所愿同频共振，双向奔赴。当每一个普通人的声音被听见被重视，汇聚成时代进步的力量，我想中国社会治理的智慧终将会照亮每一条尚未抵达的征途。谢谢。
1: 好丝滑。
4: 现在呢，我们还剩下最后的3道题，请告诉我你的选择。
6: 我选10号题吧。
4: 来自总台浙江总站，请听题。
9: 任红，浙江杭州最后一位专职电报员，他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在快要退休时还能迎来电报业务的高光时刻。
10: 发电报人太多了，就是积压的量就比较大一点。
9: 老报房里原本只有任红一个人，但随着发报量的增加，公司紧急增派了人手，他们和任红一样，曾经都是电报员。
10: 7022-3109-2477-5116-1149-0637。
9: 工作44年，哪怕中间去了其他岗位，任红也一直用电报码打字。
10: 这个写的是有即时回微信，即时微信比电报。

0: 快的多得多，这个也很有意思，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1: 回微信，
2: 速回微信，可能这是电报和微信，过去和现在最后一次握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3: 在 5G 时代发一封这样的电报，在任红看来，这句玩笑话的背后是很多年轻人对电报的好奇与热情。总台记者李若冰，杭州报道。哎，
4: 这是一种情怀。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计时开始。
5: 好的，谢谢我们的浙江同事在浙江杭州发回的现场报道。哎呀，我真的想说一句，我好羡慕任红啊，他可以看到那么多人在发电报时传递出的最朴素的情感。有些人可能会开玩笑，在这个时候发一句说有事儿赶快回微信，但我想大家不只是开玩笑，而是希望在电报时代结束的时候能够留住这份曾经带给我们多少感动的记忆呀。
6: 他好松弛，
7: 对
5: 啊，
6: 交流感特别好。
5: 我记得在上世纪的80年代，杭州的电报大楼是非常忙碌的，那个时候每天要处理的电报是20000多封，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字儿却很少，有的写速回，有的写平安，有的写已到，但是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它包含了中国人对于我们的家人朋友最深厚的情感和关切。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发微信的方式多了，连接的方式也快了，电报时代结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结束，也不是电报的失败，它是人和人沟通从新开始的起点。我想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你听见我的声音难道不是因为听见我的心跳吗？
4: 时间到，
5: 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8: 我被他深深地打动了，这样一个自媒体人，他去关注的话题，他去做的新闻的选题，都是那些跟老百姓衣食住行最相关的。
4: 请各位评审对年辉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刚刚也说到了会做一些暗访报道
5: 啊，对，
4: 其实暗访报道很苦，而且有的时候很危险，而且可能要跟很长时间，不一定能够有一个成品或者是结论。
5: 是，您说的非常对，因为做调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证据链条得闭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拍到了他自己讲的话，但是我们并没有拍到他实质在生产的东西。虽然我是自媒体，但是我也不会去发布，因为我觉得这对于我自己的报道是不负责任的。
4: 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对年辉刚刚的表现有什么看法。
9: 我觉得你真的是目中有人，而且心中有人的，这是很不容易的。
4: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分数。来，我们看一下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4.5分，专业评审团审出的平均分是97.267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为你打出的分数，96.420分，两个分数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得分是96.928分。哇，
0: 好高啊！
4: 我们看一下目前你的排名是第一名，稳稳的晋级，祝贺年辉，祝贺你！
5: 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10: 祝贺。
11: 谢谢，
10: 小心，
11: 敬意，谢谢，祝贺你，
5: 新闻永不停止，
11: 来，上海回信，
5: 上海见，好吧，
11: 拜拜，
5: 凯旋，
6: 拜拜。
12: 第一是没有准备好就开口了，就有点着急。第二是确实我觉得其他选手实力太强了，在前面看的时候就感觉压力也确实挺大的。然后第三我觉得还是根本实力问题吧，就是可能平时就没有能够张嘴就来的这种练习。我希望未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电视屏幕上相遇，也希望大家能够和我一起成长进步。
10: 谁在你后面出场压力山大？
13: 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和一种状态当中，人不可能不紧张的。我其实自己也在告诉我自己，要赶快把这个状态给提起来。
4: 掌声有请第9位出场的选手曹帅兵。

0: 横空大气排山去，抵住人间是此风。大家好，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曹帅兵。两岸青年说，我们一起说。
1: 那马上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自我展示环节，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两岸青年说》，我是帅兵。五年前，我从一名电台新闻主播成为了一位对台新闻工作者。报道第一天，领导就对我说：“你不只是帅兵，还是对台宣传战线上的新兵。这只小熊猫就叫蓉蓉，是你的新同事，以后你们也是朋友了。”这是我和蓉蓉采访过的一位台湾青年廖嘉兴。他有一个梦想，长大了要去看看爷爷梦里回不去的大陆是什么样。2014年，他首次以乡村教师身份来大陆支教。有一天，一个小男孩突然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眼神说：“老师，如果你回台湾了，我们是不是也只能在梦里见了？”那一晚他失眠了，他似乎真的理解了什么叫血脉相连的两岸同胞。2018年，她成为了一位四川女婿，如今依旧在从事两岸教育领域的工作，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些需要她的孩子们。她叫李佩珍，台湾社区营造规划师。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来到了福建厦门青郊村。当她看到村里人对那种留住乡愁的渴望，她决定留下培根。简单说，就是通过修复村里那些老旧的红砖古厝，让大家重新扎下对家乡文化自信的根。而那些和他一起参与修复的40多位台湾青年，也渐渐扎下了对祖国大陆认同的根。如今随着两岸融合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像李佩珍、廖嘉兴这样的台湾青年都在祖国大陆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舞台。我深深地感受到，能把自己的新闻理想和国之大者联系在一起，何其有幸啊！因为他们的故事不只是两岸一家亲的生动写照，更是两岸青年共同书写的时代篇章。谢谢。
2: 很好。
1: 马上呢，要进入到的是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0: 那我就选3号题吧。
1: 我们来看一下，是来自总台亚太总站，请听题。
3: 中国馆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为主题，以天人合一、绿水青山、生生不息为叙事脉络，旨在展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现中国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
4: 这里就是整个中国馆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展区——9天揽胜展区。在这个展区的中央呢，是首次对比展示月球正面以及背面的月壤。这个展区呢，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以及中国最先进的科技的一个结合，也是整个展区当中最吸引外国游客驻足欣赏的一个展区。
3: 中国馆展陈丰富，从蛟龙号深潜体验舱、全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八网融合的智慧城市沙盘，到以24节气为主题的大型多媒体动态影像，给参观者带来不同寻常的参观体验。
5: 总台驻日本站记者何新磊，大阪报道。
1: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阪世博会中国馆正式开馆，我们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形象。正如刚才新磊所报道的当中，像月球的月壤、包括蛟龙号的深潜等等等等，都是向世界再次展示了中国的力量。随着中国这些年来不断的发展，我们也确实能够看到科技的确正在改变着如今的中国。世博有期，合作无界，我们也希望世界各国能以中国馆为沟通的纽带和桥梁，我们在交流合作中找寻共识，在互鉴中共

0: 共同携手前行。以上就是此刻的报道。
1: 请各位评审对刚刚帅兵的表现进行打分。我们来听一下点评嘉宾怎么看刚刚帅兵的表现。
2: 帅兵明显在90秒的

0: 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其他领域的这种涉猎就可以忽略。希望未来在你的领域继续做这个专家，同时在其他领域把你的触角伸展得更开。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你在本轮的得分好吗？请看大屏幕。专家评审团打出的最高分是98.5分，最低分是93分。本轮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6.567分。再来看一下大众评审团打出的分数，95.990分。曹帅兵在本轮的最终得分是96.336分。目前排到了第三位。
2: 谢谢现场的各位老师，
1: 请你暂时前往晋级区，祝贺你。
3: 恭喜哥，
0: 很不错很不错。
2: 恭喜哥恭喜哥。哎呀，
4: 加油。谢谢。
2: 好嘞好嘞，
0: 加油。
2: 好，
0: 加油，
2: 一定一定一定，
0: 加油。
2: 谢谢哥，谢谢哥。
5: 此时此刻有点不快乐，但是我并不沮丧，因为确实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今年鲁健老师他给我提出了很大的一个鼓励，我觉得这也是未来我能继续坚定的在这一行走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6: 因为我平时私下就是一个比较活泼开朗的一个小孩，
7: 那就用我们年轻人00后的方式加油加油，
8: 享受舞台啊！
6: 我觉得还是保持我青春的一种面貌就好了。
1: 下面让我们有请最后一位出场的选手郭沫涵。
9: 万事尽力，皆是完美。我是即将登场的选手郭沫涵，来自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10: 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本场的最后一名选手郭沫涵。
11: 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你的3分钟自我展示，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 计时开始。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走进青年说，我是沫涵。此刻让我们将时光倒回到2023年的7月28号，当成都大运会的火炬照亮东安湖体育公园，而我也非常有幸能作为一名中文播报员参与其中。在满是中国青年的志愿者队伍当中，我发现了一个肤色不同的特殊身影，他就是来自尼泊尔的一名留学生志愿者宁泰熙。当其他的留学生放假匆匆返乡时，这个皮肤黝黑的男孩却坚决要留下来，但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却说，我是外国人但不是外人。就是这样简单的回答也让我瞬间感受到，原来体育没有国界，每个用心付出的人都是文明互鉴的桥梁。但说实话，那时的我差点成为这桥梁崩塌的肇事者。作为首次登上国际舞台的新人，当得知被分配到篮球场馆播报时，我是连夜恶补3秒违例技术犯规，却还是在首日比赛中闹了笑话。当我把中场休息误播成比赛结束时，现场瞬间凝固的空气中，我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但3秒后，我握紧麦克风，比赛哪能轻易结束？真正的精彩才刚刚开始。这句极致救场的背后，是冷汗浸透的衬衫，更是一个深刻的领悟。现在，在当我掏出当时的工作证，这上面挂满了当时我和外国友人在体育递交友谊时交换的徽章，我也忽然懂得了什么叫做国之交载于民相亲。最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珍贵的图片，这是我和技术代表还有3位来自不同国家的裁判和6名小青椒的合照。虽然我们的服饰不同，职责不同，但都同样的作为一名中国青年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今天当第12届世界运动会的筹备声渐进，我也更加懂得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既要在镜头前用专业传递中国温度，更要在世界的舞台上以开放姿态拥抱多元。因为每个专注的眼神，每句精准的解说，每次跨越国界的握手，都是无声的宣言，这就是中国。谢谢。
1: 接下来要进入到你的新闻即兴评述环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10: 1号，
1: 我们来看是来自总台江苏总站，请听题。
12: 空气也能做衣服，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以前

0: 想要生产化纤面料，首先你得开采石油、提炼石油，生成一系列的中间产品，才能纺丝织布。不过在吴江当地，企业已经有了很多替代的方案，把工厂本来要排放到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气体回收再利用，生成高品质的乙二醇。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乙二醇，吴江当地的企业就可以生产新的纤维做成衣服了，减少了对石油的消耗。其实在吴江当地，不仅仅空气可以做衣服，以前如果我们的皮肤表面有创伤，我们一般是用纱布和绷带来进行包扎，一方面它不亲肤，有的时候撕下来还特别疼。来看看我们的工作人员演示的，他手上拿着的是一个自主研发的静电纺丝枪，我们把新的材料和药物以液体的形式注入其中，开动开关，它就相当于是一个超级的蚕宝宝，不断地吐出极细的纤维，镜头都不一定看得到，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能在皮肤表面形成薄薄的这样的一层膜，它的亲肤性特别好，有望运用到医疗卫生领域和户外领域。
1: 总台记者毛俊，苏州报道。
2: 请前往新闻演播区进行准备。
3: 好的。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计时开始。
3: 好的，谢谢总台记者毛俊从苏州纺织厂发回的报道。当我们第一次听说二氧化碳还能做衣服这件事儿，都会感觉到不可思议。首先呢，我们要为发明这项技术的工作人员们点一个大大的赞。据我所知呢，针对于这项技术的提取过程，那真的是纷繁复杂呀。从最初的我们只能够从石油当中提炼这种化纤原料，再到现在有了这项的科学技术，一吨的化纤原料所吸收的二氧化碳就相当于一棵成年树木一年所吸收的二氧化碳量，六七个塑料瓶当中提取的化纤原料也可以做成一件夏季的 T 恤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跟我一起来一次深呼吸。
2: 哇哦，
4: 点睛之笔。
3: 可能就在我们刚刚深呼吸的这三秒当中，这些二氧化碳就已经能够转化为化纤原料制造一副手套了。我们也相信啊，低碳美学能够通过我们技术的不断发展，也能够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好的，谢谢。
2: 各位评审对莫涵刚刚的表现进行打分。怎么样，觉得刚刚自己的表现在预期之内吗？
3: 针对于这次来说的话，可能我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能够流畅地说下来。我更想通过这一次坐在那个白椅子上面看一看每位老师在场上的表达，确实是我的表达和各位老师的还是有差距的。
2: 所以你其实不害怕别人发挥的好或者不好对你的影响？
3: 对，
2: 他真的是有一颗很大的心脏，是不是康辉老师？
5: 对，那颗大心脏在他刚才分享的自己的那个糗事当中已经体现出来了。
2: 对，
5: 可能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说的你自己犯的那个错误。
3: 是的，是的。
5: 其实我们真的就是从一个一个的这种教训、这种跌跟头当中来成长起来的，所以年轻的这种经历啊，其实没有问题，不矫饰，去承认自己的错误，然后再把正确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大家。
3: 谢谢康老师。
2: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分数，去掉一个最高分99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3分，专业评审团打出的平均分是95.367分。来看一下大众评审打出的分数，96.100分，两个分数按照比例相加，最后的分数是95.660分。现在最关键的是你的排名。来，莫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排名情况。
6: 正好卡在第六。
2: 祝贺你，现在正好是第六位啊，这么年轻的选手。
3: 谢谢宗韵老师，谢谢各位评委老师。
2: 谢谢莫涵，请前往晋级区。
4: 谢谢。我觉得掌声也要送给吕强。
7: 上课。
3: 谢谢，太厉害了！
8: 加油加油，
9: 拜拜！
7: 加油加油！
8: 我就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人，对于我自己来说，主持人大赛就是这路途当中的一个站。

0: 点，它有无限的风光，但我要继续往我希望的前方走得更远。
1: 中国味鲁花香，主持人大赛由指定用品鲁花花生油为您呈现。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鲁花为选手加油，为健康加油。
2: 今天感受最深的就是整体的选手充满了很强的人文关怀的精神。我觉得新闻表达能够让我感动的还是有真情实感，从小的世界出发，让我们每一个人就感同身受，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最后呢，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本场比赛的十位选手来到舞台中央。经过现场专业评审和线上大众评审的公正评判，经过公证处的监督核验，本场十位选手的成绩和排名如下。再次祝贺六位晋级的选手，当然也要祝福所有的选手，因为其实大赛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都是一次崭新的起点。祝愿我们每个人在追梦的道路上永远炽热，永远向前。
3: 主持人大赛是所有主持人心中的白月光，开心比赛，享受舞台。
4: 希望你永远是一个真诚、善良、快乐的人。
5: 小常记者，希望你把新闻现场的故事带到舞台上来讲给大家听，再把舞台上的成长与收获带到未来的一个又一个现场去。
4: 去书写，去抵达，去表达，无愧所有的出发。世界之大，都在脚下。
1: 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本次大赛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 动物生源团。
2: 本节目由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于园区实景拍摄。
0: 我们今天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动物的专家，我们欢迎朱凯杰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出行领队，还有科普编辑，欢迎您。本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博物的亲情支持。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4: 10000多种吧。
3: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
4: 啊，我猜对了吗？
3: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4: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3: 因为他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他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我们今天会让大家通过一天对于动物的观察、体验和互动，把获得的知识融入到科普版中，并且呢录制专属于他们的趣味短片，一起来点亮光影森林。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4: 好，
0: 来吧，我们出发了，
4: 迫不及待。
5: 我们分头行动，一组为美洲红鹮做食物并参与猫头鹰康复训练，另一组前往百鸟食堂为火烈鸟烹绒，了解鸟类的习性。
6: 是他们吗？
4: 哎，好像是。哎，
6: 据说红鹮是草原上的红宝石。
4: 红宝石
6: 好红啊，好漂亮啊，
4: 像樱桃。
6: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

0: 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一个饲养员姐姐，我们去跟他们打个招呼吧。嗨，你们好。
1: 你们好，欢迎你们。
0: 是在给他们做食物吗？
1: 对，我们在给红环做那个午餐，我们要不要一起？
2: 可以啊。
3: 这些东西怎么感觉都有点红色？胡萝卜是红色，西红柿也是红色，苹果也是红色。
1: 他们吃了以后这个食物以后，他们的羽毛就会变红。
3: 哦，好刀工啊。嗯，
1: 像这样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0: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1: 嗯，这个是
3: 我知道，是因为它补充钙，
1: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0: 它不会拉嗓子吗？
1: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它拌匀，把它拌均匀。
3: 那要不我先来
1: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3: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1: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哇，
0: 这么多啊！
1: 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0: 那我们就要装盘。
3: 好，
1: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0: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
3: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开心的吧，会鸣叫。
0: 我们来喽！哇，还没有看到呢，他们在哪儿呢？
3: 哎，树上，
1: 在树上。好，来放这里。
0: 啊，怎么都跑了？哟，啊，这是它掉的羽毛。
3: 好好看
1: 的，好漂亮，红色的。
3: 还有吗？我再看看。
0: 你再找找。
1: 我们走吧，
0: 我们去外面观察它们，
1: 让它们安静的吃食物吧。嗯，
3: 好。
0: 看看它们对于我们做的食物，能不能下来吃？
3: 好。
0: 现在他们怎么还不下来吃食物呀？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1: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3: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0: 他们跃跃欲试。

0: 哎，你看他们过来吃了。
1: 哎，看到了，看到了，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你们做的食物他非常的满意，这次你们的生活体验圆满的成功了。
0: 那我们就往下一站出发了，姐姐，我们还有其他的任务。
2: 好，
0: 谢谢您，
2: 拜拜，
1: 再见。谢谢。
3: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0: 好几种都在一起，
3: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0: 鹈鹕。
4: 嗨，你们好。
3: 你好，
4: 我是饲养员蒲鹏。
5: 你好。
3: 现在是他们的午餐时间吗？
4: 这会儿还不是，这会儿的话是我们在带他一个散步，啊，
6: 放风。
3: 比如说，如果我要去，他也能跟着我吗？
4: 可以进来试一下。我们戴下手套这些，好吧？
0: 好。
3: 一步迈进鸟儿生活的世界。
0: 它跑得好快啊！呦，
4: 它这个嘴啊虽然有点尖，但是它跟我们啊非常亲近，它会叨吃，它也就比较不会用力，它会轻轻的。
3: 哎，我是不是这样，他们也能跟着我走？
0: 对，
3: 我就这么拿着跟我走，
6: 一路撒，它一路跟。
3: 啊，走了，这个这没了。
4: 其实你们发现没有，虽然你们拿着饲料会跟一点点，但是他们不会说是

0: 完全
1: 最多两步
2: 都在你那儿。
0: 对，因为啊，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去长时间的一个陪伴，培养了咱们之间的感情跟信任。临时过来的话是没有什么速成的，咱们都是一个长时间的陪伴。但是你们要想体验的话，咱们是有一个登记武器的，咱们可以拿着先试一下。
3: 您的这武器是什么？
0: 来吧，老师，你把这个换上，要试一下。
3: 啊，试件衣服啊！
0: 哎，对了，
3: 怎么就我穿上衣服，他们就跟我走吗？
0: 因为他这个衣服是我们每天都穿的，穿上去陪伴他的，他对这个我们这个衣服就非常熟悉。
3: 好，行，我先把衣服换上。来了，朋友们，怎么样？秘密武器。
2: 是吧？真不错，开始跟着你了。
3: 再给你点，来，给你点。哇！我去，别跟我跑！哇！
4: 天哪！
3: 哇
2: 哇！你这算狐假虎威成功了，
3: 狐假虎威成功了，真的
4: 没白穿。
2: 秘密武器看来是有用的。
0: 各位老师啊，咱们的鸟儿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了，咱们就一起去给鸟儿准备一下，好吧？
2: 走。
0: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2: 对，
4: 特别丰盛。
3: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0: 拿来，拿来，拿来，
2: 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平常我给他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就是我有点口音啊。
2: 来来来，
3: 来来来，你看，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来了，哇哇哇，
2: 飞过来了，哇哇。
4: 这一批是灰雁，
0: 哎，对，
4: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0: 鹳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2: 哎，开始吃了。
4: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0: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啊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
2: 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啊。
0: 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1: 其实这一只鹈鹕也是我们这儿镇里面啊最调皮的一只了。
0: 这只是吧？哎，它有名字吗？示意给它起个名字。
2: 小调皮。
0: 小调。
2: 小调皮，你要懂文明，讲礼貌哦。
3: 相信我们今天和这些鸟相处的过程中，我们也是更深的可以。体会到人和他们怎么产生这个连接的这个过程，他们这个鸟做这个朋友，
2: 对，
3: 就是也是我们可以不靠语言，而是靠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感受。
0: 那也需要语言，来来来
2: 来，来来
3: 你这个不是语言，
0: 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了，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哇，这个好有效啊。
1: 他们的已经放饭时间了，已经差不多了，让他们自己先吃一会儿，咱们往外走呗。
2: 好吧。
3: 另外一组他们在干什么呢？哎，我去看一下他们。
0: 那您就到那边去帮助他们，好吧？
3: 拜拜。
2: 一会儿见。
0: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4: Hello Hello，
2: 你好你好，
4: 我是我们动物园救助站的兽医，我姓陈。
3: 陈老师。啊，
2: 你好。
4: 这是我们湖南省经市林业局的谭老师。嗯，我们这个猫头鹰也是他转运救助到这里的。
5: 当时发现的时候，他在这个草里面应该待了有一段时间了，他也不能够进食，

0: 今天给他进行一个
1: 康复训练。
0: 对，是的。好，让我们来给他亮相吧。
2: 记得时候到，哇塞！
1: 它是一只斑头修流，修流呢就是一类小型的猫头鹰，像国内有斑头修流，有花头修流，它们都是这么大一个。它在野外呢，它也是捕捉一些昆虫、一些小鸟，然后蜥蜴这样的小型猎物来吃。
3: 为什么要拿这个手套用呢？
2: 它抓到什么？
1: 因为它这个爪子啊很锋利，爪子和嘴都很锋利。
0: 对，你看，当我们控制住它的时候，一只手去捂住它的眼睛，会让它更有安全感。
2: 然后手是抓住它的两只脚，
0: 对，两只脚以及它的那个羽毛。现在给它肌肉进行一些按摩，刺激对外界的一些紧张，会有利于它恢复。
2: 张嘴了，
0: 对，因为它感觉它自己受到了威胁。嗯，
3: 但是它不怎么感觉好像有一点享受的样子。
0: 然后现在给它
3: 抓握，
0: 抓测试，对，抓握能力，来，谭老师帮个忙，我看它。看一下它的爪子，看看它，
2: 它能自己抓在尾巴上。
1: 像现在我们帮助这个修流恢复它的这个抓握力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像猫头鹰这一类的猛禽呢，它很依赖于它的爪去飞行和捕食。这个时候呢，它爪就是非常有用的。
3: 哎，抓上了！
0: 好，陈老师松一下手，你看它是有这个能力去，适当的，
2: 你好棒，
0: 去握着它，可以可以。现在给它进行投喂，看看它的进食能力。你看，对，
1: 愿意吃饭是件好事。
0: 是的，来，
2: 哎呦，哎呦，
0: 我看还是有点凶猛的。
2: 它一天能吃多少？
0: 它的话，根据它的体重来，按它自己的体重的5%，所以我们大概一天就给它喂，9克的样子。现在我们出去观察它自主飞行的情况。
2: 翅膀一直在一扇一扇，
1: 还是不能很好的站住它现在。
2: 哦，还得支撑一下，
1: 还得要翅膀支撑，说明它的脚还没有恢复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0: 哎，
1: 他站了。
0: 飞了，
2: 他在努力的往上爬。哇塞，
1: 加油！哎，上去了，
3: 好棒啊！
1: 加油！
2: 这是一个更好的状态。
1: 他能不能飞到最高的那个指头呢？
2: 我想他会的，他肯定是
4: 不断的挑战自己。
3: 对。
1: 一定能行的，我觉得。
2: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的位置。
4: 去哪儿了？我天哪！
2: 你看，现在他现在这段飞行就很表现就很好。
3: 啊，短短差不多几天，他能够恢复成这个样子，很震撼。

0: 现在按照它这个情况，大概多久我们能够把它放回到自然？
1: 保守估计的话，可能一个月到两个月。哦，就跟确保它的一个这个抓握能力啊，以及自主进食能力。
0: 唐老师就说您之前不是做救助工作的是吗？
2: 对对对，我也是刚从部队转业回来，才一年多。在这一年的期间内呢，我和这个救助站携手一共救助了10多只鸟类。今天也是听到说进行康复性的训练，然后我也是立马赶过来了，关注它的恢复状况。这儿呢也是我们最有资质的一家救护站，
0: 而是唯一一家是吧？
1: 对， 对， 对， 对，我们是全市唯一一家具有救助资质的单位。
2: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一片湿地生态能有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每一名爱鸟人和护鸟人，离不开这个社会团体的共同努力。
3: 是的。
0: 那我们就跟他说再见吧。
4: 再见。
3: 再见。
0: 可能我们知道这一次再见可能就永远都见不到他。
3: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0: 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
1: 是的。希望他在自己的那个小生态圈里面吃好喝好玩好。

0: 哎，这块是，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1: 是的，是的。
0: 鸟呢？
1: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1: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它们的安全感越足。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1: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1: ，Go Go Go Go。
0: 做一做消毒。
1: 两个人拿一块吧。
2: 我看看程度啊。哇，还挺沉的，挺沉的。
0: 好，慢一点。哇，
1: 这个镜子要逆着，它是挂起来的。
3: 哇，
1: 对对对对，小心一点，一边一边的挂。
4: 对，往这边移一点吗？啊，好了。
0: 好了吗？
4: 好了，成功。继续。
2: 二一，哎。
4: 得。好了。
0: 好，最后一块。
4: 走你，
2: 走吧。哦，好，
1: 好的，
2: 好上，
1: 好，可以了，
0: 搞定，
4: 完美。
0: 哇，好清楚来看，
4: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4: 好棒，
0: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
1: 啊，来了，来了，对对对，
0: 哇，哇，好帅！
4: 我摔了一跤，好快，跑跑跑！哇，哇，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1: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0: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呢？
1: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加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

0: 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朱红色。
1: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2: 啊，对，
1: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那两只火烈鸟在一块儿会排成一个心形，
2: 对，
1: 对吧？
2: 比心，他们的头，
1: 就他们的头放在一块儿，特别像比心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对，所以为什么是爱情鸟呢？对吧？就这种是吧？比着心的感觉。哎，头下去了，它是在喝水吗？
0: 是的。
2: 哦，整个下去了。
1: 啊，对啊，整个头下，特别像那个鸵鸟，把头扎在沙子里的感觉。
0: 这是因为它的那个嘴巴的那个结构跟其他鸟类的那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你看嘛，它的那个上肺它是特别薄，它有点像那个蛙鸡，它就喝水呀、吃食啥的，它都要把嘴巴完全浸浴到那个水里面或者是食物里面。
2: 今天我真的是近距离了解到了他们的生活习性，然后其实平时去动物园可能真的就像走马观花一样，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动物，但是今天我们的飞鸟季来到了这边，我觉得对于火烈鸟我也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
1: 对，
2: 且我觉得今天做了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今天帮他们去完成了丰容，
2: 对，
1: 然后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开花结果，让这个种群在动物园里更加丰富一些啊。谢谢您给我们今天带来了这么多关于火烈鸟的知识哈，那我们在这儿的任务就结束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去回到森林营地完成我们下一个的动物科普版的制作。
2: 好，
1: 走。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4: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
5: 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6: 好漂亮，好漂亮，红色的。
7: 我们也有，
2: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7: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1: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哈，咱们这样，这种板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如果说把它放在火烈鸟的旁边，在看的同时有一个互动性，会不会更好？比如说，咱们俩可以把咱们的这个手画在上边，做成一个手印，摁了就代表你答应我了，这个事儿你要做到，对吧？
8: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可以把这些贴在这里啊，然后再搭配一下羽毛，然后这里就写它的科普知识。
7: 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你不是说它像那个樱桃嘛，或者说草原红宝石，其实可以搞一棵树，然后上面点一些那个红色的，是不是有点像樱桃？但是没有樱桃，我们可以画。
1: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心形。
2: 还不错，
1: 心形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
2: 好，
8: 他们画得很厉害啊，
7: 我们也要加油。
1: 大功告成！哎呀，
3: 哇，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森林小屋，大家走吧。
1: 哇哦，天黑了，回到森林营地的感觉是不是不太一样？
9: 感觉像是萤火虫的世界，
7: 对，星星闪闪，遍地都是。
1: 睡觉吧。我俩今天学会了鸟语。哦。我今天和诗意学会了鸟语。对对，诗意，咱们展示一下来。
7: 三
1: 二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他们就来了吗？
9: 他们就来了。
1: 哎，小宝，我问你啊，你今天和红丸整个是玩了一天，你觉得你会对这个鸟类有新的认识吗？
8: 我觉得红丸呢，他们那些都是内心强大的动物，肯定不怕人类吧。结果呢，我接近一看，发现其实他们很胆小。
2: 其实今天我也觉得就是接触了很多不同的鸟嘛，然后我觉得每一种鸟都有它不同的个性，其实不是单一而论的，就像所有人他有不同的性格，我认为每一个鸟也是独特的他自己。

0: 今天下午其实有遇到过一段特别动人的故事，是我们跟一只被救助的猫头鹰的一段缘分。就那只猫头鹰是特别巧，我们节目组来这里之前的几天，然后被当地的爱心人士救助到了我们的这个救助站。然后当时来的时候其实情况挺危急的，就是抓握能力也没有，然后经过我们救助员的非常专业的救助之后，今天在现场实现了试飞。
1: 对，他飞了好几次，而且能够稳，比较稳地站在那个积木上。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说，其实真正的救助不是说把它放在我们的动物园里，而是让他们有能力回到他们本该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我们最后说了一句话，当时也特别感动，就是说最好的结果是再也不见，因为他回到了他的世界里。
2: 当时我在和猫头鹰告别的时候呢，我真的有点想哭。虽然动物应该都有自己的归宿，但是我又感觉舍不得它们。但是我感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爱吧。
3: 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以从动物身上共通的感受到生命之间的那种共鸣和共情点。无论是火烈鸟的那种群居，那种对于所谓爱情的忠贞红环的那种艳丽等等等等，其实都是最美好的一个绽放。但这种绽放需要我们用一些人为的努力去帮助它。
1: 这就是我觉得动物园的意义。
3: 对，
1: 我每到一个动物园呢，其实我会很关注它鸟类养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还是更多的还是会关注一些大型动物，熊猫啊，
3: 狮子老虎、
1: 狮子老虎、长颈鹿，而这些小一点的动物，鸟类，那这个动物园能不能把它养得很好呢？
3: 对，
1: 这个就是非常考验这个动物园它对这个动物有一个平等的倾注的这个爱心。
4: 我觉得其实今天包括我们在给火烈鸟就是布置的时候，我们也是走到水里面呀，但是我觉得这些过程是我们人和大自然真正的去亲密接触，且我们在相互沟通。然后我今天我也捡到了很多漂亮的羽毛，且我们把它做成了星星的形状留在这里。我觉得我摸到了它羽毛上的每一个温度，也希望把它留在这个板上面，然后传递给更多的人。真的，
1: 这也是鸟留给你的礼物。
4: 对，谢谢。
0: 所以也希望我们未来在工作当中、学习生活当中都多花一点时间，给自己多一些的机会去接近大自然，和大自然去接触。
4: 你在给予的时候同时也在收获，
0: 就是用脚步丈量世界，用眼睛记录风景。
3: 那今天咱们这个体验算成功吧？
4: 太成功了，太棒了。
3: 但是只成功了一大半。哦，
0: 还有一项。
3: 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任务。
2: 什么？
3: 我们要为可爱的鸟类来定制一段配音的短片。哦，
2: 这个我最在行了。
3: 我们先看有哪些角色，红环是有的，然后火烈鸟是有的，灰冠雁是有的，有小猫头鹰吗？
4: 有。
3: 那小猫头鹰咱们角色肯定是有了嘛，让小宝来这个，你们俩选谁？
4: 我关鹤吧。
3: 好，我来火烈鸟。
4: 可以。
3: 我们三个人相当于是他的哥哥姐姐，
5: 对吗？
3: 一切以保护小猫头鹰为先。
4: 可以。
3: 那咱们走吧，好不好？走。
2: 我是孙思成，
6: 我是唐诗逸，
0: 我是石孝哥，
3: 我是龚岩。
7: 我们为动物朋友发声。
2: 以后我抓住老鼠蚂蚱都给你吃，我们快走吧。哎，
6: 慢着慢着，我的关羽的神经末梢收到了信号，发现人类守卫如此森严，我们硬闯是出不去的。火烈鸟正在外面应援呢，它会帮我们吸引安保注意力。
3: 看看咱压箱底儿的求偶舞多带劲呐、逃跑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鸟的，拜拜了您嘞。
6: 门外有由近及远的大震动波，看来守卫已经被火烈鸟吸引走了，就是现在。
4: 还好老大机智，躲过一劫，
6: 不过总感觉忘了点啥呢。
2: 你们在吗？大哥，你要我了吗？把我拉下来。

0: 中国是一个鸟类物种非常丰富的国家，它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骄傲和珍惜的一个点，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上的愉悦或者一些很美妙的体验。
1: 我认为有的时候人和动物是可以达到这样一种互相慰藉的状态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与动物和自然的奇妙连接吧。
2: 走进动物园也好，走进自然也好，更多的收获是你从中反观自照，帮助自己建立一个更加真实的面对当下生命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态度。
3: 我看到它能在里面自由的飞翔的时候，很开心看到它是这个样子，去自由的飞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我希望它们每天能是快乐的，开开心心的。
4: 就是我们跟动物，虽然我们也是动物，就是互相看见的过程，互相启发的过程。虽然他们生活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生活在人类的世界里，但是各自有各自的烦恼。那看见彼此的内心，也是在照亮彼此的内心。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盛夏启幕，流光不息，爱你金曲激越，新郎难却，
2: 无名之辈，我是谁，
3: 嘲笑我的他，
1: 每段旋律都回响不绝，每束光芒都辉映明月，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有请主持人马凡舒。
4: 今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年的朋友们，郎酒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凡舒。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呈现的《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嗨唱济宁，大家晚上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山河藏韵，神采相邀，济宁有礼，恭迎四方。今夜让我们相聚济宁太白湖新区奥体中心，赏太白湖景，携美酒相聚，邀月色同饮，听雅乐和鸣，让我们共举金樽，斟满中国郎，共赴神采正飞扬。接下来呢，我想邀请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大的热情和最响亮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国民姐姐孙悦。

0: 谢谢岁月姐姐，来，先喝口水。我跟岁月姐是老乡，都是东北人，但我们两个还有另一个共同身份，我们都是籍贯山东。
1: 山东，
0: 所以今天正好来到济宁，看到大家都格外的亲切。嗯，我是第一次来到济宁，我不知道姐姐对于济宁有没有什么印象，比如说是戳中你的一些文化印记。
1: 文化当然有了，那一定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水浒文化。刚才在舞台上，我特意看了一眼，台下有宋江、吴用、武松、鲁智深，
2: 在这儿呢。
1: 林冲就少了一个孙二娘。下次把我也带上。
0: 八百里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咱们济宁的梁山县。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请来了梁山县水泊梁山风景区的演员们。你们好，
1: 你们好，辛苦了。
0: 我们也让其中代表给我们讲两句，好不好？
2: 在下军师吴用，携诸位众兄弟齐聚于此，来欢迎四方宾客来到济宁做客。那也希望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济宁人《水浒故》里的豪情与风骨，大家都可以爬梁山做好汉，好不好？
0: 做好汉。那既然说到了做好汉，好汉歌咱总得来两句吧，也让我们感受感受山东人的热情。
2: 来吧，站起来。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北斗啊，哎，咱北斗啊，生死只交一碗酒啊，
4: 我走那就走啊，
3: 哎呦哎呦，天都

非常非常熟悉《水浒传》了，熟悉梁山一百单八将，啊，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都是各怀绝技的。其中啊，五虎上将和八票骑威名远扬，堪称是梁山中坚啊，骑兵砥柱。五虎呢稳住中军啊，票骑呢冲锋陷阵，各有所长。这个排兵布阵其实很像我们郎酒中国郎的文化，也像我们郎酒的产品布局，正好巧妙呼应了。因为郎酒也打造了五大酱香产品、八大兼香产品，覆盖了多元的消费场景。

0: 两者可以说是交相辉映。那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接下来继续，中国郎用歌声陪伴您。我们把舞台还给孙悦姐姐。
1: 好的，谢谢妹妹。

谢谢谢谢孙悦姐姐。现场有没有被点燃啊，朋友们？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是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的。即将登场的这位音乐人呢，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的创作才子，活跃在各大音乐舞台之上。我们为这位音乐创作才子也搭配了一个特别的组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中国顶尖的芭蕾舞者，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唐汉霄、刘思睿为我们带来合作舞台。

0: 有逛一逛，其实很多地方想逛，但是还没有机会逛。
1: 对，
0: 但是吃了好吃的，葡萄鸡丁，葡萄鸡丁，哎，是吗？哦，好好吃啊，这个。
2: 那其实我们济宁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所以我找了一位已经为济宁代言了1000多年的资深文旅推荐官，我们要掌声邀请他出来，好不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我从大唐长安来，知道我是谁不？音乐走。床前明月光，举头望明月，日照香炉生紫烟，飞流直下3000尺，
3: 哎，快
4: 不会背。济宁的父老乡亲们，1000多年了，我是想死你了。
2: 哇，太接地气了。看您这状态，今天小酌了几杯啊？
3: 今天没敢喝啊，昨天晚上一高兴啊，多喝了几杯。我早年呢游历四方，特别偏爱赤水河左岸的美酒，此酒呢经天宝洞多年洞藏，酱香十足，我珍藏了一坛。
2: 哎，说回正事儿啊，我跟汉霄都是第一次来济宁，您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好去处？
3: 哎，说到这个呀，我可是专业的。为啥呢？因为我在济宁啊生活了23年。哎，济宁这里的风物美景啊，对我来说可以是如数家珍。
2: 我听说有一个贺兰氏酒楼，您常去？
3: 想当年啊，我总喜欢约上3、5好友一起登上这座酒楼喝酒写诗，大运河的帆影尽收眼底，特别特别漂亮。
2: 这个贺兰氏酒楼现在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名字，就叫太白楼。
0: 我刚刚就想说太白楼原来就是贺兰氏酒楼。
3: 没错，好玩的地方特别多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地方，当年呢没事的时候我就喜欢去钓钓鱼，喝喝酒，坐在湖边，这个风景也特别的美。我记得叫小北湖。
2: 小北湖？
3: 对。
2: 现在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哎，太白湖景区，国家4A级景区啊，湖光山色特别美。我们有湖了，有景区了，还有没有什么自然景观？
3: 当然有了，还有山啊。在我们济宁的东边啊，有一座山名曰义山。当年杜甫老弟来济宁看我的时候啊，我们两个人结伴登山，义阳孤鸿，石耸天谷，就是在那个时候写的。
2: 我们真诚的希望所有向往济宁的朋友都来去看一看刚刚我们太白先生所推荐的这些美丽的风景。接下来啊，我把这方舞台也要还给汉霄了。
0: 好，
2: 舞台交给唐汉霄。

0: 燃烧华丽的烟火，绽放一次就足够了，奢求什么？
1: 会唱吗？

0: 谢谢景宁，
1: 我们下次见。
2: 谢谢谢谢唐汉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彭佳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谢谢佳慧姐。
1: 主持人好。
2: 佳慧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济宁吧，要不要跟我们济宁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所有济宁的朋友们，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佳慧，我也爱你们。哇哦，其实我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济宁，对，我应该，这应该是我第二次来到济宁了。
2: 那可以说是我们济宁老熟人了。
1: 这是我的荣幸，可以在啊孔孟之乡唱歌给大家听。
2: 我们作为最懂礼的济宁人，
1: 是，
2: 哎，今天也给佳慧姐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属于礼尚往来，
1: 是，
2: 掌声有请中华传统礼制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宋丽林教授来带上这份惊喜，掌声有请宋教授。
3: 主持人好，佳慧好，
1: 你好，你好。
2: 哇，您的这个打招呼的方式也很特别，这个道具也很特别，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我手里拿着这两件礼器啊，是在孔庙大成殿祭孔八一乐舞所用的礼器啊。那这个呢叫乐。
1: 乐，
3: 哎，这个呢叫笛，左手持乐，右手执笛，一横一竖，代表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2: 那今天我们也想请您来教我们一个礼仪动作，最好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最常用到的规范又传统的礼仪动作，一个可不可以？
3: 好的，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一个见面礼，那就是握手。主持人好，大家试一下握手啊。佳慧好。那么这个握手实际上是现代的见面礼，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出现社交时候很多尴尬的场面，对不对？
1: 对，
3: 哎，所以中国传统的儒家的见面礼就不一样了，
1: 不握手。
3: 大家体验一下，
1: 麻烦教授。
3: 我先把道具放。现场的朋友们，我们济宁人见了外地的游客怎么表示我们的礼敬之情，那就是抱拳拱手行一礼，男士左手在外，女士反过来，身体微微前倾15度。主持人好。
2: 宋老师好。
3: 佳慧好。
1: 教授好。
3: 我想大家可以实验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舞起来。我们礼出东方，礼出济宁，让传统的礼乐文化传遍济宁大地，传遍齐鲁大地，传遍中华大地，好不好？
2: 好，谢谢，
1: 谢谢教授。
3: 到此，哎，到此。
2: 哇，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礼貌，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一份文化的底气。那接下来呢，我要对佳慧姐做出这个执手礼，有请佳慧姐为我们现场再带来美妙的歌声，好不好？
1: 谢谢大家。

谢谢彭佳慧。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现在呢，请各位准备好掌声，因为接下来马上要带来歌声的这一位歌手，可以说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时期，在每一个雨纷飞的时刻，在每一个我说出我是女生的时刻，掌声有请徐怀钰。

0: 谢谢。再次欢迎许怀玉来到济宁，神采正飞扬来到济宁。我们今天也要让许怀玉见识一下我们济宁人的神采。
1: 60秒，你能做什么？
2: 对于很多人来说，60秒转瞬即逝，但对于他们，这是挑战人类极限的高光时刻。446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这是一群来自济宁兖州的少年，用脚下完美的步伐敲响世界最强音。他们以追平世界纪录的成绩斩获世界冠军。他是李武赫，他的赛场追求极致更快。
3: 啊，这样，摇绳的节奏和抬腿的节奏需要统一一下。再一个，快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先把心沉下来，稳了，才能快。
2: 曾经的他跟不上急速节奏，就用1000次加练补齐短板，日复一日突破速度边界。
4: 1、2、3、4、5、6、7、8、9、0、1、2、3！
2: 最终和队友一起打破了尘封10年的世界纪录。他是张海腾，少年逐梦，只为更高。
3: 好，现在6摇已经可以了，然后尝试一下7摇。7摇过不去呢，我们先练一下这个收腹，还有一个是跳高。
2: 一次次腾空，一次次重来，攻克7摇高难度动作，向着吉尼斯8摇纪录奋力追赶。他是巩若一，千锤百炼方能更强。
5: 巩若一来了。
3: 巩若一这次考试拿了级别第一，给我们整个跳绳队带来了一个莫大的一个荣誉，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以巩若一为榜样，既能把跳绳跳好，又能把学习抓好。下面开始我们的训练。
2: 赛场上英姿飒爽，学校里成绩斐然，文武兼修，沉淀更强的自己。
0: 掌声有请我们济宁小将上场。这是去年世界跳绳锦标赛上我们济宁兖州的小将李武赫、张海腾、巩若一，他们代表我们中国队出征，斩获了2金1铜，还凭借交互绳1分钟446次的成绩追平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所以我觉得现场我们老乡们应该给这四位更激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呢今天也要请出他们的教练张同祥教练。
6: 我们来自济宁兖州第一中学附属学校，大家好。
0: 刚刚他们展示的呢就是交互绳，对吗教练？
6: 对的，交互绳是由2名摇绳队员摇2根绳，有一个同学在跳。
0: 哎，这太快了。
6: 这个交互绳考验的是3个人

0: 人的默契的配合。
1: 所以还可以加人嘛，对不对？
0: 也可以。
1: 那等一下不要太快哦，不然我进不来。哎呦！哎，快一点啊！
2: 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了。
1: 我们要两个人站才行啊。
0: 需要你进去以后又要连续的。
1: 哦，再一次，如果有唱高跟鞋，不要有点难。
2: 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给我怀孕一点信心好吗？哇！哇，很棒了，一次
3: 好久没跳，
2: 真是我怎么学习的？那我们也让我们的小将们展示一下，好不好？全场都在为你们加油，开始。

0: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辛苦了，辛苦了，精不精彩？骄不骄傲？太棒了，这是我们济宁少年他们的风采，为国争光，真的诠释了少年自有凌云志。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少年，我们的三位小将，也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教练，谢谢，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接下来我不想耽误这个舞台任何一秒钟，我要把舞台还给徐怀钰，
1: 谢谢。

接下来呢，带来最后一首歌曲《叮咚》，希望你们会喜欢。

谢谢徐怀钰。我们都听过一首歌叫《我的祖国》，那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老师就是我们济宁人，所以我们每一次在传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在说出济宁人他们对于祖国最深切的美好的愿景和祝福。在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 三文艺节目中心制作了一档节目叫中国唱将，里面有很多很多热爱音乐并且把音乐奉为自己一生职业的可爱的人，其中李伟玲就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邀请伟玲来到济宁唱响我的祖国。

谢谢谢谢我们的中国唱将李伟林。好山好水好地方，条条大路都宽敞。那朋友来了，请您要喝什么呢？有好酒招待，当然选郎酒。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我想请大家静下心来欣赏即将登场的歌手，他所带来的歌曲。因为他来到了济宁，应该会手执郎酒，一杯敬月光，一杯敬济宁。有请歌手毛不易带来《消愁》。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对我很重要的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人》，希望现场会唱的朋友们一起唱，希望每当我们有迷茫的时刻、孤单的时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想到我们并不是孤身一人，也永远相信我们自己有走出去的勇气。像我这样的人送给大家。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毛毛。

0: 刚刚毛毛说他是第一次来济宁，那正好第一次来哦，我要带你解锁一处济宁的宝藏之地。这座宝藏之地呢，它是藏在微山湖腹地一个真真正正飘在水上的渔村，而且它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叫齐鲁威尼斯。哦，有一位嘉宾为了来看我们的演唱会，专程乘渡船来到现场，他就是渭河村水上小学的老师宗小霞。
1: 我是这个水上村庄的外来人。
2: 钟老师，
3: 好嘞，
1: 赶快进学校哦。仅仅两年，我就跟村里人打成了一片。
2: 钟老师，钟老师，今天我有点不舒服，你把我的孩子带到学校可以吗？
1: 啊，好的好的，没问题啊。啊，
2: 坐在老师身边。
4: 有黄日远方来，不亦乐乎。有黄日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孩子们读得真好，今天啊，老师要给你们上一节特殊的课，也是老师支教的最后一课。
5: 慢慢的画。
6: 哎呦，你看我的记性，宝宝吃饭还没晚的上学哈。啊。
5: 明天开始，妈妈再也不用去那么远的地方上班了。
1: 我叫钟小霞，今年49岁，是一名走读支教老师。每天上班要更换3种交通工具，单程就要2个小时，而这条路我坚持走了整整2年。我支教的地方叫渭河村，是微山湖腹地的水上渔村。村民们以水为田，以船为家，过着安逸的世外生活。这里四面环水的环境很美，但也导致交通不便，土地有限，学校常年面临师资紧缺的难题。我本是一名美术老师，但刚来支教时，孩子们的语文课程无人接手。看到这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我义无反顾地扛起了这个重担。拼音、笔画、作文，一切从头学。我抓紧每一段空余的时间备课、研学，日夜打磨。我希望自己的每堂课都要对得起老师这2个字。好了，孩子们，今天啊，这节课我们不上语文课，上一节专属的美术课，老师教你们做芦苇画。因为芦苇就生长在我们家门口的微山湖中，它是我们共同的风景，也是我们共同的回忆。2年的时光说起来很长，经历着却很短暂。同学们还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去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你们送给老师最珍贵的礼物。老师呀，把它画成一幅画，寄托着我对你们的思念。老师是为了更好的记住你们。老师刚来的时候你们还那么小，我真的看到了你们的成长。 2年晨来暮往，两载水上坚守，我用平凡的奔赴陪孩子们长大。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0: 宗老师您在哪里？
7: 老师您好。
0: 宗老师您好，据我所知您要坐车然后再倒船，下了船再要坐车，来来回回5个多小时，其实不仅仅奔波的路途来看演唱会，平时宗老师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度过的，因为他要给孩子们上课，这不过就是宗老师平凡的一天。可是宗老师平凡的每一天都在闪闪发光，所以今天在我们这样万人体育场里，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人，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也都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闪闪发光。这个时刻要邀请毛毛用平凡的一天去照亮每一个平凡人里他们的英雄微光，好吗？

0: 家。
1: 谢谢谢谢毛毛，再次感谢。咱们济宁啊，孔孟之乡，千年文脉。可要如果说济宁只有厚重，我觉得那他可能还不认识现在的新济宁。一个讲了2000多年仁义礼智信的地方，也把最前沿的机器人制造玩出了名堂，年均增速超过了20%，而且稳居全省4大机器人的产业高地。我相信啊，每一个济宁人都会为这个数据和这份发展速度骄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这份秘密，因为每一个济宁人都有从未丢弃的信仰。掌声有请张信哲。

0: 谢谢谢谢张清哲老师，谢谢哲哥。哲哥也是我们神采众飞扬的老朋友了，去年就相聚过，只不过这一次共同跟郎酒来到了我们济宁。怎么样，我们济宁的朋友们热不热情？
1: 当然热情，刚刚那个声音音浪已经把我这个完全热翻了。
0: 其实啊，我来了之后我就发现了，我们济宁人的热情自有一套。嗯，他会不管认不认识，见谁都会说老师您好。
1: 原来老师这个名词是从这边来的，所以我见到大家也要说这个济宁的老师们大家好。
0: 因为这里是孔孟之乡嘛，哎，三人行必有我师，所以不管什么行业，不管在哪里，不管认不认识，都要尊称老师。但是我们山东人热情好客，很容易咱们就熟了，熟了之后呢，可能这个老师就没有那么的贴切了
1: 啊。真的吗？
0: 比如说哲哥，
1: 我刚刚表错情了吗？
0: 哲哥姓张，我们山东人可能就会说老张，后面要加上老师，连起来怎么说啊？有说老张的，有说老师的，也有连起来说老张老师的。
1: 那要不然就叫老张就行了，老师就先不用了。对对对，
0: 那我就斗胆啊，邀请我们老张为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爱如潮水》。

0: 谢谢，
1: 谢谢你们。那今天呢，其实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的谢谢这一路陪着我一路走来的所有的朋友们，所有的歌迷们。所以呢，今天其实我也想借这个舞台送给大家一首新歌，这首歌代表着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万语千言，也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掌声再次送给张信哲，谢谢。此时此刻，我也希望现场所有观众朋友把掌声送给我们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们，各位辛苦了。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是济宁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儒家文化的根脉在此生长。这里是济宁，运河之都，水运名城，千年运河的繁华在此延续。这里是济宁，诗酒趁年华，侠气贯古今，古韵与新潮共生，厚重与活力并存。愿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的情谊如运河不息，如文脉绵长。神采济宁，正飞扬。全场的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晚安。

0: 大凉山，周围都是山，看不到尽头。
1: 在大凉山长大的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自己，是否要走出大山。
0: 直到我第一次听到了大山外的音乐，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去外面看一看。我想当一名歌手，想成为舞台中央那颗最耀眼的星星。我考上了四川音乐学院，成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大学毕业后，我去了北京，参加各种音乐选秀节目，却总是逃不过早早被淘汰的命运。
1: 出去的时候一股劲的就是朝着这个梦想走，但是呢过了几年以后梦想没找着，然后心里就是轰落落的感觉，就有点迷茫嘛。就是那个时候
2: 热爱的音乐曾经把我带出大山，可现在我该何去何从？日思夜想，我还是应该给父亲打一个电话。
1: 我的爸爸是个小学老师，我小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老师这个职业特别的厉害，什么东西不懂就问老师，我觉得老师是万能的。

0: 和父亲通电话的时候，我问他家乡的音乐课现在怎么样了，父亲说没什么变化。这五个字像金子一样穿透了我的心。
1: 我就想到自己小时候很想学习音乐，但是整个县里都没有一个音乐老师，所以我就想回来做一个音乐老师，就是给孩子们教音乐。当时来到那个学校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朋友们发那些在出专辑啊，或者是在各种演出的时候，别人过得那么好，我为什么又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一切归于平静。然后我觉得是不是放弃这个地方，然后再去闯一次，再给自己一次机会，这样想过。
0: 在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中午，我抱着吉他轻轻哼唱着，四个女孩虚着歌声找到了我，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心地唱了起来。
1: 孩子们就是看到我的那个眼神，很渴望的那种感觉，我看到他们那个眼睛，我就觉得哎，给他们讲一些东西，我觉得比在外面自己实现这些所谓的梦想更真实一些。
0: 这里的女孩一代代遵循相似的路径长大，我想音乐或许能让她们开始变得有些不同，于是就有了妞妞合唱团。
1: 我自己喜欢唱歌，和这些孩子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我感觉很快乐，他们的心里面没有一点杂质。我不是说想用音乐来改变他们的什么命运，就我就是单纯的想让这孩子们在音乐的课堂里面感受到自己的童年的这种快乐。
0: 大凉山的一草一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童年经历都成为了我的创作灵感。在我写的所有歌中，最喜欢的是那首《勇敢的妞妞》。
1: 这首《勇敢的妞妞》就是写给一个小女孩叫蓝妞妞的。有次妈妈生病，她就从那边一个人坐在那个乡里面的卫生院去取药，就很害怕。回到宿舍的时候，我就翻来覆去就写了这首歌。歌词大概就是：
2: 我不怕森林深处凶猛的豺狼，我翻过高山深谷看见了彩虹，
1: 就是把这些凶猛的豺狼比喻成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只要坚持翻过山顶越过困难的话，你就会看到生活中的阳光或者是彩虹。

0: 这首原本只写给一个妞妞的歌，鼓励着合唱团的每一个妞妞。我把他们唱歌的视频发布在网络上，许多人感叹太治愈了。妞妞合唱团红了，从普格西的文艺演出、梁山州的文艺比赛，最终登上了北京的舞台。妞妞们的梦想终于跳出了大山。我带着妞妞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看过的繁华，妞妞们也带着我达到了我曾经渴望的高度。
1: 年轻的时候的梦想换了一种方式去实现，是一种回归，回归反而让我实现我自己的梦想，而不是出发。

0: 爱对你说，我们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袁尚佳。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那我们今天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于江苏南京的阿星。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我喜欢的女孩今天和家人回北京了，我感觉挺失落的。其实我从没有告诉她我喜欢她。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考上北京的研究生，然后竭尽所能的留在那儿。如果有缘，我们北京再见。哎
1: 呀，这个在意的喜欢的人忽然动身去了其他的城市，我在网上看到过很多朋友都说这种感觉不亚于失恋。但是你看咱们这位朋友啊，并没有因此放弃或者沉沦，反而因为这个喜欢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清晰的努力的方向。
0: 我觉得这样特别好，如果你觉得值得，那就勇敢地去闯。
1: 那我们就把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送给阿星，也希望你能够得偿所愿。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0: 下面呢，我们要认识一下来自于福建泉州的李康国，他说我想点一首想把我唱给你听啊，这首歌给我老婆，我想说老婆谢谢你啊，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儿子，你在家带儿子辛苦了，我爱你们，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工作真的很想你们，老婆谢谢你嫁给了我，希望我们这一生都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
1: 哎呀，这条留言真的太甜了，从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一份踏实的爱意。哎，
0: 作为这个男人啊，有事没事多回家看看，多打几个电话。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真心的祝福这个小家庭往后的每一天都像这样和和美美，一家人呢也能够尽快的团圆，相守相伴。这首想把我唱给你听送给大家。

0: 啦啦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能够同时收看又能收听的我的爱对你说。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条留言。央友圈的好友天上一颗星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我老公曾经在 KTV 给我唱过这首歌，第一次面对面的看他给我唱歌，我真的是好感动啊。其实我们俩呢就像这首歌的歌词写的一样，在一起之前也是经历了挺多的曲折坎坷，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既开心又难过，不过现在我们终于在一起啦。
2: 这个谁的感情能是一直一帆风顺的呢，对吧？经历波折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珍惜一路走来的这一段时光。现在能看到你们已经真正的把幸福收入囊中了，我们肯定也替你们高兴。哎，谢谢你们能够把这么甜蜜的故事跟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就借着这份好心情，祝福你们两个人能够一直甜甜蜜蜜、开开心心的走下去。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送给你们。

0: 央视频的好友左边的心跳留言说，想听太想爱你，我真的太想爱你，只是你不懂，你以为你仅仅是离开，可是你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带走了我的整个世界，虽然很想让你回来，但我又不忍心打扰你的如今的生活，那就让时间带走我对你的思念吧。
1: 我似乎能够感觉得到这位朋友现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也能够感觉到他当时对于这份爱的投入。
0: 是的，其实我看他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还挺心疼的，所以我想对你说，不用逼着自己很快就走出目前的情感困境，就允许你的情绪慢慢的流淌吧。把这首《太想爱你》送给你，希望有一天你能够找回轻松的状态，也把目光放回在自己的身上。

0: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尚佳。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别忘了，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老夫的少女心留言说，我想点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给我生命中出现过陪伴着我爱过我喜欢我的他。这首歌存于我的歌单里有5年了，我开心或者难过，痛苦或者惊吓，美好或者不堪都陪着我。如今你已经不可能在我的身边，但我希望把全部的好运都给你。如果有如果，我不求时光倒转，只求问心无愧。
1: 在你的人生之路当中，有一个人和你相伴一程，哪怕最后没能继续同行，你依然记得那些自己被偏爱和被在意的瞬间。我相信这条留言也会温暖很多人吧。所以呢，我们也会向你学习，生活当中不要去执着于昨天的很多印记，要留下美好的回忆和相伴在左右的那些时光就足够了。
0: 希望你往后的日子都能够被温柔眷顾，也祝远方的他平安顺利。这首《所有的美好都让我想起你》送给你们。

0: 南安阳的王元芳，他说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我女朋友，我想跟她说，遇见你之后我才明白，我好想好好爱你，爱你的温柔和倔强，爱你不完美却独一无二的样子，我不想做你生命里的过客，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你，想把所有委屈都替你挡下，想让你知道你永远有人疼有人宠。
1: 哎呀，太甜了！我最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说最高级的爱是心疼你，连自己女朋友受的委屈都想替她扛下、连缺点都喜欢都心疼。
0: 哎，没错，人说嘛，要跟一个人的优点谈恋爱，但是呢，要跟他的缺点结婚。真的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份爱的包容，在往后的日子当中，两个人可以相濡以沫，相伴到老。
1: 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元芳的女朋友，也祝愿大家都能够遇到满心都是你的人。

谢谢。

Bring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尚佳。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摸鱼看云。他说：“海洋、尚佳，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当风》。上班之后呢，我每天都有忙不完的琐事，整个人都绷得紧紧的。有时候真想变成一阵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一点束缚感。呼，风一吹我就自由了。”
1: 哎呀，真的能这样太好了，我现在特别共情，因为现在的节奏呢确实非常的快，每个人每天一睁眼就是各种各样的工作和任务，连喘息的机会都很少。
0: 但你不觉得有工作是一件幸福的事？
1: 对啊，人就是这样，没工作又焦虑，工作一多了又想休息，
0: 又
1: 想自由。
0: 就是我们一生啊分为就业、职业，然后才有资格去谈你自己的事业。就是很多经历你是免不了的。那通常我们一生当中成年之后，我也会把我做的时间分成两种事，一个是你该做的事，第二件事才是你想做的事情。所以这一切所谓的这位朋友说的规则呀、束缚啊等等，都是让你变得更自由的路上为这阵风来蓄力用的。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有的时候工作我们自己决定不了，但我们的精神状态可以自己决定。所以不如自己呢给自己做一些精神的按摩，偶尔摸鱼的时候放空放空，
0: 对，
1: 做做可爱的白日梦，其实也挺好的。
0: 听听我们节目啊，对。

0: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2: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不如大家一起
1: 去观赛。
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4: 欢乐聚会！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 一起看，
4: 还有趣。
2: 这个暑假，
1: 一起去观赛，
5: 等你加入哦。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8: 去。收养吧，
19: 应该的。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起立。老师，
2: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3: 这是普通话吗？
4: 一名体育老师，收藏了3.7万封乔批。
1: 怎么兰花指都放出来？
5: 我是烹饪老师，
1: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5: 我是教数学的，
1: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1: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6: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5: 我信。
6: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5: 谢谢。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8: 麻利点，别偷懒啊！
9: 收到。
10: 你好。
8: 你好。
10: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11: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啊，
8: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11: 好，谢谢。
8: 没事。快去，快去。
11: Thank you.